0: 抢收完早稻，要立刻抢种晚稻。跟北方冬麦区的三夏一样，南方双季稻产区的双抢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忙。这段时间，湖南益阳正抢抓七月下旬的窗口期，白天抢收抢种，夜间耕整地，以压茬推进的方式抢收抢种。
1: 今年益阳晚稻的移栽的窗口期呢，大约在7月15号到7月20多号这么几天。而为了抢进度呢，当地选择了白天抢收抢种，晚上呢整地，昼夜不停，无缝衔接，这就是压茬推进。
2: 像您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3: 咱早上的6点钟，现在8点钟了。
0: 双抢时节，像夏延书这样的农机手，每天需要连续作业10几个小时。为了进一步加快进度并降低高温作业风险，无人驾驶插秧机在田间挑起大梁。
1: 我现在呢就在益阳南线的一处水田边，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农机呢正在进行插秧的作业。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它上面是没有驾驶员的，那这些呢就是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的插秧机。那现在这个水田边啊，温度得有40多度，我现在站在这里非常的难受。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水温，可以用烫字来形容了。但无人插秧机技术人员呢只需要预设好作业路径，那机器呢就能自己下田自主行驶，那株距和行距呢都可以做到厘米级的把控，一个人负责补充秧苗就够了，这样呢工作人员呢也可以获得足够的休息的时间。而今天就在这种高温下，这样的一台无人插秧机最直接体现的就是智慧农机是怎么样解决了传统农业的痛点的。
4: 想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把我们的晚稻栽插往前面赶，大概只有3天时间就收了将近2000亩。
0: 为了把晚稻栽插时间往前提，各地一方面提高农机作业效率，另一方面农业部门也同步落实补贴政策，为双抢提供保障。
5: 科技服务好防灾减灾等措施的落实，同时我们落实好其中育秧补贴和机插机抛作业补贴，试本机横列至400万元用于粮食生产的奖励。我们预计今年早稻单产与去年基本持平，约为400公斤每亩。
0: 今年江西双抢从过去人海鏖战的体力模式全面转向机械化智能化主导的高效作业，全程机械化率超90%。在江西南昌，得益于农业机械联合作业，双抢效率大幅提升。在南昌县蒋巷镇一处500多亩的集中连片稻田里，收耕种3种不同的农事作业同时进行。种植户说，原来这500亩地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双抢任务，现在5天时间就能完成。
6: 把切杆呢切得尽量在3到5厘米之内，它就不用再进行腐烂，直接可以还田了。然后我们动用起浆机，马上可以起浆，把切杆埋在那个泥浆里头，通过这种平田仪把田那个刮平的，马上进行插秧，这样就大大的缩短了时间。
0: 今年当地的晚稻栽插用上了无人插秧机，大幅提升了晚稻栽插效率。
7: 这个插秧机啊，一天可以插10多亩地，我一个人一年管500多亩地。
0: 为了匹配不同田块的作业进度，当地分批次进行晚稻育秧。在一家农业企业的智慧化育秧中心，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只要10秒就能产出一盘标准化育秧盘。
8: 从6月26号我们开始育秧，育到现在每天我们是2条流水线同时运行，一天大概的话是800亩田的育秧量。
0: 育秧盘制作完成后，将从厂房移到练苗场进行适应性锻炼，让秧苗提前适应大田露天环境，增强秧苗抗逆性，为后续机械化插秧做准备。
9: 这片100多亩的水稻练苗场像极了一个水稻秧苗幼儿园，里面生长着不同品种不同年龄段的水稻秧苗宝宝。像这个呢是前2天刚刚栽下的秧盘，现在已经长到了3厘米左右。而这边呢是10天前种下的，现在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厘米左右，再过几天就可以移栽到大田里面去了。在这里呢，工作人员按照不同地块的播种计划错峰育苗，保障晚稻适时栽种。穿插在练苗场中的机械化传送带能够代替人力搬运秧盘，降低秧苗的损坏率。这样一个练苗场单次练苗可以达到约30万盘，日取秧量2万盘，是传统秧场的3倍效率，覆盖周边10000多亩稻田的晚稻秧苗需求。
0: 三和牛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乳肉兼用型品种，是保障区域畜种安全与种业自立的核心种质。咱们一起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看看三和牛的成长轨迹。
10: 呼伦贝尔的夏天，风吹草低， 见牛不见羊。那它呢，就是我们国家自主培育的乳肉兼用牛品种三合牛。而这片

0: 草场呢，也正是三河牛的核心育种群。
1: 它是典型的特点是红黄白花，更明显一点的是你头上有个三角，还有一个白鼻梁，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三河牛一个典型的表型特征吧。这个是咱们发雏返晴系统，如果它的步态有发生变化，可以帮助育种人员来揭发它这个发情率。
2: 这个黄色的就是它的
1: 电子耳标，
2: 电子
1: 识别，对，相当于它身份证。
3: 这套系统通过对采食、反刍、运动量等行为的24小时持续监测，养殖全流程的精准度实现质的飞跃。养殖高品质的牛，种业是关键。在三河牛种公牛站，动精生产技术可以长久封存优质遗传基因，面向广大养殖户免费发放。如今两种辐射范围已经拓展到黑龙江、西藏等多个省区。三河牛耐高寒、耐粗饲的独特优势，正在成为我国北方及边疆地区乳肉兼用牛品种改良的关键种源支撑。
1: 免费发放呢，它可能就不会用自己的留的这些也可以扩大我们三河牛的一个基础的群体。
3: 近年来当地产业链后端也在延伸，2019年谢尔塔拉建成乳制品加工基地，告别只卖原奶的历史。三河牛主题文化景区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农文旅融合让种质品牌价值进一步释放。
4: AI 不仅被广泛用在我国的农业生产领域，近年来中巴合作的科技小院落地巴西之后，利用传感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给当地农场装上数字大脑。
3: 这里是巴西东北部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的一处小型家庭农场，也是中国农业大学与巴西合作伙伴共同建起的首个科技小院。在这里，大数据平台可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作业时长等信息，帮助当地农户科学耕种。
5: 过去作物生长状况主要依靠经验判断，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作物会受到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的影响，产量也难以控制。如今借助机器和科技，我们能够持续监测作物生长情况，并实时掌握信息，从而不断提高产量。
3: 在科技小院的助力下，当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农户收入增长了60%到80%。与阿波迪科技小院侧重农机测试、使用培训和设备管理不同，远在大约2000公里外的另一处科技小院则把研究重点延伸到农业数据采集和分析。
6: 这个系统啊，通过这个太阳能板持续的进行电能供应，24小时的对当地周围的气象与土壤伤情进行一个持续的采集，将这些数据实时的传输到家庭农业生产的大数据平台上面。
3: 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正尝试利用算法分析不同作物的生长和生产特性，为农场种植管理提供参考。
7: 比如说我甘蔗已经种了，或者我大豆已经种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可能就根据大数据平台的一些 AI 的算法啊，可以进行推断，再配合农场去一起管理这些作物。
3: 现在正是蚊子的活跃期，在江苏南京当地利用 AI 智能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叮蚊。在南京一小区门口，一台智能成蚊监测设备利用紫外线灯以及内置的诱蚊剂模拟人体的气味吸引蚊子。
8: 蚊子过来了，它就会通过下面的这个风机吸引到里面，下面我们有一块白色的板子，它可以把蚊子平铺在上面，然后通过 AI 智能识别系统来识别蚊子的种类、数量还有雌雄，可以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看到具体的监测情况。
3: 这台设备还能监测到蚊虫过来时环境的风速、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能够实时反映什么样的环境下蚊虫数量较多，为后续蚊虫监测提供建议和指导措施。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的救援情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组织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塌方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19号，消防员与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
4: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

0: 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这些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灾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17号晚，重庆巫山县罗平镇遭遇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三名施工人员被困。此次降雨雨量集中，来势迅猛，导致罗平镇关旗村五里沟区域突发山洪，三名施工人员被困。当时路段积水最深达1米，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搭建临时通道、绳索牵引护送等方式，将三人转移到安全区域。近日，广西横州市镇龙乡一名怀孕34周加5天的孕妇突发腹痛，家属徒步2小时泥泞山路到镇政府求援。接到求助后，当地分别出动2批救援力量赶赴支援。经过7个多小时，孕妇终于被安全抬上救护车，送往横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目前，孕妇在产科留观，待足月自然分娩。日前，陕西大荔遭遇多场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农田被淹，特别是不少冬枣设施大棚内积水严重。在大荔县范家镇一处地势低洼的冬枣大棚内，积水已经漫进大棚，水深达到1米左右。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帮助农户开展抽水作业。
1: 我这棚这个梯势比较低，一下大雨，这个水就灌满了。我心里很着急。村上、镇上好多群众都来帮忙给我们抽水呢，现在比较放心一点。
0: 据统计，范家镇坡道损毁10处，当地正在排查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并及时铲除淤泥。日前，辽宁盘山县吴家镇附近的辽河河道上，一艘船只倾扣，6人落水，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当时公安民警正在执行辽河油田景区洪峰监测巡检任务，恰巧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上发现了几人落水，于是第一时间开展救援。他们持续锁定落水者位置，并引导消防舟艇顺利将6人全部救起。受连日降雨影响，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矬刚镇牧场5队海拉尔河水位上涨，沿岸草场被分割成多处水滩地，导致多户牧民的800多头牛被困。牧民报警后，新巴尔虎左旗应急管理局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勘查，水下地形复杂，水域最深处已超过3米，牧民无法自行涉水赶牛转移，被困牛群随时面临被冲散甚至溺亡的危险。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锁定牛群受困位置后，驾驶冲锋舟进入水滩区域，分批次引导驱赶被困牛群。4个多小时后，800多头牛全部被安全转移到岸边草场。最近，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求助，一牧民家的马群困在水池中无法上岸。当时这25匹马跌落在当地一家污水处理厂的水池中，由于堤岸处有水藻等水生物，马蹄一打滑，马匹自行上岸难度大。因为高温，马匹似乎更愿意在水里消暑，但长时间泡在水里，马儿也会因体力过度消耗、心肺负荷过大、体温失衡，导致虚脱溺水甚至死亡。 救援人员用救生拉杆连接套马绳结的方式套住被困马匹的头部，将它们一一牵引至岸边。牧民说，马儿们是为

0: 了喝水下去的，没想到上不来了。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消费端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特别是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农历六月初六是布依族传统节日，又称为小年。贵州黔西南州的老乡们跳舞巡游，共庆节日。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我们针锋县城的同心广场，在我身旁，所有的布依族同胞们都换上了最传统的服饰，并且带上了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村舞巡游表演。
2: 根据自己乡镇的不同特色组织我们的这个舞蹈，比如说我们的杀人在种植的这个过程中劳动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编制的一支杀人舞。
3: 我们跳的是布依族鼓舞，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六一六。
0: 除了热闹的村舞巡游，也不能错过真丰古城用本地特色食材炒制的千人地摊火锅宴。
4: 我感觉这个味道很好的，鲜鲜辣辣的，那个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5: 我们真丰地摊火锅呢，最有特色的锅底是麻辣豆豉火锅，采用到了我们当地的豆豉、顶坛花椒，还有我们当地种植的牛肝菌，煮在一起是又麻又香，非常的好吃。一天的营业额大概是4-5千这样。
0: 在六月六这天，贵州册封县永渡镇坡奈古寨，身着布依族盛装的村民早早地来到了寨门前，摆上了蓝门酒，备好了红鸡蛋，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为增强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当天还设置了游客互动环节，让现场嘉宾们能够登台一展所长，与村民共度佳节。
6: 穿上了当地特有的布依族的服饰，然后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兴奋。
0: 7月18号，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启幕，核心赛事活动集中举办到7月20号，配套系列文旅活动延续到8月末，让草原盛会从限时3天变为持续一夏。竞技赛场之上，博客比赛展现力量交锋，赛马分设1500米速度赛、3000米竞速赛、20公里长途耐力赛。骑手与骏马在赛场驰骋，射箭区的30米哈日把传统射艺比拼，完整保留了草原传统竞技的原汁原味。
7: 我们从大连过来，就想看看摔跤骑马比赛。
0: 本届那达慕还让游客从观赏者变身参与者，游客可近距离观摩毡绣、皮雕等非遗手工技艺，现场品尝手把肉、咸奶茶、奶食拼盘等草原特色美食，一站式打卡内蒙古草原风物。最近，云南文山丘北县举办了花脸节活动，脸越花得到的祝福就越多。抹花脸是丘北县彝族特色民俗，往他人脸上抹得越黑，代表送出的祝福越厚重。在今年的抹花脸狂欢现场，大家除了用传统的黑色草木灰互抹互送祝福，还准备了红、黄、紫、绿等多种天然植物颜料。不少市民和游客发挥创意，在脸上绘起了火苗、祥云等特色图案，把千年民俗玩出了新花样。
8: 今天来参加这个花脸节非常的开心，很有气氛，然后跟小伙伴一起来玩很欢乐，看我的手。
9: 这个现场特别气氛特别好，而且很热闹，很开心。
0: 最近在江苏苏州，荷花市集走红了。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天还没亮，苏州东山镇的花农们已经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出发了。为了赶上古城里的早市，他们半夜就要下塘采花，再坐上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10: 这么早起累不累？
11: 很累呀、啊、把荷花卖出去，我也是了。
12: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在家里采花，你马上送上来，我小孩来帮我卖呀、啊。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苏州古城白塔公园。
13: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160多个荷花摊位已经陆续铺开。
0: 为了让花农更好的卖花，当地对公园进行改造，摊位固定的同时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请来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
14: 我们为了今年的花束啊，

0: 包得更好看更漂亮，然后我们在外面引进了一点这种重瓣的花。
1: 借着荷花市集带来的人气，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了荷花宴，咖啡店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
2: 自我们市集开业这个18天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了接待了50万的这个游客，售出了65万朵的这个荷花，给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征收近300万。
1: 海水观赏虾色彩丰富多样。日前，福建厦门的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科研团队突破10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通体深红的火焰虾，四肢金黄的金角薄荷虾，爱吃海星的海星虾，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这些海水观赏虾便宜的一只几元，抢手的一只3-5百元，依然供不应求。目前大部分的海水观赏虾源于野生捕捞，容易对目标生物和珊瑚礁生态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提高海水观赏虾产量，集美大学水产学院观赏水族繁育团队建立了科学的分阶段培养技术，创新研发浮游幼体培养装置，实现了循环水养殖条件下观赏虾的全人工规模化稳定繁育。
3: 海水观赏虾就是人工繁育底下，它其实是更加容易进入到水族馆或家庭里面，因为它已经适应人工的环境，存活率更高了。
1: 目前10种海水观赏虾可进行人工繁育，其中红条边腕虾、油彩辣魔虾等3种可实现规模化人工繁育。在河南郑州一海洋公园，人工繁育的北极狼4胞胎近日首次公开亮相。4只北极狼幼崽于今年5月10号出生，是2雄2雌的4胞胎，目前已有2个多月。它们毛发蓬松，十分活泼好动，与成年北极狼白色的皮毛不同，幼崽毛色呈灰棕色。
4: 发出时候就是完全母乳，现在正处于这个换时期，每天投喂的就是奶液混合牛肉粒，加上这个鸡架骨泥，后续的话会慢慢增加这个肉的比例。
1: 目前4只北极狼幼崽身体健康，发育良好，单只幼崽体重已达10几斤。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5镇地区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达1.4万公顷。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5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表示，针对美国5个州报告的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部分门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目前美药管局正与相关供应商协作，调查可能受污染的球生菜是否仍在市场流通，并已联合相关州政府启动产品采样检测。美药管局表示，调查仍在进行，未来可能发现更多涉事品牌餐饮门店、零售商或销售渠道。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近期科研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卢州格兰德岛海湾沿岸发现数十头怀孕黑鳍鲨，当地随即推进针对性海域保护工作，引导居民逐步放弃食用鲨鱼肉。据悉，巴西是全球鲨鱼肉主要消费国，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超30%鲨鱼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小暑时节，北方的玉米等农作物正处于下管的关键时期。在黑龙江垦区，大家陆续开展农田行化作业，通过防病、追肥、灭虫、统防统治，为作物生长空中护航。中国天气提示您，眼下东北、华北。

0: 雨水频繁，预计20号到22号，东北、华北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无人机作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农事计划和安排。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20号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减。不过，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部、江苏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有大暴雨。好在21号、22号，南方降雨会进一步减少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强降雨过后，大家要抓紧排除农田积水，防治病虫害，确保作物健壮生长。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未来仍将持续高温热浪。新疆晴热干晒，四川盆地闷热难耐，大家在田间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
1: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黄南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突泉多云21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中卫多云18到33度，林芝多云13到27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3到36度，黄冈阴转小雨26到32度，烟台多云21到29度，邢台多云24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3度，淮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咸阳晴23到35度，昭通晴15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引来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它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

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折，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生即死，瞬息万变。

0: 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博弈。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2: 好酒入味，赠源入心，赠源青稞酒。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赞顶剑游术，技惊四座；看登钢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2: 田野欢歌
3: 一路上天。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4: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2: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得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4: 行啊，
2: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5: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4: 为啥？
5: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2: 这都是你。
5: 对呀，
2: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5: 对呀，
4: 就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5: 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4: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6: 兄弟，你跑硬跑的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

0: 还是咱们严寿的例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钢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缸啊，在春华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缸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郭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的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杖。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现在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跑范啊！哦，
1: 哇！大缸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把我吓我一跳。
0: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1: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0: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你坐在缸里边。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4: 没问题。
5: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总之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等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渡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

0: 您是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开始。
1: 哎呀，这确实是真肚子，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我们练拿点真叫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成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0: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他
2: 也不知道谁担心。
1: 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3: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4: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0: 还有吗？
5: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0: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
4: 哎，太好了，
1: 行吗？
4: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5: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
1: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5: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5: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4: 对。
1: 来。
4: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
4: 哎呦
1: 就不好掌握了，
4: 这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哦、
1: 出来了，
0: 趁
1: 热
0: 打铁，快点！
1: 哥，你好，也跟喝了似的。
4: 啊，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
1: 哇，成功！太厉害了！
4: 哇，
1: 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4: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5: 哎、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4: 坐过。
5: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4: 这没有。
5: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4: 我不想坐、
5: 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4: 对。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2: 我真厉害！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1: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行
3: 可以，可以，
1: 可以吗？
3: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1: 走。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使劲儿！

0: 你难怪亮这我干什么呀？加油！
1: 加油！加油！
2: 谢谢。
0: 哎呦！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1: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肚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相连。

0: 长条，
1: 这好厉害。
2: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点。

0: 影迹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要兼顾身体的协调性。

0: 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0: 怎么就顶起来？
2: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0: 这得练多少年？
1: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2: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1: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3: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0: 教教咱们。
1: 哎，对。掌握平衡。啊！
0: 哎、我一直
3: 永志成功了。
0: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顶筷子，
0: 来，
4: 你我。
2: 哎，不是，你徒弟干什么玩意儿？
0: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2: 那不行。
1: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2: 嘴巴子。
3: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那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0: 真不错，
3: 太不错了啊！
2: 是不是心服口服？
0: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0: 我有可能。
2: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1: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2: 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还有转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转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连我们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宦馆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宦馆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登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好，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4: 啊、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1: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啊。

0: 太冷了，身体也冻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

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风尘的轻竹，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二十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啊，一根绳上已经有三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0: 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客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
1: 好。
2: 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能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客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4: 好。
5: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哥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5: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4: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5: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6: 哎，漂亮。
1: 走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6: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

0: 这组能人呐，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呀、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4: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结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人太可恶了，当天真该收拾他一顿。
1: 对啊，咱都没揍他，他就污蔑咱打人了。这要真揍他，那还得了？
0: 真打了才不亏呢。哎，你不是已经把他拉黑了吗？
1: 你这个是别的网友转给我的，你说他咋能瞎说八道呢？

0: 么啦？
1: 哎呀，跟你们说实话，网络这东西啊，恕我是一窍不通啊。但我就纳闷了，就他说的那些话，真有人信？
2: 真有人信？
1: 那我没做错。
0: 啊，叔，你啥没做错？
1: 把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多陪陪我，还有你妈，我没做错。佳丽啊，你那个刻薄呀，我都看了。
0: 叔，那是博客。
1: 哦，对对对，博客博客，我就说我不懂嘛，写的真不错，我想到的、没想到的你都写出来了，但是提点建议啊，就是那个背景音乐太软了，软绵绵的不好听，我建议换一首军歌，这首就不错。一二三四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有没有劲儿？再配上你的博客，配上你的内容，肯定火。行了，我去了啊，晾鱼竿。
3: 啊，
0: 叔夸我了。这鱼竿就这么晾着啊？
2: 就这么晾着，传统的做法。

0: 了？
1: 我想哭。
0: 哭吧，只要不咬我怎么都行。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是真想哭。
0: 其实吧，我理解你的感受。小时候我也是和我老爸打打闹闹，可后来我上了大学，他们在外地赚钱，我们好像交集就少了。哎，有的时候打电话呢，也只是问我钱够不够用啊，吃没吃饭这样的话题。现在呢，有了这家农家院，我为我老爸高兴。
1: 所以咱俩一定要帮叔把这个农家院给保住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老妈很难搞哎。
2: 阿姨多好啊，她很爱你的。
0: 你是不是想你妈妈了？要不然把她请过来玩。
1: 我妈，得了吧，我躲她还来不及呢。再说了，我现在在你家还没整明白呢，你再把我妈招来，那阿姨更不能接受我了。
0: 我妈要是能跟我爸一样就好了。
1: 你知足吧，有你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想都不敢想。算了，咱俩现在只有一个重要且极为艰难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农家院保卫战。
0: 但是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把那个有故事的人变成有世故的人。
1: 必须的，我叔那是大度不理他的，咱们俩可不是什么善茬，睚眦必报。
3: 看什么看？
4: 当然是看你喽！我这辈子就愿意看你泡茶的样子。
3: 还老不正经。
4: 老吗？哎，我老吗？看我这身材，金鸡独立。阿娇啊，你记不记得20年前，就在这个鱼山岛上，有一个班长带着一个新兵蛋子在码头上等船。等着等着呢，这个新兵蛋子渴了，班长就带着他到茶摊上去喝茶。哎呀，泡茶的那个小姑娘好漂亮，而且还没收他们茶钱。
3: 那是因为家里的老人说，在海岛上当兵的都是穷兵哥，不让收茶钱。
4: 哎呀，可这个新兵蛋子是个傻小子呀，他就觉着啊，这小姑娘长得太好看了，他就在心里想，这辈子要是能娶到这样一个小姑娘当老婆，给个司令都不干。
3: 炊事兵还想当司令啊？
4: 哎呀，还真让你说准了。后来这个傻小子还真调到炊事班工作了。到了炊事班以后啊，哎，他就有很多的机会，哎，上岸上来。哎呀，这傻小子一上岸，

0: 就当这个茶摊来喝茶。嗯，
1: 你那是蹭茶喝哦。
0: 他还把吃不了的压缩饼干呀、还有部队发的胶鞋呀、布鞋呀，悄悄地塞到那个茶摊下面。
1: 那个小姑娘不也偷偷地把茶叶塞给了那个傻小子吗？还去他们部队送过好几次姨。哎呀，就是他们部队有规定不让谈恋爱，他们想在一起也不可能啊。
0: 哎呀，这个傻小子呀，以为谁都不知道，直到他退伍的时候，其实他身边的战友全都知道这事儿了。
1: 那后来嘞？
0: 后来啊，两个人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个小姑娘就变成孩子妈妈了，可高兴了。哎呀，后来为了更好的生活，也为了孩子的将来，两个人就想办法到外面去打拼赚钱去了。
1: 哎呀，他们两个曾经说过啊，不赚到钱就不回来。可后来这个傻小子嘞，他变了，而且之前说过的话也不算了。
0: 哎，没变。
1: 他回来弄了个农家宴，还把他大学毕业的儿子留了下来，20年的努力啊全给毁掉了。
0: 没有那么严重吧？
1: 就是有这么严重。不管这个人怎么花言巧语，这个当妈的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0: 阿娇啊，你跟天天也说过，如果这个农家院能够活下去，你是可以考虑的吗？
1: 对呀、啊，我是说过啊，我也希望这个农家院能好啊。可是终究咱们是背着贷款的，我不会让我儿子天天这样等下去。哎，你
0: 白浪漫。

0: 确定没落下？
1: 所有证据都在这里了，网友的力量是无穷大。
0: 大力出奇迹，还是好人多呀！我看这回这个家伙还往哪里跑？
1: 全平台封杀，我让他无处遁形。
0: 除恶务尽，不过我们现在还在申请封号阶段，等平台结果出来，再跟我老爸汇报吧。
1: 咱俩不能在一个坑里栽跟头。
0: 说不定。
2: 累死了。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儿，
1: 我要感谢网友的倾力相助。
0: 哎，你看。
1: 什么？
0: 你的粉丝数。
1: 粉丝过万了。
0: 对，你看过万了。
1: 我没眼花吧？
0: 喂，大海，你到了，我马上出来。佳丽，你先回去睡会儿。
1: 那你们干啥去？
0: 我让大海帮我推广农家乐，我们呢就要打响保卫战了。
3: 哎，佳丽，你起这么早啊？哦，天天告诉我，昨天晚上又工作了一夜。
1: 叔，我兴奋，睡不着。
3: 那得注意身体。
1: 有结果了，叔，那个讨厌鬼他被封杀了。
3: 给你点个赞。
1: 我就说吧，这正义啊可能会迟到，但是他不会缺席。
3: 赞赞。回头啊，我整两个硬菜，咱好好的庆祝庆祝。
1: 硬菜？那楼上的鱼干啥时候能吃啊？
3: 这孩子，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鱼干啊，得多晒两天。
1: 行，好菜不怕晚，我等着。哎，对了，叔，我还有一件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咦，
3: 这佳丽都快成喜鹊了，赶紧说。
1: 今儿早啊，我那个粉丝涨到一万了。
3: 粉丝都一万了？哎呦，那可真是个好消息。
1: 而且我刚才就去眯了一会儿，等我再回来，你猜涨多少了？
3: 一万五。
1: 23000。
3: 哎呀，那叔得赶紧给你去买个好枕头，我

0: 发现了，你涨粉丝的秘诀就是睡觉啊。哎
1: 呀，那不是。哎呀，要说叔还真就得感谢这个有故事的人，要不是他这么气人啊，我还真就没有这么较劲。这赢的感觉可太好了。
0: 挺好挺好。
1: 叔啊，我给您注册个账号。
0: 啊，给我注册个账号，快拉倒吧。哎呀，对于网络这块啊，你叔是蛤蟆跳井，不懂。
1: 哎，叔，你不用担心这个，这我和天天可以帮您弄。现在讲究都是团队运作。
0: 你和天天呀，又和你和天天的工作，我呀，把我的厨子做好就不错了。
1: 那您不想更多人吃到您的菜啦？
0: 当然想啊。
1: 对嘛，那咱就得借助这个互联网，这互联网还真就有力量。你看哈，我给你写那个博客，我就稍微写了一点我对您的感受，这网友都贼喜欢。这要是您自己来讲，那他们不得更喜欢啦？
0: 我讲，我哪有你能讲啊？佳丽啊，你看你又能讲又能写，贼都喜欢。我这一讲就把人都讲跑了，这不行不行不行。哎，
1: 你行。
0: 真的不行，佳丽啊，其实你叔啊看过你那个博客，你写的真是不错啊，我没想到的你全写出来了。
1: 叔，但是您做到了呀，这没准能帮助咱农家院的。
0: 其实啊，你叔我就是个小农艺术，哎，胸无大志。
1: 您可不是啊。
0: 是的，乡亲们啊，都以为我在外边闯荡这么多年，好像很有见识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就是个农民。哎，我呀，最大的特长就是能做几样他们爱吃的菜。
1: 哎呀，叔，您没发现您特别善于跟人打交道吗？哎呀，
0: 那你可看错了。我小的时候啊，我爷爷就经常跟我说这么一句话：孙子，你哪里也别去。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能去，你又不能说又不会道，你去了以后给全家人丢脸。你听听。
1: 那你小时候这啥地方人多呀？
0: 我小时候的农村唱大戏的人最多呀，全村老老少少全来听戏。
1: 这天天爱研究木偶戏是随您吧？
0: 哎，你别说，有可能，但是我不羡慕他们。你知道我最羡慕的是什么？厨子、厨师。我们那时候农村啊，婚丧嫁娶都要做流水席的，请流水席你就得请厨子。哎，那厨师白吃白喝还挣工钱，你说羡慕不羡慕
1: 啊？所以您就去当这个炊事兵啦？
0: 当兵是保卫祖国，当炊事兵那是工作分配，但是小时候当厨子可是我的梦想。
1: 叔，您看这说的多好啊，咱就整个账号吧，行不？求您了。
0: 哎呀，你就别难为我了，我这是跟你讲我能讲得出来，遇上个陌生人我讲两句话我就脸红，我再犯了心脏病快拉倒了。行了行了，做饭去了。对了，你可通知全家人，现在是困难时期，从现在开始咱们得勒紧裤腰带。
1: 我您考虑考虑吧。
0: 做饭了。
2: 告诉你啊，妈，佳丽啊和我已经把那个讲故事的人给收拾了，他这一时半会儿啊害不了人了。
3: 怎么收拾的？
2: 全网封号。
3: 对，就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不对，应该告他，让他赔偿你爸爸那个名誉损失。
2: 妈，您这么维护我爸干嘛还逼他呀？
3: 谁逼他了？
2: 农家院的事儿啊。
3: 农家院他是他自己要干的，我不也同意了吗？
2: 那您干嘛非要逼我们一个月就盈利啊？
3: 你爸爸能等，我也可以等，可是你不能啊，儿子。那等到你爸爸把这个贷款全部还完的话，那你的机会就没有了，儿子。
2: 那也不用非要去大城市啊，在哪儿不都是活？
3: 我在外面闯荡20多年，我就是希望我的儿子挺着胸脯进大城市，这事不能妥协。还有期限也不会变，要么你现在你们就给我离开，要么农家院的事我来处理。
2: 爸，你们还研究呢？我妈都去村委会了。
1: 说过

0: 我传真经呢。
1: 今天是招商会啊。
2: 我知道啊，是你妈妈自己要求的，要去给人家介绍农家院的经营经验。
0: 这事儿不该您去吗？
2: 我这不备菜呢吗？
0: 叔，不对吧？阿姨去介绍经验？
1: 是有点奇怪啊，还是她主动要求的。
0: 这期限不还没到吗？
1: 爸，要不您还是去瞧一眼吧。
2: 我不去，这么多活没干完。
1: 那我去，有什么情况我再告诉你们。
0: 嗯。说。说。
2: 嗯。啊。
0: 继续啊。
2: 啊，好好好。哎。哎，朋友们，鲈鱼刺身啊，现在是去内脏阶段。

0: 叔，我怎么老觉着有什么事儿呢？
1: 没事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家里啊，其实我挺希望你阿姨能够说服那些个投资者的，到时候咱们村要是有10家20家农家院的时候，哎，那游客就会越来越多，就真的火了，就像是餐馆一条街，茶叶一条街，那是一个道理。
0: 那农家院多了，那不互相抢生意吗？
1: 抢呗，越抢生意越火。但是有哪家农家院有我这么高级的厨子？
0: 到时候您就是那个四处做流水席，白吃白喝还拿钱的厨子。
1: 上道，上道了啊！哎呀，不过我庄大厨只给这家农家院做厨子，别的农家院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
0: 但那得啥时候啊？咱能等到那时候吗？哎，
1: 哟，天要下雨了。但愿能等到贵人来呀、啊。

0: 您好，您是？
1: 哦，你们这是旅馆还是饭馆？
0: 啊，我们这是个农家院，也能住宿。
1: 还有房吗？
0: 有啊，您要住啊？
1: 我要上岛。
0: 啊，这两天还没有大风，挺好。
1: 我等船。
0: 它这种天气吧，停航时间也不确定，没谱。
1: 我可以等。
0: 那要不您进来等，我帮您问问行吧？谢谢。这边这边。
2: 叔，有客人要住。
3: 好啊，住呗。
2: 我觉得您还是去看一眼。
3: 怎么了？又让我讲故事啊？
2: 不是啊，
3: 不是就好，走看看。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您要住店啊？
1: 我等船上岛。
3: 啊，要上岛啊？
1: 你这儿能住吗？
3: 能住能住，但是有一点很抱歉，今天啊我们店里事情比较多，人手可能不够，这服务方面。
1: 没事，我不需要服务，能住就行。
0: 啊，那给您办入住。
3: 好，行，那登记一下啊。
4: 爸，哎，
3: 怎么样？林书记什么时候带人来？
4: 我妈已经跟人介绍完了，应该马上就过来了。佳丽啊，你也快去准备一下。
5: 快，来帮个忙。
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现金。
0: 现金？
1: 不收。
0: 啊，收。就是现在用现金的可太少了。
1: 够不够？
0: 啊，够够。叔，那客人有问题。
3: 怎么了？
2: 他兜里有钱。
3: 我兜里也有钱。哎，
2: 不是，他那一大兜子全是现金。
3: 现金？你确定？
2: 我确定，我刚才登记的时候看到他叫张峰，陕西人。
3: 你兜子现金？

0: 这边的风景还是不错的。嗯，前边就是兰女士家的农家院。啊，
1: 这是我们村设立的一个试点，怎么样？漂亮吧？
2: 哎，各位老板啊，我们这里呢刚刚起步，但是未来可期哦。你看政府支持，金融配备，而且还在这么美的一个景区里，你们来这里搞民宿啊，肯定会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哈。
3: 这个院子位置不错。
4: 进屋就没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确定看到的，他包里都是现金？
1: 他给我的押金都是这么一把现金，我还问他有没有银行卡呀、手机支付都行，他说不用。你说这年头谁兜里还装那么大一堆现金呢？
3: 要是我有这么多现金，我也不出来。不会是抢银行的，要么就是贩毒的。
5: 哎呀，行了行了。
4: 他说还要去虞山岛呢，
6: 那一会儿那个书记要带投资商来，他不是。
4: 那这怎么办呢？
6: 不急，反正已经住下了，观察晚上再说。
4: 看这个人长得挺面善的，不像你说的什么抢银行的抢劫，干好自己的事吧。啊，
6: 哎呀，李总，还有各位，请看啊，这一边还有那边，这些啊，我们村的规划是都可以建成民宿、农家院。
4: 哦，你们家大厨嘞，赶紧跟他说一下，我们这就到了。
0: 我说过了，天天回去通知了。
4: 各位，等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庄大厨这个人。我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刚才兰女士说的天天就是他和庄大厨的儿子大学生啊，夫妻二人经营这个农家院啊，把自己上大学的儿子都叫回来，可见对这种经营形态的这种认同有多高啊。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来，这边请。 来来来，这边来，李总，来来来，大家好，来了，啊，李总，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庄大厨，大家好，庄大厨，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好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那个我叫庄强。 这是我儿子天天，这是他女朋友，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民宿啊，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吧。
9: 对对对，
7: 好，
0: 好的，边走这边，
7: 请，快请，
0: 是第一次来我们红顶吧？
7: 对，早就听说你们福鼎是世界白茶发源地。 来你们这里可以喝到正宗的白茶，说的太对了。
0: 我今天给你们泡的呀，就是我们福鼎的顶级银针。来尝一尝啊，
7: 谢谢。
0: 尝一尝，真热闹啊！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
7: 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我可受不了。
0: 阿姨今天可一直在笑呢。
7: 你是不了解你阿姨，你阿姨每次这么笑，一定是在谋划着什么大事。
0: 阿姨是想让他们给咱们投钱。<笑>
7: 你阿姨啊，是想尽快把贷款给还喽。哎，对了，张峰怎么样？
0: 没动静，自从进屋到现在都没出来，我去看看。
7: 不用，忙完了我去。
0: 怎么了？我刚才听我妈在和他们聊，说要把这个院子给卖掉。啊？为什么呀？
7: 钱真的就有这么重要吗？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觉得我很认钱是吧？
0: 那不认钱，你为什么要卖爸的院子呢？
7: 为你，也为你，我为的是你们。
0: 你就是想让我和家里走，你不卖爸的院子，我们现在就可以走。
7: 不要老拿走不走的吓唬我，我跟你讲，你们两个就不应该回来。
0: 为了理想，你们必须走。
7: 那是您的理想，不是我的。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大学毕业回来在村子里面混日子啊！不要老拿找不到工作当挡箭牌。那我和你爸爸当初出去闯的时候，也没有人找我们呢。那我们一样坚持下来了。你们呢？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不干了。 有没有想过我和你爸爸为你们的付出啊？
7: 那是道德绑架。
0: 好，我就绑架你了，怎样？
7: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别吵了，你有客人呢，你吵什么吵啊？你妈妈只是给人家表了个态，人家愿不愿意买这个院子还不一定呢。
1: 对呀，人家看不看得上还是回事呢。
0: 报告，我也表个态好不好？
1: 说，
0: 我不同意。首先，这个院子是我承包下来的，贷款也是我签字管的样，所以说这个院子。 所出现的一切后果都由我来承担，至于两个孩子，现在都是大人了，去留他们自己决定。
1: 这绝对不行！
0: 有什么不行的？家里咱管得了吗？天天，我得说你两句。第一句，刚才你妈妈说的一切，绝不是什么道德绑架。第二，无论你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你得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对你的付出，要对得起你自己。

0: 怎么样，我们这儿风景美吧？
1: 吃饭没有？给你做点吃的呀。
2: 不用。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2: 船什么时候能有？
1: 船呢？哟，这我可说不准。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啊？
2: 第一次。
1: 那我给你个建议，下次来的时候先看看天气预报。我们这儿天气好的时候，
0: 那这风景美极了。
2: 岛上是有悬崖跟山
0: 啊。嗯，那鱼山岛大得很嘞，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有。
2: 那上岛之后怎么走？
0: 哎，你还真是问着了。这样，我给你做点吃的，你边吃我边给你介绍，怎么样？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小伙子，炒饭味道怎么样？
2: 这地方是你家开的？
0: 啊，对，这民宿是我开的。哎，小伙子，你是北方人吧？
2: 你好像对岛上很熟啊。
0: 熟，这个岛我可熟，待了20多年了。
2: 岛上人多吗？
0: 哎呀，这两天人倒是不多，但是岛上地形很复杂。你出去的话，要是需要向导，你可以找我啊。
2: 我就想认识。
0: 你这次出来是来放松放松啊，还是要挑战自我呀？
2: 有区别吗？
0: 有区别。你要放松啊，你就得看到风景了。我们这个岛上风景如画呀，你要是挑战自我，我建议你从西边上岛，西边有悬崖峭壁，很险峻的。
2: 我挑战放松。多少钱？
0: 不要钱。
2: 谢谢老板。
0: 不客气不客气。哎，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找我啊。
2: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炒饭挺好吃的。
0: 好好好。

0: 我听您书记说，他也不知道我妈会找李总谈卖院子的事。我去找李总，但是他去市里开会了。要不然我去堵他。
1: 你妈呢？
2: 阿姨回家了。林书记说他去找阿姨谈谈。
1: 你俩呀，哪儿也别去，盯着点张峰。我觉得这孩子有事儿。
0: 您现在还顾得上他？
1: 怎么了？人家是咱的客人啊，只要咱们农家院开一天，咱们就有责任，明白吗？
0: 那过两天院子没了，谁对您负责呀？
1: 以前呀，我只知道大力出奇迹，现在慢慢的我也相信人算不如天算了。
3: 叔，你要放弃了？
1: 不是放弃，是尽人事听天命。
4: 林书记啊，你今天说什么啊都没有用。
5: 强哥说过，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不是说这个农家院？

0: 是我忽悠你们家大厨干的吗？
1: 嗯，
0: 那我就要负责到底嘞。阿娇，你我是还是很了解的，你就是。

0: 不管，反正我没有看到谁家把自己的孩子又送回来。
1: 你们做好了，大家都救回来了吗？
0: 哎，你这是道德绑架哎！
1: 哪，我绑架什么？我是想让你也为强哥想一下嘛，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容易嘛。
0: 林书记啊，谁都不容易，那我们不就是想用这么多年的不容易来换我儿子容易一些吗？怎么了？有错吗？哎呀，
1: 你这是想让天天啊比你们还要不容易啊？长远呐，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呐。啊，现在国家的政策在向我们倾斜嘞。
0: 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家天天是学设计的，是要当设计师的。哎，你让他回来设计农家宴啊？
1: 我跟你讲哦，现在我们市跟清华大学都在谈合作嘞，啊，就在鱼山岛，要建一个大学生学习基地，清华大学生的学习基地嘞。
0: 我发现你现在是真能忽悠哎，哎，大忽悠。
1: 我要是忽悠，我就不是你的表叔。
0: 是什么？
1: 是小狗行了吧？哎呀，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孩子不容易，就业难，压力大，身体都垮掉了，甚至都抑郁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0: 你吓唬我啊？是不是庄强让你来吓唬我的？哎呀，
1: 我吓唬你干什么啊？还要庄强让我来，至于吗？倒是天天来找我聊过几次。
0: 天天找你？哎，
1: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天，都是为了孩子，但实际呢，这个问题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嘞。哎，行，我要回村委会了。

0: 是吧？
1: 我这都是木炭味儿。
2: 为什么非要用这扇子扇？不能用电风扇吗？
0: 必须用扇子扇，你轻点。必须用手动的扇子扇，这样啊，风比较自然，烤出来的肉松弛，有呼吸感，更美味，懂了吧？
3: 对，这美食啊，就是让人放松，增加幸福感的。哎呀，像那种减肥的啊，经常不吃饭，特别容易焦虑。嗯。
2: 那还有那些受了刺激的人会狂吃，你怎么不说？
0: 吃了咱们鱼山岛的黑山羊啊，我跟你说那是有福了。另外再配上你老爸这个秘制，嗯，绝对是 number one。此生不食黑山羊，化作野鬼也遗憾。
2: 爸，你这也不押韵呢，是化作夜鬼也枉然。
0: 我就是个厨子，我不是诗人。哎，差不多了，来尝尝。
2: 给我一串，
0: 尝尝。哎呀，快看呐，这是谁呀？张峰啊，是不是闻着味儿来的？此生不食黑山羊。
3: 嗯，化作野鬼也疯狂。
0: 给你妈送去，快点儿。
3: 趁热给阿姨送去。
0: 哎呀，张峰，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来尝尝鱼山岛的黑山羊。
2: 我爸他一个人行吗？
3: 哎呀，叔的意思你还不明白？一个是怕人多，张峰抹不开面子；还有啊，这是农家院第一次烧烤，没准也是最后一次了。你得让阿姨也吃到。
2: 我现在不敢见到我妈。妈，您吃串。
4: 吃串，阿姨。越不想见到我，越让我见，臭小子。
0: 味道怎么样？我实话告诉你，你可能是最后一波客人吃我烤的羊肉串。
5: 怎么你们这儿有拆啊？
0: 啊，拆倒不至于，经营不下去了。
5: 不像啊，你们刚刚比有说有笑的。
0: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什么样呢？

0: 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1: 我怎么了？我
0: 你怎么了？张芳，我要是没说错的话，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了？怎么了？来，跟我说说。
1: 失业了。
0: 完了。嗨，就这么点事儿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叔叔，我呀也是跟你一样，从年轻走到现在的，把这几十年失业、就业、再失业、再就业、再失业、再就业，那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1: 我沪漂了15年，我贷款买的房子，我借了银行300万。
0: 哎呦，这我倒是能理解，同感呀。我和我老婆呀。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也到上海去打过工啊，另外在南京、北京、深圳、厦门好多城市啊，那去打拼的。当然我们两个生意比你小，欠的钱也比你少，是不？现在弄了这个农家院，现在我们欠银行80万的贷款呢。
1: 我找不着工作，我就没脸回老家。
0: 那你这点得向我儿子学习，我儿子跟你年龄差不多吧，前两天也失业了，带着女朋友回来投奔我和他妈，不也行吗？不挺好的吗？
1: 我老婆也要跟我离婚。哦，
0: 那这一点你可比不上我。我那个老婆，我死心塌地的跟着她。来来来来来，那边坐会儿，走走走。来，哎呀，来坐。哎呀，张松啊，你看这天台上就咱爷俩，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跟叔说说。
1: 你过得比我幸福太多了。
0: 我比你过得幸福，那比我过得幸福的人不多了去了，那怎么办啊？那我也不过了。那人家过人家的，咱过咱的，咱跟人家比什么呀？是不是？咱有咱的日子，人家有人家的日子，人家的日子跟咱的日子那是两码事儿啊，是吧？他过他的，人家过得好，咱不羡慕；咱过咱的，哦，咱过得不好就过不下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还我怎么知道？我实话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渔山岛，我在那个岛上当兵当了好多年，那个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我都非常了解。就你穿的这双鞋还告诉我要挑战自我，你挑战什么？你走路都费劲，你是不是要到那个岛上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走了之啊？我说的对不对？张峰啊，小小的年纪，年轻轻的，你怎么能这么考虑问题呢？做事情怎么能这么冲动呢？啊，一走了之，一走了之，你以为你是解脱呀？你是懦夫啊，懦夫啊，张峰，你这个年纪跟我儿子差不多，也就是说我跟你的爸爸妈妈年纪差不多，对不对？你走了，让你爸爸妈妈怎么办？你爸爸妈妈这日子还过不过？张峰，你现在是个小伙子，你是个男人啊。男人活着来到这个世上，咱得有责任感，得有担当啊！你走了，你解脱了，你想没想过别人呢？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跟我儿子都没说过这个话，我今天把这个话告诉你，我送给你。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点事儿呢，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不就是一个工作找不到了吗？一个工作丢了吗？工作丢了才可以再找啊！

老婆不跟你了，老婆跟你离婚了，老婆不跟了你了，那是你老婆的损失。小伙子一表人才啊，就遇上这么一点事儿，工作丢了，你就是要寻死觅活的，有首歌唱的多好啊。

0: 哎，这怎么了这是？你这是干什么？你吃了我这么多烤肉串，你怎么还想不开啊？
1: 不好意思啊，李总，我们这个农家宴啊，不卖了。
2: 从今天起，农家院所有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就负责在厨房里面给我做饭。
0: 马上给你妈妈，不，马上给董事长道歉，上楼收拾东西，下来干活。
3: 是。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内蒙古元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深耕雨水收集综合利用领域，针对缺水区域工业用水紧缺、水资源不足的现状，我司依托母公司技术打造雨水系统。

闲置预处理、收集储水、净化回用为一体的雨水利用系统。系统采用地埋式 PP 模块储水，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经截污、气流、深度处理后，其水质可满足企业生产用水需求。该系统具备成本低、节水效果突出等优势，帮助企业缓解生产缺水现状，可实现短期投入、长期经济用水。公司坚持品质一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竭诚欢迎各用水企业实地考察。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怎么比较，怎么研究啊？啊！只有你穆科长一个人看到了，您说谁行，还不就谁行吗？啊！马德山啊，没有别的优点，就是爱交朋友。
1: 马厂长，您这什么意思啊？
0: 一点小意思。
1: 马厂长，这样可不行啊！您不让我犯错误吗？我跟你说，我这人胆子小，你千万别拿这个吓唬我。
0: 哎呀，老弟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呀？做生意这么多年了，规矩话都懂。这个啊，只是一小部分。等咱们以后签完了合同啊，你的那一份，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留出来。

我把话说到前头，产品质量一定得过关，这个你放心，肯定没问题。

0: 我跟陈光这件事儿啊，我仔细想了想，我也有问题，所以呢，我想先回去了。你可拉倒吧，这刚回来一天就要回去，但能沉不住气呢？等他来接来。
1: 哎呀，你让他回去吧，啊，那小两口吵架气消不就完了吗？那别别扭扭干啥？这本来呀，这小两口吵架哈，你回娘家了，把阵地让给他了，这你就是犯错误了。你要是再回去了，你这就是错上加错，以后你还怎么当这个家啊？请等人让他欺负吧。
0: 妈，这事儿我仔细琢磨过了，我确实是。
1: 没有在乎陈光的感受，伤害了他，所以呢，我想回去跟他解释一下。等解释清楚了，这事就过去了。
0: 解释啥呀？这两口子吵架哪有理可讲啊？你怎么的都是对的，必须让他服软啊。你要是没有这个气势，以后你这日子怎么过？
1: 哎呦，你妈这一辈子啊，那气势啊！哎呦，
0: 妈，来，别忙了，必须听我的，赶紧给我坐这儿。
2: 哎。
0: 他不来接，就在家待一辈子。
2: 不是，那没结婚的时候啊，你看你爸今天那样，我看着都跟他脸红。这怎么一结了婚，非得让人家求你呢？这变脸也太快了呀！
0: 白浩文，我半天不搭理你，你是不是赛脸呢你？那婚前和婚后能一样吗？我不得把我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诉姑娘吗？我是他妈，我还能害他呀？不走就在家待着。
3: 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跟陈光一吵起架来，那不讲理的劲儿，就是随您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这事儿啊，我得改，不能传辈儿。什么不能？不来接，不能回去。哎呦妈呀！给我什么给你？给我坐下，听没听见？
4: 妈，
3: 之前我先讲两句啊。 咱们班这次特别的好，都考出了理想的成绩。虽说咱们是成人教育吧，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学，肯定不比那些统招生差。嗯，来，为我们的未来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3: 哎，小青，你看你喝一点就行。
5: 哎，班长，你咋就跟小晴这么体贴呢？
3: 我这不是离他近吗？你这也挑理呀、啊？
5: 班长，我可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故意挨着小晴坐的。上课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和小晴上课的时候一起迟到，我想坐在你的旁边，但你却说：“哎呀，这不行，这旁边有人了。”你说有没有这回事儿？
3: 哎，我这不是关心女同学吗？
5: 哎，你们要再开玩笑的话，我可走了。我和班长就是纯洁的同学关系。
3: 对，别闹了，别闹了啊！小青来的不容易，你别再把人气走了。吃菜，吃菜，
5: 吃菜。

0: 老白，
1: 嗯，
0: 你看看姑娘，不咋结婚啊，瘦了，也黑了，眼角还有皱纹了，操心呐，没过啥好日子。
2: 妈，我都已经结婚五年了。
0: 闭嘴，让你说话了吗？
3: 妈，你就让白哥跟我回去吧。我保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
0: 原来呀，你就这么说过，不信了。
3: 哎呦，差不多行了啊！
0: 闭嘴。
3: 男孩子干啥呀？妈，那您让我怎么保证？您说，只要不是摘天上的月亮，您说的我坚决做到。
0: 你可别这么说，好像我多不讲理似的。笑啥呀？有啥好笑的？陈光啊，你妈我呢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你说这次你这事做的对不对？
3: 不对不对。
0: 虽然呢咱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呢白哥从小我是娇生惯养把他养大。

0: 谁要是碰他一手指头，就像碰我心一样。我就想啊，他跟你结婚了，你能好好照顾他，我跟你爸呢，我俩也就退居二线了。这没想到啊，我万万没想到，这哭嚎的就回来了。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我看着心能不难受吗？啊，这是我看着了，我知道了，这我看不着呢。头几年你们在外边，这日子怎么过的？啊，我现在我一想，我这心呐，
1: 哎呀呀，又来这出了。嘿，我这一辈子啊，我看得够够的，孩子们的事情，你说你跟他掺和干啥？
0: 不是，你别跟我打岔行不行？他是我姑爷，我还不能说两句吗？一个姑爷半拉儿，我还说不了他吗？别说我说他呀，陈光，就我这脾气要上来，我打你两下，你是不是得忍着？
2: 对对对，我忍着。那个，我年纪小不懂事儿，您多批评批评我。
0: 我家白哥呢，脾气不好，也不太懂事儿，这都是我惯的，我承认。但是陈光，你是老爷们儿啊，他是你媳妇儿，不管有什么事儿，你得让着他，你得有担当，是不是？
2: 是，妈，我保证一定悬崖勒马。警钟长鸣，痛改前非。
0: 笑啥呀？你俩笑啥？有啥好笑的？闹玩呢？
3: 陈成光，孩子这表态呢？一会儿你丈母娘说急眼了，真上手揍你！哎，走了。
4: 哎，慢走，慢走，陈光啊！
0: 看姑娘那个样啊，你瞅瞅，这孩子一点都随我。再说你们笑啥呀？我说点话，有啥好笑的？
2: 媳妇儿，媳妇儿，
3: 错没错？
2: 错了，
3: 错哪儿了？
2: 不该小心眼儿。
5: 那我也错了。
2: 你错哪儿了？
5: 我不应该忽视你的感受。对不起啊。
2: 别，千万别再说。你这么说我不习惯。
5: 贱骨头。
2: 媳妇儿，咱俩生个孩子吧。
5: 你不是说你不着急吗？
2: 生了孩子，我就不担心你会离开我了。
5: 那我就不生。我让你一辈子。

0: 看你这么一口气，但我也靠你心情好。
1: 这样，很好。
0: 来，张建军，你说你把这俩女生送回去。
2: 好的，没问题。
0: 你注意安全，慢点。
2: 好的，
3: 你要走了。
1: 好，拜拜，
0: 再见啊。
1: 好，来，
0: 行，走，
3: 拜拜，再见，拜拜。我走了，班长，拜拜。
1: 来，小晴，
4: 我送你吧，咱们顺路。
5: 咱们不顺路啊，我知道你住学府路那边。
4: 那我也知道你没有儿子，是幼儿园的那些小朋友乱叫的，咱们彼此彼此。
5: 班长，那你就说错了，在我心里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他的爸爸。
4: 你真的假的呀？你这有点
5: 不道德是吗？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爱的那个人他没有结婚，但他的确有一个孩子，只是孩子的妈妈已经不在了。
4: 这么说你有男朋友了？
5: 暂时还不算吧，其实一直是我一厢情愿，他还不接受我。
4: 他有个孩子还不接受你？
5: 很不可思议是吧？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4: 这不是你拒绝我的借口吧？
5: 我很傻吗？我编这么一个荒唐的理由来拒绝你？
4: 好，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了，不该打扰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是吗？
5: 那是当然了，你在我心里。

0: 一直是善良又热情的好班长，不管怎么样，今晚还是要送你回家的。太晚了，走吧。嗯，行。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等这次红广场的任务完成之后，我就回团里。你也别出去走穴，咱们两个人团里的节目好好的给搞上去。
2: 但是走穴真的很挣钱的。
1: 那你还准备一辈子挑霹雳舞啊？那不是浪费我的才华。说的
2: 就是啊，我们舞蹈演员本身艺术生命时间就短，不想你为了赚钱浪费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咱们凭自己创作出来堂堂正正的节目出去演出，照样可以赚到钱。
1: 但是我已经答应学徒下周再去一次。
2: 还要去演啊？
3: 这回就我一个人，不带团里其他人，他们定金都给了。那咱说好了，最后一次，以后不许再去了。
4: 行，听你的，最后一次。
3: 热处理车间、铆焊车间都给反馈了，都说没什么问题。咱们车间也检查了，一切正常啊。
4: 那真奇怪了啊。 咱们产品检验的标准一直都是按你立的规矩来的，那不合格的产品肯定不会从咱们车间出去。四车间和五车间同样的产品都已经发出去好几批了，也不知道他们查的彻不彻底。行，我再想想。
3: 行，那我再去查一下。
4: 那节目排的怎么样了？
3: 挺顺利的，下个月就比赛了。
5: 那就行，大家辛苦了啊！虽说李主任让我负责这个事儿，你也知道，我最近太忙了，抽不开身儿。你就多费心吧啊！
6: 李姐，你放心吧，哥。
5: 那您再看看这一件，马料的，夏天穿特凉快，俩都要的话给您便宜，您挑一挑。
6: 给便宜点，你这太贵了。
7: 贵嘛，现在都想着。
8: 要逛还逛大商场，这有什么好逛的啊？
9: 看看热闹嘛。
10: 看看啊，这个衣服怎么样？哎，我看着真料子。
11: 这料子一看就不怎么样。
12: 你等一等啊，好。
13: 哎，怎么会呢？广东那边就兴这个，穿着又舒服又凉快。
14: 孟雪，你怎么来了？
15: 他是谁？
14: 是欧女朋友。
15: 那我是谁？
14: 你？孟雪，咱们俩就玩玩而已，你怎么还当真了？
15: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
14: 孟雪，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而已，是你自己当真了，别再缠着我了，
15: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怎么出来了？出来有几年了吧？混得不怎么样啊。你们认识啊？以前算是朋友吧，有点交情。慕雪，咱俩账还没算完，有时间找我玩。走。

0: 兰兰，你怎么来了？和你一样，去凉川啊。那个，你也去啊？对呀，你不得有个搭档？
1: 你表哥说我这次一个人去就行啊。你可真够老实的。
2: 我表哥还不是听我的，告诉你吧，你的车票都是我给你订的，咱俩挨着。
0: 兰兰，咱俩单独出差，让同事们知道了不太合适。
2: 我懂，所以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我跟团里请假用的都是别的理由，一会儿呢，我也不跟你一起走，咱们直接车厢里集合，怎么样？我是不是还挺善解人意的？
0: 兰兰，你不是说咱俩什么都没发生吗？咱俩还是少接触为好吧。
2: 你这人怎么这么绝情啊？你知不知道这一个多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呀？怕对你影响不好，一句话都不敢跟你多说。我难道还不够懂事吗？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多跟你说几句话。难道你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吗？
0: 行，我答应，我答应你，咱俩一块儿去还不行吗？我答应你，
2: 这还差不多。那我先走了，咱们火车上见。

0: 新下线的 C 型小客车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三人受伤，两人死亡，死者中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啊，事故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都是因为转向系统失灵。
1: 自行车的转向系统是咱们厂设计和生产的呀。
2: 是。
0: 工业局和总公司的文件都发过来了，责成我们追查原因。如果是人为因素，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给受害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这件事呢，我们要成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向南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调查组成员，要把设计、原材料、加工、组装的全流程彻底的清查一遍。我现在做一下具体分工。

0: 小池，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突然就晕倒了。
0: 许大夫，我闺女是什么情况？
2: 身体上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很正常啊。
1: 正常？你管谁叫正常？
2: 根据经验判断，可能是被吓着了。
0: 吓着了？不能啊，小雪平时胆子挺大的。
2: 我看没啥大事，就是突然受到惊吓而引起心律失常，从而发生晕厥。

0: 雪儿，雪儿，哪儿不舒服？跟妈说。妈，没事。妈，别怕，别怕。妈，
1: 妈在这儿，妈在这儿啊！
0: 雪儿怎么了？我看见她了。
1: 看见谁了？
0: 在哪儿？我找他去。
1: 你别去，在这儿陪我。
0: 雪儿，我在这儿陪你。

0: 出大问题了！怎么了，主任？您说。
1: C
0: 型车的转向系统有质量问题，厂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你看看，这是会议记录。哎呀，你看我就说吧，这段时间我就觉得哪儿不对，果然还是出事儿了。
1: 没得说，通知加班吧，赶紧把咱们车间负责的全供应流程彻底的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问题。
2: 我前些日子查过一遍了，没问题啊。那就再检查一遍。好，我这就安排。快点啊！妈妈，我爸怎么还不来接我？
3: 我奶奶又不来，他们可能有工作耽误了。这样好不好？妈妈陪你进去玩，咱们边玩边等，怎么样？太好了，我最喜欢跟你玩了。
4: 走。把每个部件都检查一遍，连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
0: 行，好，放心吧。
3: 主任，两个月的生产记录，废件还在吗？多数都做废品处理了，还有几个样本，应该是在仓库里。您把废件都给我拿来，明天我去做个检测。
0: 也没人说是加工质量的问题啊，没准是设计的问题呢。有这必要吗？咱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你不找事儿，事儿就找你。抓紧把问题找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0: 你再去趟质检科啊，看看原料那边有没有问题。
5: 行，那我就按你说的办。
6: 别起来了，抓紧！
7: 开心吗，诺诺？
6: 开心。
5: 抓紧了。诺诺，你饿不饿呀？饿。那今天晚上去妈妈家吃饭好不好？好。 但妈妈有一个要求，你得答应。你说。妈妈家里呢，有一个爷爷，也有一个奶奶。诺诺见到他们要有礼貌，知不知道？
6: 记住了，妈妈。
5: 好，那我们走吧，来，走了，
6: 走了。
5: 咦，去妈妈家吃饭了。
8: 观察观察，妈陪着你啊。妈，你先回去吧，我陪着小雪。
9: 李阿姨，你们都回去吧，我在这儿陪她。
8: 你在这儿陪着她？啊，我看行，就让凯旋在这儿陪着小雪吧。我们先回去，病房还有好多事儿呢。

0: 我们再吃点豆腐。
1: 给来，小伙子。
0: 哎，鸡蛋糕好了。
1: 尝奶奶做的鸡蛋糕，这个拌饭吃可好吃了。
0: 来，妈妈给你弄啊。吹一下。来，尝尝奶奶做的鸡蛋糕。
1: 尝尝。
0: 来，吃一口。小心烫哦，好吃吗？
2: 谢谢奶奶，奶奶做饭真好吃。
1: 哎呀，这小嘴这个甜呐，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嗯。
3: 哎，妈，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1: 说是厂里有急事儿，今天不回来吃了。
4: 爸，今天他要不给我个说法，我跟他没完。
5: 没错，没错，是吧？
4: 就这儿，站站站站站站。二大院没错，就这儿。
6: 哎，等
4: 张大风。知道你就在这个大院住。
7: 出来！
8: 出来！
7: 出来！
8: 出来！
7: 出来！
4: 海风！
7: 出来！
4: 出来！
7: 出来！
4: 海风！
7: 出
4: 来！海风！
8: 出来！
4: 海风！出来！出来！出来！
7: 出来！出来！
4: 出来！海风！
0: 出来！
9: 出来！小晴，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在厂里待着，先别回来。
3: 请转厂长办公室。妈，没人接。
9: 没事没事。
10: 有什么话冲我说，你可别吓着我家里人，行吗？
11: 张海涛，哎，
4: 交警队都鉴定过了，就是你们厂生产的破零件，害死了我们家两口人。你说吧，这账怎么算？
10: 那个，我有责任，但我绝对不推卸责任啊！你们这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这问题都查清楚，好给你们一个明明白白的。
4: 你在这逗我玩呢？啊，
10: 咱们讲理吧，
4: 讲什么理？你是不是厂长？啊，你是不是厂长？
10: 但是咱们厂里
4: 有责任，
10: 有责任。
12: 谁呀？
4: 啊， 啊，你谁呀、啊？
0: 小林哥，
2: 到了呀！
12: 诺诺没
4: 啊，
12: 没事啊，诺诺别怕，
4: 一家人是吧？啊，你们家人还在这呼哧乱响，哪还能喘气儿呢？我们家人呢？我们家两条人命啊，是你们家害死我们家人的。我告诉你，到这儿讲我们都有理。
12: 想讲理是吧？行，那我们就好好讲道理，别撸胳膊挽袖子，大吵大嚷的。说去哪儿讲理，我陪你去。
13: 莫爷，你冷静点，冷静点啊！
12: 厂长阿姨，你们回屋里把门锁上。
4: 你说回不去，谁？我告诉你。

0: 等会儿啊，怎么回事？没事，妈，一点小误会。你们都回去吧，我过两天就回家了。
1: 可以了，上车吧。

0: 小晴啊，孩子可能是吓着了，你带他去睡觉吧。不，我要陪着奶奶。
1: 迟帅呀，什么情况？
0: 今天结果出来了，轻伤，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对方如果起诉的话，林子可能会被判刑。啊啊！
1: 小池啊，那年那小春和李凯旋误伤了徐立群，我记得也是轻伤，你给调解的。对对对，这次赔偿给够了，是不是也就不用判刑了？是，是可以走刑事和解，可是这次不一样，对方家里死了两口人，而且就是带着报仇的心思来的，这林子又被人给打伤了，旧仇加上心恨。
2: 我觉得调解的可能性不大。
1: 那我去跟他们解释，他们家在车祸里死了人，或许厂里有责任，我爸有责任，但是跟木林没关系啊。再说他也不是我们家人，有多大的仇也不能把气撒在他身上。没用的，这些话我跟伤者家属都说过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林子跟这件事情多大关系，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你们家人，他们就一门心思想出这口气。
0: 妈，你干嘛呀？我去医院看看人家。哎，妈，要去也不是现在去啊。就是啊，妈，人家那边情绪不稳定，到时候你去了再打起来，不去不合适，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相信，他们就是再激动，也不会对我一个老太太动手的。
3: 别在这假惺惺的，赶紧滚！
0: 王主席，
3: 李姐，还是别进去了。他们根本不容我说话。
0: 妈，要不……谢谢你啊，王主席，你先回去吧。

0: 你们找谁呀？啊，大兄弟，我是昨天打伤这位兄弟的穆林的妈妈，我今天来是……走走走！我请你来了吗？我现在一句话都不想听你说，有什么话留着法院说吧。 咋的？还非得我撵你吗？哎，妈！哎哎哎！咋的？耍赖啊？这么大岁数，在我这耍赖是吧？
1: 大兄弟，我想说几句话。
2: 二舅，哎，可怜的，让他起来吧。
0: 赶紧起来啊！我受不起，别在这折我们的寿。
2: 大兄弟。
0: 求你了，我就说几句话。你赶紧起来行不行？有话起来说。
2: 我没教育好儿子，把你伤了，肯定是他不对。对不起啊。
0: 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0: 警察都来了，现在是故意伤害归警察管，有什么事儿咱法院见吧。啊，
1: 这是500块钱，我知道赔偿肯定不够，先给这位兄弟买点营养品，等法院真判下来了，要赔多少我绝无二话。

0: 太太，想开点吧，谁家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
1: 大兄弟，你说的太对了，谁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啊。你们家少了两个人，要找责任人出口气，这我能理解。偏偏我儿子撞上你们的枪口了，他又是那个脾气，你说造成现在这个后果。不过昨天那情况啊，我也听说了，是你们家哪位大嫂子进去要打我们家孩子，你说他当爹的能不拦着吗？他手上没轻没重的，但他真不是故意的呀。我不是推卸责任啊，错了就是错了，要打要骂要罚我们都认，求求你们抬抬手，别让他去坐牢行吗？求求你们了。
0: 老太太，你这态度确实挺好，我也了解了，你儿子跟厂长家就没啥关系，就是逞强出头，和我们家那两条人命，你儿子暂时也挨不着。
2: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0: 我话还没说完，你儿子毕竟是行凶伤人，那警察都来了啊，现在只要打官司，一告一个准儿。啊，你再看看我外甥，一家老小就这么一个壮劳力，脑袋还伤了。这以后能不能干活都说不好啊！万一留下了个后遗症，这一家老小，你说咋整？
1: 大兄弟，你有什么要求，你明说。
0: 要走调解也行。我这当舅舅的，就给我外甥做回主，我说个数。你们要是同意，咱们就调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也别在这浪费功夫，打官司上法院，法院说咋样就咋样。
1: 不，同意同意，那你说说个数。
2: 3000。
0: 你想啥呢？30000。啊，
3: 哎呀妈，二舅，你这，
0: 你闭嘴，听你的听我的。
2: 这有点离谱吧，谁家剩30000啊？你要是同意走调解，就拿出点诚意嘛，这个数那不可能啊。
1: 大兄弟，你没说错吧？
0: 老太太，哎，我刚才可说了啊，我是为了我外甥一家老小的将来着想，我看你们俩这样也不是诚心想调解呀。行，刚才的话算我没说，打官司咱上法院。
1: 不，我同意。30000，我们赔偿，但说好了，咱走调解，不许反悔。
0: 不反悔。
1: 你容我们几天空，我们去筹钱。
4: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刘洋。我回来了。

0: 我跟张晨光这儿有一笔钱，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这样，先拿过去，应急用。
1: 张老师到现在还发着烧呢，他又不是故意的。我
2: 不愿意，只是看结果。咱们合同上这个签的明明白白，因为你演出的原因造成损失，你要负全责。
1: 儿媳妇啊，你这事办得太欠考虑了。妈特意跟你说过，这家里出事，两个人要商量着来。
3: 是吧？过日子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刘洋，我回来了。

0: 讹人啊，30000块钱，他要花到下辈子吗？大嫂，妈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怎么能就这么答应了呢？
1: 嗯，那这说出去的话也不好反悔啊。
2: 行了，别计较这个了，人家能吐口答应说同意调解不容易了，能不抓住机会吗？现在赶紧想钱的事儿。
1: 我和沐风的存款大概有将近2000，我们都拿出来。
0: 我这儿600块钱，
3: 我有4000多，都给您，我再把服装摊兑出去，还能再凑1000-2000呢。

0: 我没有多少存款，但我可以找我妈要，能凑多少凑多少。这事儿你不用管，也别跟你爸说。
1: 那不行，阿姨，木林是为了保护我们家才出的事儿，不光我要管，我哥、我嫂子都得管。这是两码事儿，肯定不会要你们的钱的。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我插几句话，大家也别争了。俩阿姨，我觉得这事啊，能者多劳，您呢，也别求别人了。
1: 剩下多少缺口，都归我。凯旋呐，谢谢你的好意啊，非亲非故的，阿姨承受不了你这么大个情。梁阿姨，我知道这个时候跟您提不大合适，大家也不要觉得我趁人之危。我跟小雪早就已经确立关系了，而且我也决定，这辈子非她不娶。那咱们就是结结实实的一家人。
2: 虽然木林比我小，那也是我二哥，我为我二哥出力，应该的。
3: 妈，就答应吧。
1: 妈，我去张罗钱。
3: 不是，你先。
4: 来来来来来，
5: 科长，你找我了？
4: 我出差回来，带了些特产，拿回去给老爷子尝尝。
5: 这你还惦记着我，这怎么好意思？
4: 孝敬老爷子的有什么客气的？来，
5: 谢科长。
4: 怎么样？我走这段时间，仓库没什么事儿吧？
5: 有，二车间的梁春生来过，要看看原料的材质证明和吊牌。
4: 你给他看了吗？
5: 看了，咱们的进货手续都没啥问题。咱们进的那批地碳钢现在还有库存吗？好像还有几吨没用完，科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这能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切都是按照正规程序办的嘛。
5: 啊，是，都是正规的。那个，咱们厂里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6: 因为新下线的新型小客车转向系统失灵，出了事故，厂里成立了调查组。还有，您弟弟也出事了。我弟弟出什么事了？
7: 我遇见仇人了，你们两个去帮我办点事儿。还有人敢惹您？
6: 看我整不死他！不用整死，犯法知不知道？我想好了，吓唬吓唬这黄毛丫头就行了。吓！
0: 进。
6: 方总，我要跟您商量个事儿。
0: 哎，李哥，
6: 那你们先聊着，我一会儿再来。
0: 你别走，你正好给我出个主意。坐吧。
6: 行，我主意多。
8: 说来话长，头几年有个女的，为了一点腻腻歪歪的破事捅了我一刀，差点要我的命。前两天我又遇见她了，还跟我劲儿劲儿的，我非得收拾收拾她。
6: 我听说这姑娘自打捅了我之后，就怕血，见到血就晕菜。你们俩今天晚上去她家门口撒点鸡血。 我让他出不了屋，这主意怎么样？哎，这个主意够损。不是，这主意真够。他家在哪？大王胡同76号，老穆家。凯旋，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怎么了，凯旋？
0: 觉得挺好的，
6: 李哥，你要觉得好玩，咱一起去。算了，我就不去了。凯旋能跟你俩一样吗？凯旋是干正事的，亮哥你去吧。
0: 好，走。
6: 凯旋，找我啥事儿啊？
0: 王总，是这样的。

0: 我急用钱，你看能不能把我的股份跟分红给我算算。
1: 哟，你这是不想干了？
0: 是我家里遇到急事儿了，真的急用钱。
1: 啥急事儿啊，这么着急？
0: 您就别问了，反正我一定要把这钱收回去。
1: 行，你不干了，我不强留你，但是这钱吧都付出去了，还没回款，等有钱了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能回款啊？
2: 李凯旋，你磨磨唧唧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还把自己当盘菜？什么时候回款？是你该问的吗？
0: 滚！
2: 瞪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喝多了？
0: 王总，那个都是我不好，你看你能不能把股份退给我？分红我不要了。
2: 我说了，公司现在没有钱，等以后再说。

0: 妈，你说真不巧，偏偏这个时候赶上我出差了。
1: 还好啊，总算有办法了。
2: 大家东拼西凑凑了一些，剩下的部分凯旋说他来想办法，咱家折上的2000我也拿出来了。啊，
0: 应该的，应该的。妈，既然我回来了，您就别操心了，林子的事情我来跑，您就放心吧。
2: 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怎么合眼。
1: 你能回来啊，我心里就踏实了。这家里啊，还真得有个老爷们当主心骨。林子的事儿啊，你就多跑跑啊。嗯。刘洋啊，把你折腾够呛，我这没什么事了，你俩赶紧回家吧。
2: 妈，我不累。
1: 哎呀，还怀着孩子呢。
0: 妈，没事的，没事的，妈，没事。
3: 一直咳嗽，
4: 没事儿，没小毛病了。
3: 你脸色都不太好了，都烫手了，你发烧了？
4: 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打听小坏的，你快化妆去吧。
3: 这怎么能行啊？要不然跟剧院经理说一说，咱不能硬撑啊。
5: 哎，张老师，朱老师，还有两个节目到你这儿了。
3: 经理，张老师发烧了，咱们能换一个节目？
5: 哎呦，这怎么行啊！上次你们演出效果特别好，很多观众啊都是特意来看张老师的。你坚持坚持啊！
3: 哎，他都出虚汗了，怎么坚持啊？
4: 出来了，没事啊，经理，一切照旧，一切照旧啊！
5: 好呀，张老师，您这就有医德，我先忙去了。
4: 啊，化妆去，化妆去。
2: 光发愁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想办法让穆凌早点出来。你这个弟弟啊，跟你可太不像了，从来不让你妈省心。嗯，
6: 挺不省心的。哎呦，干嘛呀？
2: 你都出差一个多月了，回来也没多看我一眼，也不说多关心关心你儿子，还在那嗯嗯啊啊的。
6: 不是，家里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这心里面有点乱。
2: 我不管，我就想听你说两句好听的。你想我了吗？开始。
6: 想想，怎么能不想呢？我心里面全是你。
2: 太敷衍了。你再多想两句，回家慢慢说给我听。
6: 是这样的，媳妇儿，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我得去办去，我得赶紧回趟厂里。你先自己回去吧，行吗？啊。哎

0: 陈光什么时候回来？还得个三四天吧。这家里有事儿，他倒没影了。你说他要在家，也不至于让人木林出事儿。你这叫什么话？就活该陈光出事儿吗？要我说，这事儿就应该厂里出面解决。几万块钱，对厂里来说那算什么呀？
1: 胡说！那厂里钱是国家的钱，你怎么动，以什么名义动，一分钱都不能动。
0: 木林呐，的确是因为咱们家的事儿才出事儿的。咱们也该出把力气，把班啊，明天拿1000块钱给李爱玲送去。
2: 爸，1000管什么用啊？那多少钱够用啊？咱家一共有多少钱呀？
0: 爸，我跟陈光这儿有点积蓄，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这些年出去演出的津贴，虽然不算多，但是也能凑个数。
2: 不行不行。 这事跟你俩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0: 妈，您说的对，我是应该跟陈光先商量一下。

你好，方总，现在有个意外情况，我们厂出了一个生产事故，可能很快就要查到原材料上面来了。我从你那儿进的这批货呀，手上还有几吨，得赶紧想办法给处理掉。我的意见是你抓紧时间派辆车来，把货赶紧拉走，我签好提货单在仓库等你。你就放心吧，仓库也是归我管，我随便编个理由他们不会怀疑的。那好，就这么说定了，你赶紧来这儿。

0: 我们已经遛好了，就这儿，不会被人发现吧？我先上去看看。
1: 这俩小子也太不扛揍了吧！什么玩意儿？
2: 李哥，啥也不是，他们为啥要祸害老木家？
3: 让我砸碎，早晚收拾他们。
4: 谁呀？
2: 走走走走！
4: 你拿我，我害怕。
2: 你来了。
4: 钱拿来了吗？我今天去公司要钱了，那钱现在可能不大方便。
2: 啊，没事儿，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4: 你别着急啊，小。

姐，我肯定还有办法，我再去要，那钱是我的，我肯定能要回来。我先走了啊。

0: 怎么样，王教练？
1: 道士，这回我可是赔惨了，全退票了。
0: 退票了？
1: 不退票怎么办？难道让基本人砸我的场子？
0: 不好意思啊，经理。那要不然这样，下次我帮你免费演一场，多演几场也行。
2: 对，
1: 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吧。张老师，这损失不能算我的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张老师到现在还发着烧呢，他又不是故意的。
1: 我是生意人，我不愿意只看结果。咱们合同上可是签的明明白白，因为你演出的原因造成损失，你要负全责。
0: 那要赔多少啊？
1: 我来算算。

0: 王峰，
1: 凯旋，你等我呀！
0: 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觉得老天爷在耍我。
2: 怎么样？看看吧。怎么样？我没饿你们。咱讲理啊！
3: 经理，我身上确实没这么多钱。
2: 那没关系啊，我给你个账号，让家人汇款过来。
3: 我家里恐怕也没有，我得回去给您凑一凑。
2: 那也行，那你们谁回去啊？
3: 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来的，当然是一起走啊。
2: 杨老师啊，不是兄弟我不讲情面啊，如今这个社会啊，人心隔肚皮，万一你们走了不回来，我找谁去啊？我不得不防啊。
4: 那您什么意思啊？还想扣押人质？你信不信我报警啊？
2: 好啊，报警啊，太好了，直接把合同给警察看，让人民警察帮咱们处理。你们二位啊，就安心在这等着吧。
4: 我还就不信了，今天我偏要走。
5: 给我坐这儿。
4: 那又怎么样？
5: 谁允许你们走了啊？
2: 好了好了，杨老师啊，是文明人，别这样啊。杨老师啊，我这兄弟啊也是急了心，居然赔了钱，也影响他们的生活啊。你多大胆点啊。
3: 经理，我留下，让小朱回去拿钱。
4: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3: 听话。
2: 朱小姐，那就辛苦你了。张老师这病着呢，在这养几天啊，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啊。
3: 回去找白哥，把这儿的情况跟他实话实说，我家里应该能凑得出来这些钱。快去啊，去啊。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方志涛，我记得当时判决书上写的不是这个名字，
1: 改名了呗。
0: 哎呀，那些都不重要，反正肯定是他。
2: 文峰，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0: 别着急，你容我想想。

0: 刘轩，听我说，你现在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和他撕破脸皮。你现在所有的钱都在别人手上，万一翻脸了，你可就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了。
1: 我今天白天也这么想的，我心里无数次设想过，我有一天见到这个家伙，我一定狠狠地揍他。他今天呢，就站我面前。我想的是我的钱，我想只有把我的钱拿回来，才能帮穆林解决问题。我在家门前碰到小雪儿，我觉得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哎，干什么呀，凯旋？跟你说我不要冲动。卧薪尝胆，听过没有？这道理你懂不懂啊？你听我一句劝，趁现在他还不知道你有小雪的关系，你哪怕低三下四的好好跟他说话，先把钱要回来，你懂不懂？
1: 懂，我忍，我能忍。等我把事情解决了，我再找他算账。还有，文峰，你现在也知道了，我劝你跟他断了吧。我怀疑他那些批文一定来路不正。
0: 这个我心里有数。还有啊，你现在也不要跟小雪说我跟他也有业务往来，万一小雪知道了心里会别扭，我还得跟他去解释。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不光是你，我都会想办法收拾他。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会替你保密的。回去吧，
0: 记住我说的，千万别冲动。

0: 是做了坏事吗？
1: 你爸爸是全世界最勇敢、最善良的人。
0: 那为什么警察要抓他？
1: 警察没有抓他呀，警察叔叔是找他商量事儿去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想他了。
1: 很快，很快就回来了。
0: 奶奶，你怎么哭啊？
1: 没有啊。
0: 一样的梦。

0: 怎么办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愁死我了。
1: 就没再跟那家人商量一下吗？其实他们的要求有点过分。
0: 商量什么呀？人家就是带着一腔仇恨来的，就是要报仇，要出气。能答应调解已经是意外了。本来呀，李凯旋说是要帮忙的，结果又出了岔子。这个李凯旋就嘴上说的好听，我再跟小雪说，防着点他。
1: 春儿，我跟张晨光这儿有一笔钱，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这样，先拿过去，应急用。
0: 哎，别呀，我又不是来借钱的。
1: 你这个时候还跟我们客气什么呀？穆林是我跟张晨光的好朋友，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可能见死不救吗？再说了，他也是为了救我公公婆婆还有小晴才出的事儿，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行吗？
1: 行，那我替我二哥谢你们两口子了。
0: 走，进屋拿钱。嗯。

0: 还是要跟您商量一下我要撤股的事儿。您看我那点钱在你这儿也不算什么，能不能行个方便？
1: 老李，不是我不给你钱，你入股的时候是签了合同的，你这算投资，合同还没到期你要撤资，这算什么呀？
2: 咱可都是大老爷们儿，
1: 是不是？
0: 是我不对，但我真的遇到急事了。啊，就像我之前说的，分红我不要，还我本金就行。
1: 哎，要说你挣点钱也不容易，起早贪黑的倒腾服装，还得一直照顾暮雪那个
2: 小丫头。
1: 你以为我那俩兄弟都瞎呀？你昨天晚上一动手，他们就认出你了。我总算明白你昨天怎么那么奇怪了，原来是心疼媳妇儿了。啊，冤家路窄，真是冤家路窄呀。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开心吗？我正琢磨着怎么报仇。
0: 方总，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生意上那些猫腻我知道，如果我去举报你，你公司的比较好。
1: 你去举报，反正公司有你的股份，罚款也好，判刑也好，我看你跑得了吗？
0: 放下手！
1: 你跟我来这一套是不是？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财两空。来啊，
0: 方总，你也是生意人，要不然你给我提个条件，怎么样才能把钱还给我？
1: 哎，这就对了，你算是没白跟我学。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人最大度，你的女人捅了我一刀，到现在还没给我道歉。这么着，你代表他给我跪下，跪了咱俩把账清。

呦，暮雪来了，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看，你找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等雪。

0: 白团长，兰兰，你怎么来了？
1: 张队长出事了，你快去救救他吧。
0: 出什么事了？
2: 妈，这是咱们家还有白哥家、张厂长家一起凑的，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吧？
3: 就看小雪和李凯旋还能凑多少了。
4: 哎，小雪，你那钱凑怎么样了？问你话呢，李凯旋和你还凑
5: 吗？
0: 妈，姐，从今以后不许李凯旋再进这个家门。
4: 哎，雪啊，
1: 这怎么了？这是。
6: 雪，
1: 白团长，张队长现在还病着呢，而且我看剧院经理手下那帮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我真是怕张队长在吃亏。
0: 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1: 那你尽快想办法，我先走了。

0: 爹，你别作了，好不好啊？你下来吧，
1: 死什么死啊！哎呦，你不要再作了，好不好？
2: 爸，
1: 哎呀，姑娘，快把我抱，小心点，来，哎呀，
2: 下来，
1: 哎呀，
0: 妈，
1: 这是怎么了？您别哭啊，怎么回事啊，爸？
0: 你妈埋的金丝兰呢，掉下了，都赔。
3: 哟，你好，你是？我是咱们学校法律二班的张小晴。哦，法律二班的呀，你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遇到一点事情，所以我想找您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哦，
3: 好，来，听我说。这报纸上啊，连着发表了三篇文章，说这金子兰呢价格过高不正常，是什么炒作？ 怎么炒啊？哎呀，怎么炒啊？反正啊，就一两天的功夫啊，那价格啊就跟跳水似的，稀里哗啦跌得粉碎呀、啊。哎，你妈呀，一盆花花好几百，现在呢，两三块钱都没人要。
0: 你就说这事多倒霉，再过几天我这花就能出手了，我就能挣点钱。你说你妈这命。

0: 啊，那个都是我的血汗钱呢。
1: 别哭了，你没上火啊？没钱了，咱再挣啊，
2: 对呀，
1: 是不是？
0: 我都这岁数了，我上哪儿挣去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我攒的钱我全赔了，我。
3: 啊，姑娘，你回来干啥？有事儿？
1: 本来有事儿，现在没事儿了。
3: 啊，那没事，你忙你的去啊，你妈交给我。
1: 妈，我今天真的有点急事儿，等我忙完了，我就立刻回来接着陪您啊。
3: 哎，行，你放心吧，啊，忙你去了。
1: 行吧，我也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先走了啊。走了，妈啊，
0: 嗯。

这事跟你俩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0: 谁呀？小晴，你嫂子来了。
1: 哦哦，来了。
2: 嫂子来了。
3: 哎，妈，晨光出事儿了，我想跟您借点钱。
4: 晨光咋的了？
1: 我哥怎么了？
2: 姐，别劝我了，我想好了，跟他分手。
1: 分手？不至于吧？我觉得李凯旋这个人还挺仗义的，尤其是对咱们家。
2: 可是，在他心里，钱比我重要。要官司我怕了，现在知道最让我生气最让我寒心的是什么吗？他明明知道这方指导就是尹小亮，他明明知道他就是那个坏人，可是他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他骗我。那么信任他，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相信过一个人。
1: 条件，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0: 儿媳妇啊，你这事儿办得太欠考虑了，妈特意跟你说过，这家里出事儿，两个人要商量着来，是吧？过日子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啊。
1: 妈，我嫂子也是好心。
0: 好心那不得分对谁吗？穆林是她前男友，咱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
1: 妈，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

0: 他。
1: 白团长，你怎么还没到梁川去接张队长？
2: 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丈夫。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1: 江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我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2: 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春光的人住在这儿？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2: 我是他的爱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

0: 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白天抢收抢种，夜间耕整地，鸭茬推进双抢忙，卧劳自主牛芯片让老乡增收，抹花脸送祝福，共享千人地摊火锅宴，特色民俗引客来，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我国南方，夏天抢收晚早稻要立刻抢种晚稻，跟北方东麦区的三下一样，南方双季稻产区的双抢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忙。这段时间，湖南益阳正抢抓7月下旬的窗口期，白天抢收抢种，夜间耕整地，以鸭茬推进的方式抢收抢种。
1: 今年益阳晚稻的移栽的窗口期呢，大约在7月15号到7月20多号这么几天，而为了抢进度呢，当地选择了白天抢收抢种，晚上呢整地，昼夜不停，无缝衔接，这就是压茬推进。
2: 像您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3: 咱早上6点钟，现在8点钟了。
0: 双抢时节，像夏延书这样的农机手，每天需要连续作业10几个小时。为了进一步加快进度并降低高温作业风险，无人驾驶插秧机在田间挑起大梁。
2: 我现在呢就在益阳南线的一处水田边，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农机呢正在进行插秧的作业。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它上面是没有驾驶员的，那这些呢就是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的插秧机。那现在这个水田边啊温度得有40多度，我现在站在这里非常的难受。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水温，可以用烫子来形容了。但无人插秧机技术人员呢只需要预设好作业路径，那机器呢就能自己下田自主行驶。那猪具和行具呢都可以做到厘米级的把控。
0: 一个人负责补充秧苗就够了，这样呢，工作人员呢也可以获得足够的休息的时间。而今天就在这种高温下，这样的一台无人插秧机最直接体现的就是智慧农机是怎么样解决了传统农业的痛点的。
4: 想办法采取一切措施，把我们的晚稻栽插往前面赶，大概只有3天时间就收了将近2000亩。
0: 为了把晚稻栽插时间往前提，各地一方面提高农机作业效率，另一方面农业部门也同步落实补贴政策，为双抢提供保障。
5: 科技服务。

0: 顾好防灾减灾等措施的落实，同时我们落实好其中育阳补贴和机插机抛作业补贴，市本机还列着400万元用于粮食生产的奖励，我们预计今年找到单产与去年基本持平，约为400公斤每亩。
1: 今年江西双抢从过去人海鏖战的体力模式全面转向机械化智能化主导。

0: 在3到5厘米之内，它就不用再进行腐烂，直接可以还田了。然后我们通过起浆机，马上可以起浆，把秸秆埋在那个泥浆里头，通过这种平田仪把田那个刮平的，马上进行插秧，这样就大大的缩短了时间。
1: 今年当地的晚稻栽插用上了无人插秧机，大幅提升了晚稻栽插效率。
2: 这个插秧机啊，一天可以插一个10多亩地，我一个人一年管500多亩地。
1: 为了匹配不同田块的作业进度，当地分批次进行晚稻育秧。在一家农业企业的智慧化育秧中心，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只要10秒就能产出一盘标准化育秧盘。
3: 从6月26号我们开始育秧，育到现在，每天我们是2条流水线同时运行，一天大概的话是800亩田的育秧量。
1: 育秧盘制作完成后，将从厂房移到练苗场进行适应性锻炼，让秧苗提前适应大田露天环境，增强秧苗抗逆性，为后续机械化插秧做准备。
4: 这片100多亩的水稻练苗场像极了一个水稻秧苗幼儿园，里面生长着不同品种、不同年龄段的水稻秧苗宝宝。像这个呢，是前两天刚刚栽下的秧盘，现在已经长到了3厘米左右。而这边呢，是10天前种下的，现在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厘米左右，再过几天就可以移栽到大田里面去了。在这里呢，工作人员按照不同地块的播种计划错峰育苗，保障晚稻适时栽种。穿插在练苗场中的机械化传送带能够代替人力搬运秧盘，降低秧苗的损坏率。这样一个练苮场单次练苗可以达到约30万盘，日取秧量2万盘，是传统秧场的3倍效率，覆盖周边10000多亩稻田的晚稻秧苗需求。
1: 三和牛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乳肉兼用型品种，是保障区域畜种安全与种业自立的核心种质。咱们一起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看看三和牛的成长轨迹。
5: 呼伦贝尔的夏天，风吹草低，哎，见牛不见羊。那它呢，就是我们国家自主培育的乳肉兼用牛品种三和牛，而这片草场呢，也正是三和牛的核心育种群。
6: 它是典型的特点是红黄白花，更明显一点的是你头上有个三角，还有一个白鼻梁，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三和牛一个典型的表型特征吧。这个是咱们发雏返禽系统，如果它的步态有发生变化，可以帮助育种人员来揭发它这个发情率。
7: 这个黄色的就是它的
6: 电子耳标，
7: 电子耳
6: 标，对、
7: 哦、
6: 相当于它身份证。
1: 这套系统通过对采食、反刍、运动量等行为的24小时持续监测，养殖全流程的精准度实现质的飞跃。养殖高品质的牛，种业是关键。在三和牛种公牛站，冻精生产技术可以长久封存优质遗传基因，面向广大养殖户免费发放。如今两种辐射范围已经拓展到黑龙江、西藏等多个省区，三和牛耐高寒、耐粗饲的独特优势正在成为我国北方及边疆地区乳肉兼用牛品种改良的关键种源支撑。
6: 免费发放呢，它可能就不会用自己的牛的这些也可以扩大我们三和牛的一个基础的群体。
1: 近年来当地产业链后端也在延伸，2019年谢尔塔拉建成乳制品加工基地，告别只卖原奶的历史。三和牛主题文化景区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农文旅融合让种质品牌价值进一步释放。AI 不仅被广泛用在我国的农业生产领域，近年来中巴合作的科技小院落地巴西之后，利用传感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给当地农场装上数字大脑。这里是巴西东北部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市的一处小型家庭农场，也是中国农业大学与巴西合作伙伴共同建起的首个科技小院。在这里，大数据平台可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作业时长等信息，帮助当地农户科学耕种。
8: 过去作物生长状况主要依靠经验判断，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作物会受到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的影响，产量也难以控制。如今借助机器和科技，我们能够持续监测作物生长情况，并实时掌握信息，从而不断提高产量。
1: 在科技小院的助力下，当地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农户收入增长了60%到80%。与阿波迪科技小院侧重农机测试、使用培训和设备管理不同，远在大约2000公里外的另一处科技小院则把研究重点延伸到农业数据采集和分析。
7: 这个系统啊，通过这个太阳能板持续的进行电能供应，24小时的对当地周围的气象以及土壤伤情进行一个持续的采集，将这些数据实时的传输到家庭能源生产的大数据平台上。

0: 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正尝试利用算法分析不同作物的生长和生产特性，为农场种植管理提供参考。
1: 比如说我甘蔗已经种了，或者我大豆已经种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可能就根据大数据平台的一些 AI 的算法啊，可以进行推断，再配合农场去一起管理这些作物。
0: 现在正是蚊子的活跃期，在江苏南京当地利用 AI 智能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叮蚊。在南京一小区门口，一台智能成蚊监测设备利用紫外线灯以及内置的诱蚊剂模拟人体的气味吸引蚊子。
2: 蚊子过来了，它就会通过下面的这个风机吸引到里面。下面我们有一块白色的板子，它可以把蚊子平铺在上面，然后通过 AI 智能识别系统来识别蚊子的种类、数量还有雌雄，可以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看到具体的监测情况。
0: 这台设备还能监测到蚊虫过来时环境的风速、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能够实时反映什么样的环境下蚊虫数量较多，为后续蚊虫监测提供建议和指导措施。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的救援情况。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已组织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塌方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19号，消防员与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这些灾害发生前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灾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17号晚，重庆巫山县罗平镇遭遇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3名施工人员被困。此次降雨雨量集中，来势迅猛，导致罗平镇关旗村五里沟区域突发山洪，3名施工人员被困。当时路段积水最深达1米，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搭建临时通道、绳索牵引护送等方式，将3人转移到安全区域。近日，广西横州市镇龙乡一名怀孕34周加5天的孕妇突发腹痛，家属徒步2小时泥泞山路到镇政府求援。接到求助后，当地分别出动2批救援力量赶赴支援。经过7个多小时，孕妇终于被安全抬上救护车，送往横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目前，孕妇在产科留观，待足月自然分娩。日前，陕西大荔遭遇多场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农田被淹，特别是不少冬枣设施大棚内积水严重。在大荔县范家镇一处地势低洼的冬枣大棚内，积水已经漫进大棚，水深达到1米左右。当地相关

0: 相关部门已经帮助农户开展抽水作业。
1: 我这棚这个提水比较低，一下大雨这个水就灌满了，我心里很着急，村上镇上好多群众都来帮忙给我们抽水呢，现在比较放心一点。
0: 据统计，范家镇坡道损毁十处，当地正在排查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并及时铲除淤泥。日前，辽宁盘山县吴家镇附近的辽河河道上，一艘船只倾扣，六人落水，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当时公安民警正在执行辽河油田景区洪峰监测巡检任务，恰巧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上发现了几人落水，于是第一时间开展救援。他们持续锁定落水者位置，并引导消防舟艇顺利将六人全部救起。受连日降雨影响，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矬刚镇牧场五队海拉尔河水位上涨，沿岸草场被分割成多处水滩地，导致多户牧民的800多头牛被困。牧民报警后，新巴尔虎左旗应急管理局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勘查，水下地形复杂，水域最深处已超过3米，牧民无法自行涉水赶牛转移，被困牛群随时面临被冲散甚至溺亡的危险。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锁定牛群受困位置后，驾驶冲锋舟进入水滩区域，分批次引导驱赶被困牛群。4个多小时后，800多头牛全部被安全转移到岸边草场。最近，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求助，一牧民家的马群困在水池中无法上岸。当时这25匹马跌落在当地一家污水处理厂的水池中，由于堤岸处有水藻等水生物，马蹄一打滑，马匹自行上岸难度大。因为高温，马匹似乎更愿意在水里消暑，但长时间泡在水里，马儿也会因体力过度消耗、心肺负荷过大、体温失衡，导致虚脱溺水甚至死亡。救援人员用救生拉杆连接套马绳结的方式套住被困马匹的头部，将它们一一牵引至岸边。牧民说，马儿们是为了喝水下去的，没想到上不来了。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消费端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特别是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农历6月初6是布依族传统节日，又称为小年。贵州黔西南州的老乡们跳舞巡游，共庆节日。
2: 针锋线上的同心广场，在我身旁所有的布依族同胞们都换上了最传统的服饰，并且带上了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村舞巡游表演。
3: 根据自己乡镇的不同特色组织我们的这个舞蹈，比如说我们的杀人在种植的这个过程中劳动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编制的一支杀人舞。
4: 我们跳的是布依族鼓舞，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六一六。
0: 除了热闹的村舞巡游，也不能错过真丰古城用本地特色食材炒制的千人地摊火锅宴。
5: 我感觉这个味道很好的，鲜鲜辣辣的，那个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6: 我们真丰地摊火锅呢，最有特色的锅底是麻辣豆豉火锅，采用到了我们当地的豆豉、顶坛花椒，还有我们当地种植的牛肝菌，煮在一起是又麻又香，非常的好吃。一天的营业额大概是4到5千这样。
0: 在6月6这天，贵州册亨县永渡镇坡奈古寨，身着布依族盛装的村民早早地来到了寨门前，摆上了蓝门酒，备好了红鸡蛋，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为增强游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当天还设置了游客互动环节，让现场嘉宾们能够登台一展所长，与村民共度佳节。
7: 穿上了当地特有的布依族的服饰，然后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兴奋。
0: 7月18号，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启幕，核心赛事活动集中举办到7月20号，配套系列文旅活动延续到8月末，让草原盛会从限时3天变为持续一夏。竞技赛场之上，博客比赛展现力量交锋，赛马分设1500米速度赛、3000米竞速赛、20公里长途耐力赛。骑手与骏马在赛场驰骋，射箭区的30米哈日靶传统射艺比拼，完整保留了草原传统竞技的原汁原味儿。
8: 我们从大连过来了，就想看看摔跤骑马比赛。
0: 本届那达慕还让游客从观赏者变身参与者，游客可近距离观摩毡绣、皮雕等非遗手工技艺，现场品尝手把肉、咸奶茶、奶食拼盘等草原特色美食，一站式打卡内蒙古草原风物。最近云南文山丘北县举办了花脸节活动，脸越花得到的祝福就越多。抹花脸是丘北县彝族特色民俗，往他人脸上抹得越黑，代表送出的祝福越厚重。在今年的抹花脸狂欢现场，大家除了用传统的黑色草木灰互抹互送祝福，还准备了红黄紫绿等多种天然植物颜料。不少市民和游客发挥创意，在脸上绘起了火苗、祥云等特色图案，把千年民俗玩出了新花样。
9: 今天来参加这个花脸节非常的开心，很有气氛，然后跟小伙伴一起来玩很欢乐，看我的手。
10: 这个现场特别气氛特别好，而且很热闹，很开心。
0: 最近在江苏苏州荷花市集走红了。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天还没亮，苏州东山镇的花农们已经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出发了。为了赶上古城里的早市，他们半夜就要下塘采花，再坐上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11: 这么早起累不累？
12: 很累呀、啊、把荷花卖出去我也是了。
13: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在家里采花你马上送上来，我小孩来帮我卖啊。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苏州古城白塔公园。
14: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160多个荷花摊位已经陆续铺开。
0: 为了让花农更好的卖花，当地对公园进行改造，摊位固定的同时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请来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
15: 我们为了今年的花束啊，包得更好看更漂亮，然后我们在外面引进了一点这种重瓣的花。
0: 借着荷花市集带来的人气，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了荷花宴，咖啡店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
16: 自我们市集开业这个18天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了接待了50万的这个游客，售出了65万朵的这个荷花，给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征收近300万。
0: 海水观赏虾色彩丰富多样。日前，福建厦门的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科研团队突破10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通体深红的火焰虾，四肢金黄的金角薄荷虾，爱吃海星的海星虾，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这些海水观赏虾便宜的一只几元，抢手的一只3-500元，依然供不应求。目前大部分的海水观赏虾源于野生捕捞，容易对目标生物和珊瑚礁生态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提高海水观赏虾产量，集美大学水产学院观赏水族繁育团队建立了科学的分阶段培养技术，创新研发浮游幼体培养装置，实现了循环水养殖条件下观赏虾的全人工规模化稳定繁育。
17: 海水观赏虾就是人工繁育底下，它其实是更加容易进入到水族馆或家庭里面，因为它已经适应人工的环境，存活率更高了。
0: 目前10种海水观赏虾可进行人工繁育，其中红条边腕虾、油彩辣魔虾等3种可实现规模化人工繁育。在河南郑州一海洋公园，人工繁育的北极狼4胞胎近日首次公开亮相。4只北极狼幼崽于今年5月10号出生，是2雄2雌的4胞胎，目前已有2个多月。它们毛发蓬松，十分活泼好动，与成年北极狼白色的皮毛不同，幼崽毛色呈灰棕色。
18: 发出时候就是完全母乳，现在正处于这个换食期，每天投喂的就是奶液混合牛肉粒加上这个鸡架骨泥，后续的话会慢慢增加这个肉的比例。
0: 目前4只北极狼幼崽身体健康，发育良好，单只幼崽体重已达10几斤。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5镇地区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达1.4万公顷。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5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表示，针对美国五个州报告的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

0: 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部分门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有关。
1: 目前，美药管局正与相关供应商协作，调查可能受污染的求生菜是否仍在市场流通，并已联合相关州政府启动产品采样检测。美药管局表示，调查仍在进行，未来可能发现更多涉事品牌餐饮门店、零售商或销售渠道。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近期，科研人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卢州格兰德岛海湾沿岸发现数十头怀孕黑鳍鲨，当地随即推进针对性海域保护工作，引导居民逐步放弃食用鲨鱼肉。据悉，巴西是全球鲨鱼肉主要消费国，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与气候变化影响，全球超30%鲨鱼物种面临灭绝风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小暑时节，北方的玉米等农作物正处于下管的关键时期。在黑龙江垦区，大家陆续开展农田行化作业，通过防病、追肥、灭虫、统防统治，为作物生长空中护航。中国天气提示您，眼下东北、华北雨水频繁，预计20号到22号，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无人机作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农事计划和安排。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20号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减。不过，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部、江苏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有大暴雨。好在21号、22号，南方降雨会进一步减少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强降雨过后，大家要抓紧排除农田积水，防治病虫害，确保作物健壮生长。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未来仍将持续高温热浪。新疆晴热干晒，四川盆地闷热难耐，大家在田间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黄南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突泉多云，21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中卫多云，18到33度。林芝多云，13到27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3到36度。黄高阴转小雨，26到32度。烟台多云，21到29度。邢台多云，24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3度。淮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咸阳晴，23到35度。昭通晴，15到29度。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里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

0: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个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吧？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一眼。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0%。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
1: 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
1: 又一斧，走走走！
0: 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4: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飞斧子，
5: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3: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2: 你这可以啊，你这吃的多呀。
1: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3: 太厉害了。
1: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3: 加油！
1: 还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3: 田野欢歌，
4: 一路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

0: 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1: 我们先来，那你就来吧。

0: 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这个好可爱呀！
2: 凉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
4: 啊。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梨汁都淌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脆梨的清甜可人。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

0: 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1: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1: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的乐开花，
1: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0: 太过气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1: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鱼呢？对，
1: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2: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3: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0: 对对，
3: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2: 没问题，
1: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1: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2: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1: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飞
1: 你。
0: 对对对，
1: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1: 我飞你，
0: 飞我。
3: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2: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2: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走、哦。没问题啊！来，
1: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4: 先站着别动啊！
3: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1: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俊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米，2米啊。

0: 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1: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2: 2米2到2米3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了。
0: 他没过，替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5: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1: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0: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1: 对啊啊啊！
0: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0: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0: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1: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0: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刚才无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余出来了很多。

0: 摸，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行，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0: 我开始助跑。

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3: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4: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5: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力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5: 哎呀，哎哎，怎么变擦？哎，要不就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力不能撒啊！
5: 我见你的手，
6: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7: 都不动啊，
6: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6: 家宝听口令，
0: 好，
6: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8: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6: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9: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
0: 你的指定是我先要
9: 蹲一点，这个能过一点，你蹲也能过一点，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6: 橡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对，
5: 不行，
6: 俩手扶地，
4: 好，再往前
6: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6: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

0: 真的吗？漂亮，漂亮！你看多快，倒计都射下去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这谁下的主意？感情我这是个无事故表演是吗？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接下来我们对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1: 娜娜，给你妈烧支纸跟南瓜、如何？
2: 谢谢大娜，
3: 不客气。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 太棒了！
4: 给我送给你，
2: 我看看。哎呀，太好，这么大个儿，谢谢姐妹儿啊。
1: 娜姐，豆具忘了。
2: 谢谢啊，谢了，今儿
1: 怎么了啊？
2: 娜娜，
1: 想水翠梨汁儿，
2: 可好喝了，送你了。
1: 我咋拿呢？
2: 哎，我有办法了。
1: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就给它调整回来。
5: 今天的风也大，
0: 漂亮，漂亮！
1: 现在是拿着扇子、盘子，扇子上把盘子转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2: 对，
1: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0: 对，这我会，这我也行。这个，
6: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0: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1: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6: 放在你的鼻尖上。对，
0: 成了，
1: 成了，
0: 成了，成了。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6: 哼，
7: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1: 哎呀，拿一树枝，
7: 这咱就是你
1: 拿一拖吧。哦
6: 吼 ，OK， 先顶，
1: 来吧，
6: 拖布。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人信手拈来。
7: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1: 风很大，但是
0: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哎呀，
1: 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7: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0: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7: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8: 能不能顶起来？
6: 没问题。
0: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6: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1: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放手。
1: 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

0: 棒，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5: 来。

0: 玩儿去没完了，太不给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0: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2: 哎呦，
1: 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还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0: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哎，
1: 那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就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3: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

0: 你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那空竹还在转啊。4米，那它怎么钓鱼呢？5米，6米了，快啊！让点地儿，
1: 这不就钓上鱼了？
2: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 哎，再走着，哎，看看怎么样？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3: 好的，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5: 就知有没有，
4: 到底有还是没有？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
1: 而且这个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哎，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7: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8: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4: 好，完成一个，
9: 来下一个，
8: 摘橘子，摘。
4: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8: 书包，
10: 摘蘑菇。
11: 我猜对了，
8: 他猜出来了。切，
4: 太妖娆了。
8: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9: 来，再来一个，
8: 看着。磨，豆鸡眼儿，磨豆腐。
4: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9: 让他看他们的吧。
4: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8: 喝酒。
4: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9: 下一题，
4: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9: 啊，掰开了，
12: 掰玉米，剥剥栗子，剥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10: 对啊，哇，不容易啊。
12: 拔兔，
9: 拔兔子啊，
12: 拔菠萝，拔萝卜，
10: 对的，
9: 拧，
12: 拔榨汁机，
9: 拔电视机，啊，四方的
8: 豆腐，
4: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12: 榨汁机，
8: 保险箱，保险柜，
12: 榨果汁，榨果汁，另外一个啊。
9: 不容易啊，
12: 两个字，两个字，扔，
9: 钓鱼，
12: 钓鱼，钓，钓，
4: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钓，
9: 可以，真厉
4: 害，你们就猜对了，
10: 猜对三个，
9: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8: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击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4: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哦、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啊，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姐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你试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
0: 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十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0: 开始，
3: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哦。
1: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对对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6: 来，你们说。15斤吧，
0: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3: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2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举个例子。
3: 5.96，
1: 哇，1斤不到。
2: 5.966，
1: 佩服啊！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4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10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
1: 看看啊，
2: 看看。哎呀。

0: 来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4: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都要赢哎。

0: 三一二，有零有整。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2: 哎，掏不出十三斤去，有九十二斤半吧。
3: 差不多，
4: 没有，
3: 你这也是重，小分量。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六三一二，上下错100克。哦，
5: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5: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
5: 好，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6: 不容易，
5: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7: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5: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9: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
1: 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宝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
1: 哇，剑拳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1: 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1: 先是横着一条线，
3: 你哦，
1: 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啊！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0: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是第二个胳膊。
1: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0: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儿特别热。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哇！
3: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了一样。
1: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0: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
3: 然后
2: 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0: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1: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0: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加油。
1: 天啊，
0: 真的推动了，
3: 而且特别轻。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不能随便进。再说了，全国那么多库，谁知道你们的捐献者是不是我们这儿的？
1: 我是不知道，所以我要进
2: 去
1: 问的嘛。
0: 就算是我们这儿的，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们的。走吧，走吧。
1: 师傅，你听我说啊，我真的我就见一下领导，我就跟他说清楚，我很快，我绝对不说是你放我进去的，好不好？
3: 师傅，师傅，帮个忙，
0: 来，别来这一套啊！
1: 师傅，我们家孩子得白血病了，我们家全家配型都配不好，好不容易等到你们库给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家又不愿意了。你说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得进去找找？我得问清楚吧。

0: 你就让我进去好不好？我就很快就说完，我绝对不是不给你添麻烦。
1: 师傅，你放心，我们一定不说你让我们进去的，好不好？
2: 你已经是在为难我了，这是违反规定的。
1: 我们都说了嘛，一定不说是你放进去的。
0: 师傅，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是不是？孩子太小了，才五岁，太遭罪了，我不能这么等着呀！我个当妈的，你得让我进去啊！你哪怕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进去行不行嘛？我跟他
3: 你放心啊，你放心，别人问我们就说我们翻进来的，肯定不连累你，好不好？
2: 真的不行的，
1: 师傅，拜托您了啊！孩子太小了，
0: 我求求你，
1: 命关天的事儿啊，行吗？
0: 求求你，求求你，真的求求你，
1: 拜托了，拜托了。师傅，
0: 师傅，
1: 走吧，
3: 谢谢师傅啊。
1: 哎，这边。
4: 哎，你好。
0: 这
5: 你们是？
0: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儿谁是负责人啊？
5: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样闯进来有点没礼貌，但确实是有点特殊情况。
5: 你们有预约吗？没有预约的话，请你们出去。这保安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
1: 跟保安没关系，是我们自己闯进来的。抱歉啊，
6: 赶紧出去吧！啊，我们领导不在，
0: 我们
6: 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等他一下。我们领导不在。
7: 主任，带他们去会议室问有什么事儿。
5: 哎，好的，文主任。哎，
0: 文主任，我们不用去会议室，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行吗？是这样的，我的小孩呢，今年五岁了，得了白血病。前一段呢，骨髓库给我们配型成功了。昨天我们又得到通知，说人家原来要捐献那个人又不愿意捐了，所以大概是这个情况。
7: 我们这个情况在我们这儿其实并不少见啊。
0: 对您来说肯定不少见，但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个捐献者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
7: 我知道，但是没办法呀，是不是？再等一等啊，肯定会有合适的配型出现。
0: 那等到什么时候呢？人家大夫都说不一定能等到什么时候。小孩子太小了，一天天躺在床上实在是太遭罪了，给个电话号码行吗？
7: 你们来的目的我很清楚，但对不起，我们有规定，我们绝对不能透露捐献者的任何相关信息。不止我们啊，任何国家的同类机构都是这样规定的，好吧？哎，
4: 不是，我们就想跟他捐赠者见一面，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认了。
0: 对呀，我当面跟他说，说不定人家愿意呢。主任，给一个吧。
7: 我很理解你们，但你们这样做不合适啊。咱退一万步来说，你们找到了这个捐献者，百般哀求，但人家还是不同意，你怎么办呢？责怪人家，说人见死不救，
4: 那不会，
7: 这不合适，是不是？
0: 不会那样，
4: 我们不是那样人，我
7: 告诉你们，人家既有自愿捐献的权利，当然也有拒绝的权利，明白了吧？
4: 是是是，是这样。
7: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回去等消息啊，先这样，请回吧，啊，请回吧，请回吧。

0: 刚说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吗？
1: 回去吧，先上车吧，啊。喂，
2: 肖总，您在哪儿呢？
1: 我在外面办事呢，什么事儿？
3: 这高医生说过的，啊，跑着何何现在情况还不错，继续治疗着呢，一定可以等到合适的背心出现。你也别着急啊，
2: 范总来了，大发雷霆的，说昨天客户收到的文件错了，差了好多钱。
1: 你不是检查过了吗？
2: 我是检查过了，但检查完我就说。

0: 行了，等我回来再解决吧。嗯，挂了。
1: 其实吧，刚才那个负责人说的也在理，这捐献者有拒绝的权利，这个事情咱们不能太纠结啊。
2: 这孩子遭罪吧，遭罪吧。
1: 这雷文不说的吗？咱中国人多了，对不对？别急啊，小洛，你忙你先回公司吧，这边估计也没什么事儿了。放心，
0: 没事，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多吵一架。

0: 搞定了吗？这怎么了？这怎么还蹲这儿啊？这是。哦，
1: 杨家回去，等老李带回来。

0: 想去哪儿啊？不知道。哪儿去哪儿啊？什么地方啊？就这人，上车那个，好话说一箩筐，一点也不好用。
1: 老子就不信了，真是。走，探探他。
2: 寇迪的单怎么回事？李丹辞职了。好好的，怎么突然辞职了的？
3: 我也不知道。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这事儿现在不归他管了，让我爱找谁找谁去。爱找谁找谁去。哎，这些年呢。
2: 我苦口婆心、反复的劝导你，客户之间这种关系要时刻维系着，一定要主动、主动再主动，知道吧？
3: 我主动了，他妈过生日，我还送了个礼物给他。
2: 你跟他奶奶送礼物都没用，看着我。
3: 他辞职都没告诉你，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根本就不信任你，懂吧？
3: 这事儿真不怪我。
2: 有没有办法补救？我不知道。
3: 他辞职了，谁来接手？
1: 我也不知道。
2: 你是一问三不知啊！
1: 好，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去。

0: 哎呦，给我放心啊！啊，你等我信儿啊！好，你千万别动啊！知道了。快快快，快点！嘿嘿嘿，停一下！谢谢。
1: 几楼？
0: 啊，14楼，跟您一样。

0: 您先。
1: 您先请。
0: 这您先没事儿。
1: 您先吧。
0: 哦，谢谢啊。哎，喂。啊、哦，苏总啊。哦，您已经到楼下了。
2: 啊、嗯，哎，那我马上下来了啊。
0: 啊，好，好，那我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马上。
3: 幺四。

0: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1: 主任，你听我说啊，
2: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文主任，我知道您是依法办事儿，对吧？但是您肯定听过一句话，就是法律之内自有天理，人情在。就是您如果愿意帮我们，
0: 对不起、啊，
2: 我们肯定会好好感谢
3: 您。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我们一定会感谢您。我们
3: 对不起，
1: 主任，
2: 主任，
1: 主任，
3: 什么意思？
1: 主任，你是一个好人，你
2: 就开开门帮帮忙嘛。这是我闺蜜，我看着她生孩子到现在，她。他那个时候又抑郁症，还长了妊娠纹，他一直到现在孩子病了，他没有办法。你知道得到这一个有多难吗？你知道一个孩子长大多不容易吗？那你肯定知道一个妈妈的感受是不是？

0: 问主任啊，主任，我女儿啊叫和和，5岁了，长得可好看了，还聪明。我呢，孩子长了病，我摊上了，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想像这样来打扰您。孩子没了，我们家就塌了，主任啊。我没法跟孩子交代呀，我你不让我进，主任啊，你帮帮我，我这一辈子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主任啊，温主任，温主任，孩子好了，我带他来看你，主任啊。
1: 之后，我就让我的同事联系了那个捐献者，我想帮你们说一说。可是那个捐献者，她是一个34岁的女性，为了备孕，已经准备很多年。

对于一个捐献者来说，只有三年以后才可以继续备孕，三年之后人家就37岁了，你们是为了孩子，人家也是为了孩子。

0: 小事，多谢。没事，我刚才翻了一下啊，上次寇迪促销活动结束后那聚餐，总共就来了这么几个人，
1: 都换了名片了，你看还能不能对上号？
0: 王老师记得住，那天又唱歌又喝酒的。你想想，销售部经理方叔，
2: 销售部又干不了我们这活。
0: 总经理助理孙倩倩，
1: 小王，你是不是智商有问题啊？总经理助手到我们这儿来干嘛来？
0: 那还能有谁？总共就这么几张名片，实习生。
3: 杨毅，小孩怎么可能刚刚毕业？嗯，马上对接。啊，师傅。杨毅，
4: 不会吧？
3: 别看人家以前是透明的啊，你就瞧不上人家。从实习直接到正式岗位，要么家里有背景，要么此人很努力。哎。 你也得交把劲儿啊！

0: 范总，你可真行啊，一天都找不到人，让我在这等你等到这么晚。我说肖璐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工作出错，班也不上。
1: 范总，是我的问题，我也不做过多的解释了，损失的钱从我后面的奖金里扣吧。
0: 我是看钱看那么重的人吗？前段时间你做那几个活动啊，确实干得极其出色，连尾款都帮公司要回来了，我是看在眼里。但昨天那封邮件是从你信箱里发出来的，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问题，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我当你是好兄弟，以后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费那么大力气把你挖过来，不是只想让你赚钱，我也是真的想跟你交个朋友。哦，对了，这还有个事儿，老战友绕不开。你这刚让公司损失了一笔，我们总得想办法把它挣回来吧。
1: 这寇迪跟盛世合作的不错，我真的不方便出面。
0: 李丹辞职了，估计盛世没想到，趁这个机会啊，看谁会接手，能不能找个突破口，趁机一举拿下。我知道你不想跟苏经纬对

0: 老肖啊，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从你离开盛世那天起，不管你做什么，你和苏景伟就已经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用情义得用对地方。
1: 喂，
2: 怎么了？
1: 哎，你怎么才接啊？那个，你帮我打听个事儿呗，你认不认识中华骨髓库的？
2: 中华骨髓库
1: 啊，哎，就是你人脉那么广，你肯定能打听到，对吧？我先谢谢你了，真的救人命的大事，拜托了。
2: 好啊，
1: 行，啊，我就知道找你没错，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

0: 喂，
1: 你以为我想听见你事儿？你甭废话，帮我打听事儿，认不认识中华骨髓库的？哎呀，不是我，你管我呢你？你就帮我打听就得了啊！等你信儿挂了。

0: 爸，妈，
1: 爸，
2: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我们被人家请出来了。
2: 你们这几个臭皮匠是不是搞不定啊？找错人了吧？
1: 哎，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别问了去啊。妈没事啊。
3: 我们家和和了，我没一个有用的。
2: 哎，行了，妈，你别难过，给我吧。

0: 小洛，
1: 老谢，我想了想，这事未必没有办法了。你叫上一诺，我叫上雷文，一会儿9点老胡那儿见。
0: 喂，喂，
2: 怎么说？
3: 那就这么定了，咱明天谁也别上班了。
2: 我觉得这个事儿游戏能成没问题，
4: 一定成，老子又不信了，天下有我

0: 我说你这个月迟到迟的，工资都扣没了吧？啊？
1: 我就不明白了，别的公司都是9:30，就我们公司9点，迟到半小时还罚100块钱，这一天不白干了？
2: 嗯。哎，我跟你说，人家扣你给员工的发展空间和听说没？就那实习生杨毅晋升的多快啊！再看看咱们公司，混多少年都不见过升职涨薪的。
0: 就你屁事多。
2: 嗯。
3: 多喝豆浆，补脑。

0: 嚼什么口香糖，嚼得我怪紧张
1: 的。你放松点，口气清新是完成事儿的第一步。
0: 给我来一个。你是怎么查到老伴儿的？
1: 那可复杂了啊，动用了我毕生的人脉。哎，
0: 让人准备了，没问题吧？放心吧，妥了。
2: 我一会儿回来买。啊。
1: 哎，停！
0: 醒醒，车停前面去，
3: 快点啊！啊。

0: 跑哪儿去了？
1: 人呢？
2: 哪儿呢？
0: 过去了。
1: 啊。
3: 这腊肉你们自己做的？
4: 做的。哦。自己做的，我们没买完，就是
3: 没卖完的肉就是做腊肉了。
4: 哦。这只是
3: 挺好的。这是后腿啊，前腿肉。
4: 这是前腿。
3: 多少钱一斤？
4: 21了。
3: 21呀、啊。
4: 这是雪花肉，嗯，这不是吧？
3: 这是
4: 雪
3: 花肉。
4: 反正也是21了，花肉也21。
3: 旁边小的那块，
4: 对，
3: 多少钱一斤？
4: 21了。
3: 21啊。哎，不用切啊，就直接给我称。
4: 嗯，好。21。
5: 哎。是申姐吧？
4: 是啊。
5: 您不记得我了？
4: 你是
5: 小肖。
4: 小肖。
5: 文主任帮我配的型。哎呦。太巧了，看见您太高兴了。来买肉啊。
3: 21是吧？
5: 哎，我来吧，我来，我来，我来。
3: 别别别，
5: 我来。
3: 怎么能让你来呢？
5: 别客气了。哎呦，文主任是我救命恩人啊。
3: 这不好意思，别哭啊。
5: 哎，我来。
3: 太客气，真是。哎，那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5: 我挺好的，多亏了您，您主任。文主任身体挺好的。啊，
3: 他还行，每天就是忙。这么巧啊，你也住附近？
5: 啊，我离这还挺远的。
3: 来买菜。
5: 我是开车过来买的。啊。
6: 小鹿，
5: 干嘛去了？哦，我上个洗手间。给介绍一下，这是申姐，
6: 申姐
5: 骨髓库文主任的爱人，我的救命恩人。哦，这是小谢，我的合伙人。
3: 啊，小谢。
6: 申姐你好，申姐你好，你叫我天华就好了。那个，多亏了文主任，哎，要不然你小子这命啊，还不知道有没有。
5: 是是是
6: 吧？
5: 是。
3: 那个我也买的差不多了，我先回家了。小肖啊，你保重身体啊。嗯。那我先走了。哎呀，今天谢谢你了，这。
5: 哎，那我们送申姐回去吧。
6: 我车就在门口，有车就
3: 哎呀，不用不用，
5: 给您送回去。
3: 我家就在附近。
5: 一脚油门的事儿，
6: 我来来，
5: 没事没事，
6: 就我给你拿着，来来来。
3: 哎呀，不用不用，
6: 没事，
5: 放
6: 拿，就在这儿，很方便。
3: 啊，太麻烦了，真是。
5: 不麻烦。
3: 啊，你们俩是合伙人啊？
5: 对，这是我们送货的车，简单了点，您将就将就。
3: 没关系。
6: 您慢点，申姐啊。
7: 来了。哎，来了。

0: 哪儿啊？
1: 怎么这么多啊？
0: 给我看看。
1: 这你得看这个啊。你先，你看，就这样了。就这孩子，记住没？
0: 行行行。
1: 有吗？哎呀，给我吧你。
0: 小香，哎，先喝点水。
2: 谢谢谢谢。哎，这儿子都这么大了。
0: 是啊，小学都快毕业了。
2: 真好。哎，
0: 我这个兰花啊，你不知道我都养死多少盆了。这一盆是好不容易活了，可是它光长叶子不开花。
3: 申姐啊，这兰花除了修剪，它喜阴，怕阳光直射；它喜潮湿，但是不能积水。哦，施肥呢你也要适度，这样啊才有助于它开花。
0: 哎呦，这么多学问呢。
2: 申姐，我这合伙人呢对这个植物颇有经验了。没事，等以后隔三差五我让他上门给你这花花草草的都给养护一下。哎呦啊，老谢。
0: 哎，那行，那你们上门一个月护理多少钱啊？
2: 不用不用，这小事儿不用钱，不用钱。申姐，哎，
0: 这
2: 我这命都是文主任给捡回来的，真的不用，哎，不用。
0: 那怎么好意思？这
2: 不用算，不用算。
0: 我跟你说，小杨，你别跟我客气，这个钱我必须得付。
2: 那，哎，行啊，听您的啊。
0: 是应该的嘛，来，
2: 哎，谢谢，
0: 喝水喝水啊。
2: 老谢啊，过几天还来呢啊。
4: 我是打心底里佩服你啊，这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
2: 哎，把龙门记住了啊，下次来别走错了。哎，我刚才给你使了半天眼色，你怎么不看我呀？我本来想着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就行了，你这好家伙，一顿忙活，又是捡叶子又是松土的。你这次把全套都干完了，你过两天再来你干嘛呀？从小到大就这样，你没个眼力见。
4: 我真没瞧见你刚才什么意思啊。哎，不过小鲁还是你牛啊，真不愧是拿下过女客户的金牌业务员。
2: 没意思啊，谢天华，
4: 开个玩笑，你急什么呀？
2: 哪壶不开提哪壶，没个眼力价。我告诉你啊，记住了，下次再来的时候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把你那最好的最贵的品种都带来，给他演一出苦肉计，声泪俱下的把何哥的事儿跟他说一遍，求他们帮忙。
4: 咱这么骗人家真的合适吗？
2: 那你说怎么办？有本事你想要更好的办法，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1: 是不是漏过去了？
0: 怎么可能？
1: 这没几个了。哎呀，早说应该就在班门口等你。这太多了，失策了。
0: 说的跟你知道哪个班似的。
1: 我同学在这当主任，我就是应该问问他的。哎呀，这是。
0: 方老师，你真要上人家孩子班门口就逮着人家，那孩子不得吓死啊？
1: 你这也没。
0: 先这么着吧，实在不行。咱还是让你同学带着上门。
1: 哎，哎哎，看那个，看那个穿黄鞋的那个。
0: 啊，那个那个，是是是，
1: 黄鞋那个，
0: 是是，对对对，
1: 你看见去，
0: 就是就是。
5: 哎，小子，
6: 小子，
5: 过来过来
6: 过来。
1: 哎，
0: 这什么情况？
1: 去看一眼，走走走。这得报警吧？这得，
0: 来不及了。
7: 哎，哎，
1: 干什么？
7: 哎，
5: 老师，
6: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啊！你干嘛呢？你
5: 谁呀？
6: 还我谁？我谁跟你什么事儿？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们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我们两个是后续的，是拉架的，你能不能让我们俩先走？
1: 你们又没什么事儿，等孩子父母来了以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0: 那都没事儿，我们电话也留了，你就让我们先回去吧，家里还确实有点事儿。
1: 那不行啊，你们几个多大的人了，心里没点数吗？还骚扰人家孩子，以后别这么冲动了啊。
2: 我没有骚扰人家，我们就是看到那三个小兔崽子，你别提，我们就是看到那三个小兔崽子又欺负人家同学，还抢人钱，你们这么快就给人家领走了，你们不得抓起来关他们一阵儿啊？
1: 不是，你嚷嚷什么呀？这人是你要抓就抓的吗？他们才多大呀？还是主要以教育为主？
2: 不是，这不是大不大的问题，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啊！你不掰那树就歪了。
3: 小文，你没事吧？
1: 就是，你们来了是吧？
3: 没受伤吧？哎呦，
1: 他们四个什么事情我在电话里也跟你说了啊。关于孩子的事呢，虽然是扰乱了治安，但也算是见义勇为嘛，可以带孩子回家了。
0: 好。
3: 哎，怎么是
0: 怎么了？
3: 他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0: 谁啊？
3: 小肖啊。哦，对了，今天是在菜场碰上的，还特意上咱们家帮我打理了花草呢。

0: 连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孩子也要打扰，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我们没有打扰，我们就是
0: 只有你们有孩子，别人都没有孩子，只有你们在乎自己的孩子，别人不在乎，是吗？
2: 哎，同志也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0: 对不起对不起，话我已经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可是你们就是听不进去，因为你们只想着自己，你知道吗？今天我再说一遍，你们听好了，不是我不帮你，是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把捐献者的任何信息和联系方式给你们，因为这是规定，我不能这样做。你们想，如果我今天为你们不讲原则，那明天我就要为别人不讲原则，这样下去，那我们怎么工作呀？要都像我这样不讲原则，那咱们的社会成了什么了？捐献者有权拒绝捐献，这是他们的权利，你们明白了吗？这是人家的权利。不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连这个权利都没有的话，谁还愿意去捐献呢？啊，不是，如果没有这些捐献者的话，那像你女儿一样得病的这成千上万的人，谁去救他们呀？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诸位，拜托，到此为止吧，好吗？给您添麻烦了啊。
2: 对，
0: 哎，走。哦，对了，谢谢你们保护了我的孩子，更重要的是你们提醒了我，我还是一个父亲。谢谢你。
3: 谢谢叔叔阿姨。嗯，
0: 再见啊。
4: 谢谢了啊，谢谢，麻烦了。

0: 哎，好了，你们也可以走了，以后做事情想想清楚。
1: 走吧。
2: 喂，妈。
0: 怎么了，何何？
2: 什么叫晕倒了？何何怎么了？
0: 怎么了？在哪儿呢？

0: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只不过
1: 什么办法呀？
2: 您说，
1: 快说，对。

0: 有你这么败的吗？行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

0: 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2: 我也要试试。
3: 怎么这么难啊？
2: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4: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2: 我报名，推独轮车。参加。
5: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第一名！
2: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妈妈，怎么说？那突然他就发高烧，就抽了。
1: 高大夫，
2: 怎么说？
1: 先别着急，我们已经给他做了退热和镇静，高热惊厥状态了，现在已经控制了。
3: 啊，这个严不严重，危不危险啊？
0: 哎，
1: 病人呢，抵抗力低，出现惊厥呢是很正常的。嗯，您放心，退热之后就好了。
0: 谢谢，
1: 再观察观察，我一会儿再过来看看。
0: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你会说我们该做些什么？
0: 观察一下孩子吧。
1: 没事吧？放心吧，暂时稳定了。好，看一下。孩子饮食啊，要以软细为主，营养可以增加，但是啊，一定不要吃带刺或者有粗糙度的食物。万一食道被划破了，哪怕很小的伤口引起出血，那都是非常危险的啊！
4: 好，一定得注意啊！
1: 哎，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们才好。还是那句话，别灰心，耐心等待，说不定啊，很快就会有。

0: 有适合的配型出现啊。
1: 哦，那不高医生，那饭都凉了吧？要么咱们出去坐，找个地方吃个好。
0: 不用不用，一会儿还有事呢啊。
2: 那谢谢你了，高医生。
0: 嗯，不客气，
1: 谢谢了。
3: 回去吧你，一会儿医院也不让这么多人待着，先回吧，这么多天你也怪辛苦的。
4: 哎呀，都是为了孩子，没谁辛苦不辛苦的。
3: 回吧老磊，帮我把我妈送回去。
5: 行，阿姨你就让他们看着吧，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3: 行吧，那我先回了啊。
2: 回去了吗？今天我留下来陪和和，你们也回家休息休息吧，好好的。
3: 不用你俩，我在这儿，都走吧。
2: 一诺，你该需要休息，最近那么忙的，不能这样的。
1: 今天我就留下来了啊，你们该回去回去吧。
3: 我当妈的，我该回哪儿？我肯定得在这儿啊，赶紧走吧。
1: 那我这个爸爸就能回去啊？
6: 送你啊。

0: 你看外婆给你炖鸡汤来了。好，慢慢慢慢。哎，
1: 好。呵呵。
2: 妈，你坐这。
1: 舒服啊。
3: 爸爸妈妈这几天怎么都没来陪我？
2: 在，爸爸妈妈这几天有点事儿忙，对不起啊。
3: 没关系，我有外公外婆陪。
2: 哇，看外婆做了什么？
1: 电话，你昨晚没睡好啊？
4: 哦，我昨天晚上怕他们这有事儿，就是车里凑合了一晚上。
1: 这可不行啊，你待会儿喂完了和和以后你们就该干嘛干嘛去啊，你赶紧抓紧时间回去补觉啊。
4: 啊，
1: 你也是赶紧回去上课去啊。
0: 来吧，
1: 你妈妈在这可以
0: 啊。我给你炖的鸡汤可香了。
2: 哇，我都闻见香味了。
1: 哦哟，香得很。
0: 喝一口。听话，来喝一口。
1: 一小口一小口。
2: 好好，不喝，先不喝。
0: 嗯，好，走吧，你走吧。
4: 行，好啊，有事我们打电话。
1: 好好好，注意安全啊。
4: 走了。拜拜啊，宝宝，
2: 拿包给我。
1: 不喝点水好不好啊？
3: 嗯。
1: 啊，水也不喝啊。

0: 帮我给搓搓小手啊，一二三嗯，
1: 我听护士说何今天不错，您不用担心。
2: 今天是不错，那明天呢？后天呢？每天头上像顶着雷似的生活，真是挺提心吊胆的，真的。
1: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只不过
0: 你什么办法呀？
2: 你说
0: 快说。对，
1: 只不过这个方法呢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个人呢不建议用这个方法。
0: 你先说我们听一下，什么事儿？
2: 什么风险都行，只要能救和，什么风险我都愿意试试。
3: 哎，不对呀，姑娘，我这总数不对，这谁？
4: 阿姨，您别着急，我给您看一下。
0: 妈，你没出去啊？
5: 你知道你家跟这儿啊？啊，你还知道回来呀？电话也没有，和我什么情况你也不告诉我，也不带我去看去，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0: 到这边。
1: 还有这两个呢？
0: 嗯，搭在这边。嗯，你都踢。这里要再粘一层，要不然它就摔下去了。
2: 累不累，呵呵，玩不少时候了，咱休息一会儿吧。难不难受？
0: 妈妈，
2: 哎，
0: 我今天一点都不难受，我今天好多了，你就让我再玩一会儿吗？
2: 你玩吧。
1: 你们没给呵呵留脐带血，有没有考虑过再要一个孩子？
3: 再要一个孩子？
1: 对，用新生儿的脐带血或者造血干细胞来救呵呵。按照几率来说，相同基因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全相合的配型率呢是25%，半相合的几率是50%，也就是说有50%的可能性能够救呵呵，但是同样会有50%的可能性配型不成功。
2: 您的意思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再要一个孩子？
1: 当然了，必须是亲生父母。总而言之吧，就两个选择，再生个孩子这是个办法，但风险我也告诉你们了。另外，继续等待骨髓库的配型通知，按照现有的方法治疗下去，钱就不能断，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2: 好，了解了。
4: 谢谢关医生，那你们先出去吧，我先问医生两句话。

0: 有你这么掰的吗？行了，是不是何阳出什么事了？
1: 没有。
0: 我跟你讲啊，何阳要出事你不跟我说，我就打死你！我告诉你，
1: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那行了，走了。

0: 爸爸一辈子都是好人，他会保佑和和的。告诉你这弟弟，哎，长本事啊，偷摸的把我这存折跟卡拿走，上银行把这钱给取出来。我今天我要不上银行去存钱去，我都不知道。你自己看看，
1: 他人呢？
0: 你哪知道死哪儿去了？哪个让我省心呢？
2: 消防队正在赶去的路上。哎哎，好好好好，马上到啊！带先生过去吧。
3: 好的，好的。
2: 来，相机拿着。
3: 好嘞，
4: 慢点啊。
2: 好嘞，
5: 阿娟，慢点儿。
3: 好，谢谢番茄。
6: 番茄来了。
5: 哦，看着他们，就像看见我们当年实习一样，浑身都是劲儿。
6: 你今儿是怎么了？
3: 我都好久没喝这个了啊！哎，今儿还给我带了一杯，
5: 肖路给定的，外面送楼下我就带上来了。
6: 怎么了？你还别扭呢？
5: 我也不知道。
6: 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6: 王姐今天一大早就去主编办公室。
5: 他不是不舒服吗？他不是要请假吗？
6: 他何止请假呀，他把所有采访都推给你了，还跟主编说什么我最信任他，只有他能胜任之类的屁话。
5: 什么采访？
6: 关于再婚家庭。
7: 哥那儿彻底联系不上，拿了钱就跟消失了似的，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我这次算看明白了，都不靠谱。
8: 以后我不干了。
9: 早就该这么想了，都赔多少了？
8: 听我妈的吧，找个工作我好好干。
9: 真的想通了？不是觉悟就行，那我再信你一次吧。
8: 你什么意思呀？我说的是真的，你得信我呀！我真的我能挣钱，挣了钱我就把你娶回来。到时候什么平层啊、复式啊、楼中楼，你随便挑吧，我掏钱不就完了吗？
10: 来来来来来来，马哥，
11: 阿姨，哥哥，
8: 怎么了？这么着急？
0: 你是不是你？
1: 妈，消
0: 息，教育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你？
1: 妈，消息，
0: 你打我这养老金的主意了你？啊，你长本事啊你？
1: 妈，消息，
0: 他把钱取完了，他还偷偷的还给我放回来，卡还给我放回来。
1: 妈，
0: 哎，
1: 妈，消息，
0: 要你的东西，
1: 我跟他说，
0: 你说，你拿我钱干什么去了你？
1: 说话呀、啊！平时吸妈血的时候，把吃奶劲儿都用上了。现在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我平常没少给你钱吧？你嫂子没告诉我，那天到家里是不是就给你嫂子借钱了？
0: 你拿那么多钱你干什么呢？你赌博去吧你啊！
3: 你不是跟阿姨借的吗？怎么回事啊？啊？
1: 你是做生意的料吗你啊？
0: 这求爷告奶给你找工作，你还不爱去？上回那3万块钱。3万块钱，你这教训你还不记着你？你记仇不记打你？你那脸皮怎么那么厚你？
3: 小雪，你这样，你给豪哥打个电话，你把钱要回来。
8: 你给他打个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啊？我们家事你外人掺和什么呀？你走吧，你烦不烦你？碍事儿。
3: 小雪，我是外人是吗？啊？我多管闲事了是吗？真让我失望！
0: 哎，青青姑娘，哎，青青，
3: 哎呀，
0: 哎，别走，好孩子，别走。肖旭他要不犯这个毛病的时候， 他是个好孩子。
3: 知道啊，
0: 我是我不好，我这脾气我没搂住。
3: 没有没有
7: 啊，你走啊，你出去啊，走啊，你待着干嘛？妈，你别拦着呢，你走吧。
0: 不是是，不能走。
7: 你走啊。
0: 我那是。
7: 为什么不走啊？我不配你，我不合适你。我跟你说，我现在烂骨子里了，我什么也不是。今天我就一流氓，我一畜生，十恶不赦，这么说满意吗？不满意我死去！
4: 给我回来！哎，什么回来？怎么跟妈说话呢？满嘴没句实话。什么时候给妈气死，什么时候算，是不是？
7: 你有实话，你有实话，你是妈的好儿子，你说呀，你怎么不跟妈说呢？

0: 你说给合法配型的人不配了，走了，溜了，你怎么不说呢？
1: 合着你有心干嘛拿我一块撒火呢？
2: 你混蛋！把你给棍子！
3: 别打了，小鹿。
4: 妈，没事。
3: 弟说的是，人家
4: 不是妈，
3: 人家不配了。
4: 不是，没事，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3: 合
4: 妈，你先别着急，妈，
3: 哎呀！
2: 妈，去拿药去，快去拿药去！妈，
3: 我看看
2: 药在哪儿呢？
3: 哎呦，床那我……妈，
5: 您的善意将成为生命延续的动力，这有人去吗？
6: 只要有一个人去，也不算白干。
5: 好不容易有点生意又送，少挣多少钱？
6: 花你钱了，赶紧弄！
5: 哎。
6: Hello，
5: 哎，苏总，
6: 看一下啊，那个献爱心送酒卡。我一朋友的孩子得了白血病，特别严重，真的就差一个成功的配型。你们要去了，你们就可以去吧台领一张酒卡，好吧？
7: 好嘞，我们
6: 谢谢。
7: 嗯，
6: 好，我先谢谢你们啊。
2: 好嘞，
6: 我先忙会儿。
5: 苏总，喝杯水。
8: 哟，你来了，好久不见，亲爱的。
9: 怎么焕然一新的态度啊？
5: 别提了。现在不只是敬酒，还送酒，打折，拦都拦不住。
9: 就他，比猴还精，凭什么呀？
5: 他求人去医院做配型，有一个去的他就送酒，俩去的就打折，要是全桌都去啊，全桌免单。生意还怎么做呀？
2: 不多，你帮我一忙，每天买两个西红柿。把它切碎了，记住，别放油，只放盐，大火熬，熬成汤啊，给老板喝。他要问为什么，你就说这汤专治缺心眼。
5: 来，苏总坐。
6: 你要发微信。哎，两位帅哥，看一下啊，这个献爱心送酒卡啊。我就是我的一个好闺蜜的孩子呀，得了白血病。你们要真愿意去医院做配型的话，真的，下回来我给你们免单行吗？
10: 好，行。
6: 行，那我记你们了，你们一定得去啊！你们要是去了，我给你们终身五折；要配型成功了，我给你们永久免单，好吧？
10: 好，好，行。
6: 就这个地址，中心医院，谢了啊。
10: 行。
6: 哎，你好，看一下。
11: 这老板疯了吗？
12: 是啊，还说只要到医院去验血，以后就给我们免单。
11: 哎，别说是免单了，就算是打五折，这咱也不亏啊，是不是？那你去吗？你当我傻呀？谁没事往医院跑呀？哄着他玩呗，反正咱去不去，他也不知道呀。

0: 听好了啊，我想非常认真严肃和你谈一谈。
1: 你说。
0: 我知道你为方云朵和孩子费尽了心思，但是这种做法非常不妥，非常不妥。
1: 怎么不妥啊？有什么不妥啊？说呀。
0: 啊，你坐好，你这样我没法说。
1: 坐好了，说。
0: 好吧，我比喻啊。比喻，你去一餐厅吃饭，老板和你不熟，又给你打折，甚至给你免单，让你救一个孩子，你说你做还是不做？
1: 做啊。为什么不做？又能给我打折，还能给我免单，我就是去医院做个配型，我就扎一针抽点血，但是这样有可能救一个孩子的命，一个孩子的命。
0: 好吧，我再给你比喻一个，还是这个老板，也不打折，也不免单，还让你救这孩子的命，你说你做还是不做？
1: 我一样会做。
0: 所以说嘛，如果你想做，怎么样都会做；如果你不想做，别人怎么说你也不会做。还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就今晚上，在酒吧里面蹭吃蹭喝的那帮孙子，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0: 不知道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呀。我就想，只怕有一点点的可能，有人因为今天晚上的事儿，去医院做了配型，还成功了，就算没白忙。
1: 当然我说话有点偏激啊，也没准，真的，也许没准呢，今天晚上咱酒吧里边某一个人良知发现了，没准嘿还真去医院做配型了，真的，嘿，没准。
0: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哎，隧道，隧道，哎，注意有探头。哎。

0: 妈，
1: 哟，你怎么起来了？不多睡会儿？哎，今天不是你爸去送早餐吗？
0: 今天不是替肖路吗？我爸去怪尴尬。
1: 嗨，反正他也没事儿，你得多用他，别不好意思啊。
0: 我起都起来了，让我爸多睡会儿。
2: 我也起来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还早呢，你再睡会儿吧。

0: 宝宝，
1: 爸爸妈妈，哎，
0: 昨天闹腾没有啊？
1: 没有。
0: 你在看故事书呢？
1: 对呀。
0: 你睡一会儿没？昨天
2: 我没事，我睡了。
0: 累了吗？
2: 那行，你们来了我就撤了。
0: 别，你吃个东西再走吧。
2: 不了，我也不饿。
0: 嗯，也行，赶紧回去陪老婆吧。
2: 嗯，哎，好，
0: 跟肖叔叔再见。
1: 嗯，肖叔叔再见。嗯，
0: 走了啊。
2: 好。
0: 嗯，咱们吃饭吧。啊，
3: 爸爸给我们支上
0: 来。哎呦，你看，
3: 你也吃点吧，这么多呢。
0: 没事，我就看你什么洗的没有。
1: 妈妈喂。
3: 怎么？
1: 妈妈喂。
4: 老肖啊，这次这个亲子活动啊，干得不错啊，客户们都很满意，辛苦你了。

0: 拿着吧。
1: 哎，不用不用，有我还有，你拿着。
0: 好，谢谢。
1: 哎呀，听说这个寇迪今年的箱包特卖会要重新选供应商了，你得动起来啊。上次说的那个，你打听到谁接李丹的班了吗？
0: 我打听到了，那个杨毅。我在盛世干的时候，他还是实习生呢，谁也没想到他接手了。
1: 那你应该得多出去跑跑，看看以前的老客户啊，还有谁能继续跟咱们合作呀？你是知道的，我为了把你挖过来，付出了最大的诚意。你满世界打听打听，我信任你，你不会也打我的脸吧？
0: 但是，这不等于在老苏的锅里面夹菜吃吗？我来之前跟你说过的，我说以前的我都不会。
1: 小鲁啊，我知道你重情义，这也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寇迪那边开放了重新选，重新竞标，这块大肥肉很多人都盯着呢，菜在谁锅里还不一定呢。我想你也清楚，这单的奖金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好，我试试吧。
1: 那就辛苦你了。

0: 好，
1: 一二，哇哦，
2: 哇，
3: 欢迎光临，
2: 好漂亮啊，宝宝喜不喜欢？
4: 哎，宝宝，你看这条多可爱，要不要我们买几条回去一起养呀？
5: 我要彩虹鲨。
2: 哎，老板，您这有适合小孩养的鱼吗？
4: 嗯，哎呀，
3: 就你面前那孔雀鱼吧，小朋友喜欢。
4: 那么不听话，
3: 好养又便宜。
2: 宝贝啊，喜欢吗？喜欢什么颜色？
4: 老板，我们要几条这个鱼吧？来，
2: 麻烦你给捞一下。
3: 好，
2: 谢谢。
6: 红色，
5: 我要蓝色。
2: 你们俩小祖宗又捞了。
4: 好，都要。
2: 好了，让叔叔帮你们捞。
4: 好着急是吗？
5: 没有。
4: 你不能自己捞，你。
5: 还有蓝色。哎。
2: 在那儿，哦，看，捞到了，哇，好厉害哦！
5: 我也要养。
2: 哇，你看好了。
4: 老板多少钱？
3: 一条3块，你给我15就好了。
4: 哦，好，不了啊，谢谢。
2: 谢谢您，老板。来，谢谢叔叔。
5: 谢谢。
2: 不谢啊，谢谢您，老板。
4: 看你俩吵的。
2: 这俩小孩啊，太难搞了，天天打架。
3: 一男一女多好呀，等他们长大了就知道。兄弟姐妹的好，
2: 是。
3: 好，不谢。
2: 再见。
5: 拜拜。
7: 喂，谢先生，哎，您好呀，昨天小刘，您那房子真不赖了呀，真的是有好多家都看上您这房子，价钱出的都不错，您要是再等。可就没这么好的价了，你要是还愿意继续售卖，我就帮您主推着。
3: 好。
2: 谢谢老师。
3: 啊，是，是我亲弟弟，嗯，他之前没怎么上过班，但是肯用功。那行，那好，那谢谢李总啊。

0: 嫂子呢？
1: 就我。我坐下。坐下。我不叫他约你，能出来吗？
2: 麻烦点什么？
1: 来一个红烧排骨，谢谢。你跟妈说钱要回来了，然后赶紧给她补上。还疼不疼啊那儿？不要拉倒，你自己还吧。
0: 用你还吗？
1: 凭什么管我？因为我是你哥。
0: 你是我哥，那天为什么揍我？
1: 因为我是你哥。那天是我错了。不该跟你动手，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你过，也没有不相信你。不管你混成什么德行，你永远是我弟。我和妈就是希望你好。
0: 行了，本，你少来这套，不是也没少揍我？
1: 那你怪我呀？我问你话呢。
0: 不怪。

0: 前阵子和和不太好，我情绪是有些激动，我跟你道歉。
1: 烦不烦？老大的眼睛，让不让人吃饭？

0: 了，你今天。
1: 老板给捞条小鱼儿呗。
0: 你也是老板呐，你想捞哪条捞哪条。
1: 给灰灰的，他老是觉得和和有个小鱼家族，他没有。

0: 敲一敲，难怪会说最喜欢舅妈。就它了啊！
1: 就一条，
0: 也不能捞一缸啊，还得卖呢，还要忙一会儿。
1: 忙几天？
0: 没怎么。
1: 傻呀！快弄完回家。哎呀，我这个还有两单没送呢，再不送的话，那客户都急了。你要累，你先回家去，好不好？啊，快，我抓紧，要不你先走。哎。

0: 小颖，何何，来来来，
1: 外婆带你们去花园里边，没怎么，花园里边可好玩了，
0: 快走了啊！来来，这边，哎好。
1: 仔仔，
0: 好好。
1: 外婆怎么了？
0: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快走。
2: 他刚刚说话是真的，真的是真的，医生，我只要求求你了，刚才还是真的，我求你了，我要他们走了。

0: 诺，怎么了？刚才，何可南老跟他一起玩一个小男孩，在这儿被追走了。
1: 不要走！
2: 我们把孩子送回去。
0: 盖住不就这么点儿？
2: 现在别想多了啊，何何还在等着佩行呢。
1: 是是，佩行等，佩行等到什么时候？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
0: 想死我了！
1: 你想不想救何何？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吧。

0: 姚璐呢？她要离婚吗？
1: 她离不离婚我不关心，跟我没关系。我就只想救和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水力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杀，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吃了吗？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1: 这什么呀？这么香？
0: 自热火锅，跟火锅店的一个味儿，可好吃了。尝尝。你想好了吗？你真答应主编啊？他这明明就是给你挖了个坑，让你往里跳，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幺蛾子。
1: 做呗，反正我最近真愁。

0: 没新的话题了。送上门的话题啊，不做白不做。
1: 嗯，也是。你这次啊，要是自己真把这事翻台面上来说，那些背后嚼舌根子的人，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乐趣。也行。

0: 吃吧。好喝怎么样了？
1: 嗯，挺好的。来，尝尝。
0: 你尝这个。
1: 嗯，对啊。
0: 你尝这个。

0: 进来。
1: 苏总，我跟杨毅联系过了，他提了一些意见，让我调整一下再发给他。
2: 啊，请坐。
1: 哎，
2: 请喝茶。

0: 康少啊，你觉得你跟这个肖路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吃苦耐劳，你们俩都差不多，就是你这脑子怎么永远比他慢半拍啊？如果是肖路接到电话，第一时间就会亲自登门拜访，这样显得尊敬而又亲切，然后在慢慢的交流过程中，从陌生到熟悉，这是一两个电话可以解决问题的吗？我的话你能听懂吗？
1: 啊，哦，听懂了。哦，刚才就是刚刚打完电话就向您汇报。
0: 和杨毅约时间，我和你一块儿见他。

0: 来来来，给我吧。养最勇敢，勇敢的孩子疼的时候也可以叫，你疼你就喊两句啊，养。
1: 妈妈，我疼。马指导，小英哥哥，要不我给你捶捶背吧？小英哥哥不能捶背，小英哥今天得一直平躺着，好了再捶啊，再。嗯。我妈拿了点鸡汤，一会儿等能动了喝两口。腰穿太遭罪了。
2: 昨天看见隔壁病房的阿姨，一直哭着收拾那个男孩的玩具，他是不是死了？

0: 上次我跟灰灰在院子里玩，姑姑不许我爬栏杆，说我摔下去就会死的，我死了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妈妈，我不想死。
1: 何何不会死，何何以后每天都会见到爸爸妈妈，妈妈向你保证。
0: 妈妈说话算话。
1: 拉钩。
0: 来，拉钩。
1: 好，开始。
2: 妈，你那碗太小了，那么一大锅盛得下吗？妈。
3: 嗯。行。去给灰灰拿过去，
2: 剩下的呢？
3: 剩下的我明天到医院给和和送去。
2: 哎，那么一大锅，和和喝得了吗？我跟你说，补过了窜鼻血，
3: 能不能不瞎说你？赶紧快！
2: 哎哎哎呦，烫死了！
4: 轻点
3: 儿，事儿多。
2: 哎，你看咱妈啊，就给灰灰这么点儿，剩下的全给和和留着，真行。
4: 哎呀，反正灰灰喝了就等于我喝了。
3: 滚！
4: 你减肥呢，喝这些干嘛？不利于你减肥。
2: 别废话你啊。哎，怎么还坐下了？
4: 哎，就能使唤我。
2: 不，你天天捧个手机，手机是
4: 人家这张姐等着我回话呢。
2: 别给我废话啊。
5: 歇会儿吧，从回来到现在都没停过。
1: 昨天隔壁病房那个浩浩没了。昨天

0: 想想啊。
1: 快点吃饭了，赶紧出来。
2: 来了，
0: 走，吃饭。
3: 人、嗯、在家看着，
1: 来吃饭了啊，快点！哎，快出来吧，吃饭
4: 了。
5: 吃饭了，吃饭了，
0: 哦，来快！客户回信息，
6: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0: VIP 卡，
1: 别闹了，快来！
6: 陪我玩一会儿嘛。
5: 吃饭了，你这就做了吗？
6: 好吧。
5: 一诺，哎，你喜欢吃鱼？我下午钓的，尝尝啊，小心刺儿多。
1: 嗯，来。哎，要我说啊，爸妈就是偏心你，你爱吃什么就弄什么。今天下午炖了一锅甲鱼汤，全给和和留着。
7: 来，姐先吃。
1: 哎，谢谢谢谢，吃吧吃吧。
7: 来，辉仔。
5: 尝尝，
7: 来个鸡腿儿，
6: 谢谢舅妈。
5: 好，
7: 吃饭不是不能扒鸡腿吗？是不是先说来着？
1: 你怎么回事啊？啊，哎、你舅妈说你多少次了，记不住啊？什么脑子啊？我告诉你，不好好学习，脑子就不好使。
4: 这孩子吃饭、哎、你怎么又扯学习上了？
1: 哎，你都不知道那学习，我们两个人都弄不了他一个。
7: 是你的。
1: 要不说还是学校老师厉害，真的。比我们家长强多了，
4: 这跟是不是老师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那都说人民教师伟大嘛，是吧，一诺？
5: 哎，我给你吃碗汤，来来来，
8: 行吧？
1: 还吃啥？
8: 嗯嗯，妈，整两杯。
5: 啊，算了，不喝了。哎，我少喝点没事儿，倒是你们天天忙，医院工作的啊累，哎，难得有时间喝两杯，干杯，那就
4: 来吧。
1: 老二，

0: 我有件事儿想请你们俩帮个忙。
1: 什么事儿，姐？你说。
0: 那你那个新房子，不是有一个重点小学吗？那片儿叫那个师范附小是吧？重点学校。我想着把回回户口迁过去，明年不就能转过去了吗？你看行不行？
1: 哦，你想给回回转学呀？
0: 学习不好，你得弄到重点学校，人抓得紧，这他还能努力努力，不然你说将来怎么办呀？不能总打狼吧？一诺，这红烧肉妈今天做的特别好吃，
2: 我自己来去，
0: 来一块。一诺，你觉得行吗？
2: 行啊，怎么不行？我没意见。
0: 那行，那我替辉辉谢谢你们俩哈。那这事儿交给你了啊，老二。
3: 这酒劲儿真大。
2: 问你呢，姐。
1: 姐，那个辉辉现在二小不是上挺好吗？学校离家近，多方便
0: 啊。好什么呀？那二小能跟重点小学比吗？差远了。再说离家远近那无所谓，那为了孩子学习，我们家长豁出去了，多远都送。你说句话。
4: 是是是是。
0: 不是你今天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呀？你是不是担心我们辉辉把户口迁去了，占了和和的名额啊？这事我早就想过了。不是你姐，我能干那种事儿吗？人家和和的户口在他外公外婆家，人家那片有重点小学，
2: 有个育才，
0: 你看跟师范附小是不是一样的？那俩孩子都能上重点学校，那何乐不为呢？王老二，你个亲舅舅，这你亲外甥，这事你帮不帮？别在那坑别多，赶紧说个痛快话。
2: 对，你怎么了？这是
1: 不是姐啊，这事儿我可能真帮不上忙，对不住啊。
0: 为什么呀？
1: 我决定把那个房子卖掉了。
5: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得跟我们商量一下吧。我早就说过，万一你们经济上碰上什么困难，我和你爸还有点存款。但你得说呀。
6: 是啊，你这怎么着都不能动卖房子的念头。你这房子好不容易买的，你这时候卖正是最低谷，你少赚多少钱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跟你姐，对吧？我们还是可以帮衬一些的嘛。
0: 谢天华，你是猪油蒙了心啊，还是上辈子欠谁了？你以为你是谁活雷锋啊？你解决得了吗？逞什么强呢？
1: 妈，姐夫，房子的事儿呢，我确实准备跟你们商量，但是我也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妈，你跟爸就那么点退休工资，姐姐姐夫还要生活，也有自己的生活压力，所以呢我就自己做主了。
2: 你就别说了，你赶紧给中介打电话，你就说不卖了，不是没签合同。
0: 你拉倒吧，你别在这装了。他为什么买房子啊？还不是因为你吗？因为给和和治病吗？
2: 姐，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不是跟你演戏，我没有心情跟你演戏。
0: 你没演戏是吧？那我问你，凭什么什么事都老二管？肖路呢？肖路怎么不出钱啊？
2: 我一开始就没想让肖路出钱，现在我们两个也能解决，不是再解决了吗？
0: 你怎么解决呀？我是个讲道理的人，和和但凡要是得的什么感冒发烧咳嗽，我们谢家都治得起。他现在得的是什么病你心里比我清楚吧？我们治得起吗？
1: 我就是清楚，所以我才卖的房子。这房子呢也是我自己买的，对吧？我没有麻烦任何人，现在和和的病，我也不想给家里增添任何负担。
2: 别说了，天华，
1: 这前前后后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我有权有这个支配权吧。
0: 自己的钱分你我了，不是一家人，不是我弟弟了是吧？那行，索性把这房子也卖了吧，大家都分了得了。
5: 行了，你少说两句，我和你爸还没死，
0: 干嘛都冲我来啊？这家就我一个人坏人，就我一个人是外人，娶了个媳妇儿，全家胳膊肘都往外拐，卖吧卖吧，这么大岁数了啊，自己连个孩子都没有，现在房子也卖了，都喝西北风去吧。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走吧，去透口气儿。
1: 这大晚上的去哪儿啊？你的宿舍是305，我的是608，记得吧？
0: 记得，自己住哪屋还能忘了？
1: 那你记得我那608宿舍，从右边数过去是第几个窗户吗？
0: 那我不知道。
1: 我记着，我知道是哪间。你那305宿舍，从右边数过去是第5间。从左边数过来是第8个窗户，没错了吧？
0: 杨娃，这么长时间挺愧对你的，因为我跟和和付出那么多，现在还跟家里闹成那样。
1: 说什么傻话呢？我也知道你付出了很多，忍了很久，我也对不住你。
0: 咱俩离婚吧。

我得走这条路。

0: 你别不说话呀，医生说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1: 你跟方一诺都已经商量好了，现在来通知我是吧？
0: 不是，凡凡，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是我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就当体谅一下我吧。

0: 他要离婚吗？他离不离婚我不关心，跟我没关系，我就只想救和和。天华，小璐。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之前我说，我们俩生一个吧，生了自己的孩子，不愿意。然后你现在要跟方一诺再生一个，不就很可笑吗？凡凡，
1: 为了救和和，我们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从来不介意之前的婚姻，我也不介意这么爱和和，但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一直理解你、体贴你，我以为你知道。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凡凡，
1: 我不是不想和你生孩子，只是当时……
0: 你别说了，我们的婚姻一直到为了和和让步，现在因为你和方一诺的女儿。
1: 我不能跟你生孩子，你还要让我接受你们生第二个。凡凡，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理解我，很包容我，我真的，我从心里面我感激你。你就是这么感激我的，啊，小鲁，你太自私了，你太欺负人了。凡凡，我知道我挺混蛋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挺自私的。 但是我也实在是没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他爸爸。
0: 我没有不让你救和和，我说的是方一诺要跟你再生一个。对不起，我接受不了，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接受得了。
1: 如果这样的话，和和就没救了。
0: 别说了，这事没得商量。

0: 师傅，麻烦您跟住前面这辆车啊。跟紧一点，别跟丢了啊。天华，你先停下来行吗？我现在就在你后面。
1: 你别这样好不好？我们停下来好好说好不好？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0: 天华，你接电话行吗？天华，你先靠边停一下，咱俩好好说好不好？
1: 谢天华，你别这样行吗？天华，
2: 师傅，麻烦你可快点。
0: 师傅，麻烦您跟紧一点，别跟丢了啊！师傅，麻烦您超过去。
3: 小谢。这么晚叫我下来干什么呀？嗯，怎么了？一诺和我离婚，你呢？你离婚吗？一诺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会没事儿，
2: 看你的样子了。

0: 压根儿就没打算离婚，是吗？
1: 罗谢，我们只想要个孩子就和和，不行，
0: 不想什么？小璐，你他妈有点责任心行吗？
1: 你老婆怎么办？我怎么办？
0: 一诺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我怎么办？老谢，
3: 你要是我，你怎么办？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只想救和和。你不说和和也是你的女儿吗？关键时候别掉链子啊！
0: 我掉你大爷，我掉！
3: 啊，不用你动手，我帮你。好受点了吗？啊，够不够？
0: 来这一套，
3: 够不够？
0: 别跟我来，
3: 够不够？
0: 我见多，
3: 我再给你磕一个。谢谢你3年照顾和和。我谢谢您，我谢谢您，谢谢，够了吗？
4: 干什么？
0: 告诉你，别因为说着打着就和和的由头，你想过吗？后面出现的问题，你想过没有？这就是你的处理问题。
4: 别吵了，
3: 我就这一个女儿，我就这一个女儿，我能怎么办？
4: 你
3: 告诉我怎么办？
4: 你先回去好吗？
0: 一个女儿怎么了？
4: 走，我们走。
0: 你要是早知道你女儿。当初就别跟那个姓朱的女的扯！
3: 你在
4: 小璐，松开！
0: 好，
4: 松开，松开！小璐，别这样！小璐，我求你们了！
0: 你疯了！你
4: 好，喂，妈，呵呵，怎么了？呵呵，怎么了？
3: 呵呵，怎么了？
5: 病人对疼痛比较敏感，等下次输液之前再重新给他支管吧，啊，让孩子血管也轻松一下。没事，哥哥啊。
6: 这是由于骨髓浸润引起的骨头痛，孩子出现这样的症状不用太担心。
4: 哎呀，
5: 但是你们大人一定要注意啊，别让他乱动，万一体内导管破碎了，那可就麻烦了。
4: 是是是，都怨我，都怨我，我就不该让他动，我以后一定小心啊。
7: 妈，你别这么说。小孩嘛，都好懂。
6: 化疗进入这个阶段，任何症状都不能掉以轻心。
4: 好，好，好。宝贝儿，
8: 我要爸爸。
4: 妈妈，爸爸，
9: 没事，
4: 爸爸，
9: 没事，
4: 爸爸，妈妈，
7: 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8: 爸爸，
7: 哎，
8: 你带我回家好吗？爸爸，我疼。
7: 爸爸知道啊，爸爸知道。爸爸知道啊，爸爸知道。
8: 爸爸，我保证我回家听话，我不吃冰淇淋，我也不吃巧克力了，我一定多吃青菜啊，吃饭好吗？
7: 呵呵最乖了啊，呵呵最乖。
8: 爸爸，
7: 哎，
8: 你带我回家。

0: 妈，你回吧，我在这儿，我真的。
1: 爸爸不走，妈妈不走。
0: 你回吧，回吧。
1: 爸爸陪，我爸爸一定不走啊。妈，你先回去。
0: 回吧。一诺，
1: 你也回去吧。
0: 我在这儿。
2: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明天都要上班，不能讲这么多。
0: 我在这儿陪他。
1: 好了。
0: 好，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在这儿啊。

0: 今天是我太冲动了，在乎孩子的事儿后面我没想清楚，给你们两个添麻烦了。一诺，别离，这对老谢不公平。
1: 我们俩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2: 今天怪我，不应该动手，都是想救和和，那是一定的。但越到这种关键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乱。
0: 你跟一诺好好聊聊吧，我先回家了。

0: 小罗，我们离婚吧。虽然我是有点激动，但我知道你铁了心一定会救何何的，可以理解，毕竟她是你女儿嘛。既然如此，那我就放过你。
1: 凡凡，你知道我是不想离婚的，我真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这和救何何也不冲突啊。
0: 如果我们不离婚的话，对我、对你和方一诺还没出生的孩子来讲都不公平。小鲁，你别太自私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救何何，也知道你一定会和方一诺再生一个，这个我接受不了。所以我们俩都会很痛苦，所以离婚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0: 一诺，别多想了啊！和和是我的女儿，如果你再生一个，也是我的孩子，一切都是为了和和。我理解的，
1: 这不是理不理解的问题。我昨天晚上，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去吧，别迟到了。
1: 谢天华，
0: 只要别离婚就行。

0: 我没把你当司机，哎，被成人了，好吃。
1: 我就笃定的想，你来了第一回，肯定还想来第二回。哎，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你跟你前女友是怎么分手的？
0: 请我吃顿面，啊，趁我打劫。
1: 说嘛。
2: 不许笑话我！
1: 我笑你干嘛？
2: 哎，其实都过去，多少也无妨。就是一开始吧，一个男的。

0: 孩认识了，然后那女孩子呢就是要求这那吧，要求特别多，我知道她瞧不起我，她嫌我没钱没身份。然后后来她就跟她老板好，再后来呢他们公司出事了，老板进去了，她也受到牵连，再后来她才知道他那个老板身边有很多的女人，他还以为他是他的唯一呢。
1: 还能这样？
0: 完了，你看很轻松，就跟吃碗面一样。
1: 你这也太电视剧了。
0: 那我都说完我的了，你也说一说你的。当然了，情史我就不听了，肯定是特别多。哎，就说一说。家事儿，
1: 说什么呀？我们家行吗？就是我妈特漂亮，大美女，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那种。只要我妈一骑着单车上街，那后边保准跟了一个车队，
2: 牛吧？
1: 但是我妈都看不上。但是后来呢，这个车队里边就多了一个人，就是那老头儿。他就属于那种特别不要脸，就是一臭流氓。他就骑着车就去别我妈的车，但是我妈，她觉得这人特混，特有意思，一下就沦陷了。但是你要说他那人嘛，挺神，别人还在混的时候。他就下海经商，盘了一个厂子，一下就发了笔横财。哎呦，刚觉得我跟我妈能过上好日子了呢，还没过两天，他又开始在外面不三不四，三天两头有人往家里打电话。我妈开始还不信，还骗自己。但是有一天，我妈刚给我做完饭，送我去上学。就看见那老头拉着一姑娘的手从一个巷子里出来，我当时气得我抄起旁边的扫把我就上去打，我爬到那女人身上我砸她的头。你知道后来特逗，我一回头发现我妈站那儿看着，就那么看着。他在那会儿才彻底看清了女人。哎，所以你说他爱我妈吗？他要爱的话，为什么要在外面不三不四呢？要我说，他爱个屁！你是不知道那些年我妈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0: 那你父亲应该对你挺好的吧？
1: 反正没打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对我好。他就是那种觉得好的东西他就给我买，全部都给我买回来，还说什么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那我妈算什么？你都不知道，从小我就想躲他远远的，但他就跟个影子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我上个学，我班主任就会说：“哎呦，雷大老板的女儿可是要好好照顾一下。”我后来开个店，就会有人说三道四，说：“哎呦，富二代开的店呢，不差钱吧？你是玩票来的吧？”
0: 那个，你的心理素质我知道，再加上你脸皮这么厚，别人说什么你基本不在乎。
1: 哎，但是说真的，你们男人爱一个人到底能爱多长时间？
0: 我跟你说呀，男人那张嘴你就信他个鬼。
1: 我觉得你说特别对。老胡
3: 啊，
1: 面特别棒，还给你带了一常客。
3: 好好多吃点啊。

0: 做手术救赫赫这个事儿，没有回头路了。
1: 哥，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你为啥跑回娘家去了？
2: 跟我闹着要离婚呢。
0: 跟你结婚是为了和和，想让他有个爸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

0: 着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喂，你找着了？哎，你不是给忘了吧？骨髓库啊！你住院了？你不是上周还跟一个高空抛物小子打架吗？你住什么院啊你？你又跟谁打架了？

0: 我是八号房雷军的女儿，她现在什么情况啊？啊，
1: 她是胆囊炎，最近啊手术期恢复很重要，你得看好你爸爸的呀。哎，
0: 你爸爸这个人呢，一点都不让人省心，他一天天不好好养病，都在那闹，都已经赶走6个护工了。
2: 在码头上面三八以后再过去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1: 有，
3: 躺着呢。嗯。
1: 于业公司负责人认为，于氏现场验货过秤的是否有问题，于明应该来了。当时公司政策十分。要不是我舔着这张老脸给你打电话，这辈子都不会来看我了。在初五的时候可以的。我看你这中气十足的，没事儿啊。
0: 啊，你最好想好了再说话啊！我这手术刚完。 万一要弯回去了，你可就没亲爹了。
4: 怎么着，雷大老板？

0: 现在你升一部警去了啊，俩保镖呢，护工也没有，要不然我帮你把这个护工的钱出了得了。
1: 嗯嗯，不用。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想让我来给你当护工啊？想都别想啊。
1: 嗯，不敢想。你多贵啊，用不起。哼，哎呀，我算看出来了，胆囊炎要不了我的命，你是直接来要我命的。
0: 你老当益壮，八字又那么硬，我没那本事。
1: 你最近没什么病吧？
0: 你才有病呢，我又不天天跟你似的胡吃海塞的，得不了那种富贵病。怎么着，你巴不得我跟你在这儿一块躺着呀？
1: 那你打听那个骨髓库干嘛呀？
0: 躺好你的，少打听我的事儿。
1: 啊，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劲儿，说是随谁呀？
0: 随你呗，还能随谁呀？
1: 哎，
0: 你干嘛呀你？你要干嘛？你跟我说。
1: 别，你别管，你别管，你起开。
0: 你别在半着闪着，我告诉你、啊。
1: 我上厕所，我上厕所。

0: 你能不能不在门口听着呀？让人怎么上厕所呀？
1: 上你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你是真关心我呀，还是怕我死了呀？上个厕所不至于的。
1: 谁关心你呀？你要真一头扎里边，扎死最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想咨询一下人工受孕。
3: 哦，女士你好，我们可以先给你预约下检查，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诊断你们的身体指标是否合适。
2: 哦，检查，其实我们身体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我们
3: 哎，不好意思啊，女士，那也是需要检查的。
2: 那检查完之后没有问题的话。还有别的流程吗？
3: 身体没问题的话，就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手术，到时候你们带上相关证明来医院就好，像身份证、结婚证，还有……
2: 哎呦，那我要是离婚了呢？这哪有结婚证啊？
3: 离婚了，那不行，所有医院的生殖医学和不孕不育中心都是这个规定，进行人工受孕的男女双方必须是合法夫妻，而且手术前需提交相关证明，经审核通过没有问题后才可以。
2: 不是，我们这个有点稍微有点特殊情况。哎，好嘞，好，我了解了，谢谢啊。

0: 天华，我们晚上再聊聊吧。好，
1: 明天必须要做好，来不及了。
2: 你用点心好不好？啊，
1: 以前你不是写挺好吗？少废话，别。

0: 天没吃饭的样子了。跟肖鲁在一起学的吧，他吃饭就快。对了，肖鲁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1: 啊，他工作忙，抽不出时间来。
0: 别忘了让肖鲁来接你啊，太晚了，我不放心。
1: 你俩在三亚就好好玩吧，不用看着我吃了，搞得我别扭死了。

0: 之前不是不想离婚吗？骗你说结婚证丢了，其实我给藏起来了。要不是今天你说没结婚证，医院不给办，我都快把这事给忘了。
1: 没想到你留着这个还真能用上，接下来做手术还需要不少手续，我寻思冒个风险吧，赶紧把手术做了，把孩子怀上。那怎么办呀？都走到这步了，还能因为这个事儿不往前走了？
0: 行，就这么干。
1: 你媳妇那怎么说？
0: 我是一定要救和和的，没什么可说的。
1: 谢了啊，小鹿。
0: 你谢我干嘛？这是我为和和应该做的。

0: 天华和一诺呀，经济上肯定是出现了问题。我和你爸商量过了，我们能帮多少就算多少。现在卡上不到10万块钱，3万给辉辉留着，其他的我们都给天华和一诺。
1: 妈，你这是要分家呀？
2: 不是，
1: 是吧？
2: 不是，爸妈，你这么不合适啊！你们工资本来就不多，你这一分，回头遇到点什么事儿，这怎么办呀？
1: 咱们俩出呗，怎么办？没听明白啊？
0: 说什么呢？
1: 难道不是吗？合合着病，我跟你们俩今天把话说清楚啊！几十万是他，上百万也是他，我早就问清楚了。我们单位一同事，他家亲戚孩子跟合合着病一模一样，200万，200万病还没治好，还医院躺着呢，还往里扔钱呢。现在老二的钱、方一诺的钱都搭进去了，我和宋光明我们俩的收入就这么点儿。你说你们俩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能不管吗？啊，这么一大家子全靠我们俩，我们俩怎么办啊？
3: 我和你妈的身体现在还可以，再说了咱们有医保吗？万一我跟你妈以后有什么事儿，也不用你和光明发愁。
1: 妈，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不愿意给你养老似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吗？现在的问题是老二不清醒，你们怎么就不劝劝他，看着他一头栽下去啊？
0: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一诺带着孩子嫁进咱们家就是咱们一家人，什么栽不栽的。
1: 妈，你跟我说句实话啊，爸，你们摸着良心说，你们不希望老二有个自己的孩子吗？
0: 我们当然希望老二能有自己的孩子了，可现在不是和和的病要紧吗？
1: 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啊，现在因为和和的病，他方一诺跟肖路，就是他前夫，又联系上了。人家肖路天天鞍前马后，出钱出力，人家为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肖路现在结婚了，他媳妇年轻漂亮，你要说他们俩能复合，这事儿我也不信。但是人肖路付出那么多，人心里有数，这是人家的亲生骨肉，到时候人该认回去就得认回去。那咱家老二怎么办啊？钱没了，人也没了，那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0: 说来说去，你不是还是没把和和当自己家人吗？我看现在就你脑子不清楚，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啊？
4: 方方面面安排的服服帖帖。
5: 行，必须安排明白。来，我没事，
4: 高兴。
5: 把刘总照顾好。
6: 好嘞，好嘞。
4: 帮给这个王总啊送回梅溪湖啊。
5: 老胡，我没事，真没事。啊，还行吧。
4: 老胡啊，没给咱俩安排明白，
5: 自己去安排。
4: 哎，那遥想当年呢，我就天天在甲方那泡着，死皮赖脸的。你别说像现在一样出人命。下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的，
7: 都一样，都一样，都吃过苦的。
4: 也是多亏了您呐，这王总，亏了您给我指点迷津，弟弟我这一下子是不是一夜暴富了吧？实现了财富自由。我呀，是碰上了您，就是命好，挡都挡不住。旭，你慢点开，你这后边坐着几个亿老板呢，你知道吧？慢点，慢点啊。怎么的？咱换一场啊！你支棱起来，怎么了你？这喝点酒怎么的？行了，王哥，走，老胡安排你。
8: 走。爸！天
5: 华家！哦，哎，淡定。哎，你看那儿，你看见没有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做梦我都想买套那样的房子，就那。到最后也没实现
8: 那个呀。那所以你被甩了呗？
5: 对，以前买不起，现在买得起了，找不着和你一块住的人了。
8: 哟，这话说的，你想找个人住还不容易，你身边那么多姑娘。
5: 说什么呢，随便谁啊。那我问你啊，你身边也有不少年轻的小伙子，你哪不随便挑的？
8: 我挑的呀，但是没过几天就分手了，我有什么办法？
5: 我也一样。
8: 你这属于被感情伤了，那句话叫什么？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知道啊？
5: 你还知道什么呀？
8: 我还知道，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找一个比你还横的女孩，就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就摁在地上那种。
5: 你还知道什么？
8: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想想啊，就像你这样的人吧，就这样的老狐狸，看起来挺难搞的样子，但其实呢，只要一陷到感情里面，就昏了头。笑什么呀？
5: 不，你真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啊？哎，我问你，你知道我喜欢你吗？

还以为我会跟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啊？知道我这个人，你也了解我。我反正是直来直去的，我也不藏着掖着。

0: 是不会结婚的。你就赶紧找一个，对你又好又喜欢你的女孩，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1: 既然你喜欢直来直去，那我问你，你喜欢我吗？

0: 走吧，去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哎呀，你没听见我刚才说什么话了？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你说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但是你要告诉我说，别在你身上花时间了，那就意味着咱们没有好的结果。我何必再逼你呢？嗯。

其实你吧，你不是不相信爱情，你是害怕爱情。这一点，咱们俩一模一样。

0: 你是让人打了你，还是踩着耗子屎了？那小脸那么臭，今天。
1: 我是不知道，那帮人吹牛吹的，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
2: 哎，妈。
0: 你不是不回来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哎，那个，范范今天有点不舒服，去他爸妈家住了。我回去时我也无聊，我就过来跟肖旭一张床挤挤啊。
1: 你拉倒吧，这床都不够我一个人睡呢。
0: 你不舒服，你也没带人上医院去看看去？
2: 去了，这不看完了吗？已经睡下了，怕他爸妈都在，我跟他住也不方便，就走了。

0: 天华，我咨询过了，说要做手术的话，非得提供结婚证，这证那证的。
1: 那怎么办啊？
0: 我会想办法糊弄过去。
2: 不管怎么样，手术肯定得做。
1: 只要不是真的就行。
2: 天华，
1: 嗯，
2: 做手术救赫赫这个事儿没有回头路了。
1: 我知道，我们一起救赫赫，我愿意的。

0: 我不能拖累你了，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认真的，你考虑考虑。
1: 我可以接受你们再要一个孩子，我真的可以。
0: 我不可以。

0: 么多年了，我的心意一直没变过，你就是我老婆，和和就是我女儿，如果你再生一个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任何的事情。
1: 不用这样，我不想让你这样。

0: 一诺，你却是要干什么呀？你非得要逼我答应你是吗？
1: 没办法了，天王。
0: 我已经答应这个孩子的事了，为什么还要选择跟我离婚？你这样做对我不公平。
1: 我一会儿回家拿点东西，去雷文那儿，别担心。

0: 我跟老谢说一声你就跑来了，老谢知道吗？要不然我跟他说一声。别问了。哎，我跟老谢说了，跟他离婚。
1: 毛病吧你？哥，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你为啥跑回娘家去了？
2: 跟我闹着要离婚呢？
3: 离婚？
2: 小点声！我跟你说，别让妈知道啊！你让妈知道，弄死你！
3: 我也跟你说，你要再离一回，妈先弄死你。

0: 就想知道你怎么想。
1: 我没怎么想，我就是挺难受的。我觉得说那话挺伤人的。跟你结婚是为了和和，想让他有个爸爸，也让我自己好有个人一块分担生活的压力，就是这样。话不好听，但是得跟你说。离婚这个事儿，我给你点时间，冷静冷静。但是得在做手术之前，在那之前把这个事情办妥。
0: 你也知道你这样伤害了谁，
1: 不然呢？那我怎么说？说爱他，我肯定得让他走啊，对吗？我哪好再拖累人家呀？

0: 老婆，你手机怎么不开机啊？啊，你早餐。今天下班我来接你，啊，咱好好聊一聊。别跟我冷战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再有什么话就说开呗，好吧？
1: 班姐，肖哥来送他去。
0: 哎。
2: 这是，一大早来送你，还不高兴了？喂，怎么了？
0: 大爷，你赶紧回去忙去吧。没事，我在这看啊。

0: 哎呦，真抱歉吧，
1: 没事。
0: 哎，我矫情了，应该是我来安慰你。
1: 别这样，没事儿。
0: 你跟你妈他们说了吗？

你也容我翻来覆去说一句啊，会好的。嗯。

0: 微信吧。你走吧，我送上去。刚刚接。
1: 不
0: 用放，放这儿吧。
1: 行，搁这儿了啊。我也不进去了。哎，这下边有没有超市啊？
0: 你不买东西了吗？
1: 我这不是在这下边买的。
0: 你买什么香肠啊？
1: 没事想跟你喝点酒。

0: 我不能要吗？拿着！
1: 我不需要钱，我有钱。拿着！诺，你说我们老两口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这积蓄就这么多。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慧慧呢，是我们的外孙，我们给她留了三万，这剩下的呀，都给和和备着呢。你记下那个密码啊！
0: 妈，你听我说，你跟我爸已经够给我们操心的了，这个钱我真不能要，况且我还有钱呢，你都给慧慧。
1: 行啦。 那天天华说的我们都听进去了，真菩萨面前不烧假香。虽然和和不是天华的骨肉，可是他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0: 妈，其实
1: 我跟天华……行啦，不用说那么多。 一诺，其实你姐心眼不坏，她就是嘴不好，不管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嗯。就算不看在我们的份上，你也看在天华的份上。打小啊，她姐姐就特别的疼她。我知道，
0: 都这么多年了，姐是什么人，我知道，我不会往心里去的，放心吧。
1: 那就好。 啊，行了，我没什么事儿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和和，我走了。
0: 妈，这个。
1: 啊。
0: 路上慢点，妈。
1: 回去吧，啊。

0: 哎，姐，干嘛呢？这是，
1: 一个酒经销商，死乞白赖非让我买他们家酒。你直接跟他说我们没有固定供酒商不得了吗？说过了，脸皮厚着呢。
0: 你这刚出院几天啊？不跟家好好实实待着，跑我这儿来干嘛呀？
1: 在家不是没人给做饭吗？你说我这不吃不喝的，我怎么康复身体啊？你这不是什么都有吗？
0: 你这是打算讹上我了？没有，
1: 那个老规矩，嘿啊，两瓶威士忌，一瓶打包，一瓶在这儿喝。
0: 别给拿，要喝回家喝去。喝多了出事儿，我也管不着。
1: 哎呦，这闺女知道心疼人了，啊？

0: 我哪是心疼你，我是怕你喝大了撒酒疯影响我生意。
1: 这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在医院还好好的呢，怎么回来又变脸了？你这暴脾气是随我吗？
0: 你想多了吧，我去医院看你就是走一形式，我是不想让人在背后说我，还随你呢。我长这么大你管过我吗？
1: 你说话别昧着良心啊，我怎么没管你啊？我不管你这酒吧怎么开起来的，我花了多少钱呢？哦，
0: 你不想给我花呀？那你还想留着给谁花呢？后悔了？行，嘟嘟，拿纸跟笔打一欠条，到时候连本带利一起还给雷总。哎，
1: 我说让你还钱了吗？真是的，咱俩还提什
2: 么？雷总，您喝这个。
1: 我没点这个呀。
0: 我让你给他上这个了吗？
1: 啊，不，这别浪费啊。我喝这个。我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吗？大人的事儿你少掺和。我跟你妈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妈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我还以为我这趟医院没算白住呢，好歹也是咱俩增进了点感情，怎么一出来还这样啊？我跟你说啊，你要老对你亲爹这么横眉冷对的，容易折寿。再者说，你这么漂亮美丽的脸蛋儿，老这么绷着，你这脸老这么绷着吧，就没有你不绷着好看。
0: 说完了吗？
1: 啊！
0: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啊！不是你往外轰我跟我妈的时候了。
1: 我跟你说，我可没
0: 穿。赶紧喝完走。
1: 是他自己要走。
3: 来客人了啊！来，别站着呀，坐。
0: 谢谢。
3: 哎呦，我终于买到了，我排了半天队，趁热吃。好家伙，你看，
1: 这个。
0: 哎，你不是还有事儿吗？赶紧走啊！
1: 我没说我有事儿啊。啊，你好，
4: 你好，
1: 您贵姓啊？
4: 我姓苏。
1: 哦，
4: 您是雷文的父亲吧？
1: 啊，对，你知道我？
4: 哎呦，知道。
1: 那这么说，你就是他？
0: 100。
1: 我这还没喝呢。不是，再者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就100？黑店呀，你是？
0: 你再不走，我真发飙了。
1: 啊，走，那什么，好，这是我的名片。
4: 哎，
1: 有机会的话，
0: 赶紧走。
1: 我跟你说，兄弟啊，我长这么大，真没有人敢这么哄我。
4: 是，
1: 也就是他，
4: 没人敢。
1: 走，你先开车。啊，
4: 我走了啊。
0: 走慢点儿，别再摔着了，没人伺候你啊。
4: 哎，雷文呢，雷文，你说这么大老板让你给挤兑的，
0: 哎。你应该说，这么大一老板在我面前活该被我挤兑。
4: 来，趁热吃吧。

0: 喂，请问哪位？
1: 肖总你好，我是杨毅，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
2: 哦，之前我是寇迪市场部的实习生，年会之后我们交换过名片，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0: 你知道的，我不想离婚。
1: 小鲁，孩子和我你只能二选一。
2: 方一诺是我的女儿啊，我就这么看着的，为了和和一条道走到黑了，我真不行啊。铁华，别跟我家一诺离婚好不好？我求求你，铁华，我求求你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

0: 草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天地不守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生活在希拉穆伦河畔的人们，始终坚信土地的力量，是土地给予他们生存与希望的根基。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西部山区，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古老作物荞麦，正展开它新的生命篇章。每一份破土而出的丰饶，都藏着跨越山海、奔赴远方的热望。从祖辈田间轮作的古老智慧，到牧民逐水草而居的迁徙轨迹，人们在大地之上写下答案。轮动是与土地最深情的相守。希拉穆伦在草原深处躺过了1000多年，当晨雾漫过草原，奶香便随着炊烟一同升起。它们是一种坚守，让岁月有了重量。它们是一种共生，耕耘之外更是文明的延续。浓木之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荞麦却是个例外。一场透雨过后，希拉木伦河右岸的山坡地上，人们正在抓紧抢种荞麦。

0: 看这个地湿度是可以的，暂时看种荞麦还是不错，是吧？这种情况一亩地，咱们到秋能产个
1: 三四百斤吧？
0: 三四百斤是吧？
1: 嗯。
0: 那你说不错。
1: 嗯，咱们这种荞麦正常，三四百斤正常。
0: 啊。从这种大约在90天以后收割。

0: 这家企业也是赤峰市唯一海关备案的荞麦出口企业，每年订单种植规模大约20000亩。荞麦是一年生草本作物，虽然名字中有麦字，但与小麦、燕麦等禾本科作物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全球栽培的荞麦主要有两个品种，甜荞和苦荞。赤峰市是我国甜荞主产区之一，甜荞种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赤峰市甜荞种植面积的90%以上分布在丰牛特旗西部山区。蜂群循着花香而来，一场生命的协作悄然开启。蜜蜂采蜜的同时为荞麦花授粉，有数据显示，这种协作可以让荞麦结实率提升30%以上。这里每年约300000亩的种植规模，巅峰时期630000亩的覆盖面积，如同绿色军团般重塑着山地丘陵地貌。立秋荞麦白露花，寒露荞麦收到家。转眼进入荞麦收割季，在偏远山区，50后、60后仍然是这片土地的主要劳动力。跟在收割机后面，不放心的农户还要在地里走上一遭，生怕落下一株荞麦。在中国广袤大地上，适宜耕种的土地约占陆地面积的13%，约相当于一个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艰辛劳作，才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翁牛特旗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5亿斤以上，也是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1: 咱们今天装这100吨货，这100吨荞麦米是从咱们工厂发到大连，到大连装箱，装箱发往日本的。原来你们在这个装卸的时候，这因为这个包装袋是小包装袋，这纸袋的，这装卸的时候慢点，轻拿轻放的。完了这个袋子要有。
0: 这家身居山沟的企业，相继有8种荞麦制品，销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25个国家和地区。年均出口创汇880万美元。
2: 这个好了，这套我不要起了，这太慢点了，得快点了，这些人特别特别着急啊。
0: 就在张庆武忙着出口荞麦米时，杨颖的荞麦壳枕芯订单也在加紧赶制中。2018年，杨颖接手父亲的荞麦加工厂后，便着手打造以荞麦为主的系列产品。工人们正在赶制5000个荞麦壳枕芯，从接单到发货，要在48小时内完成。线上线下的每一笔订单，都时刻牵动着杨颖的神经。
3: 找线下找客户，但是即使线下找完客户之后，线上的这些个也得有人对接，要不然我看了，我昨天翻了翻我以往的记事本，那再拿出50-60个客户也有呀。
0: 杨颖主导设计的荞麦产品涵盖11大系列，300个单品，覆盖生产、生活、民族文化、餐饮服务等多个领域。在翁牛特旗，荞麦整株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5%左右，荞麦年均生产加工能力超10万吨，荞麦相关产品国内外销售额1.2亿元，土地的力量在这里被充分激发。还没出正月，希拉木伦河畔的广袤大地依旧蛰伏在料峭寒意里。

0: 而一座座日光温室内早已生机勃发，孕育出一年中最初的青天。
1: 这边它见不着光啊，它是不是给天水肥都足啊？也不是。
2: 这不得了吗？
3: 得了，这刚熟，为什么弄歇着？这
0: 是暖棚里，赵世波夫妇俩正忙着采摘头穗小果樱桃番茄。
4: 前一天净下雪，
1: 对，这光照不足，温度不够。
3: 那我说这一场是五天呢，今年三天意思，你看三天一场，今年雪太勤了，今年。
2: 差不多
0: 也尝尝。最先成熟的头穗果是早春最珍贵的馈赠，近来受天气影响，头茶果数量不多，夫妻俩并不担心，只要天气回暖好转，二茶果很快就能上市了。
5: 500多个订单呢，500多斤呢。然后就是摘完了以后，这个如果是不够的话，咱们可以上对过那个棚摘，但是这个棚应该是不够。摘深紫色的，越深颜色越好啊。
0: 凌晨3点，月亮还挂在棚上，棚里灯光闪烁，采摘樱桃的人们已早早开工。曾经的大樱桃可是北方节日里才有的奢侈品，今天设施农业让他们打破季节，跨越地域，在这里安家落户。
6: 它这个现在是刚刚好，硬度糖度是刚好，再长了就过了。
5: 对，
0: 采摘完的樱桃即刻进入分拣打包环节。凌晨采摘的樱桃果肉硬度与口感均处于最佳状态，从枝头到舌尖，用不了24小时，这些鲜美的大樱桃将跨越山河，如约抵达山西大同。进入4月，反季节果蔬迎来上市高峰，一座座日光温室里处处涌动着忙碌的身影。
2: 你买了吗？
3: 买了。
0: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北方的冬天是漫长的缺菜季，有啥吃啥，不是选择，是无奈。1988年，一项改变中国人餐桌的伟大工程——菜篮子工程正式启动。大棚让土地的产出翻了10倍、100倍。菜篮子装满的不仅是果蔬，更是农民的笑脸。乡村的希望，共同富裕的坚实步伐。2008年，希拉穆伦河畔科尔沁沙地西缘，翁牛特旗以破局之志向沙质荒原要生机，在荒原之上建起温室田园，让设施农业在贫瘠中绽放生机。近20年接力建设，暖棚、冷棚、智能温室连片成海，4万亩果蔬田园，13.5万吨年产量，4.05亿元年产值，托举起20000多户农牧民的增收梦想，户均年增收8000元以上。从风沙之雨到果蔬之乡，翁牛特旗跻身北方绿色果蔬核心产区，一缕缕清甜的翁牛特味道，跨越山海，香飘全国，誉满四方。当暖棚里的生机向着下一季奔赴时，连绵草甸间牧民的草场也在啃食与休养中完成了生命的轮回。这些天，古特嘎查一族的牛群情绪有些躁动。

0: 围栏另一边的草香时时刺激着他们的味蕾，多待一天都是煎熬。乌力吉德利根是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古特嘎查村委会原主任，也是古特嘎查一组草牧场轮牧的主要组织者。古特嘎查一组17户牧民，有草牧场13500亩。从1997年至今，古特嘎查的草牧场一直集体经营。牧民将草场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南区6000亩，北区7500亩。进入放牧期，以月为周期，两个片区交替使用，依次轮牧。今天挪场，按约定，在家的牧户早7点在草场集合。他们得先将牛群捐到围栏附近，然后集中从南区转到北区。这是今年牛群进场后的第3次轮牧。为了解决草原过度放牧问题，翁牛特旗在全旗范围内划分出全年全境禁牧区和季节性休牧区。休牧期每年3月中旬到6月中旬。古特嘎查地处季节性休牧区，草原的载畜量有限，没有哪一片草场能经得起长期放牧。要保证被牲畜啃食过的牧草能够及时恢复，就必须适时转场。受草场面积制约，这里大规模的转场已经无法实现，牧民只能通过小规模的轮牧以维持草畜平衡。按照15亩草场承载一头牛的计算标准，这片草场牛群总量始终控制在450到500头之间。这次转场后，羊群也将一同进入。一到围栏，两片天地。冲出围栏的刹那间，牛群的多巴胺直线飙升。经过30个昼夜的休整，那些被暂存的阳光与雨水，在紫绿饱满的草间蓬勃绽放。翁牛特旗约700万亩辽阔的草牧场，有近300万亩持续禁牧，约400万亩实现了草畜平衡。
1: 每年呢，我们的
0: 人们捧出敬畏的掌心，最终接住了时光沉淀的干粮。这片草牧场之上，7万头奶牛年产鲜奶20万吨以上， 这里是距离西拉木伦最近的乳制品产业园。每天上午十点，送奶车会准时进入园区。孟和韦勒苏的奶制品作坊，每天要消耗掉250公斤左右的鲜牛奶，大约需要十几头奶牛提供奶源。
2: 现在咱们选的这个牛奶，就是它检测的指数各个都还比较高，奶质比较好。
0: 孟和韦勒苏是产业园里最年轻的业主，入驻园区不到一年，几乎每天都在琢磨如何研制新产品。
2: 因为咱们这个起点就是说相对晚一点，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市场中咱们把农场咱们的这个产品推销出去，所以我就多研究一些新的产品。
0: 近来孟和韦勒苏研制出的一款奶制品很受欢迎。
2: 我每天做这个全脂奶豆腐，就是想着说把这个奶豆腐烤了以后，这个味道是不是更好一点，没想到就是很好吃。
0: 看似简单的产品，孟和韦勒苏在制作工艺、口感优化等方面已经反复研究一个多月了。
3: 三十分钟，
4: 三喽，
3: 你们好，我们要学习学习这个年轻人做的怎么样？啊，用的。
4: 我那个一小撮的，先沾几个的，一撮的。
3: 啊，对对对。
4: 啊，
3: 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我们传统没有这样的，现在话多好。年轻人也总得会做，加油，年轻人！我今年这个没弄成，我阿能挣八十块钱。
0: 图亚是去年跟老伴儿一起入驻园区的，专门制作传统奶食品。年轻人不断推出的新产品，图亚很是羡慕，一有空闲就过来看看。孟和韦勒苏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城里工作，去年春节返乡时与朋友一起进乳制品产业园考察一番后，便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毕竟牧区长大的孩子最熟悉奶食品的味道。
5: 还有说到就是全脂奶豆腐。
4: 全脂奶豆腐，
5: 对，用蒙语说叫啊，比斯拉。
4: 那
5: 对对，
4: 我那天我吃了，我挺好吃的。
5: 对，这也是我这一种祖传的方法做出来的。
4: 祖传的，
5: 对对对，
4: 哇，
5: 那重神秘。
4: 对对，有点神秘，
5: 是吧？
4: 对对对。
0: 选择在乳制品产业园创业，对于孟和韦勒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与同行随时切磋，他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携手破局的伙伴。已经入驻园区的20多家奶制品小作坊与2家待入驻企业构建起了天然的技术交流场。地处北纬42度26分至43度25分黄金奶源带的翁牛特旗，藏着发展奶业的先天馈赠。它既在全国500家产粮大县中占据一席，也是内蒙古33个牧业旗的重要一员。优良的水质、土壤、空气、丰茂的牧草，让这片土地成为奶业生长的理想沃土。循着奶源、牛源、草源三大核心方向，翁牛特旗正重塑传统乳制品的产业形态，它以园区化发展为纽带，将分散的产业环节聚合成链，用自有牧场加奶吧的紧密连结，让新鲜奶源直抵消费端，靠生鲜乳长期订单的稳定保障，把分散的小牧户拉进产业链条。在这样的模式下，传统奶业的活力被重新激活。

如今100余家作坊式与家庭式民族奶制品厂，每年能产出0.7万吨以上的奶食珍品，年产值突破2亿元。更深远的是，种养家产供销的完整产业链已稳稳拖住10000户农牧户的生计。整个奶产业集群年产值达3.2亿元，40多种优质民族特色奶食品从这里走出，香飘四方。岁月流转，牧歌悠扬。当目光再次聚焦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这里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粮仓、肉库、奶罐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份耕耘都凝结着智慧与汗水，成为农牧业现代化进程的鲜明印记。人们终于明白，与土地的相守从来不是索取与馈赠的交换，而是像草原眷恋阳光那样，让绿色的理念与发展的梦想在沃土上共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汤汤大河奔腾不息，滋养两岸生灵，孕育璀璨文化。生活在希拉穆伦河畔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创造了无数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闪耀于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他们是时光的记忆，是生活的智慧，是人类的财富。方寸古面，笔落凝韵，写尽大河风骨。针短线长，五彩丝线传承着指尖上的民族记忆，绣出了草原的辽阔与明媚。四千年前，游牧民族一次远行，意外促成了奶的发酵，于是有了最早的酸奶。蒙古族妇女把酸奶炒熟晾干，变身为点心，丰盈生活。红珊瑚与绿松石，天花板级的组合，在蒙古族妇女的头饰上最出彩也最昂贵，在时光的长河里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它们是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它们是一种血脉，技法之外也是精神的绵延。从非遗中见物、见己、见生活，非遗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春水奔涌，长河复明，这里地处希拉穆伦与查干穆伦交汇处，是写生观景的绝佳位置。从小生活在河畔的那英泰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开河胜景在眼前，也在心底。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便呈现在画作里。
1: 我就想把这个最美的风景在我的这个古画上面的话更精彩，从骨子里面写画，然后刻到骨子里面。
0: 听说那英泰在这里画画，他的发小匆忙赶了过来。
2: 喂，来见。
3: 哎呀哈，来了。
4: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你这大作家又四季来的？
3: 我这四季来的呗。我就刚才来到这时候，就是想到咱们一起在这块摸鱼、抓鱼的时候。
0: 这片水域藏着他们太多的童年趣事。
3: 你看这个，
0: 那英泰，翁牛特旗非物质文化遗产翁牛特古邑代表性传承人，一位以牛羊肩胛骨为画布，描绘草原风情的青年画师。
3: 你这么剃完了以后，我到时候画的时候方便吗？
5: 哪些好？
3: 对，
0: 牛羊肩胛骨，民间俗称琵琶骨，在蒙古族的传统习俗里，它不仅承载着世代相传的礼仪文脉与生活智慧，更是草原游牧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时间追溯至商代晚期，牛羊肩胛骨更是与龟甲一样契刻成甲骨文，成为记录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前期这个工作是非常关键，把这个煮烂了以后，把这个肉刮掉，这个是去油的，把这个油一定要去掉。
1: 这个骨化就是非常偶然的一次，在家吃羊肉，这个肩胛骨，羊的这个肩胛骨，我突然一吃完一看，哎，这上面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想表达的东西在这上面画上去？哎，然后就画完了以后，感觉特别好，特别有感觉，这也是非常一个震惊的。
0: 在那英泰手中，一块块牛羊肩胛骨历经层层工序，褪去粗粝，重新焕发艺术新生。 殷墟甲骨的千年文脉与草原艺术的雄浑气韵，在方寸骨面之上完成了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文化回响。那英泰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油画专业，曾执笔为国家大剧院绘制舞台背景。父亲离世后，为照顾母亲，他毅然返乡，创办了彩虹画室。
2: 看啊，老师给你展的当中，你一定要认真看，然后你下面就对了。所以你一定要观察。
0: 在色彩与光影里，守护着孩子们的艺术梦想。
1: 看到这些孩子，我就从他们这个清澈的眼神当中，我就能看到当初的自己。
3: 细节好，扣扣啊。
1: 这个是第一个颜色，这个是第二个颜色。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追随那英泰，潜心研习古画技艺，他们在坚硬的骨面上勾勒出草原最辽阔最真挚的模样。
5: 这就是咱们民间的这个
0: 古上绘山河，针尖藏岁月，草原的风骨与温柔正以这般独特的方式被一代代传承，永久珍藏。小暑时节，阿拉塔齐木格手中的丝线把白天拉长了，也把忙于刺绣的女人们距离拉近了。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相聚时光。花甲之年的阿拉塔齐木格是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翁牛特蒙古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他的服饰魅力在蒙古族刺绣上，是当地绣娘们的艺术指导。这件刺绣作品是给未来儿媳准备的。一想到未来的儿媳妇儿，阿拉塔齐木格绣起来就格外起劲儿。尽管眼下儿子还没有女朋友，每次把这些服饰晒出来，阿拉塔齐木格就仿佛看到了花一样的新媳妇儿。就连蜜蜂也好像闻到了花香。翁牛特蒙古族服饰刺绣犹如镌刻在丝帛上的史诗，以其精湛的技艺与别具一格的风格诉说着草原的故事。细密的针脚恰似顽强生长的牧草，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绚烂的色彩仿若草原上怒放的繁花，散发无尽活力。每一幅精心勾勒的图案，每一道流畅自然的线条，都凝结着蒙古族人民对生活的炽热情感和对自然的虔诚敬畏。
6: 我的明年比如说如果你们能当个花做的爱情，我觉得我的明年那个我那是那个安插那个右边那个得得了没了，还是用的一路为那比如我们看这个他们连我把别为了他们的地址那个问他来让毕竟不到。
0: 八岁那年，阿拉塔齐木格在母亲的鼓励下绣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件作品。今天阿拉塔齐木格要回趟娘家，心里想着母亲，脚步也不由得加快了。这是最温馨的时光，在母亲面前无论多大都是孩子。

你是耄耋之年的母亲昂吉德玛，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刺绣，这是她与往日时光的对白，如丝线般悠长。在蒙古族传统习俗中，刺绣是女子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从少女时代开始，她们便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刺绣技艺。这不仅是一种手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母女之间的浓厚情谊在针线间流淌。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交融中，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兼收并蓄，开阔了艺术视野，丰富了刺绣技艺。草原的辽阔与壮美赋予了蒙古族人民豪放豁达的性格，也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取向。草原上的万物生灵，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皆化作蒙古族刺绣的灵感源泉。阿拉塔齐木格刺绣作品始终散发着草原的芬芳，这一传统技艺正在希拉穆伦河畔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两场大雨过后，希拉穆伦河道宽了，河水肥了。地处希拉穆伦下游的恩戈尔嘎查迎来了草原最美的季节，草甸上一个个抛沼丰盈饱满，神采奕奕。帮着老伴儿把牛群赶回圈里，德里根就赶紧回到他的工作台。自从把机械修理门市交给儿子后，他就迷上了工艺品打磨制作，他们有特殊的用途。德里根夫妻俩制作蒙古族头饰已经有些年头了，德里根负责簪钗打制，妻子宝金彩负责头饰缝制。这些年来家里制作头饰的人不多，修补头饰的人也很少。宝金才曾一度怀疑自己的手艺，却难抵他的诱惑。头饰是蒙古族服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常用的材料有银、玛瑙、珊瑚、松石等，它们经过精心的搭配组合，色彩与光泽相互辉映，气质华丽高贵。翁牛特蒙古族头饰在形体和工艺上与科尔沁地区的头饰非常相近，又在不断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表妹英格日来了，她想让表姐给她的头饰把把脉。在簪钗的银板上镶嵌红珊瑚，是蒙古族古老的工艺。红珊瑚将苍茫草原与深邃海洋神奇相连，它们是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温都日干早就想看看这些头饰是如何戴在头上的，今天两位奶奶决定满足他的愿望。蒙古族有句谚语，

女人有钱戴在头上，男人有钱用在马上。是先有的蒙古族头饰，还是先有的盘头技艺，不得而知。他们是属于民间的集体智慧。游牧时代，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贵重物品无法携带，也容易丢失，于是就转换为珠宝戴在女人的头上，世代相传。如今人们的财富好像都装进了手机里，制作蒙古族头饰的匠人逐渐减少，能够传承下来的头饰也愈发珍贵。没有足够的发量，如何撑得起如此又贵又重的头饰？人们发现，在祖传下来的蒙古族头饰里，往往都有一段长长的青丝相伴。这套蒙古族头饰传到英格日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英格日结婚那年23岁，时隔32年，华发已生，头饰却依旧如初。宝金才的头发越来越短，给孙女准备的头发越来越长，这是比头饰更长情的爱。温都日干对传统头饰的热爱，让宝金才看到了希望。他心目中已经有了蒙古族头饰制作的传承人。今天是美丽家的大喜日子，今天美丽要把当年婆婆传给她的头饰亲自交到儿媳乌云朱娜手中。蒙古族头饰有厚度，更有温度，他们是流动的，从一位额吉的手中传到另一位即将成为额吉的手中，母爱也代代相传，在传承中不断修补完善。翁牛特蒙古族头饰悄然间俘获了众多年轻女性的芳心。这么多牛奶，对于刚刚断奶的小查敏来说，的确是一种诱惑。这里是赤峰市非遗项目查干伊德制作技艺传承基地，每天有几百斤牛奶在古木达手中华丽变身。奶石俗称白石，蒙古语称查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是蒙古族饮食之首。经过2天的发酵，鲜奶褪去丝滑，完成层级蜕变。漂浮在表层的油脂，也称奶油，蒙古语中称之为绝黑或涂黑乌乳木，可直接食用。其余部分要在慢火中实现乳清分离。仿照牛粪火的恒温电热模式，多了几分从容，却少了些烟火气。揉搓挤压环节，古木达还是坚持手工操作，手的力道作用于木杵，乳香层层包裹，

0: 乳色鲜亮，待其完全服帖顺滑，筋道弹牙，就可以出锅了。
1: 김너혼이희가너가이들고연차가이던것들이뭐오늘로많이오늘건걸도팀으로안쳐팀으로유난틀어놓으시다육수가나수어울고오래해운이형우는수그리고다다는건약가천위오로인이증수해버라노오로인이것오로인운에건사가도오로인이것오로인저발로참발할래오늘암띵달라로서버스다스안쳐놓았나걸리들들운은수운이치는함가스질로
0: 好牛产好奶，古莫达家的奶牛牛气得很，几万元身价的弗莱维赫站姿都与众不同。古莫达的丈夫严守时间表，定时喂料，定时挤奶。小牛犊是母牛奶水充盈的催化剂。古穆达奶食品制作技艺师承婆婆之手，古穆达私下跟摄像师商量能不能给婆婆一些镜头，这种恳请是无法拒绝的。
1: 提莫我们呢到我们一起回到我们阿姆拉哈呢这个干得一起的你有图罗音图罗都阿拉林图罗都马尼哈诺罗斯特奥特罗提瓦提及及我们努力的用的买了特斯拉的。
0: 在婆婆面前，古穆达就像个小学生。也许是因为紧张，严格意义上来说，古穆达这锅奶豆腐做得并不成功，可他的脸笑得比花都灿烂。爱的传递远比记忆的传承更暖心，更悠长。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3000孤儿来到内蒙古，正是这些奶食品养活了这群国家的孩子。人类在食物储存上用尽了各种心思，固态奶食既储藏了原味，又可塑形，脱水后细菌不易滋生，在风和暖阳的加持下成就了舌尖上的传奇。它们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立秋时节，夏季积攒起来的雨水，地上成河，天上蒸腾，空气中除了稻香、玉米香，奶香更浓。这些天，纳仁齐齐格和他的工人们几乎天天加班，他们正在为纳达慕的裁判员们制作服饰。纳仁齐齐格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翁牛特蒙古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内蒙古自治区民间艺术大师。近几年，他一直奔跑在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民族工艺美术技艺的路上。草肥水美的季节，人们期盼已久的纳达慕如约而至。这是一个了解非遗项目、领略非遗风采、感受非遗魅力的大舞台。非遗源于生活，世代相传。非遗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是时光沉淀后馈赠的厚礼，也是人们写给当下的锦书。不仅承载着过去的记忆，更面向未来，怀揣着人们对美好的殷切期待。在融合之中，非遗的活态与心意永远相得益彰。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人工智能助力防灾减灾，中国科技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展开，广西灾后重建提速。夏季地质灾害隐患大，四部门要求加大排查力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大暑将至，高温来袭，莲花、玉米、辣椒需防高温、防病害。这种向日葵进入人工授粉关键窗口期，金蝉养殖迎丰收旺季，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本届大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在气象、地震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全球防灾减灾提供中国方案。在气象专会现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这套方案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在地震人工智能分论坛上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地震数据集等重要成果，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强

0: 能力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我们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的情况。20号，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在山体崩塌前，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核心区内的60余名居民安全转移。4位网格员，一人被碎石击伤，一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脱险后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中。何光学担任沙陀社区兼职基层网格员多年，事发当天一大早，他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掉落，他马上去现场巡查，并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之后，网格员龚宝东、彭迪和向福超也赶来疏散转移群众。
1: 我们都是员工哈，我喊一声，他们来撤离，但老早从楼房跑起下来撤离，我也就走那里出来。
2: 首先是撤离，然后就是找了旁边的什么胶凳子，或者说那个叫三角桶之类的，然后拉起了临时的警戒线。
0: 4名网格员分工协作，组织群众从危险区域的两边撤离。9点10分左右，巨大的石块从山上滚下来，画廊路两侧的房屋被落石瞬间冲毁。
3: 后头人啊，就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他一直在街上家家户户的喊，马上离开，声音都喊死的。
0: 最终，核心区内有60余名居民在崩塌前安全转移出来。目前，00后网格员龚宝东仍然失联，被落石击伤的网格员彭迪还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网格员向福超和何光学幸运脱险后，第一时间又投入了灾后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中。为防止抢险救援现场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疏散了周边1公里范围内约1100名居民。
4: 在救援现场，受临江狭窄地形的影响，大型车辆难以驶入核心救援区域。危急关头，当地居民自发集结，一支民间摩托车大军挺身而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4: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个地方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来看记者20号下午在乐业县同乐镇6围村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位于乐业县同乐镇的6围村，这个6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6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6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6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2天来呢，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6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水稻玉米它长是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4: 广西多地救灾持续进行中，衡州六兰水库发生溃口

点晴后，连接独田村和六兰村的桥梁冲垮，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断。经过救援力量连续奋战多个昼夜，20号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抢通。

0: 生活秩序。
1: 广西恒州是全球茉莉花核心产区，受前期降水影响，当地近十万亩茉莉花田被水淹。不过这几天记者走访发现，那些曾被泥水浸泡的茉莉枝头冒出了新芽。在恒州市孝乙镇的茉莉种植基地，花农正在将地势较高处的茉莉花采摘下来。花农说，这几天的茉莉花价格每斤在30元左右，但在地势低洼处，前期被水泡过的茉莉花叶片裹满淤泥，但有一些已经冒出了新芽。
2: 它多久又可以开花呀？
3: 大概20来天吧。
4: 这芽的价格来肯定有10万的了。
1: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造成的灾害，截至7月20号，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在广西贵港，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帮老乡们挽回不少损失。贵港市黄链镇新潭村种植户韦庆波今年为甘蔗投保了政策性糖料蔗保险，当部分甘蔗被冲倒浸泡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灾情，理赔资金也很快到位。
5: 我家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14日就全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有利于我们的快速恢复生长。
1: 贵港市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养了250头生猪，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了保险赔付资金。
6: 如果没有保险公司赔我们的猪的保险哦，就损失好大哦。
1: 18号，受强降雨影响，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游客滞留。遭遇单点强降雨后，这一景区内的河道水位在短时间内暴涨，导致部分游道临时阻断，游客滞留。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动属地政府、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抢通游道转移游客。截至当晚，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18号到19号，贵州铜仁思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91.1毫米，导致河水倒灌，部分街道被淹。目前洪水已经退去，在大河坝镇的集镇路面还残留大量淤泥和杂物，沿街商户货物被淹，居民家中进水，不少生产生活物资被冲毁或浸泡。乡镇干部和群众正在抓紧开展清淤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加大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做好群众转移避险。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再来关注近期的高温天气，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通常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本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还有河南中部等地，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而且像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的强度也是很强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高温晴热天气给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降低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几天，新疆巴州博湖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 据了解，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辣椒生长的势头减弱，容易出现

0: 落花落果，各种病害也会相继侵染。
1: 我现在就在泊湖县的一片辣椒地里，像我身旁的这株辣椒，它发黄的这一部分呢，就是病毒病的一个初期表现。那蚜虫呢，就是这种病害的一个主要传播的媒介。为了防止病虫害的一个扩散和蔓延，这几天当地的种植户们啊，也是普遍采用植保无人机的方式来喷洒杀虫剂。
0: 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眼下21万亩棉花全部进入花龄期，连续高温会扰乱棉株正常生理代谢与生殖生长，让棉花生育期滞后。
2: 因为这个高温来临，它这棉花是不进行这种的，这个生殖生长的。今年呢，照这样算，已经退后了有20天了。
0: 当地农业部门科学调配水资源，指导种植户采取早晚错峰、少量多次的水肥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利用清晨、傍晚等温度较低的时段喷施磷酸二氢钾、氨基酸等叶面肥，快速补充植株养分，促进棉花接龄保龄。湖北枣阳也遭遇了连日高温晴热天气，在七方镇刘寨社区的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实地排查苗情、伤情与病虫害情况，因地制宜开出田间管理良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抗旱保苗、病虫害防治等农事作业。
3: 当前玉米正处于大小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首要最施水肥除刺穗发育，其次做好水分调控，同步开展培土防倒伏，集中防治玉米、草地毯叶蛾、叶斑蝇等病虫害。
0: 近日，在安徽芜湖六郎镇，一辆运输生猪的货车上110头生猪出现中暑症状，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场救援。当时大货车车厢内生猪全身发红，有明显中暑症状，消防员迅速铺设水袋，架设水枪，持续对货车两侧喷水降温，生猪中暑症状得到缓解。据货车司机介绍，这110头生猪是从河南驻马店运往芜湖清水，由于连日高温，车厢密闭，猪群不堪酷热导致中暑，得到消防及时救援，才避免更大损失。近日，在天津市东丽湖高速服务区，因当时户外气温已接近38摄氏度，一辆运牛货车司机车上有20多头牛，因为高温再加上没能及时补水，出现了轻微中暑情况。司机随即报警，经过消防员到场补水降温操作，牛的状态逐渐好转，挽回了将近80万元损失。枣稻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眼下，云南富宁县4000余亩连片枣稻正在成熟收割。走进富宁县柏油村的连片稻田，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机械化收割不仅大幅压缩了收稻周期，还能有效规避夏收季短时降雨引发的稻谷霉变风险，直接减少田间粮食损耗。当地还运用农用无人机将稻谷转运至农户家中。
4: 我们的机子一天可能收到14亩左右，如果有人工收的话，有124个人在低的机子收一天。
0: 据了解，富宁县的枣稻通常在7月中下旬完成收割，收后可抢抓农时移栽晚稻或补种秋冬作物，实现全年两季稳产增收。
5: 收割班立即组织翻耕，农技人员包片指导，确保8月上旬完成摘插。
6: 眼下，广西桂林全州县的枣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同时也是捕捞荷花鱼的时候。近年来，当地通过对传统稻田养鱼模式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大力发展生态综合种养，每年荷花鱼养殖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在稳定枣稻产量的同时，每亩稻田还可收获荷花鱼30到40斤。按照目前市场价每斤45元计算，每亩稻田在粮食收入之外，还可以额外增收1000元以上。
0: 眼下，甘肃的向日葵开了，正是授粉的关键期。盛夏时节，甘肃金塔县20000余亩制种向日葵次第盛放，正是人工授粉的关键窗口期。农户们开展采粉、磨粉作业。这种向日葵属于异花授粉作物，人工精细化授粉是提升籽粒饱满度、保障种子品质和秋收产量的核心关键。
7: 花金蝶菇呢，是我职工葵花，最近正在快花服啊，日暮收入能达到4000左右。
0: 金蝉养殖是和

0: 北行唐县南桥村的特色种养产业。入夏以来，当地的金蝉养殖基地迎来了丰收旺季。每到夜幕降临，农户和游客纷纷走进养殖林间，体验夜间捡拾金蝉的乐趣。依托丰富林地资源，当地养殖户大力发展林下金蝉生态养殖。如今，金蝉养殖不仅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更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夜间体验项目。
1: 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知了猴开始出土的季节，每天晚上八点，小朋友们开始进地采摘，烧烤、饭店都抢着要，小路根本不用愁。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在福建厦门，贝类小海鲜和淡水河鲜及时接档，迎来了销售高峰。在厦门厦商江头农贸市场水产专区贝类摊位前，各种小海鲜摆得满满当当，摊主们忙着给顾客挑拣称重。夏季贝类生长旺盛，肉质鲜甜，是一年中口感最好的时候。本地的花蛤、油蛤以及来自海南的望罗、花螺都很受欢迎。
2: 夏天的望罗说肉感比较好，新鲜，这种天气可以煮汤的，比较降火嘛。
0: 小龙虾、罗氏虾、六月黄这些淡水河鲜也迎来销售高峰。六月黄相比秋季的大闸蟹，壳薄、肉嫩、蟹黄多，单只重量在65克到80克之间，售价在9元内。作为季节性很强的时令河鲜，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浙江湖州千年水乡古村正在举办的特色夜游活动，成为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夏日休闲选择。傍晚6点，陆村水街灯火初上，特色市集摊位依次摆开。在这里，游客可以选购农户自产的原生态果蔬，品尝地道水乡小吃，聆听传统说书表演，享受专属于江南的松弛感。
3: 中国传承文化的一些经典的手作项目，然后在这里可以一站式体验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就是大家身心放松一下，这样尝尝东西啊，看看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看看剧啊，等会儿也欣赏一下你们这里这种文化体验。
0: 据了解，夏日夜游是陆村重点打造的特色文旅品牌，自2022年起，每年夏季常态化推出。景区依托水乡资源，整合灯光夜游、花船巡游、古风演绎、亲水市集等多元业态，持续打造清凉舒适、韵味十足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近日，在海南东方市，多位居民家中有猴子闯入，居民赶紧报警。
5: 从居民拍摄的画面中看，这只猴子行动非常敏捷，沿着天然气管道一路攀爬。有居民家的监控摄像头还拍到了这位不速之客径直入室踱步觅食的画面。
6: 有进入业主家，业主有挂皮在家里面，然后吃的一地都是。我在进行那个排查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就是一户未装修的那个业主的那个楼层的阳台上，就在那里坐着。我看到人影，他又躲起来了。
7: 大概是上个星期四下午的时候，就是在我家那阳台那边，就很新奇，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猴子。
5: 经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证实，这是一只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该猕猴仅是潜入居民家觅食，未造成严重损失。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在猕猴最新出现的小区布设诱捕笼，安排人员定期巡查更换诱饵，同时提醒居民关好门窗，切勿擅自逗弄或抓捕。
0: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桑干河沿岸拍到东方白冠雏鸟离巢活动的画面，这也说明它们已经完全具备独立生存、自主觅食的能力。今年以来，当地已经完整捕捉到东方白冠筑巢孵卵、雏鸟破壳、巢中抚育、练习飞翔，直至独立下水觅食的全过程。眼下，在河南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青头潜鸭迎来繁殖季。湖面上，成鸟带着毛茸茸的雏鸟在芦苇当间觅食。在一处由人工浮潮托起的巢穴中，六七只刚出壳没多久的雏鸟挤作一团，身旁还静静躺着几枚尚未破壳的蛋。
8: 截止到目前，成功出巢12巢，我们统计的青头潜鸭成功出壳的幼鸟数量是102只，尚有3巢还在孵化中，预计在7月27号左右能够全部孵化成功，总体的繁殖数量是在140只左右。
0: 近日，黑龙

0: 江省林草局在伊春红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生驼鹿专项调查期间，用无人机成功捕捉一头雄性亚成体驼鹿在沼泽中游走啃食树叶的画面。驼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极高。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影响多国农业生产。在希腊，虽然开心果喜高温耐干旱，但气候变化仍令当地农户感到担忧。64岁的尼科斯·阿里凡提斯是开心果农。他说，开心果是一种喜高温耐干旱的植物。近年来，希腊夏季经历的极端高温天气并没有对开心果的生长造成严重影响。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依然对开心果的生长产生了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冬季气温走高，低温天气减少。据希腊气象部门统计，2023到2024年冬季是希腊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冬天，这样的暖冬并不利于开心果的早期生长。
1: 开心果树的正常开花依赖于冬季一段必要的低温期，气温需低于 7.2 摄氏度，如果低温积累时间不足，花芽便无法正常萌发，部分芽体甚至完全停止生长，最终导致坐果率下降。
0: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果农们开始采用名为精准农业的管理系统，对开心果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数据化、精准化把控。截至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西班牙多地山火也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火情尤为严重。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截至当天，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万公顷，21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约800人被转移安置。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过火面积约为1.6万公顷，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引发大范围洪水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18号，相关灾害已造成4人死亡。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预计21号到24号，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四川盆地等地将会有高温天气。对于棉花开花接龄、春小麦灌浆和水稻抽穗扬花不利，大家要注意采取科学灌溉和喷施叶面肥等措施来防范和减轻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 此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高温暴晒之下的户外设施可能造成烫伤风险，像是皮革材质的电动车、共享单车座椅的表面温度可能会超过6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小暑时节与热同期，除了高温，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21号到22号，南方雨带呈现西南到东北的走向。21号，广西东部、广东西部、湖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22号，雨带东段北抬，向江苏中北部雨势加强，雨带的西段的广西东部等地强降雨也将会继续。在北方，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好的，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7度；突泉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20到34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4到37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7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邯郸雷阵雨，26到34度；淮南阴转小雨，24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23到36度；昭通晴，16到30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收看《共赴京》。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0: 丰收。
9: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资源长期闲置，乡村发展受阻。
1: 羡慕啊，建不了那个丝袜养殖场。
0: 携手抱团发展，如何唤醒沉睡资源？
2: 可以多陪陪孩子，一家人也能在一起。
0: 三D 实践带来哪些振兴经验？敬请收看《共赴观察》。

0: 聚焦乡土实践，探索共富路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共富观察。当下不少资源薄弱的乡村，土地、工矿场地、山地等资源长期闲置，村民增收受到制约。那该如何唤醒这些沉睡资源？又该怎样靠产业协作走出新路？各地以千万工程经验为指引，积极探索乡村资源盘活之路。今天呢，我们就走进浙江舟山、湖北保康、浙江遂昌，来看看三地破解资源闲置的鲜活实践。
1: 坐拥丰富渔业资源的舟山岱东镇，不少渔民靠出海捕捞率先致富，可村里大片临海沙地土质差，产量低，成了没人愿意打理的闲置地，不少村民只能外出打工，村里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闲置沙地该如何利用？
2: 那时候呢，我到外面去出去打工的时候啊，也就3到4千块钱一个月。然后我的兄弟呢，他是渔民啊，他呢有可能出去一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但他根本是工资比我翻一倍的，有可能两倍三倍。所以渔民兄弟呢先富起来，我也很羡慕他们呢。
1: 缩小收入差距的出路究竟在哪儿？当地给出答案，对低效农用地进行系统治理与功能重塑，盘活现有资源，发展适配产业。
2: 那这可大了，
3: 好，这个大的我拿走了啊。
2: 好，
3: 我挑好的啊，
2: 挑好的等一下拿回
3: 家去。嗯，这萝卜还

0: 还是我们人人这甜甜的，还是我们老婆好吃。
1: 2021年，浙江省把组团发展的方式作为共同富裕的硬核抓手，组团就是打破壁垒，集中各村的优质资源，利用沙土的特质，带动镇集中发展萝卜、花生等作物，还打造了沙洋双宝区域品牌，引导村民进行种植。
2: 最骄傲的宝贝就是我们的沙洋双宝，我们的萝卜和我们的晒身。那么萝卜大家也看到了，大萝卜小萝卜很多哈、啊。然后这是我们的
1: 有了好产品，又该如何拓宽销路，提升收益？当地搭上线上直播快车，打造乡村 CEO 直播间，线上流量持续为品牌赋能。沙洋晒生单价从每斤20元涨到30元，实实在在为村民增收。
3: 好，打开销售，一个人1厘。
4: 9月份种萝卜开始啊，到11月份、12月份开始修，一亩土地平均的基本上是20000块左右。18亩土地的，我们一年销售的总有30万左右。
1: 销路不稳，价格波动，曾让农户犯愁。当地整合各村资源，推动联村抱团模式，组建强村公司，这是带动镇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载体。为了让村民们放心种，不愁卖。强村公司引入订单农业的模式。
5: 那张青叶拿过去。
6: 原先农民的话，他没有销路，也价格呢很不稳定。我们强村公司成立以后，就是通过订单农业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全部种的萝卜要种多少，我们收多少，用保底5毛钱的价格全部给他兜底收购。那农民呢，就是可以大胆的去种植。
1: 单一种植业能否走得更远？带动镇又一次拓展思路，依托滨海特色，打造了半海半田半片街的农文旅田园综合体。壮丽的海景、层叠的沙田和雅致的文创街区依次铺展。当地还将村内25处闲置房产充分利用，改造出主题民宿、咖啡茶饮、手作小店等多元业态，让闲置资产全面活起来。
7: 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我们呢，把我们的山、海、田这三大资源呢，进行了一个创新性的融合。我们这个自然村落闲置资产呢，就彻底的活起来了。
1: 资源盘活之后，村里还有什么新变化呢？随之而来的是村民身份和技能的变化。他们不再只是种地的人，而是变成了产业工人、创业者、股东。收入也从单一劳作变成了薪金、租金和分红的多元叠加。当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擅长的活法，收入的差距也在这片融合的海田之间悄然改变。
8: 萝卜买2个去吧，
9: 随便你炖啊、红烧呀，都挺好吃的。
8: 2块一个，
9: 这萝卜水分很足。
8: 好，谢谢啊。
10: 跟外出去打工的话，可以多陪家人的，所以我感觉自己呢，也感觉心里慢慢有点这种平衡感呀。
8: 现在自己回家种地了，可以多陪陪孩子，一家人也能在一起，收入比以前了也好一点了。
10: 我还回到这里以后，还是那片海，地还是那片地，但是我就是在这里生活上面都得到了改善，我还是一直想就这里待下去，感觉还是自己家乡老家的好。
1: 依靠多方协作，昔日的低效沙地变成了增收良田，带动镇也为海岛乡村盘活闲置农用地提供了可落地的实践范本。
11: 带动镇靠组团发展、农文旅融合，盘活了闲置沙地。但是乡村的闲置资源不止农田，废弃的矿洞这类的工业遗存改造难度更大。那这类场地该如何盘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湖北保康是如何依托两山理念进行生态利用的实践。
1: 曾经的保康姚志河村靠着采矿持续发展，粗放的开采破坏了生态，矿山关停后，大量矿洞场地被闲置，成了村里的负担。满目疮痍的工矿旧址究竟该何去何从？
12: 开矿要砍树，破坏生态，河里水啊浑浊不堪，晴天时一身灰，

0: 显的易审理。
1: 按照规定，废弃矿洞本应永久封闭，这片特殊空间难道就此彻底荒废？当地决定改变发展方式，关闭了矿山，和科研单位联手攻关，利用矿洞内8至12摄氏度的恒温环境发展食用菌产业。
2: 我们这个洞内等待下量10几棵种香菇，香菇厚实，无菌虫害，市场销售很稳定。
1: 恒温环境为菌类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产业落地后，食用菌年产能达到300万磅，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单一种养还不够，如何让生态价值持续放大？
0: 我们种矿洞食用菌、搞旅游，都是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比我们当时开矿的更长久一些。而全村村民呢，住得也舒服，身体也健康了，村民的凝聚力也更强了，这都是生态环境带来的宝贵财富。
1: 当地积极推进整治加产业加旅游的融合，在发展特色种养的同时，当地依托修复后的生态环境，顺势发展乡村旅游，顺利实现从卖矿石到卖风景的转型。
3: 通过这次升级改造以后，年节的游客呢可以达到80万人次，每年的收入呢可以达到8000多万。
1: 生态治理能否持续推进？十四五期间，当地持续加码生态治理，先后对35处历史遗留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如今保康县全域治理成效显著，农村污水治理率超过7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曾经的生态赤字彻底转变为美丽经济。如今的姚志河村彻底告别了靠山挖矿的旧模式，生态修复激活土地价值，产业协作盘活废弃工矿资产，将生态修复、科技赋能与产业发展融为一体，为生态受损型乡村转型发展树立了标杆。
4: 姚志河村靠着生态修复、产学研融合，盘活了废弃的矿洞。而在遥远的山区，有水无地成为了新的发展瓶颈，零散的山地难以利用，单凭一村之力很难破局，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遂昌，来看一看山海协作工程如何为山区赋能。
1: 浙江西南部的遂昌县浙带口乡，山林茂密，水源充足，石蛙养殖是当地的优质富民产业，单户养殖户年收入可达20万元。
5: 懂行的人我们不说，他也知道这是好东西，不仅营养价值高，并且是味道鲜美啊。
1: 但这里山坡陡峭，平整土地稀缺，好产业迟迟无法扩大规模，仅覆盖全村16户村民。好产业为何走不出小圈子？
5: 我们这里都是山坡比较陡嘛，地有限，也是扩展不出来，但是想扩产，那么这个场地没有。
1: 看着增收的好项目，多数村民却没法参与，这道空间难题该如何破解？
6: 羡慕啊，建不了那个石蛙养殖场，那个投资也比较大的。
7: 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养殖你。为什么想养？想致富嘛。
1: 产业前景喜人，土地制约却难以突破，这也是当地干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8: 石蛙产业呢是一个富民产业，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富的是16家养殖户，如何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石蛙养殖，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继续发展这个产业呢受到了土地的制约。
1: 浙江早在2002年就启动了山海协作工程，这会不会是破题的关键？当地干部在嘉兴交流学习时发现了实用的立体养殖模式，依托山海协作平台，遂昌引入外地先进种养技术，打造立体养殖模式，从根本上破解用地制约。
8: 当时呢，我在嘉兴挂职，看到了这个石蛙立体养殖模式，我特别的兴奋，我感觉这个技术刚好突破了我们传统养殖土地制约的这个瓶颈。
1: 这套立体种养模式打破了传统养殖对场地的固有要求，通过对零散空间进行整治优化，向空间要效益，适配山区地形特点，就好比把石蛙从平房搬进了3层别墅。

0: 养殖规模能够扩大至原来的三倍，彻底解决场地不足的难题，让以往难以利用的闲置山地得到全面开发，完成闲置资源的系统性盘活。
1: 等到立体养殖之后呢，我们把养殖箱放入农户家中呢，让更多的村民，环九龙山适合养石蛙的这些村民都能够参与到石蛙养殖中，使这个石蛙产业真正做到富民产业。
0: 推动特色产业从少数人经营转变为全民参与的共富产业，当地推广养殖设备，把养殖箱布置在农户房前屋后，让零散闲置空间都变成养殖阵地，还将打造一处占地1887平方米的立体养殖基地，承载起全乡的共富蓝图。
2: 将来以后呢，就要是做成分布式的，你比如房前屋后啊，一到两组，两到三组设备，这样的话我们把幼蛙然后设备还有就是说这种养殖技术交给他们，然后呢一年有3到4万的收益，这样实现一个共富。
0: 山海协作打通了区域壁垒，先进技术与山区资源深度融合，原本制约发展的地形短板被逐步化解，沉睡的山地与撂荒地最终变身带动村民增收的田园。
3: 看完这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了乡村资源盘活的多种可能。面对不同的资源困境，舟山、保康、遂昌三地各出妙招，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这些实践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只要以产业协作为纽带，立足本地优势，就能让闲置资源变成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希望这些经验能够给更多地方带来启发，让乡村资源真正的活起来。本期的共富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心，那不得分对谁吗？穆林是他前男友，咱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
1: 妈，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我的本意不是想瞒着陈光，因为我觉得如果陈光在的话，他也会把钱借给穆林去帮助穆林的。
0: 关键陈光现在这不也出事儿了吗？他还在梁川眼巴巴的等着咱拿钱去救他呢，家里没钱，咱拿啥去救？
1: 我也没想到这次陈光去梁川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妈，求求您帮帮我，先帮我把陈光给救出来，之后您再批评我，我都受着。
0: 妈，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我哥给救出来，您就把钱给嫂子吧。
1: 关键咱家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0: 舍我这张老脸出去借吧。妈。 算我借的，我将来肯定能还回来。哎呀，
1: 算什么你的我的，咱不都是一家人吗？就是这钱数额不小，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借够。
0: 白哥，要不然咱两条腿走路吧，你也去找找李爱玲，跟她说明一下咱家这情况，看看能不能把你借给她那钱先要回来。
2: 再着急，也不要卖摊位啊！你管着！经营到今天不容易，我一定会把钱给你拿回来的。
3: 为什么骗我？你明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你不仅不告诉我，你还跟他做生意，你把我当什么了？
2: 我真的不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
3: 你跟他做生意，你不知道他叫什么？
2: 对不起，雪儿，别生气。但现在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你二哥的问题。
3: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我也再也不想看见。

0: 白哥，
1: 杨老师，
0: 于团长不在。
1: 不在？他去哪儿了？
0: 昨天你没在团里，他接了个紧急通知啊，去省里开会去了，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这两天呀，你哪也别去，这团里的工作你多操点心。我先走了啊。
1: 啊。
2: 穆科长，

0: 顾工啊，哎，有事吗？
1: 有点事儿。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厂采购科的副科长穆峰同志，厂里的那些原材料的订购啊、引进呐、还有那个仓储管理等等，这些都是由他来负责。这位呢是局里派来的转向系统事故调查组的同志，他们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0: 好，
1: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0: 麻烦你了，顾工。哎，二位领导。
2: 欢迎，请坐，请坐。来，穆峰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近半年来低碳钢的采购和使用情况。
0: 没问题，我这里有所有订单的合同，还有出入库记录，包括质检报告。你们二位稍坐啊，我给你们拿一下。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1: 什么事儿啊？
0: 是张成光，他在外地走穴，演砸了，人被扣下了，现在他们逼着他，让他赔钱。
1: 啊？哎呀，我妈刚把凑的那一部分钱给人家送过去了。
0: 已经送过去了？
2: 啊，瞧这事儿弄的，都赶一块儿去了。要不我让我妈先把你的钱要回来。
3: 哎，那可不行，送过去的钱哪还可能要得回来啊？
1: 不好意思啊，鸽子。
0: 你别跟我说不好意思，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刚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说。
1: 那张成光
0: 不让他去走穴，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这不是添乱吗？
3: 行了，春儿，
0: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现在你们家最重要的是先把穆林给救出来。哎呀，兰兰，你怎么来了？
4: 白团长，你怎么还没到梁川去接张队长？
0: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只要把钱凑够了，我立马去梁川。
4: 那您什么时候能把钱凑够啊？
0: 兰兰，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丈夫。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4: 行。那你先忙着。
1: 嘿，这朱兰兰可真够关心张成光的呀。

0: 我们没什么问题。陆峰同志，给你添麻烦了。
1: 啊，不敢不敢。二位领导将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0: 好嘞，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哎，请
0: 走了。

0: 白哥，把这钱拿着，赶紧去把陈光接回来啊！
1: 谢谢妈。

0: 哎呀，这不都是咱家的事儿吗？白哥啊，你千万别嫌妈唠叨，妈有时候说你啊，也是为了你跟陈光好。这两口子过日子啊，一定要有商有量的，以后遇事儿一定要过两遍脑子啊。
1: 我知道了，妈。您的话我记住了，我之前有些事儿做的确实是欠考虑，但是以后我一定会改正的。妈。
0: 那我赶紧去车站买票，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2: 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0: 请进。哎，叔。
1: 新书信。
0: 哎，叔，
1: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给我们做主啊！
0: 起来，起来，你俩这是干啥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叔叔，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2: 有啥话？
0: 来，咱坐下，慢慢说
1: 啊。
0: 来，坐。
2: 来。咋了，
1: 徐书记啊？我和老郑啊，都是在村里的五金厂受了工伤。你看，我没了一条胳膊，他少了三个手指，厂里已经欠了三个月的伤残补助费了。我俩去找马经理，他不但不给，而且我的兄弟把我俩给打了出来，实在没招了。徐书记，你要帮帮我们呐！
3: 徐书记，这是我们大家伙反映五金厂问题的举报信，我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看看就明白了。你是当过兵的，我们相信你，你要给我们做主。
0: 哎，叔，起来，千万别这样，起来，起来，起来。

0: 您这胃口可真好啊，心可真大。
1: 哎，你家里人什么时候来？不来，咱今天还得搁这套着。
2: 嗯，急什么？我媳妇儿不会为了这点钱把我扔在这儿的。从鹤山到这儿，今天正好是一个来回，你放心，她今儿准来。
3: 张队长，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
4: 朱兰兰，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把你们经理叫来吧，就说钱带来了。
4: 白哥呢？白哥没来。
3: 白团长，他可能工作有点忙，所以。
4: 所以他又让你过来了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么一折腾，把家里的钱都折腾没了，他是不是又生气了？
3: 张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
5: 张老师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两天委屈你了。朱小姐，你真是为人就英雄啊。
3: 你别废话了，数数吧，钱都在里面了。

0: 高兴啊。好，豆豆，快进去吧。哎，
1: 小青，
2: 李阿姨，哎，
1: 我送诺诺过来了。诺诺，先进教室吧。
3: 好。
1: 李阿姨，小林哥的事儿我得再跟您说说。
4: 你有办法了？
1: 这件事儿咱们得按法律程序走，不能他们要多少钱咱们就给多少钱。他们这样啊是涉嫌敲诈勒索。
4: 我有个老师正好兼任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咱们可以找他帮忙协调。

0: 知。
1: 嗯，白鸽真怎么说的？
2: 我亲耳听到的，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木林救出来，说张晨光不用管，说你添乱。

0: 喂，
1: 艾玛，
0: 晨光，哎呀，儿子你咋样？你遭没遭罪？
1: 哎，没事，我这边事儿都已经解决了。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儿子。哎，不对呀，白哥这么快就到了？他昨天刚从我这拿的钱呢。
1: 妈，白哥为什么管你要钱？
0: 啊，这么回事儿，木林呢出了点事儿。白哥呢热心肠，就把你们钱给木春了，然后这不昨天就从我这拿的钱嘛。

0: 队长，回房间吧。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救一救？你们别管我，谁也别管我，我身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白哥他根本就不爱你，他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有。我为了这样一个人糟践自己值得吗？
1: 他爱慕，说过他不爱慕你，但爱我。

0: 是一起轻微刑事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并尊重当事双方的意见，现在开始刑事调解程序。你们双方把各自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吧。啊，
1: 警察同志，我绝对相信政府。怎么个调解法？只要你画个道，不让我们吃亏，我们都同意。
0: 按照法律规定啊，这个刑事调解啊，我们公安机关只能监督过程，审查结果，这与你们。

0: 间怎么谈，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不能参与。
1: 啊，大兄弟啊，这位是法律顾问处的彭律师，法律上的事儿呢，他能讲明白。我们今天把他请来，给咱们做参谋啊。
2: 哎，你好，老弟，这是我的名片。我是鹤山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也是鹤山大学法律系的兼职老师，法律上的事儿懂得多一些，你就主要跟我谈吧。
1: 律师干什么的？
3: 哎呀，法院的。
2: 律师呢，简单的说，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的人。
4: 我们国家现在是讲法治，
2: 所以我们大家的一言一行都不能随心所欲，讲一出是一出了，都要按照法律的道道来。我们律师呢，就是负责给大家解释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结合今天的案子呢，孟玲把你们的家人打伤住院了，这肯定是违法的，但是你们以和解为由向穆家索要巨款，这也是不合法的。就算他们同意给你们这笔钱，法律也不支持这个谈判。
3: 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法律管得着吗？
2: 当然管得着了。穆家赔偿给你们的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交通费等项目，该赔偿多少是算得出来的，如果超出合理的赔偿太多，那也就有敲诈的嫌疑了，同样是违法行为。
3: 敲诈？你是他们找来的人，你肯定替他们说话呀。
5: 对呀、
6: 啊，就是。
3: 说我违法，我不信。
6: 你不相信我们，总该相信法律吧？这法律书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
7: 这个五金厂呢是去年才交给马德山管理的，这才一年多，大家伙的意见就这么大。我昨天呢还专门查了一下他们的经营状况，是亏损的。按照现在五金市场的行情，能把一个五金厂干亏损了，哼，是真不容易啊。
8: 这个五金厂的问题啊，我也听说一些。这个马德山啊，也算是个能人，在县里市里啊有很多关系，他马家兄弟多，在村里啊一直很有势力。你呀、啊，先来乍到，跟他们打交道，可得谨慎一下。
7: 什么叫势力啊？我看他们就是横行霸道，子弹我都没怕过，我还怕他们？
8: 小徐啊，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侠气啊。
7: 您才看出来啊？
3: 我也不怎么认字儿，我也不懂法律，我就知道我们站着理，那到哪我腰杆子我都硬是。
6: 你们站理，你就这么肯定吗？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们有一半的责任。那天你们一伙人故意堵在我家门口，强行闯进我们家，差点打伤我和我们孩子。严格来说，这个就叫强闯民宅，寻衅滋事。不信是不是？行，我在法律书上把这个罪名给你们找出来。
1: 大兄弟啊，我想刚才彭教授说的你们也都听明白了，我呢也不太懂法，有些道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是有一点刚才彭教授说的我不太同意。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是故意要伤害小晴姑娘跟我孙子的，你们也是因为家里遭了意外，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事儿的，是吧？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可我儿子也是好人呐，他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受伤害吗？所以咱们好人就别难为好人了，行吗？

0: 除了彭教授刚才说的什么误工费、医疗费应该赔偿的，我再多赔500，咱们和解吧，放儿子一马，行不行？
1: 这道理都让你们说了，我们也不懂法律，那还能咋办？认倒霉呗。
2: 不，不能自认倒霉。你们家因为汽车事故造成的损失这个事情，也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帮你们跟机械厂打这个官司。
1: 打官司？
0: 真的吗？
1: 帮我们打官司？
2: 我不是帮你们，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不是仗势欺人的人，你们跟我们讲道理，我们也会公平地对待你们。
2: 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 二舅，你说呢？
1: 我就替我外甥再做一回主，和解了。

1: 一片乌云散，真是多亏了你，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2: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你有个好儿媳妇吧。她法律意识强，能想到利用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可是现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呀。啊，
1: 黄老师，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就是现学现卖的。
2: 赵丹同学，以您牙力齿。 法律意识强，完全可以参加学校的辩论队啊！
1: 辩论队，我行吗？行，你肯定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去报名。我是学校辩论队的辅导老师。老师有意栽培你，多好的机会呀！还不谢谢老师？啊，那谢谢庞老师，我就去辩论队学习学习。
2: 行，我等着你啊。哎。
3: 哥哥，你下来，别缠着你爸爸。你爸爸这两天呢，肯定都没吃好睡。我还能有睡不好的时候吗？我通通那几个倒是没睡好，大家一致反映我这轱辘倒了，时而八月十五明正月，时而正月十五缺大灯，把我从这儿挪走。
4: 还吹呢？到什么时候都有灯。
5: 你说的是事实啊。
3: 小雪，什么都别干，赶紧歇着来。
5: 这
3: 我也不能一动不动吧？
5: 你别收拾个碗，孩子来。来来来，给挪地方。来来来，
3: 菜上齐了，咱们开饭吧。来，哎，川，
5: 把后面那杯子拿给我。哎，
2: 林子，今天为你接风，整个都得喝两杯，好吧？
5: 快点。
3: 来来来，妈，别等一下啊，我的小情，那可是咱家的功臣啊。行。哎，阿姨，哎呀，
5: 来来来，
3: 来来来，坐吧，坐吧。哎，你坐这儿，还是我坐这儿啊？
6: 坐这儿呗。行，坐。妈，那我先给您倒上了啊。哎哎哎，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这么些年我是为了啥？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他，我时时刻刻都想着他。 我永远都忍着他，让着他，结果呢？他心里还是有穆林。穆林好啊，穆林好啊。
7: 晨光，你千万别这么想。我不相信那个男人会比你好。你这么帅气，有才华，有魅力。

0: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得上你。白哥就是有眼无珠。
1: 他不是有眼无珠，他是口是心非。他明明跟我说过，和我在一起有多么多么的好，有多么多么的幸福。你说呢？他是不是在骗我？我现在根本就分不清楚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0: 你觉得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1: 爱一个人，爱一个人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想着他，愿意为他豁出一切，去保护他、守护他，害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0: 那是对于你们男人来说，你知道对于女人来说，爱是什么样的吗？我要是爱上一个人，他在我眼里就是完美无瑕的，闪闪发光的，我会对他充满着无限的敬仰和崇拜，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1: 那你说白哥不爱我？我在他眼里都是缺点，自私、小心眼、不求上进、懒惰，我简直是一无是处。我一无是处啊，只有穆林，穆林在他眼里才是闪闪发光。
0: 他不爱你，他那样三心二意的女人，你不值得你去爱。这个世界上明明有更爱你的人啊。我没有喝多，你难道感觉不到吗？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我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1: 那个，我喝多了，我先回去了。
0: 我没有喝多，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白哥一个女人。你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我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我比他更爱你。不，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对你什么样，我很清楚。你这么好的人，凭什么要忍受他的欺负呀？

0: 想问一下，大概几点到凉川啊？
1: 您坐的是慢车，明早7:30才能到。
0: 谢谢啊。

0: 林子，你应该单独敬小晴一杯。要是没有小晴啊，你现在还在大通铺上躺着呢。
1: 对啊，木林，这

0: 这次谁都没有小清楚的利多，你得谢谢人家。
1: 谢谢。嗯，不用谢我，其实你要感谢咱们国家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了。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这法律啊比人情和金钱都管用。这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啊，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2: 那可不，知识就是力量。我现在除了能当孩子王，是不是别的方面有点本事啊？这确实，小晴上了夜大补习班之后啊，这进步的确是有目共睹啊。
3: 谢谢小林哥。小晴，
4: 哎呀，慢点儿，慢点儿。
3: 王二哥不就夸了你一句吗？至于吗？
5: 至于，哎，吃菜吃菜，来来来，这边。
4: 大哥啊，这个转向系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咱们厂里查清楚了吗？
5: 局里的调查组还在厂里呢，我们怀疑呢，有可能是设计方面的问题。现在技术部的人呢，天天加班呢。
4: 嗯，我这几天在里头也没闲着。 我在脑子里头把这个设计方案和工艺流程都过了一遍，我觉得工艺和设计都不存在问题。唯一的疑点啊，就是近两个月转向摇臂的质量它不稳定。我建议你啊，大哥，你去把这批钢坯做个检测，看看是不是原料的问题。
5: 我领子你，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采购部门有问题啊？
4: 不是，大哥，我不是说你有问题。 那既然出了事故，各部门都需要自查一下，那万一是供货方的以次充好呢？是不是？
5: 不可能，原料进厂的时候是有检验报告的，我们的把关也非常严格，这一点调查组已经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啊！啊，你现在提出来要开始检查，我的原料都已经销货完了，我查厂那怎么查呀？
4: 行，那我们车间呢也有我们车间的规矩，所有不合格的产品我们都留样本。
5: 明天我就把那废件去做一个金像实验，跟那个事故车辆的零件做个对比，那不就清楚了吗？
1: 不是林子，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话干嘛呀？你不能在生产方面出现问题了之后，就怪到我们采购身上来呀？
5: 不是大哥，你这话说的，我是那推卸责任的人吗？
1: 那我们也不是。你们俩干嘛呢？工作上的事去单位说，这是家。少说两句。
6: 这弟弟刚回来，你怎么回事啊？妈，你别生气啊，他们兄弟俩就是工作上较真儿。那个木林啊，你大哥不懂事儿，是今天还惹你不高兴，来，嫂子给你赔个不是。
4: 别别别，嫂子，你这肚子里边还有我侄子呢，别到时候生个小酒鬼出来。
7: 对，妈，咱家可得立个规矩了，以后在家不许聊工作。
6: 不许聊工作，还是我孙子明白事儿。来，大哥二哥，咱一家人一起喝一杯。来呀，大哥，二哥，来，来，小晴啊，
7: 干起来，
6: 哎，阿姨。

0: 住宿啊？
1: 哎，不是，我是想找个人，您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春光的人住在这儿？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的爱人。
0: 哦，张春光。�202，从这边上去。
1: 谢谢啊。

0: 是我。
1: 喊什么喊？还让不让人睡觉？
2: 赵晨光。

0: 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五月份那批地碳钢的确有点问题。
1: 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还怕以后没钱赚吗？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钱哪来的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盛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

0: 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赵晨光，你再不开门，我就把所有人都叫出来！

0: 出去看看吧。人生地不熟的，别出什么意外。
1: 林哥，
2: 回来了，
1: 这么快？
2: 窝头好吃吗？
3: 好吃。等哪天啊，我也别哪天了，等过年啊，等过年我端一锅给你送去。
1: 哟，小梁子，你们家过年吃窝头啊？我去。
3: 哎，那批不合格的转向摇臂还在吗？
2: 多数都报废销毁了，但是按照你的规矩，我还是留了几个样品。
3: 行，那你一会儿给我找出来。
2: 行，
4: 林子。
3: 大哥，
2: 林哥，那我们先回办公室等你啊。
3: 去吧去吧。
4: 走。
5: 林子，那个不生气了吧？昨天哥说话有点不好听。
3: 哎呀，你说什么呢？那不都是研究工作吗？你还真当回事儿啊？
5: 走，我跟你说件事儿。
3: 我得去车间啊。
5: 别，我的事儿比较重要。走走。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能不能也尊重一下我？难道现在你还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同事吗？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白鸽，我这人谁都对不起，我这人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我就是个人渣，人渣，人渣。从咱们俩第一次开始，你就应该想到，早晚会有这么。

0: 坐下来慢慢说，这没法慢慢说。车经理等着天早会呢。
1: 那行，我长话短说。林子，你就说咱俩是不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哎呀，
0: 大哥，这还长话短说呢？都从娘胎开始聊起了。我是想说，林子，大哥想求你帮个忙。哎呀，
1: 咱们哥俩还什么求不求的？咱家人的事那不就是我的事吗？
0: 林子，我就知道你特别的有情义。 你那个不合格品的镜像实验就别做了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跟你们车间没什么关系，是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呢？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不是，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1: 跟你没关系就好，那你就别管了，我去实验室发神经去。
0: 哎，林子，大哥，你要真想让我帮你，那你必须跟我实话实说。

0: 那批低碳钢的确有点问题，难怪我让你查原料，你就是不查。不，我也不是故意的，都是供货商的问题。他们以次充好，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那你知道了，就应该向厂里反映问题啊。
0: 我是怕被厂里处分，你发现问题及时反映问题，厂里为什么要处分你？我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出很多货了。后来我又有侥幸心理，以为就没什么事了。那你现在去厂里说明情况啊，既然是供货商的问题，你顶多算作失职，接受处分就好了。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林子。 局里调查组还在厂里呢，他们什么工作方式我非常清楚，他们不会只查一件事情的。除了刚才，他们会把原料仓库里面所有的物资都查一遍。

0: 可能你是不是吃回扣了？大哥，这件事我没法帮你，你必须向厂里坦白交代，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怎么就不能帮我呀？我已经把那些有问题的原料都已经转移了呀，按照调查组的工作流程基本上都已经走完了。琳达，现在只要你不揭露问题，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了。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从此以后所有的这个采购检验流程我都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你能不能就高抬贵手，行不行？
0: 不行。
1: 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要跟我来大义灭亲这一套吗？
0: 大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家的事儿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儿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
1: 你变了，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到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一天天在厂里边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这个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我该怎么体谅你啊？
0: 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儿，

0: 对不起，你替咱妈想一想好不好？她那么大岁数，她要是知道是你揭露了我，她能接受得了吗？还有你嫂子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你希望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啊？
1: 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吗？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希望咱们家平平安安的？要咱们家平安，你要先平安。
1: 对呀，
0: 要想让我平安，你得保我平安。
1: 能保你平安呢？

0: 哎，主任，你要的废件都给你拿过来了。主任，啊，我给你送实验室去。
1: 不用，你先送我办公室去吧。
0: 哦，行。

0: 小秋书记，我给村里的汇报写的不都挺清楚的吗？
1: 还了解啥呀？这一年啊，市场行情不太好，厂子经营比较困难，亏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这个厂长呢，有责任，我回去啊，一定想方设法，尽快的扭亏为盈，好吧？
2: 我最近呢，对你们厂这一年来的产量也摸了个底，行情呢也了解了，五金件的行情可是一直在涨的，你们应该是盈利的呀，而且还不少。你们不但没有往村里边上缴一分钱，反而连伤残职工的补助金都拖欠了，咋回事啊？
3: 哎，你会不会算账啊？怎么算的？
2: 你要说别的事儿啊，我含糊。算账的话，咱俩比比。
0: 老三，怎么跟书记说话呢？徐书记，对不住了啊，我这个兄弟性子急，不太会说话。徐书记，
4: 哎，
0: 您是专业军人，这排兵布阵，您是行家，可是做生意啊，恕我直言啊，这里面的门道啊，您不一定都清楚啊。
2: 马厂长啊，不怕你笑话，我参军之前啊，是收破烂的。对这行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了解，但是在你面前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这样，您教教我，我学学。
0: 五金的市场行情啊，现在是见涨，但是啊，这个市场秩序很乱，不管是进材料还是卖产品，那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啊，还有很多上不了台面的成本。他根本就没法入账啊，所以，嘿，您这个算法呀，跟我们的实际情况它不一样啊。
2: 那这么说，马厂长手里边还有另外一笔账吗？
0: 是有那么个小账本，但是也没必要再细说了吧。总之呢，我马德山那是一心为了厂里好，啊，绝对没有把钱放到个人的腰包里边。
2: 话虽这么说，但是你们弟兄四个不是都盖了新房吗？一个比一个气派，这可不像是亏损的样子。
5: 管的你还挺宽啊，还管起到我们家里来了。
2: 我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这事儿我不管，谁管？不管你手里边有一本账还是十本账，都必须放到明面上来说清楚。
5: 说清楚是吧？
2: 跟他说，
0: 三，规矩啊。

0: 这条腿是 M14 反步兵 地雷 炸断的，当时白森森的骨头茬就露在了小腿和膝盖之间只连着一层薄薄的皮。我也是用一把匕首，接了弹片就从这儿划过，差点伤着大动脉。我也是死过一死的人了，你跟我来这套，配吗？
1: 徐书记。
0: 辛苦辛苦啊，收起来，出去，出去！怎么回事？我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马厂长，我现在要求你三天之内把厂里的真实经营情况整理汇报给村委会，还有村党支部，切实的解决工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否则的话，我就召开村民大会，重新讨论五金厂厂长人选。
2: 好，我明白，我明白，我马上回去整理。啊！嗨，我还当什么急事呢？你自己亲弟弟都搞不定，
1: 你不了解。

0: 我弟弟这个人犯起轴来谁都不好使，现在证据在他手上，咱们得商量出个办法来。
1: 给他钱
0: 没用，我了解他。
1: 那就只能绕过他了。
0: 绕过他？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就算他把证据交上去了，

0: 这事儿不小啊，咱得多出点血。这样吧，我也不让你全掏，咱俩一人一半。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还怕以后没钱赚吗？
1: 说的我怎么不能来啊？耽误你跟穆林见面啦？
2: 那可不
1: 啊，我可是来给你出谋划策的。
2: 出什么谋划什么策呀？
1: 我二哥现在对你可是刮目相看。
2: 真的
1: 啊？你还不赶紧趁热打铁呀？
2: 怎么趁热打铁啊？
1: 一场风波过去了，把我二哥请你家去，让你爸妈给他准备一桌压惊酒，这不就等于是你带他见父母了吗？对不对？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嗨，现在告诉你也不晚，记着啊。
2: 哎哎哎，
1: 那我们走了。嗯，跟张老师再见。
3: 张老师再见。
4: 哦，跟妈妈再见。
3: 妈妈再见。
4: 走了啊。
2: 哎，
4: 记着啊。
5: 今天一不留神，让个瘸子给我唬住了。不行，我要不要这口气？我就把他那条腿也给他废了，我让他见识见马王爷近三尺也。
6: 住嘴！
5: 放下，老三，你放下！你什么时候能长脑子？啊！咱那家都没让你给败了，你要再敢犯浑，我踹死你！你俩，给我看好了他。
7: 好了，大哥。慢点，哥。这姓徐怎么就盯上咱了？是不是有人告状？
8: 那肯定是啊。
7: 谁呀？还能有谁？胡大烈、郑老蔫儿呗。
8: 行，
7: 收拾不了姓徐的，我还收拾不了他俩。

你怎么狠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他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吗？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以前在厂里面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家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

0: 芳，好看吗？
1: 好看。
0: 有好多款式呢，我也不知道该买蓝色的还是粉色的，就干脆买了个黄色的，闺女儿子都能穿。你在听吗？
1: 嗯，我听着呢。
0: 你听什么呀？一点都不热情。我告诉你啊，孕妇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你可千万别惹我生气。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就惹我生气了，我告诉你。
1: 行，我的姑奶奶，我错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打洗脚水，好不好？

0: 哎，看我这戏挺好看的。
1: 着急吃这个？
2: 坐着什么吃啊？
3: 没事。
1: 吃水果啦。爸，吃个苹果。
0: 好。
1: 妈，吃个橘子，这橘子可甜了。
2: 魏小夏啊，
0: 说吧。
2: 现在没事。
1: 什么事儿啊？
2: 还是我爸我妈聪明。我想请小林哥来咱家吃个饭，请他。啊，那天那么多人来闹事儿，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的话，咱们家指不定出什么大事儿呢。他都为这事儿进了看守所了，咱还不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呀？
4: 那他从看守所出来也是你帮的忙啊，一报还一报，这也算两清了。请客吃饭，我看就免了吧。
2: 妈。您这样也太不近人情了，
4: 人情人情，人情多了就乱套了。白哥为了还木林人情，把家里钱都拿出去了。你现在再把木林往家里招，这算咋回事啊？见家长啊？那不更乱套了？
2: 妈，
0: 一码归一码啊。这木林那天呢，的确是帮咱家解了围。
2: 嗯，
0: 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呢，也合乎礼数。至于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咱们就别过多干预了，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啊。
2: 还是厂长有水平，周宇同志，你得跟张海峰同志学习学习。
4: 我看你就是相中木林了，你还真想招他当女婿啊？
0: 我不是说了吗？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让他们自己做主，咱们呢少管。不过小晴啊。你妈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件事儿啊，你一定得注意分寸，知道吗？
2: 嗯，谢谢厂长，那我约他明天来。嗯，吃橘子。
0: 哎，哎呀，
5: 不跟你说那么多，
0: 来，
5: 先这样吧。
0: 给你姑娘，给你的，你吃一口吧。
5: 爹，咋？
6: 跟谁打电话聊得这么热闹？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我还是觉得东街拐角的地方行，上班的人多，吃早点呢肯定也多。可拉倒吧，那有好几家卖包子、卖豆腐脑的，咱能抢过人家吗？
1: 那行，那明天往远处走走看啊。
0: 你走时候没锁门吗？
1: 锁了。呀，不是进贼了吧？
0: 进贼就进贼呗，反正家里也没钱了。

0: 应该回来了。上次我就跟你说，我说别回去，别回去，不听话。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吧？
1: 姑娘，咋的了？又因为啥呀？
2: 我要离婚了。
1: 离婚？
0: 离婚？我跟你说啊，两口子吵架归吵架，这离婚可不能总挂在嘴上，这伤感情，听见没？
1: 是啊，别跟你妈似的，天天提离婚，多伤感情啊。
2: 张真光出轨了。
0: 出轨了？
1: 出轨了？
0: 他外边有别的女人了？真的假的？哎，
1: 姑娘，你别吓唬我们，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2: 没有开玩笑。
0: 那女的谁呀？你认识吗？啊，我去找她去。
2: 妈，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
1: 什么事儿啊？这

0: 小丽，昨天晚上有没有乖乖吃饭、乖乖睡觉啊？
1: 有
0: 啊，上课去吧。哎呀，娜娜。

0: 小林哥，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1: 有事儿啊。
0: 我爸我妈说了，为了感谢你危难时刻显身手，想请你到我们家吃饭。
1: 这怎么还能谢我呢？我在你们家里把人家打伤了，就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0: 少废话，去不去吧？
1: 算了吧。
2: 爸，去吧。妈妈家的奶奶做芥蛋糕可好吃了。
1: 就你馋，能不能有点出息？
0: 哼，反正话我是带到了，你要是不去的话，自己跟我爸说去。
1: 行，知道了。
0: 这还差不多，下班就去啊。早饭弄呢？
2: 走。
3: 走。

0: 哎，你这人，今天倒不忙了，爸妈都去上班了，你还不走？
1: 我今天可以晚去一会儿，上回签那购销合同啊，里面有条款，我给忘了，我看一看。
0: 那我先走了。
1: 你走吧。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钱哪来的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1: ，
2: 哎，崔健，
3: 化肥城那个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抓紧去办吧。
2: 好。
4: 徐书记，徐书记，哎
5: 呀，不好了，你就快去看看吧。
3: 咋了？
5: 昨天晚上马德林耍酒疯，把胡达利和郑老娘都给打了，都送医院抢救了。
3: 小安，报警！啊，去医院。
1: 刘洋，这些真的是我做生意赚来的钱。因为涉及到倒卖批文，咱爸又一直反对这种生意，所以我一直没敢跟他说，我只能把钱偷偷藏起来了。我真的，这些钱我从来没动过，就连前段时间我弟弟那么需要钱，我都没敢往外拿，我就想着等时机合适了我再告诉你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6: 慕风，你跟我说实话。这里面真的没有犯法所得的钱吗？
1: 没有，绝对没有，仅仅只是倒卖批文而已。你见过有谁被抓起来吗？
6: 你没骗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6: 吴峰，你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千万不能乱来啊！
1: 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啊？你非得把你丈夫想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我这么做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你现在可以去公安局举报我，让他们把我抓起来。

0: 你不要讲，沐风，你别这样，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
1: 胡思乱想了，啊！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出去一趟。你干什么去？
0: 生意上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现在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也抓紧时间，赶紧去上班吧。我真的能相信你吗？你怎么没完了呀？
2: 快点，快上班吧！啊，千万别迟到了。啊，快去！
3: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2: 人没事吧？
0: 不知道啊。
3: 老马家那哥几个简直伤天害理呀！
0: 徐书记，我们没活路了。放心，放心。
3: 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0: 警察来村里了，可是马天林跑了。
3: 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二炮，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

0: 他
1: 昨天咱俩说好的那件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2: 当着亲人的面，能不能说句实话？你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0: 大哥，这个我没有交给调查组，你自己主动去去厂里交代，争取个宽大的处理钱。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麻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8: 丰收处处是舞台，
9: 集结号角
10: 开启了。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
11: 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实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

0: 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乡助力。
1: 您看，他们来了，
0: 来了。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丰收推荐官。
2: 为丰晚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1: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2: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1: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2: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哎，
2: 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1: 对，
2: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哎，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4: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5: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4: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6: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8: 我们是龙凤兄妹，
9: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8: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9: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五禽戏之乡。
8: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9: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0: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11: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以及涪陵糕点。
1: 哎，那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12: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还有辣酱。
1: 哦，那这个是不是得，哎，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13: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1: 哦，拉拉队。
13: 对，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啊，哦，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哇，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2: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哎，
1: 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2: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吧，
1: 确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2: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3: 27年，
0: 您都是底座吗？
2: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1: 你怎么就练底座呢？
2: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哎，
1: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2: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3: 说谁
2: 不行
3: 呢？李猛他说你瘦猴。
1: 那富强，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2: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1: 50斤，李猛体重多少？
4: 不到140。
1: 不到140，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府杰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2: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0: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2: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弄一个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在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1: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2: 对，
0: 这个
1: 有点，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2: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好，
1: 富全，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岔，你把我横了起来。
2: 行。
5: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我
0: 的天！
3: 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0: 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我的天，
3: 快
0: 杰哥上来，准备3、2、1，下来吧。哎呀，我的天哪，
1: 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3: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5: 但是我觉得光试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子，龙哥，
3: 好，
5: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
0: 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2: 没问题。
1: 正阳梦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2: 这个凳子搬来让坐的吗？这是啊，
0: 对，我们坐着顶。
1: 来吧，话筒架，
3: 它重的稳当，它轻的不一定好顶，
2: 关键是找支撑点。
1: 关键是找支撑点，小心砸到王福全的脸。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有什么呀？这个呀，
3: 来吧，
0: 这上来就拿这个了。
1: 哎，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5: 看起来就很重。
0: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就给我们3秒钟的掌声哈。还有人不信任你。哎，
1: 脑门，刚才是下磕顶话筒架，现在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哇，哎呦，
0: 这还有一个，
1: 来，好，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0: 头顶，哎，也算脑门，
1: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

0: 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1: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0: 好，好，停。
2: 傅全，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嗯，行不行？
3: 试一下，
2: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0: 傅卷儿，如果你们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3: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确实是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1: 没错。
0: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节，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2: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1: 行，
2: 先给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安徽亳州的龙凤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哇，
1: 哎，天儿啊，
2: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1: 这怎么瞄的呢？

0: 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哇，
1: 太厉害了，
0: 这真是一箭成名。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1: 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不到，
2: 都不行，
1: 都做不到。
2: 是的，
3: 他站着用那个剑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0: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3: 漂亮，
0: 漂亮，
3: 漂亮。龙哥，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0: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
3: 不用整了，这一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1: 太小了，你的目标
2: 他得拿到手上才能爆。
1: 最主要吧，他吹的小吧，他柔韧性就好，
2: 对，他不好爆，
1: 对，他就特别不容易。哎呦，
0: 滑滑慢一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呀，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1: 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
3: 我的脑袋呀，我的脑袋呀，
4: 挑战成功。
2: 固定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的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0: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法。
2: 真的吗？
5: 对对，真的。
0: 来吧，
2: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0: 来，上道具。孟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6: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剑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身边都有影响。
0: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呢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
2: 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1: 哦，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2: 哇，漂亮，太厉害了，不得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5: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
2: 呦，十几年的时间了。
5: 对，
2: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5: 我是跟着我师父。
7: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2: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7: 是一个人。
2: 是一个人。哦，
7: 对，
0: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8: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哦，
2: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学的呢？
8: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孟雨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吃饭在一块，学习在一块。十几年了。
2: 我听说咱们这个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8: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2: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哥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0: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2: 正阳和孟雨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0: 好不好？
3: 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8: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2: 比心，
1: 那太简单了。来，
3: 你这太难，
0: 走着。看看正阳孟雨是怎么比心的。
2: 来来来，
0: 好，走了。嘿，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
2: ，
0: 好不好？
2: 这大宝心呐，这是。哎呦，哎，好漂亮啊！
1: 咱俩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3: 行，
1: 他就是有个心嘛。
0: 来来，走。
3: 给我干，
2: 给去，快去！
0: 你接着，你接他脚来。
2: 你快去底下呀！我。
3: 我上去，
1: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3: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正阳你扶我。
1: 哎，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哦，
9: 哎，这意思。
1: 来，对，这人接我。哦，
9: 行。哎，
1: 你倒给我点时间呢！
3: 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2: 哎呦，
0: 对脚，走，
2: 有点意思。
0: 走。
2: 哎呀
0: 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失败。

0: 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1: 后脚跟我是服，
0: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了，
1: 我就看看这头发
0: 丝。来吧，孟雨，拿出你的绝技。
2: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3: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0: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雨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连接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原来有没有记录？
1: 有，我之前挑战的是一分钟转了190圈。
0: 一分钟190圈？
2: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了。
2: 行，
0: 来吧，挑战开始。
2: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是多少了？哎呀呀呀呀！天哪！这下来能钻地。
0: 一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雨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2: 的天哪！
0: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2: 早数不明白了。
0: 我的天，时间还没到。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3: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一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遇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0: 好，郑阳、孟雨，如果能够走上方碗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1: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2: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哇，
0: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5: 我叫冯金金，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10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6: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7: 您以为我只会打

0: 架子鼓，不。
1: 您以为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

0: 哎呀，
1: 还能吃，
2: 哇，好吃哎！
0: 甜不甜？
3: 问您，
4: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八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2: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5: 不一样。
1: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0: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2: 对，
0: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金金。
2: 哎呀，
0: 来了，看看，
6: 大家好，
0: 哎，来，
6: 大家好，
0: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2: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0: 怎么打开？用我的老伙伴，用叉车。
2: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0: 看看我们冯金金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2: 就不太可能。
0: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2: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0: 已经打开，锁打开，
2: 是什么？是什么？
1: 哎呦，
2: 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6: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0: 金金，咱们给它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6: 可以。
7: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着高脚杯，接下来呢，冯金金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8: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9: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我看冯金金表情也特别严肃。
1: 冯金金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好，现在杯子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2: 哎呦，他这个底座稍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0: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1: 冯金金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已经成功的垒了三个高脚杯了。
1: 现在冯晶晶要给自己增加难度，他又增加了两只高脚杯。冯晶晶在认真地观察高脚杯底座和杯子内壁的角度。
2: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他又插起了一个高脚杯。
0: 越高难度也就越大，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0: 又成功了，
1: 从今天还要继续挑战。
2: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1: 冯晶晶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3: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1: 好，已经放进去了。
2: 我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4: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2: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4: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2: 那有多少学员啊？
4: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2: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4: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1: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一瓶苹果醋了，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地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5: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3: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就是他松开叉齿的那一下，别弹下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太棒了，这个第一瓶儿已经放上去了。
1: 这么大的撞击力，这咋可能？

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放一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儿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
1: 最后一个，
2: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八瓶苹果醋啊。
3: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0: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2: 哎呦，
3: 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八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能够登上风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3: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谢谢。
2: 怎么样？
3: 有点技术含量。
5: 他说有点不错，
6: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错。
3: 哎，对，
2: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金金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3: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6: 没错，
3: 好不好？
6: 好。

0: 藏存伞。
1: 一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2: 对呀、啊，
1: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
3: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0: 对，
3: 多边形战士，
0: 没错，
3: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4: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4: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0: 谁怀疑了？啊、哦、对不起，
4: 我怕你怀疑
1: 了。我怀疑了。啊，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跑啊。
4: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下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哦，
0: 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4: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起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哦吼！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哎呦！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它就进去了。
0: 好，
4: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哎呦，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1: 两个金钟都能穿过去。
4: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里，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啊、看清楚了吗？
0: 嗯，看清楚了吗、哎、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3: 你可以喊呢、啊、慢呢、啊、停啊，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呢、
2: 啊、啊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不知道什么时候。
4: 你可以喊停，对、啊、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啊、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2: 三颗了，
4: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您看好了、啊，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2: 啊，这啥时候过去的？
1: 我也没眨眼呀、
2: 啊。龙哥，嗯，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弹力棉的，嗯，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1: 你给我换点这个，
4: 换个这个，
2: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1: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2: 对，
4: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嗯、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嗯，没有攥到这个手。
2: 对，
4: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2: 啊，好，
4: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嗯、行吗？
2: 行，
4: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2: 对，
4: 是吗？
2: 不对、啊，
0: 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4: 这里边是
3: 俩，
0: 这边是
3: 那边没了，
0: 这个是俩，
3: 对，
4: 这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3: 不是你变了，
0: 你刚才变了，也是俩，
4: 不变它也是俩，哎，
1: 我能打开吗？
4: 这个试一试吧，
1: 能来吧，
3: 对，我这里边是俩，
4: 我说您打开试试吧，
0: 我们刨人活行吗？
3: 哎别，
1: 你起来，
3: 这是我们组的，
1: 我知道你组的，
3: 我不能刨，
1: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4: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1: 你不说俩吗？
2: 对呀，
3: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0: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4: 没有啊，我刚不是一边一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3: 我刚看你那手搁里边勾一个，你
4: 哦，我知道了，霍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3: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1: 人家从盘里一过，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
3: 哦，对呀，这是咱们组的队。
4: 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4: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

0: 牛的，嗯，您可看好了，嗯，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说我把它偷走了、
1: 啊。对对对对，
0: 这么着，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0: 郭老师您来干，
1: 我整我整，
4: 来郭干，郭干，
1: 上没有？
4: 来，
5: 哎，嘿，好，郭金爷给干上了
1: 啊，哎，
5: 郭金爷干上了。
2: 哎，好。
5: 这就是
0: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1: 一边一个，
0: 我把这颗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1: 对，
0: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这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这边行吗？
2: 我说，
1: 你说，
2: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1: 那他们来，
2: 那边，
5: 对，
0: 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2: 两颗，
0: 这不还能回来吗？
4: 真没看懂，
2: 我也没看明白。这盘，如果我们上了封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0: 如果能上封碗呢，我会把今天表演的戏法与音乐相融合，让它有一个创新，让戏法不再失传，
6: 也让音乐变得更丰富。
2: 谢谢，谢谢玉盘，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投票的结果。
7: 接下来我和我龙哥要推荐的这组嘉宾那是相当的厉害，前不久刚刚上过热搜，哎，身怀绝技、啊、哎，人送外号叫什么来着？
1: 叫
7: 斜杠阿姨。
1: 我告诉你小米，嗯，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
2: 怎么说？
1: 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2: 一家人
1: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哦、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8: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菊花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9: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邱姐的称呼。
11: 邱姐，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加油啊！
12: 代表芝江要加油！
13: 加油！
10: 邱姐加油！
13: 加油！
14: 丰收集结号，
15: 我来了！
14: 加油！
16: 大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17: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着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4: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拉拉队代表宣传。
7: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2: 我们自信满满，来，纸龙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6: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
0: 哎呦呦呦，
1: 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
4: 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个人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对，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来来来，宝贝儿，我猜你一定不害怕吧？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0: 害怕不？
5: 不害怕。
0: 鼓鼓掌。
2: 哎呦，害怕害怕，这都不害怕。
0: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看好。哎呦，哇，五四三二一，哎呦，不错，挑战成功了。
2: 你为啥一点儿都不害怕呀？
5: 因为他是我爸。
0: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5: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哦，哎
2: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
1: 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2: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4: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啊。
4: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4: 你好。哇，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5: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哎，
4: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哦呦，
4: 哦，这么大了已经。
5: 龙哥怕吗？
6: 好怕怕。
5: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6: 去你的吧。
4: 伞挡着点，别炸你脸上了。
5: 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4: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哎，
1: 我的天哪，这是哪儿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4: 好大呀。
5: 看看我们文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1: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我早缺氧了，吹这么久。
4: 这都有个龙字儿，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怕不怕？
5: 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7: 我到灵宝买的。啊，
5: 哎呀，漂亮。
1: 哎，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2: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1: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2: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4: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5: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1: 秋姐呀，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还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1: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4: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8: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1: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8: 好的，
1: 加油
8: 加油。
1: 计时开始。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4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5: 106
4: 不得不说秋姐的精神状态整个感觉就特别好，你看那腿上那个腱子肉。哎，秋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8: 我今年54岁了。
4: 你看，哎呦， 五十四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8: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4: 哦，那您都练些啥呀？
8: 跑步、跳绳，玩单杠、倒立、独轮车、毽子。哎呀，
4: 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到要练的呢？
8: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5: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4: 没错，
5: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4: 对，
5: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那就更厉害。
4: 哥，骑在独轮车上就不可能边踢毽子边跳绳。
9: 对呀，
4: 但是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5: 有可能吗？哎
1: 哎，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
8: 可以的。
1: 哎呦，哎呦。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啊！
5: 秋姐果然是我秋姐，哎呦，是不一般。
4: 这是我们队的，
1: 怎么又成你秋姐了？我秋姐呀，
5: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哎呦，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4: 哎呦，这个真的好厉害！刚刚说一边跳绳一边踢毽子，我就没有画面感，这得怎么弄啊？
5: 太厉害了，秋姐。往我们这边踢，直接踢到我们队里来。秋姐可以停了，我觉得你已经完
1: 成了。漂
4: 亮。那如果秋姐要是最终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呢？
8: 我希望登上丰晚能够带到我们的健身小伙伴们登上丰晚，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健身活动。
4: 谢谢谢谢秋姐，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1: 谢谢秋姐。
4: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可谓是黄土地上的千年呐喊，他们用铿锵的锣鼓声敲响的是800里秦川的丰收歌曲。哎呀，
1: 看来这是要跟咱们比唱了。
0: 听着是那个事儿。
1: 好，那你要给我来黄土地的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咱们黑土地的。哦，
4: 黑土地的。
1: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800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哦，
4: 对着干。
1: 对呀。
10: 一桌山，一桌关，一支老枪唱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枪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枪是由黄河传过号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枪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11: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他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是陕西铜冠西北总馆黄花烙响衣服团。哎呀，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1: 铜冠肉夹馍。
2: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

0: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2: 那这位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3: 我们组先来。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0: 精彩了，
1: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2: 没错、哦、
0: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0: 哪位啊？
3: 这位、
0: 哦、这年龄最小的谁啊？最小的谁啊？
2: 你几岁了吧？
0: 八岁了。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0: 学几年了？
4: 2年。
0: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6: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啊。
7: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0: 太好了。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是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5: 你们也想学一学、啊、
8: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8: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5: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5: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6: 能学。
0: 跳一个郭金杰、
6: 这个、老师
0: 你跳一个
6: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5: 白哥姐，那儿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哎、
7: 这个可能我还
5: 敲锣
7: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哦，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5: 那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5: 好，演出正式开始。
9: 伙计们啊，好家伙、

0: 我跟你说，简直这就不是彩排，这就是正式演出。
1: 问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3: 叔叔，那个铃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1: 你看这就不行，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4: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0: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哎，
4: 这个我现在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呢，很简单。哦，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儿都很难。哎，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0: 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风晚啊，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5: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0: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1: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我觉得人曲老师啊，确实是唱的这段非常热闹。
1: 对，
0: 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是这么一小点儿。
2: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
3: 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啊，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就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一下？
1: 没错，
3: 马上开始。
4: 好，苹果，苹果好，这叫灵宝，灵宝苹果个头不小。北纬30度阳光照，这个微量元素可不少，吃一口这个响两口，吃了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7-8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吃一个就能吃饱，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
1: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吉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哎
1: 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8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3: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举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宇。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宇，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5: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6: 据也是山东战旗央视打线，全国每3枚被子鸡蛋就有1枚传子据也。
7: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8: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9: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3: 本题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张开秀年过花甲，本该享清福的年纪，却依然选择不断尝试新鲜事物。五百个儿苗蛋的缺口，他将如何解决？儿苗毛能否顺利被收购？儿苗肉做菜品的市场如何开发？他通过养儿苗，日子越过越好了。他还希望村里的老百姓都能越过越好。他的愿望能实现吗？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它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它就隔着这个壳里它就会叫了。
3: 是啊，它是头几天它就开叫。
2: 不过这50来天、等到这叫声也不容易，是不是
3: 啊？
2: 一听到叫觉得孵化成功了。你看这样一摸，搁手还有点凉凉凉的感觉，是不是？
3: 对，
2: 因为它是湿。
3: 刚一破壳出来，它的温度有点达不到啊，所以让它在水窗再稍微热一点，一个小时它就会跑。啊，一会儿你看它自己它就会跑。
0: 儿苗每年12月初到第2年6月产蛋，孵化周期51到52天。张开秀最后这批儿苗蛋的破壳，意味着2021年孵化季结束了。儿苗出雏率和建雏率都高达97%，但随之而来的是，之前有人订购的500个儿苗蛋，他要怎么解决？
2: 儿苗蛋缺口特大，这也是我一个犯愁的事儿。儿苗蛋流失的订单，要比成交订单多，又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儿苗出卖的好的时候，我就舍不得把它卖成食用的蛋了，所以说更多的蛋我都把它孵种用了，所以这个食用的新鲜蛋就少了。
0: 随着儿苗蛋的订购量逐年增加，如何提高儿苗产蛋率是张开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2: 海涛啊，没事你别着急，完了我这就过去。
0: 听说张开秀的最后一批儿苗蛋已经开始破壳，养殖户王海涛也因为儿苗蛋的事情找到了他。
2: 王海涛也养鸟2年多了，他是离我这儿20多公里，现在儿苗也是接近200只。现在这时候气温比较低，也可能是孵化的温度稍低一点吧，温度如果涨得低一点了，通风量小点，它可能会出的晚一点，完了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知道我比较忙，可能不好意思问我，不好意思联系我，所以说我有时候到了每个环节关键的时候我就问问他。这忙咋样了？
4: 我天天这么忙乎的，
2: 现在这么忙，
4: 闲时候。来，这批我人订单都订完了，你给我看看吧。现在没什么动静啊，奇怪了。
5: 这是多少天了？
4: 哎呀，得有30多天了。
5: 哦，看看
4: 都40天了。好几批吧，卖的挺好，就剩俩都卖没了。这批
5: 这
4: 订完了，我快交上了。
5: 这都有温度了，
4: 没问题啊，
5: 没啥。
0: 王海涛这批正在孵化的儿苗蛋并没有什么异样，张开秀给他讲解了儿苗蛋孵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王海涛不用太担心。
4: 我这没招，地方太小，你看这，
2: 哎呀，
4: 这小鸵鸟跟儿苗在一起。
0: 张开秀借着这次来的机会，还要再看看王海涛养殖场里的情况。一看养殖场，张开秀发现了一个很严重。

0: 的问题。
1: 现在环境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了。这家伙今天不是来看他们，他们倒挺有积极性，人家全都伸过来了。哎呦，
2: 他们干仗啊，也干在一起，
1: 有时候也干是吧？
2: 儿苗从小干，儿苗肯定干不。
1: 对，儿苗场地不需要像鸵鸟，长到四五十米这样吧。
2: 对，
1: 有20多米、30米就足够。
0: 儿苗的体型相对于鸵鸟要小很多，

0: 看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我就挺感兴趣的，完了就开始在他那抓了一些儿苗，买的是小崽儿，你看到我这来了帮我看了什么活哪个不顺眼就开始帮我干，拿大锤咔咔轮这个夹这帐子，你看他也六十多岁了，有时候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一看这老大哥这么多年了人在家都不干活，你知道吧，到我这还帮我干活，咔咔的，哎，对我扶持很大，现在你知道吧。
1: 儿苗虽有双翅但已经完全退化了，无法飞翔，数十万年的地质和气候变迁，儿苗仍保持最初形成的原始形态，这种适应能力也是罕见的。
2: 咋你认识我咋的啊？你是不是认识我呀？这个小家伙，歇，好了，好。
1: 儿苗很友善，若不激怒它，它从不啄人。如果儿苗
2: 好了，
1: 隔离网装到最后一片，要给赶鸟留个宽敞的门。真正的难题这才刚刚开始。无奈鸵鸟和儿苗实在太活跃，不断想冲破阻碍，这就必须要让一个人守住门口，保证已经分开的不再来回乱窜。
2: 来个硬的。
1: 张开袖抓鸟有自己的技巧，用圆钩子勾住鸟的脖子，顺势拉鸟，顺着鸟用力，事半功倍。
2: 哎，这剩这小波，
1: 剩下的几只儿苗还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剩下的越少越难分。张开秀和王海涛开始使用战略战术了。
2: 这剩一个了吗？
3: 就剩一个，
2: 一个就别管这个，直接控制那一个得了。
3: 对。走啊！我不相信动硬的，
2: 快点！好了，哎，终于这都完事了，这都完事过去，好了，加固就完事了。
1: 张开秀帮王海涛解决了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着落。
2: 我接了订单吗？
3: 啊，
2: 到现在为止，这我能发出信息
3: 啊，
2: 发这么多群。这么多那个平台我都在做，只现在收集到了47个的，看见明年呢更得找多人沟通去。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咱们都在一个平台上
3: 还是少？
2: 对，太少了，一旦有个接单的咱都多往起凑。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你大胆敢接。
3: 对，
2: 现在我1000来个了，你这100-200个
3: 那
2: 你大胆接不了。
0: 帮他多发朋友圈啊，同行多找一找，争取把这个500枚蛋凑上。得把这个单做下来啊，把这客户都达到满意，是不是啊？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嘛。只有说大家抱成团儿，把这事情做好。
1: 是什么情况给儿苗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
2: 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1: 他做错了什么？妻子和全家都要质疑他。
4: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

0: 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无论自己多忙，只要养殖户有困难，张开秀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去帮助他们。他不希望大家再重走自己的弯路。
6: 我是学农业机械的，我对这个真正养鸟可以说是一窍也不通，看着儿苗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养，最后在广东的阳山找到了一家养殖场，我就在那订了30只。这30个鸟呢，加上外包装很大，装不下，只装了20只，剩了10只。7月份天很热，你要在广州机场再隔上一天，就怕都得连渴带饿，就得热死。后来我想办法，第二天又从哈尔滨机场又运下来10只。哎呀，接机也很麻烦的，当时我开的车也很破，还赶上下大雨，雨也大，那个鸟搁那很着急啊，从家里吊车，那个车又找人拖回来，好像是那年的7月18号。哎，这个鸟就算是比较平安的吧，就到了大庆，到了我这儿了。儿苗对我来说更陌生了，问了好多人，我甚至连养猪的我都去问，养鸡鸭鹅的，我有时候我有几个群，后来养鹅的群我也去开会听啊，什么农博会，什么畜牧博览会，走。
5: 大庆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光照充足，冬长严寒，雨热同季，有利于牧草生长。当年银浪牧场多数以养殖肉牛为主，张开秀作为当时的牧场一队党支部书记，觉得养殖肉牛成本高，还易得病，就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养殖项目。张开秀在养殖鸵鸟8年以后，他注意到了世界第二大鸟类儿苗。这种鸟体高150到185厘米，体重30到45公斤。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比对，张开秀发现儿苗比鸵鸟还易于养殖，而且价值很高。
6: 苞米杆那个大口里的是苜蓿草，什么豆渣啦、酒糟啦，那个野菜了、野草了，啥都吃。 到现在为止啊，今年是14个年头了，现在看这个鸟啊基本解决了。
5: 张开秀现存栏的1200只儿苗已经初具规模，但一直困扰他的是如何提高儿苗在东北的产蛋率。光靠自己的经验他已经捉襟见肘了，他找到了当地的畜牧专家，想在专家那里得到解答。
7: 儿苗不下蛋呐，下蛋量少，
6: 产蛋量少
7: 啊。儿苗这个产蛋季节现在是过了，
6: 对，基本结束了。
7: 那你主要是从料这个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能量这块来解决一看。
6: 对，
7: 在饮水这块，你这块也得注意。建议你就是饮用多维电解质，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个水，它是补充各种微量元素的，而效果非常好。
6: 在这你说了几个是吧？再改进改进。 我现在今年这一夏天时间吧，我就把它这个产蛋提高产蛋率的事儿，我再深入的、细致的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就是明年我想，我这鸟应该一个鸟拿我多产2个蛋呢，就能多产出1000多个蛋。
5: 得到了专家的指导，张开秀知道了该如何改进养殖方式，提高儿苗产蛋率。由于之前一心想着凑儿苗蛋的事儿，错过了拔儿苗毛的最佳时间，羽毛收购商实在等不及了，就赶过来催他，如果再不拔毛，羽毛商就不收购他的儿苗毛了。
8: 每年就是5月以后这个儿苗毛哈，就是不拔的话自己也脱落，就是自然脱落，做的衣服裙边儿的，还有这个衣服的领子里。
6: 现在儿苗吧，这个时间呢也刚刚要接近可以摘毛了，因为咱现在呢现在是5月底，6月以后呢就咱这气温上来了，羽毛衬比较完整，这个羽毛你不摘不取毛

0: 它也会自己脱落。你要再脱落的时候呢，这个毛的品相啊就不好了。我想把它呢，就是按正常吧，产量高的时候再采摘。虽然现在收购商，积极性很高，经常联系，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想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价格。养到一年了，一年这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不想把这点产品呢，就是太低价的处理掉。
1: 他这一边呢哈，不光他自己的这个量大，而是他放的禾苗带动了走出来这个秧禾苗的，他怎么呢？说的这个量就大起来了，
0: 少弯点是吧？
1: 少弯点的，这个毛主要哈，要把这个背上的尾部跟这个脖子间这个肚子底这种毛就不要拔了，
0: 就是短的不拔了是吧？
1: 对对对，就这种不要。
0: 哎，这个有多长的药，多长不要？你
1: 对对，往上这个药，这个尾巴这边不要。还有这个脖子这边不要。
2: 行，
0: 注意点人的安全
2: 啊，好，
0: 注意点鸟的安全啊，哎，拔的时候短毛千万别拔下来，
2: 好，
0: 那是新长出来的。禾苗毛到现在看吧，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做服装配饰，做工艺品。因为这几年吧，知道人越来越多了，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多的，哎，更有代表性的东西。
3: 禾苗的毛不形成羽毛片，所以不含静电，常用于服装的装饰和高精密仪器的防尘扫。张开秀正是看中禾苗毛的这些特点，再进一步开发禾苗毛的产品。禾苗蛋、禾苗毛不能是全部的收益，张开秀开始考虑如何让禾苗的价值最大化，才能让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才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让更多人知道。哎，我把这个整个全产业链给他做得长一些。
3: 张开秀这几天就正在联系餐馆，看如何把禾苗肉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酱啊、干煸呐、烤盘啊、烤串啊，也都比较认可。
4: 真的非常好，
5: 真香，
6: 真香。
7: 做法也挺多的，
8: 人多呢，可以烤一个整只的，肉质就是说吃到嘴里特别瓷质。
3: 张开秀看中了禾苗全身是宝，禾苗肉肉质鲜嫩味美，脂肪胆固醇的含量都比较低，开发的菜品受到大家喜欢。禾苗蛋不仅可以食用，食用完剩下的禾苗蛋壳还可以再加工。禾苗蛋呈天然的墨绿色，在鸟类中独一无二。张开秀找来蛋雕师傅，把禾苗蛋壳雕刻成工艺品。
0: 开发了禾苗蛋壳的工艺品认可度很高，禾苗蛋外面是绿色的，中层是灰色的，底层是白色的。我觉得这么有特色的东西，很有层次感雕刻出来，你看我那工艺品，很多人看了都很喜欢。
3: 张开秀把雕刻成的禾苗蛋壳工艺品推向市场，蛋壳雕刻不仅美观，而且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500个禾苗蛋没凑上，禾苗毛还没卖上好价钱，与此同时，它的小禾苗又出了问题。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对于禾苗来说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这波禾苗今天是28天了，现在就是这么大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了。就这种，就这个，你看这里，就这个，你看看，它这个腿这样弯，你看，它没有任何毛病，只是由于缺钙，钙吸收不好，就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越长大了，体重越大，它就会越站不起来。最终呢就得淘汰。你看我拿起来看一下，在这你看走路现在已经有不正常的情况了。这种情况是早前这种鸟啊，这种鸟是最皮实的鸟了，它这个是这种鸟的最常见的毛病。你看看、你看这条腿，甚至这个哟，一开始是直的，通过这个它长得要快一些，还缺钙一些，它就会弯了。通过这些年的关注啊，这些年的这个采取了好多措施，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是控制住了。之前我这里几百只，只出现了2-3只这样的。由于它个体的因素啊，它吸收不好，你看就这样了，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3: 看着手上的这只小禾苗，张开秀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他的禾苗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第一批购进的30只禾苗，一只他都没舍得卖，都还养在他的养殖场里。张开秀只顾着心疼自己的禾苗，却不知道老伴儿 也一直在操心着他的身体，
2: 成天也是起早贪黑的。人家下班他得在这嘎达得考察个的意思，观察一遍，让你瞅一瞅，看看哪个不满意，第二天再告诉他们再整理，就这样事儿。你说能不操心吗？身体再不好，
3: 在妻子眼里，张开秀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对儿苗悉心照料，对家人努力守护，身边的养殖户有需求他也是随叫随到，唯独张开秀对自己最不上心。
2: 他一整出去了，那什么上超市了，急忙先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爱吃啥，给我买，钱多钱多少不重要，你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我就怕他身体不行，家庭都说他不听啊，说不听他，连我儿媳妇都说，连我们家老太太都九十来岁的都说他，那都不听，就心疼你这那身体。我说的你要养啥我都不，到时候我倒没事儿。我说你这身体能挠得了吗？糖尿病这么厉害，都十三四个、十四五个了，后头都那啥的，那腿呀、啊、都那病变了，都腿都黢黑的，一块块都胸脯子、胳膊都就一嘎一嘎坏。隔几天坏了完了好了，还那啥，半夜前那身热呀，烧的都不行，半夜十二点来钟紧忙打完水，我跪那嘎，我腰不行啊，跪那嘎给他洗那腿也脚那事，那你咋整啊，得好伺候他吧，为了这个家没办法。
0: 老伴儿就是老伴儿，他想我得多陪伴他多些年，他不考虑是我做啥不做啥，他就知道关心我的身体，怕我知道我糖尿病那么多年了，怕我累着，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干了这个东西会影响我的多少寿命，我回来哪也不去，我首先得看看我的宝贝儿苗。
3: 进入夏季，儿苗基地也迎来了旺季，张开秀顾不上老伴的唠叨，就想在照顾好自己这些儿苗的同时，抓紧时间再组织几次培训。不管张开秀手头有多少事儿，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他很清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儿苗，了解儿苗，才能跟他一起把养殖儿苗这件事情做起来。
4: 啊，他现在也属于成苗吗？
0: 这个都十四岁了。
4: 啊，那么多年了。
0: 原种过来，这十四岁了。
6: 他下在那一个窝，那有窝吗？
0: 他一个鸟有一个鸟的窝，窝不是具体在哪的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有点接近鸡。
6: 藏起来怕你发现，给
0: 他
6: 吃。
0: 对，他是他的孩子呀，他有这个智商。
6: 我养行吗？
0: 你得有几个基本条件。虽然你看我养着，不能说谁养都行，不是这样的。你说得有宽敞地儿，你要在农村，地方宽敞点儿，哎，就是这个有点资金，稍微养点多一点，繁殖起来，这个儿苗确实好。
4: 平房能，就是怎么个平房，怎么个养殖？
0: 在窝里头，窝里头吧。当然密度太多不行，这我这是这个是五百平的，养了250只多鸟，就是
6: 两平一个
0: 窝是够了，就够了。活动场地呢，最好是超过四五平。
6: 那我要是抓几只养着养着不想养了咋办呢？
0: 没问题，我现在我不光收鸟蛋，鸟雏、鸟毛，你看这老板从山东来，我少他人不知道来的。假如你要有个50，他有80，他有200，那不更好卖了吗？更值得来了吗？
4: 今天看了之后，开始我有疑问，他的肉啊、蛋啊，哈，能不能卖出去啊？成本高不高啊？这些我心里都有疑问。现在嘛，我这不退休了嘛，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想找点营生干，也想那个抓几只养养。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吗？跟大哥也有这个方便条件，到时候他也能那个多给我指导指导。
3: 经过和村民们的交流，村民们了解了儿苗养殖的基本条件，也对张开秀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张开秀似乎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大家都明白了，只有形成规模化成片养殖，才能更好地打通市场，让养殖户普遍受益。
0: 那我也会把它呢，就是传给需要的人，传给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人。像许多这样的对这个事业有热情执着的，我想把这个事儿通过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常见的常规的行业。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佳。

0: 锤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3: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4: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3: 我报名，推独轮车。
4: 参加。
5: 车上还放了个孤存呢，
1: 第一名！
3: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啊，抢我的工作岗位，要让我下岗吗？是不是？
1: 昨天肉吃多了，干劲十足，
0: 贵在坚持啊！哎，甜甜，你别干了，你把张峰叫起来去。今天天多好啊，又开行了。你跟他说，我带他去渔船岛玩去。
2: 我也要去。
0: 行行行，没问题。今天啊，我不当大厨，我当导游。赶紧吧。
1: 好。
3: 张峰。张峰。

0: 一起喵喵喵喵喵。
1: 爸，人没在。
2: 没在？
1: 连包都没了。
3: 怎么了这是？
0: 哎呀，哎呦我的天！
3: 来，别动！你这是干什么？你吃了我这么多烤肉串，你怎么还想不开啊？
4: 娘，
5: 不是，我是来看日出的，我脚一滑掉海里。
3: 啊？他是滑下去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谢谢你们两个啊，起来吧。
0: 哎呦我的天，
3: 走走走走走，哎呦，哈
6: 哈哈。刚才真的很危险嘞，
7: 多吓人呐，
6: 要不是没有那个人呢，他就完蛋了。
1: 你们看，他像不像个厨师？
6: 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小啊？
0: 江峰啊，来来来来来来，把这姜汤赶紧喝了，哎，要不然会着凉的。哎，
5: 我回去要是还找不着工作，我就来找你们。我给庄师傅当徒弟。
0: 你快拉倒吧，他连游泳都不会，回去先学游泳，我不收旱鸭子。
5: 行，
0: 这边。
8: 蓝总，你好。
9: 哟，李总，怎么过来了？
8: 我决定投资的。我们谈一谈吧。
0: 我呀，最大的特长就是能做几样他们爱吃的菜。
2: 我就是想让你呀，也为强哥想一下，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容易嘛。
0: 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
2: 长远呐，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呐。国家的政策在向我们倾斜啊。
9: 那我们就放开手脚，撸起袖子，一起干。
2: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天，都是为了孩子，但实际呢，这个问题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嘞。
0: 咱这个农家院呀，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确实得有意义。人在哪儿都能活，但是一种叫活着，一种叫生活。
9: 不好意思啊，李总，我们这个农家院啊，不卖了。啊？
0: 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呢。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妈，看你爸。哎呀，
0: 欢迎啊。
6: 没了。
0: 哦。
9: 现在知道蓝了吧？
0: 嗨，又不是头一回了。
9: 你就是嘴硬，人家那句话说的多好啊！老一辈人呢是没苦硬吃，新一辈人呢是没福硬享。你自己嘞？
0: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呀！不过没关系，我有办法。
6: 你说，
0: 阿娇啊，明天我就进城去。
9: 干嘛？
0: 上门做饭。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想都不要想。你说完我都有画面了。哦，这手拿个菜板，这手拿个菜刀，你还没等出村就让人抓起来了。
0: 不用带这些，到谁家做饭用谁家的东西。
9: 你舍得脸，我还不舍得丢嘞。庄强
0: 到。
9: 我每次这么叫你全名，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0: 就是你要发怒了，我得闭嘴。
9: 没错。从今天起，龙家院所有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就负责在厨房里面给我做饭，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多天了，阿姨呢也没有好好跟你喝过一次茶。
1: 阿姨，你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吧。
0: 喝茶。
2: 妈，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佳丽，在你们东北经常喝什么茶？
1: 啊，我以前不喝茶，好像是花茶吧，我妈有时候会喝。
0: 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喝什么饮料吗？
2: 咖啡。
1: 啊，不常喝，平时喝白开水。
0: 是因为贵吧？佳丽啊，这个茶可比咖啡贵多了。
1: 啊，尝尝。
2: 嗯，好茶。
0: 当然是好茶了。不管家里再穷啊，茶也要喝好的，要不然就不喝。
2: 那渴了怎么办啊？
0: 忍着。
1: 阿姨，是有什么事儿了吗？
0: 天天啊，你去看看你爸爸需不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你跟他说，最近火气太大了，让他给我做一点清淡的哈。
2: 他没什么可帮。
1: 阿姨，您说吧。
3: 几个意思啊？你被轰下来了？
4: 您自己猜吧，我是想不出来。爸，你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啊？
3: 一准是大事。
4: 不会是……
3: 你这孩子就是笨。哎，对，也不能说你笨，你呀，就是笨。
4: 都说儿子像妈，你说我笨，也就是在说我妈笨。
3: 哎，你这倒联系的挺快的啊！上面的事儿你怎么不联系联系啊？
4: 是联想，不是联系。
3: 别挑我话里的毛病。我告诉你，将来跟我学的还多着嘞。
4: 那你先告诉我，我妈什么意思吧？
3: 儿子，我实话告诉你，咱这个农家院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多了。你妈能不上火？能不让咱吃点清淡的？兵法有云，苦肉计也。
0: 佳丽啊，你在网上发的那些东西呢，阿姨都看过了。
1: 啊，您不喜欢？那我把提到您和叔叔的都删了吧。
0: 嗯，不许删。不但不许删，还要多多的说，多多的写。
1: 阿姨，你真要把书打造成网红啊？
0: 你和天天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1: 可是
0: 你是学这个的，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
1: 叔不干呐。
0: 你叔叔最大的优点就是执行力，弱点嘞就是你不逼他，他就不去执行，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怎么逼他一下。
1: 能逼叔叔的只有您，我可不敢。
0: 你必须敢，要不然的话呀，这个农家宴啊，想干都干不下去了。喝茶，好好想一想哈。
4: 佳丽，
0: 嗯，
4: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她没怎么你吧？
1: 阿姨是真正的人间清醒。他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人了。
4: 我觉得他不是冷静，是冷暴力。
1: 我佩服阿姨。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叔叔阿姨能经历这么多风雨还依然能够在一起了。
4: 妈呀，我妈她不会在你的茶水里下了药了吧？
1: 你才吃错药了呢。哎，你知道咱农家院快坚持不下去了吗？
4: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还这么淡定？
4: 那我能怎么办？我倒是想给这个农家院重新设计一下，让它更漂亮，可我妈也不让啊。
1: 这都没钱了，你还想着怎么花钱？阿姨跟我说了，她同意咱们把叔叔打造成网红。她说她研究了，网红能带流量，流量能带客源。
4: 我妈还能研究这个？
1: 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谁让咱们没钱还得赚钱，想来想去，也就只有叔叔是免费的。
4: 对，我爸是免费的，咱们都是免费的。
1: 叔，要不 不咱再试试吧？
3: 不是。
1: 为啥呀？
3: 网络上那些东西我接受不了。哎，
1: 那您是接受不了什么？
3: 我什么都接受不了，那说的就不是人话吗？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怎么没有那么严重？那一个一个的就跟传销似的，说我能干这事儿？
1: 他们那个叫带货主播，
3: 还主播？人家新闻联播才叫主播。
1: 您说的那个是传统媒体，网络是新媒体，带货的叫自媒体。这每种媒体的它的传播方式不一样，因为观众也不一样。
3: 哎呀，我不管，反正我就信新闻联播。哎，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到咱们农家院来的那个可恶的吴什么
1: 吴永明。
3: 吴永明，我一辈子我都忘不了他。你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那大家要都像你这样不站出来，那网络上的正能量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3: 那我说什么人家未必就听啊。我知道你们大伙是怎么想的。
1: 叔，你要不试试这农家院可怎么办呢？
3: 孩子呀，小钱靠挣，大钱靠命。你叔我这一辈子呀，我没有挣大钱的命。至于咱们这个农家院，我只要努力的去工作，它不至于倒落。
5: 爸，你干嘛那么固执呀？
3: 我怎么固执了？
5: 我知道你对网红有意见，可网红也不都是坏的呀，你就不能放下身段，与时俱进？
3: 你那个意思是我是拖你后腿了呗？
5: 我的意思是，
3: 哎，我还放下身段？你看你爸爸我有身段吗？我不怕放下。
5: 那你干嘛不让家里帮你拍点视频试试？你看我干嘛？你还要咬我呀？
3: 我要吃了你！我咬你！
5: 那你来吧，打是疼，骂是爱，不咬一口不痛快。
3: 去！看你那个干巴样子，你没地方下嘴。我告诉你，天天别总跟你妈妈学，还玩什么苦肉计？你爸爸这辈子吃的苦多了，不在乎再吃这一点。
5: 那农家院不是你想开的吗？我们着急还有错了？
3: 你们没错，我错了，行了吧？

0: 哎呦，你说你跟两个孩子撒什么气嘛？
1: 我是跟我自己生气。
0: 阿强啊，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再怎么生气也不和自己生气呀。那以前咱们睡过车站，喝过凉水，那不都过来了吗？这一关啊，总会闯过去的。
1: 那你不批评我了？
0: 我批评你龙家院就能有客人啊？我们现在主要想的是怎么把这个龙家院支撑下去嘛。
1: 明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举个牌子去吆喝去。
0: 那你举个牌子出去吆喝，你还不如在网上吆喝嘞。
1: 我不去，在门口吆喝我能看见人，在网上我对空气啊。再说网上都是些什么人啊，都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的生意呢主要是对的是游客，对吧？你说你要站在门口的话，你能遇见几个人啊？根据我对市场的观察啊，首先咱们要打开咱们龙家院的这个知名度啊。你看你做菜好吃吧，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大。

0: 你想想，你前两天给佳丽做的那几个菜，她说有家的味道的那几个，不就是很好吗？
1: 红烧肉。
0: 对对对，就是那个红烧肉。你还给她讲那个红烧肉的来历。
1: 对对对，哎呀，那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在炊事班，一个战友的妈妈教给我的。
0: 当时就把佳丽给逼哭了，我也很感动的。
1: 哎呀，在那之前啊，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嘞，啥也不会，就会摊煎饼。摊煎饼还是在老家学的，后来战友们一块帮助我。
0: 这个呀，咱们录视频的时候说啊。哎呀，行了，不说了，也怨我，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你晚上又该睡不着觉了吧？行了，你赶紧早点去休息吧。明天呢，我还要跟两个孩子出去想办法。
1: 我再给你讲一遍啊！
0: 哎呀，快去睡觉吧！哎，这个留着拍视频的时候说，很好的，快去去去去去去睡觉睡觉睡觉去啊！
2: 关于福鼎肉片的历史，那就很悠久了，那得从30多年前说起。哎，对，那个啊，对，这很悠久了。
3: 强哥，
2: 那得从三。
3: 就你自己一个人啊？
2: 再过两天，我这一个人都没了。
3: 哎呀，强哥，不能这样灰心哦，要有恒心，要有耐心。那，你不是跟我讲过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肯努力，大力出奇迹。
2: 口号喊完了，
3: 喊完了，
2: 再见。哎，
3: 不是我再见干什么？我今天是来会诊的。
2: 我现在看见你怎么这么烦呢？
3: 你看见我烦就对了，那说明我们俩感情深吗？你就跟阿娇一样啊，刀子嘴豆腐心。对不对？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看到你好烦。”见不到我的时候呢，就会很想我，对不对啊，强哥？
2: 哎呀，这些年啊，我幸亏是在外边谋生，要是整天在你眼前面晃悠，你非得把我折磨死。
3: 我折磨你干什么呀？啊，我现在是书记，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啊。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讲啊。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到处都是困难。
3: 进货有困难啊？
4: 那
3: 村委会可以帮你们团购，把价格压下来。如果是宣传方面有困难嘞，那就好办了，村委会可以让你们在村口立一个广告牌。
4: 当然费用还是要你自己出啊。
3: 哎，天天可是学设计的，而设计费可以省下来了。
2: 人手
3: 不够啊，
2: 客人不够，
3: 那一定是你做菜的样式太少了，你多研究点嘛。
2: 好，那我问问你，你喜欢吃什么？
3: 哎呀，我喜欢吃，这跟我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关系啊，大哥？
2: 这跟我做什么菜有什么关系啊，表叔？
3: 哎，你这个辈分论的还不错哦，你终于肯叫我表叔了。哎呀，我明白了，啊，这个农家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了你这个厨子的身上，就是你。
2: 如果不是你，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3: 那啊，你还赖上我嘞？
2: 我不是赖你，我是赖我自己。
3: 强哥，你看你这话讲的真是太对了。哎呀，你看你的情商有多高嘛？啊，遇到困难不是先想别人的错，而是先反省自己。高，实在是高啊。哎，你家董事长嘞？
2: 啊，你说我家阿娇啊？
3: 那
2: 你找她有事啊？
3: 我会怎么？
2: 林书记啊，他们都不在。假如你要是给我会诊，把他们都凑齐了再来折磨我，好不好？我想静一静。
3: 那今天就会诊完毕了。强哥，你可一定要告诉阿娇，我来过了。
2: 浪费掉。
5: 这篇的标题怎么样？
6: 我觉得不行，没有信力。
5: 那我都想了好几天了，啊，不行，换句诗。
6: 诗太长了也不行。
5: 那我总不能做标题党吧？我觉得那种就是太骗人了，写太夸张了。哎，叔啊，
1: 哎，
5: 你有事儿啊？
1: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吧。
6: 爸，有事儿您就说呗。
1: 行。佳丽啊，就是哎呀，就是那天你跟我说，就是这个、啊、
5: 定位
1: 啊，对对对，定位定位。你们现在有空啊？
5: 哎，有空有空，
6: 您坐您坐。
1: 好好好，行。喝茶。那要是有空的话，再跟我说说呗。
6: 爸，我来跟你讲啊。根据数据分析，如果您成为上万粉丝的网红啊，流量只是一方面，那是平台的。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转化率。如果转化率达到2%到3%左右，
1: 好了好了，儿子。你说人话，我听不懂啊。
5: 叔，天天的意思是，如果您有10000粉丝，就可能有200到300个人来咱农家院吃您做的饭。
1: 啊？能有那么多吗？
6: 这是根据数据得出的，大概率是这样。
1: 哦，那怎么样才能有10000粉丝呢？
5: 这就是我们要商量的。您要做的话，得做视频。
1: 那怎么我就得做视频呢？
6: 您说的是做菜，光写文字是没有用的。
5: 对，那文字配图片，它冲击力不够。而且我觉得你做菜的时候状态特别好，
6: 最好是边做边说。
1: 说什么？
6: 教人家做菜啊。
1: 我还教人家做菜？我做那些菜都是我瞎琢磨的，我哪好意思教人家呀？
5: 您不是教，你是讲，你是讲故事，讲你怎么瞎琢磨的。瞎琢磨是研究。叔，要不咱试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枣没枣您打一杆子呗。您放心，我就是先录下来，然后我剪完呢给您看，您要是觉得满意，咱们就把它放到网上，您要是不喜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1: 行，试试。
6: 耶，喝茶吧。
1: 哎呀，喝什么茶？你们再给我讲讲。

0: 红烧肉做到这一步就可以高火慢慢的煨它15分钟，然后大火收汁啊，就可以出锅了。红烧肉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关键是这里边的故事。
1: 哎叔，那你趁这会儿给我讲讲这红烧肉的故事呗。
0: 好啊。哎呀，会做红烧肉那得是20多年前了。我记得那是当兵的时候，一个山东老乡他教给我的。
1: 那您在哪儿当的兵啊？
0: 渔山岛啊，就咱们农家院一出门对面看到的那个岛。有时间我带你去参观一下。部队是没有了，但是营房还在。
1: 啊，那您当的什么兵方便说？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炊事兵。哎，有个电视剧叫《炊事班的故事》，跟那个一样样的。哎呀，那时候我还不到20呢。你别说做饭，啥事都不懂的。
1: 那您怎么就想着当炊事兵了呢？
0: 哟，这说来话就长了。还是先说说这碗红烧肉吧。
2: 这，天天啊，这是干什么啊？
3: 妈，爸说了，不让您进去。
2: 他不好意思了。
3: 他那是紧张。
2: 我就是让他来放松的。
3: 妈，您还是算了吧，保持点神秘感。对了，您还是第一评判员呢，哦，在成片出来之前，您不能看，我们要检验成片的效果。带你看。
2: 我闻闻味道。红烧肉。
3: 对。
2: 那行，那我就等着吃肉哈。哎，我陪你等着吧。
3: 那我看着您。
2: 那你再远一点看着我啊，你这样的话特别耽误我闻味道。

记得那年我刚刚调到炊事班，有一天排长带着一位大妈进来了，说要让这位大妈做个菜，让我帮着准备准备。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妈是三班的战友王卫国的妈妈。王卫国呀，为了维护灯塔，已经3年没回家探亲了。这期间他姥爷去世，他家里都没有告诉他，就是怕影响他工作。这次呢，就是连队特批，把他的妈妈接到连队来看望卫国的。他妈妈就提了个要求，说能不能给他的儿子做个菜。等这个菜做好了，我就端着他走到了三班的饭桌前，我就对他们说，我说炊事班试菜只有你们班能吃啊，因为那个年月啊，能吃上一碗红烧肉可是不容易的。卫国就吃了一口，就吃了一口，他就哭了。战友们就说，他说卫国啊，吃啊，你哭啥呀？你们猜卫国说啥？卫国说，这碗红烧肉的味道怎么跟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他妈妈听到以后就冲出来了，母子两个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笑。哎呀，当时在场的所有的战友们都哭了。

0: 国他妈妈走的时候，我就求他，我说你把这道菜交给我吧。他妈妈也交给我了，我也经常做这道菜，直到今天我做这碗红烧肉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一个道理，菜是有感情的，也是可以传递感情的。我们总是说儿时的味道，家的味道，其实都是亲情的味道。好了，来吧，让我们一块儿尝尝这碗妈妈的红烧肉。
1: 姨，这个视频我还没想好怎么剪，这个就是拍摄出来的样子。

0: 哎，你好，哎，买菜，哎，小强，哎，刘伯，买菜去了啊？我买点菜啊，有事儿啊？你婶儿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1: 我婶儿怎么想起来吃我做的红烧肉了呢？
0: 她看你那视频啊，拍的特别好啊，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1: 行，你带着我婶儿到我农家院来吧，我给她做。
0: 你等等，你等等，
1: 干嘛呀？
0: 哎呀，我给你做点肉。
1: 你最近生意不错呀，挺好挺好，谢谢谢谢。来，拿着。干嘛呀？就做红烧肉，这也太多了。
2: 你给我做一碗就行，剩下的都是你的了。
1: 行，谢谢你，刘伯。爸，
0: 哎，
1: 我妈叫你快回家。
0: 有事儿啊？
1: 那肯定有事儿啊。走走走。
0: 那行，刘伯，你记得到我院来拿哈。
1: 好，好，好。
0: 慢点啊。
1: 哎哎。
3: 走走走！哎，你们回来了啊！哎，快来看，快来看！哎，这上面的网友说，你做的那个红烧肉可不可以打包抽真空，然后快递发走？
1: 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啊！快递真空包装以后，我做的菜就失去它的味道了。

0: 说您胖，您还喘什么？哎，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叔，咱这第一步走对了。您看，
3: 您现在是网络上的一股清流，
2: 你得赶快想想还有什么故事。
4: 对，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
1: 还要讲故事啊？
2: 对啊，这么多网友都等着听您的故事呢。
4: 哎呀，不要想了，我跟你讲哈，从今天开始你就负责想故事，其他的事啊我们来做哈。哎呀，听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让我们装大网红自己拎菜嘞？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不拎着菜谁拎着菜啊？我得到厨房，我得做饭呀。
4: 哎呀，矩阵，
1: 矩阵，嗯，什么？
4: 佳丽说
2: 是矩阵，就是我们要整合后续一系列的故事连续发出，让这股热度保持住，所以您还得组织10个故事。
4: 对，哎呀，
1: 还要讲10个故事啊？那我还做不做饭了？
4: 饭我来做，菜天天去买，你和佳丽呀就负责想故事拍视频。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那刘老伯的老婆还等着我，等着我做的红烧肉呢。哎
5: 呀，这一家人都在啊。
6: 林书记好。
2: 林书记好。哎
1: 呀，你怎么又来了？哎
5: 呀，我怎么就不能来嘞？哎呀，真是，这个肉是要做妈妈的红烧肉吧？
1: 你听你这个，嗨，这是妈妈的红烧肉，妈妈的像骂人。
4: 林书记，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哎
5: 呀，他现在这个样子就对了，这才是装大厨嘛，啊，成功了嘛，有点飘了嘛，有点小骄傲了嘛。
1: 好了好了，哎呀，林书记，你用不着在这里表扬我。哎呀，行了。哎，
4: 你得记得想故事。
1: 那你做红烧肉啊？
4: 我，佳丽，你去看着他。哎，
2: 叔。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4: 你这个样子。
5: 阿娇。哎，你们家大厨这些故事是编的？
4: 怎么是编的嘞？
5: 那我怎么没有听他讲过嘞？
4: 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虫。
5: 对对对，我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虫。哎呀，这个庄大厨还有那么多的故事没告诉我啊，他的小秘密。我来是有正事要讲哦。啊，你们要不要给这个妈妈的红烧肉来一个品鉴会？
4: 品鉴会？
5: 就是让那些阿叔阿伯啊，还有那些有名的人来品尝一下，照照事嘛，就像他们卖茶叶是一个道理。
6: 好啊，可以配合矩阵。
4: 不好，这得浪费多少肉啊，那肉又不像茶，它自己能在树上长出来。
1: 哎呀，老婆啊，不要听他胡说，他就是想吃妈妈的红烧肉。
5: 你才胡说啊，我怎么会蹭你的红烧肉啊，真是。阿娇，等做出来一定要给我留一块啊。
4: 哎，
5: 我看到他网上做那个太好吃了，感觉
4: 但确实好吃。
6: 妈，今天有收入了吧？
4: 嗯，一共卖出去了17份红烧肉。啊，
1: 不止吧，我做的呀。
4: 一份是刘伯用自己的肉换的。哦对，刘伯的肉钱还没有给人家哈。嗯，一份是你让天天给林书记送过去的，剩下其他的嘞都是村里的人订的，自己来取的。
1: 林书记那份便宜的。
4: 其实还有好几份嘞，我看你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跟他们说明天再做。
1: 还是蓝董事长体谅下属，我不能再做了，再做就吐了。
2: 还说还有故事没有啊？我这也快撑不住了啊。
4: 网友说的
2: 是啊，我这东拉西扯东拼西凑一天了，再不出新的，咱这红烧肉的热度可就过去了。
4: 不会吧，我看还有很多人想吃嘞。
6: 这就是现在的网络信息量太大，您要是没有呼吁，这一眨眼就到大海里去了。
1: 儿子呀，我也不是故事大王啊。
4: 哎，小海鲜行不行？那也是你拿手菜。
1: 那讲虾兵蟹将的故事。
2: 哎，这有位网友说他也当过兵，是在舟山那边。他说炊事班虽然不容易出头，但实惠，尤其是在岛上的出岛机会比较多。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都看见我爸眨眼睛了。你撒什么眼睛？你爸那是眼睛不舒服。哎，对不起，家里你看你看看网友还要吃什么？哎，
1: 网友就想知道书的秘密。你们两个怎么比网友还八卦？你这你快看看这网友还想吃。哎呀，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行。
2: 你居然不知道你爸妈的秘密？
1: 我要是知道了，那还叫秘密吗？我猜啊，那一定是有我之前的事儿。哎，
0: 那你说林书记会不会知道？你这也太八卦了吧！不是我想八卦，是这件事他逼着我八卦。如果咱们再不更新点内容，那红烧肉就真白做了。哎，要不是你去问问说，
1: 还是你去问吧，我跟我爸还没到那种关系。
0: 儿子都不说，还能跟我说吗？
1: 你确定我们的路数就一定能成吗？一个不到5分钟的视频就能引起这么大动静，说明咱们没错。但是你要说能火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敢说。但要不试试，那就太可惜了。
0: 嗯，
1: 那就只能使用苦肉计了。
0: 苦肉计？
1: 要是咱们这个农家院办不下去了，那结果只有一个。
3: 咱俩去城里打工，咱们走啊？对呀，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唬住我老爸了。嗯，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妈。妈。
4: 这是干嘛去啊？
5: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爸不想，您又不让，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我和佳丽啊，准备去城里面找工作。您放心，无论再辛苦，也能养活您和我爸。哎，
4: 阿姨还有我呢，实在不行我去找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一个月也能挣2000。阿姨再见。
6: 哎，
4: 老庄，赵强，
6: 哎，
4: 快点过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6: 怎么了这是？ 你们两个到底要折腾什么嘛？哎，阿娇，你别着急，别着急，你看把你妈给气的啊！阿娇，你不要着急，交给我，你俩给我过来，把包放下。阿娇，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管，过来，快点，哎，站好了，说吧。 什么要求？我们没什么要求。给你们两个3分钟的时间，把要求给我说出来，然后把行李给我搬回去。你们两个可真是不懂事，一天到晚这不想着正道。
7: 人间正道是沧桑，无限风光带险峰。
8: 你有大道不肯走，
6: 不准欺负我老婆。
5: 也不押韵呢。
6: 没跟你俩开玩笑，押什么韵？ 你俩可真行啊！明知道你妈妈不会让你们走，你们玩这套是不是？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你们出的这叫下下策。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记住了：第一，永远不准伤害自己的亲人；第二，谁要是伤害了你的亲人，一定要让他知道后果。行了。
5: 跟董事长早就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讲小海鲜的故事。
0: 真的？啊，
5: 是那个秘密吗？现在还不能说。
6: 马上给你妈妈，不，马上给董事长道歉，上楼收拾东西，下来干活。
5: 是。
6: 去吧。
5: 这小子还会耍计谋了。嗯，像我庄强的儿子，可以。

0: 你小心点啊！你最近怎么心神不宁的？被我妈给整神到了？
1: 你才神到呢！我老觉着有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满脑子都是我妈，但是她好几天都没搭理我了。
0: 那是挺反常的。

0: 你这两天怎么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啊？哎呀妈呀，都热蒙圈了都。
1: 您中暑了？
2: 快了。你不说海边凉快吗？凉成啥呀？跟烤地瓜似的。
1: 海边？您在海边呢？
0: 对呀，我在这渔景这呢。你在哪儿呢？
2: 啊？渔景？喂，姑娘啊，哎，
1: 姑娘。
3: 你怎么了？
0: 我妈她。
3: 阿姨怎么了？
0: 来了。

0: 姑娘，
1: 跟妈说，他们委屈你没啊？
0: 妈，待会叔叔阿姨来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式儿的。
2: 您是高总，欢迎欢迎。
1: 你就是蓝总，久仰久仰。
2: 谦虚谦虚呀、
1: 啊！哎呀，过奖过奖了。
3: 你阿姨和我阿姨在下面说话呢。
4: 他俩。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
10: 不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

杨毅，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没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2: 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3: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3: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1: 涂层，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3: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1: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1: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1: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1: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1: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五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5: 再坐五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1: 对，
5: 再坐五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1: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5: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5: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6: 动了动了动了动了动了，开始了。
7: 开始了。哇，
8: 哦，太牛了，
6: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8: 这肌肉
6: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5: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6: 太牛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5: 加油！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
5: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9: 加油

0: 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1: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1: 谢谢，
0: 挑战成功，
1: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2: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3: 大侠
4: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5: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5: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杆船记，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杆船记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与岁月为歌，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空境俱香。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杆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见闻如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我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
2: 定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3: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4: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2: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4: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2: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4: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2: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5: 怎么样，厉害吧？
2: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2: 好，同时上球。哎呦，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6: 一定能行，
2: 再来一次。3 2 1，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4: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5: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到了。
3: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5: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4: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罗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罗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1/4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

0: 太精彩了，我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1: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2: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1: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0: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1: 我们一起看看。
3: 城迈，一个藏在海南西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城迈，你喜欢吗？
1: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城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3: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2: 我们城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0: 我看你去馋咖啡了。
1: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2: 单腿
1: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2: 哇，一字马！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0: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2: 我干了，我干了。
0: 好喝吗？
2: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1: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4: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1: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4: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5: 用脚射箭。
1: 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2: 苗哥你来吧。苗哥
1: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4: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1: 几率多大呀？
4: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1: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4: 对，真的是第一次。
1: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0: 害怕不害怕？
2: 忐忑紧张。
0: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1: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4: 哎，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1: 我们再来一次。
2: 我相信你。
1: 来，瞄准。噔噔噔
2: 噔噔，有风啊。
1: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2: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1: 稍等稍等，妹妹。好，
2: 如释重负。
1: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2: 还能旋转，
1: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0: 360度。哇，
4: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1: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

0: 中了，
1: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2: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这边许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彩了，大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4: 开心啊！
5: 阿东阿东来帮忙，
6: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7: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8: 阿东阿东
6: 阿东阿东
7: 阿东阿东
8: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9: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10: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9: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10: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9: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

0: 棒球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1: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2: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一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3: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0: 8、9、10、11，
3: 哇，
0: 12、13、14、15、16、17、18、19、20，
3: 2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34、35、37、38、39、40。还有时间。
0: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2: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3: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3: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2: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3: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3: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4: 9、10、11、12、13、14、15、16，
0: 这也太快了吧！
4: 19、20、21、22、23、24、25、26、27、28，
3: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4: 34、35、36、37、38、39、40，40块了。44、45、46、47、48、49、50。
0: 哇，
3: 眼花缭乱。
0: 60，
3: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4: 玻璃的。
3: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澄迈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5: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6: 宝藏来了！
3: 哇，好新鲜的鱼啊！
6: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3: 赶快尝尝吧。这是菌草鱼是吧？
6: 对，
3: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1: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3: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6: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

0: 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1: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0: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2: 好，那咱们现在就
3: 出发。
4: 海洋牧场，
5: 我们来啦。
4: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6: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0000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4: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6: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4: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6: 对对。
4: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6: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4: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金鲳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5: 想。
6: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4: 捞鱼啦！哇哇，好大！金鲳鱼，
6: 金鲳鱼，
7: 好多鱼啊！
8: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9: 这么大，
4: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6: 最大的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8: 他会躲网，
6: 他很聪明。
7: 能让我试一下吗？
4: 哎，上钩了，
7: 中了，中了，中了，
4: 中了，
7: 中了，中了，
4: 来来来，
9: 哇，还不动啊？
4: 来三五，
7: 哇，
9: 这太大了。
4: 哎，咱来比个赛吧。
7: 怎么比？
4: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7: 行，
4: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9: 好，
4: 好不好？
7: 好，
4: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6: 预备，开始。
7: 我这里有一条，
4: 这么快，
9: 这么快就
7: 一条一条。
9: 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7: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9: 太累了。
4: 好，四条。
9: 我三条，
4: 四条。好，累死了。
8: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9: 跑进去
7: 抬不起来是吧？
9: 根本抬不起来。
4: 哎，我来一条，
7: 我五条了。
4: 来了，又一条。
7: 我两条。
4: 来了，又一条。
7: 我七条了。
4: 来了，又一条，
7: 第八条了，
4: 第九条，
7: 第十条，
4: 哎，十个，十个，
9: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7: 啊！第十一条了，
9: 哇，这鱼太沉了啊！
6: 时间到，
9: 哇，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6: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4: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6: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4: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6: 是的，是的。
4: 然后呢统一收网。
6: 对，
8: 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4: 对，
8: 开始蹦蹦跳跳的。
4: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6: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9: 活蹦乱跳。
7: 哎，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6: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4: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可以吧，师傅？好

0: 银光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昌鱼。
1: 好，
2: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啊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钓发，钓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撞，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1: 面。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啦，
2: 哎，记那个好加啦，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最美女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中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这个太有难度了。哇，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2: 21个啤酒筐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10秒钟的时间，不能倒。

0: 事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好的，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我就是空中飞人张成强，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才是最强的。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一强更强，
5: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胜强成强，哎，有点强中自有强中手的意思啊。
5: 大家好，我叫李胜强，来自河南夏邑，拥有4000年历史文化的地方。我们夏邑也是响当当的蛋鸭之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就是夏邑鸭蛋。
1: 来看我们这边。
4: 大家好，我叫张胜强，来自于重庆奉节，奉节启程带到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轻功吧。
1: 好，来，先给大伙儿小露一手。
4: 咱就就地取材，拿个棍儿吧，这里棍。
0: 咱就来个。

0: 极限挑战，空中来回跳棍。
1: 咱们来自奉节的城墙，空中跳棍，哇，真的是身轻如燕啊！怎么样，我们这小露一手，你们如何应对呀？
2: 城墙是成功的墙，咱是胜利的墙，咱也露一手，
3: 没问题，我也给大家小秀一把。
1: 拿了三瓶水，
2: 对。
1: 我发现哈，今天两位小试牛刀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件。
2: 哇，一个后空翻，
1: 俯卧撑，现在是抓住三个水瓶旁边的两个，哦，
2: 斜杠俯卧撑，
1: 现在单侧。是斜线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啊挺难的，除了需要力量之外，它这个发力的点还得准。

0: 已经是做了6个了，哇，这很难的，厉害厉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两位选手登上丰收舞台较量一下。好，盛翔接下来挑战的这个项目有点意思，要跳到这上面，上面有4个鸭蛋，跳上去之后下鸭蛋不破，同时还要拎起60斤的灵宝红梨，一只手三十斤。
1: 为了挑你们的刺儿，我们是随身携带，来拿着。咱先验证一下，
2: 看看
1: 就挑他现在庄子上放的这4个里面选一个。
2: 这个啊，
0: 成。
2: 哥，挑不开。
0: 你挑吧，你看。
1: 哦，确实是真鸭蛋啊。
2: 是真鸭蛋，是真宝。强哥，你体重多少啊？
3: 我是120斤，
2: 再加60斤的红梨，
0: 180斤。程强信吗？
4: 信。
2: 他们习武之人相互都给面子，我们不信。
1: 我们俩不信。我们
0: 来，程强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来，我们看看程强的轻功如何。

0: 慢一点。
1: 没有踩准部位，
2: 主要还是找那个位置的。
1: 好，准备好了吗，盛强？好，
3: 加油加油。
0: 两边各加30斤的灵宝特产红梨，现在已经是180斤的重量了。
1: 鸭蛋还没有破，能坚持多少秒啊？盛强，
4: 30秒。
1: 30秒。
0: 起倒数，
5: 5、4、3、2、1，
1: 30秒，
0: 来，哇，平稳着陆才算完成。
3: 小心，
0: 来，哇，
1: 平稳着陆，
3: 好厉害，
1: 挑战成功。
0: 你们刚才呢是鸭蛋上显能耐，我们接下来是把水盆玩出花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步步惊鸿。
6: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实版的蜻蜓点水水上漂吧。
0: 来，程强开始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轻功蜻蜓点水。
3: 哎，你们要不要检查检查我们这水是不是真的？
0: 要不喝一口尝尝。
1: 来吧，程强。
0: 来，程强。

0: 这绝对不是盖的问题，绝对一遍过。
1: 注意这个动词，点水是不是点水？
2: 点水，点水，
0: 确实可以啊。关键是什么呢？一气呵成，仿佛飞起来一样。
3: 是，
0: 每一个水盆都沾到了。
2: 对，
1: 武侠小说里面的凌波微步，
2: 凌波微步，
1: 这就是具象化的展现。
4: 我出个主意，你看这个咱们的台旁边啊，有咱们用的这个砖。嗯，我就拿这个砖做一个升级挑战，好不好？
2: 嗯，来，
1: 你看为难人，这脚步比谁都快，
2: 还挺有劲儿。
1: 拿了，现在是八个板砖过来，这是要干嘛？把水盆放砖上了，这高度还不一样。
4: 我这个设计的怎么样？阶梯式的，咱们就来一个步步高升。
1: 是，想问问程强，
2: 咱不用勉强啊，没事，反正您说来不了，我到时候把水都拖包了。
1: 客观的说，你觉得这个有把握吗？
5: 这个反正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拼也要拼一把。
0: 来，掌声鼓励一下张程强。
1: 接下来，咱们来共同见证程强的轻功，看看能不能步步高升。这个确实太难了，它每一节的高度不一样，越到后面，其实脚的吃水要更深的，但是现在反而高度提升了。
0: 好，就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这就是凌波微步啊！
4: 我刚才就砖头码错了，
1: 还要使什么坏？
4: 你拿一下，拿。
1: 不能这样，真的。包老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2: 包老师要干嘛？
1: 我今天才见识了你的真面目。
0: 他变成一个凹形是吗？
4: 你怎么知道？
1: 你们俩都坏到一块儿去了，还问你怎么知道？
0: 这挺难的。
4: 哎呀，这个最后就是胜利嘛，胜利，胜利。
1: 刚才是这样上去的，你现在他得这样，
2: 有
1: 对呀、啊，他上面还得倒腾几步。
0: 来问问程强吧，有没有信心？
5: 必须要有信心，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挑战。
4: 这项挑战如果成功了，我心服口服。来，我祝你成功，
5: 谢谢。
0: 来，
1: 来吧。
4: 这个是相当有难度了、啊，
1: 这个太有难度了。我们现在全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共同见证着这一刻啊。这个我们真的要申请再来一次啊，因为它难度太高了，
2: 难度太高了，
1: 主要是中间的这个盆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要往下再走一些，然后还要再上去，太难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程强，再给他加加油。
0: 来，
2: 太难了，
5: 这个动作之前没玩过，心里面还是有点没把握，有点紧张，不知道能否成功。作为一个练武之人，要永不服输，就算失败了也要去挑战一下。
0: 再来一次啊，不着急。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程强鼓鼓掌，加加油。
1: 他在计算他的脚步，他助跑的距离，
2: 就每一步都得精确一些，然后最后在哪儿起跳、哪只脚起跳。
1: 是的。什么压箱底儿的功夫？
6: 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跟盘子有关系的，用筷子当暗器把盘子击穿。
0: 要击穿多少个？
6: 一分钟挑战20个。
1: 我咋这么不相信呢？
5: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了。
1: 看一看，来，
0: 我们的盘子和筷子都已经是准备。

0: 备好了，也再次请对方的啊检验一下。
1: 待会儿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盛强怎么用他的这种爆发力。
0: 都已经是检验过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盛强要先热个身，展现下自己的爆发力。八根筷子一下断，
2: 是用手把八根筷子一下弄断吗？
0: 是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盛强

0: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断掉。
1: 看的时候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以为他是这样掰，或者是就是这样拿出圈打，然后他其实是拿手给他断断的。
2: 对，这个是爆发力，
0: 这是为了热个身啊，
1: 只是热身。
0: 对，接下来将筷子直接穿破咱们的盘子，
3: 离多远呢？
2: 2米左右。
0: 好，来吧，咱们话不多说，来有请盛强。
1: 好，现在我看盛强老师在热身，
0: 来，准备好了吗？好，计时开始。哇，
1: 三个，
0: 四个，
1: 四个，
0: 五个，
1: 五个，
0: 六个，
1: 七个，
0: 八个，
1: 八个，
0: 九个，十个，
1: 十一，
0: 十二，
1: 十三，
0: 十四，
1: 十五，
0: 十五，十六，十。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哇，
1: 58秒，看一下，确定每一个都击穿了啊！第一个，
0: 每个上面都有孔啊。
1: 这个在这里。哇，确实，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0: 挑战成功。
1: 我觉得今天两位啊都是武林高手啊，
0: 强强对话。
1: 那我们程强打算怎么应对？
4: 我也来玩一个绝的，嗯，在空中表演的跳高加灵活性的一个动作，三个凳子的跳高，然后穿过一个凳子的高度的缝隙，
0: 就是从这个缝隙之间穿过去。
4: 对，
1: 来，我们来看程强的飞身穿棍，跳起来之后要在空中把自己身体压缩到两个棍之间，同时还要穿过去，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来看一看，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确实太难了，旁边只是塑料凳子啊，就很轻，如果稍微带到了就容易把它带倒。
0: 就是它这个缝隙有多大呢？就是从我这个头差不多到这个肩膀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非常难。
1: 来，我们来看能否挑战成功。

0: 们如何应对呀？
1: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一个龙骑的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节目。
2: 盛强就要挑战的是5米多高的一个高杆，在1分钟的时间之内，直接攀爬上去，
0: 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面旗帜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就
0: 是
1: 平着走上去。
2: 好，那把舞台交给盛强，来，计时开始。
0: 开始。好，现在已经上杆了。

0: 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很稳。即将到达杆子的最高处，
1: 哇！哎呦，哇！还能往上不断的蹬，挑战成功了，时间20秒。
0: 哇，这个真的叫迎风招展啊！
1: 是。
0: 太厉害了，核心太强了。
1: 我觉得你这个也太轻松了，说是一分钟之内，结果20秒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2: 今天有大家的鼓励，我才有这个能力。
0: 哎呀，我觉得刚才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以身体为旗帜，然后也如你的名字一般，今天在我们现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1: 接下来就是终极挑战了。
0: 哎，我们程强老师还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还有大招。
3: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大招能够碾压我们。
2: 好，那既然是终极挑战，那我就给大家来也来一个吉尼斯纪录的吧，双脚凌空破气球。最短的时间是36秒，今天我给他突破。
4: 多少个气球啊？
2: 20个气球。
1: 之前的记录是具体多少秒？
2: 36秒13。
1: 今天要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只要在36秒以内，那么咱们程强老师就算挑战成功。
0: 好，程强还有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刷新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双脚凌空破气球，可以了吗？
1: 现在挑战开始。
0: 开始。
1: 漂亮，
0: 走，
1: 漂亮，哎呦，6个，
0: 这气球里面还装了水，
3: 哇，漂亮，
1: 仙女散花，水花四溅，
3: 好，哎，
0: 它会增加难度，因为有水，它会。

0: 难把它击破了。
1: 对，而且也是体力耐力的一种考验。还有最后六个，
2: 这是相当消耗体力的。
3: 没击破的时候心态有点崩，因为这个道具确实对于我来说那个气球晃了没办法。其次就是呢体力有所下降，还是挺难的。
0: 好，他在调整气息，我们看，
2: 加油
0: 加油。好
2: 好
0: 好，好，还有最后四个。
1: 哇，最后两个。原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你的体力其实经过了几轮的比拼之后消耗很大，但就算这样你还挑战成功了，心情如何？
4: 能挑战成功我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前面已经确实体力透支了。
1: 对，
4: 而且它这个不是一个平面的支撑，是一个棍儿的支撑。
1: 对，
4: 重力点特别不一样，它是漂浮的，
1: 有风。
4: 对，就像有风一样，挑战巨大。
0: 是的，而且那个气球当中还有水。
4: 是的，
0: 它每完成一下之后，它那个鞋尖也会沾上水。
4: 对，
0: 再往下走的时候其实会打滑的。
4: 对，担心打滑。是的，
0: 对，又增加了难度。
1: 所以是难上加难，但就算这样，程强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挑战成功，恭喜程强。心情太激动了，不愧是强强对话。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风碗，将会为各自的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希望带动我们老家的兄弟来创作一段这个舞动夏邑的节目，来号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武术春奥加油鼓励。
4: 如果我能登上风碗的舞台，我不光只是把我们家乡的凤姐启程再吆喝一遍，而且我会鼓励更多的返乡创业的好朋友们，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和建设会做得越来越好。
0: 说得太好了。其实啊，像程强、盛强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

0: 还有很多，他们生于乡村，长于乡土，怀揣着对于乡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一腔热忱，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着当代农民精神的新风貌。
1: 好的，谢谢盛强，谢谢程强。
0: 好的，谢谢两位。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第二轮的选手
2: 闪亮登场。

0: 集结号，我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赖光勇。为了参加丰收集结号节目，我要挑战自己，练就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平衡绝技，请大家期待我的舞台表现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德州，我的名字叫孙朝阳。曾经呢，我去过丹江口，在丹江口呢演过3-4年演出，把丹江口呢作为我的第二故乡。
2: 这是武当山凤凰茶，口感清香，回味悠长。今天我还带来了家乡的武当蜜橘，齿儿薄，汁儿多，好水出好鱼，白鱼如切玉，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翘嘴活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丹江口做客。
1: 我带来是有近200年历史的安庆蚕豆酱。
3: 好，丰收特产介绍完了，接下来要比拼什么？
0: 我先想试一手吧，一双筷子，一个鸭蛋，看看。
3: 孙老师也是顶技达人，他的平衡感特别好。
4: 哦，两根筷子，一根筷子把另一根筷子要顶起来，然后上面再要放鸭蛋，哇！
3: 顶技特别好，而且平衡能力掌握的也非常的出色。好，坚持了有10秒钟了。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拿手绝活人剑合一。
4: 人剑合一，太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哎，我们孙老师要用下巴顶自行车，哇！
4: 用下巴顶起自行车来，
5: 顶自行车的枝子呀？
3: 对，这只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4: 这很轻松？一般我们看顶技，其实它至少中间需要一个衔接的东西，但它这个直接用支撑架，然后给它顶起来了。哎、
3: 丁哥，你刚才抬了大概有多少斤？
5: 反正挺沉的。怎么着得有30斤了吧？
3: 30斤，
5: 对，得有了，也可能得有40斤了。不是那种那个特技的那种自行车，就材料很轻的那样的。
3: 对于孙老师来说，一辆自行车太简单了。
5: 什么意思、啊？
4: 一辆太简单了。
0: 啊、对呀、啊，
4: 这你们说的啊。那再加2辆。
6: 你得符合逻辑，你3辆你这自行车怎么搁摞一块儿啊？
4: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说可以加的，我这没有往上使劲加，我就加2辆，再上2辆自行车。其实我也很好奇，这3辆自行车它怎么垒在一块儿？啊，把这车座搭在下面这个车的这个车的前轮上。
5: 我天！
4: 我天！
3: 孙老师，在您用下巴顶之前，让李丁再试试。你双手来，我给你拿话筒。
4: 哎，这话筒挺安全的。
0: 来吧，试一下子吧。我说可以了，你们就松个劲啊。
3: 好，
5: 我们是不是也得帮你举着点啊？
4: 现在是举起来了，现在是4个人合力把它举起来，我觉得都是有一定吃力的
3: 啊。
4: 好，现在放到了下巴上。
3: 哦，天，100多斤的自行车，一共3辆。
4: 哇！
3: 用下巴轻松顶起。
4: 哎

0: 放一下。哦，
1: 怎么样？怎么样？
2: 还可以，我感觉这都是开胃小菜。啊，练练下巴。哎，接下来呢，我再给你挑战一下子。
3: 还要挑战什么？
2: 我呢有一项吉尼斯纪录，用下巴顶起最多的啤酒筐是20个。
0: 我没听错吧？20个？
2: 对，20个，应该在3-4尺楼那么高。
3: 这一箱子24瓶，那箱子？哦，
2: 对。
3: 它里面是装东西吗？
2: 不用装东西，然后你举都举不起来。
0: 咱们上啤酒筐，
3: 来
2: 来上。
3: 现在我们的24个啤酒筐都已经摆上来了，问题是怎么落呀？
0: 这落在一起得多高啊？
3: 对呀，24个啤酒筐落到天空当中，加上您的高度，得有多少米？
2: 应该在7-8米上来，然后也没试过，然后
3: 7-8米。
2: 对，
3: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
2: 之前是20个。
3: 那今天挑战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个？
2: 我今天我想挑战21个。今天呢上来是24个，我3个呢作为底座啊，我搬21个放到下边上挑战10秒钟算成功。
3: 要多一个啊？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孙大哥，21个的话大概要多重？
2: 在100斤吧，最少。
1: 在挑战之前我能不能检查一下先？
2: 可以，随便随便。
1: 哎，我看您这下巴有没有什么植入啊、钢板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是不是钛合金的下巴？哎，
2: 这是下巴，你摸来摸去。
1: 胡子是真胡子，下巴也是真下巴，肉嘟嘟的下巴。
2: 哎，你要不这样说吧，
1: 怎么着？
2: 你呢，帮我把它摞起来。
1: 好啊。
4: 哦，那你多倒腾几个不完了？你那3个上面怎么放呢？哎
0: 呦，没想到这个。这落啤酒筐也是个挑战呀、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4: 得，这你上面怎么放呢？
1: 这个现在我感觉已经要倒了。哎，
3: 丁哥，你能不能自己双手抬一下？现在敢吗？
0: 注意安全啊，因为它这个中间没有连接的，就是。
1: 好难，好难，这好难。
3: 行，孙老师，咱就话不多说了啊，节约时间，咱们落好这21个啤酒筐，竞赛开始。
1: 哇、哦，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了！我天
3: 啊，这垒这个都是个技术活啊！
0: 哇，来我。
1: 小心，小心！
0: 慢点，慢点。往你的前方平移，右前平移，慢慢平移，再往右边，右边，右边一点点，好，下，可以。现在这个就是22个。
2: 咱再挪一个吧，因为我感觉挪2个，我估计肯定是
1: 有点费劲了。
2: 对，因为现在他都想倒，要是有风，一看想倒，你们拼的要比刘翔大哥跑的要快。
0: 明白，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
3: 再来一个啊！
0: 好，起来了，好，可以放进去，先保持不动，好，下，
1: 好下下下下下，好，可以，正好，啊，
0: 再往您的左边一点点，
1: 左边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再往左边一点点，
0: 左边一点点，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哇，
3: 哇，费了9牛2虎之力，我们终于把这个啤酒筐落好了，
0: 惊心动魄呀，
3: 孙老师。可以了吗？
2: 可以，咱挑战一下吧。
3: 好，
2: 应该是去掉2个，我在这儿可以上顶。
3: 好，21个。
2: 我感觉上面怎么不齐呢？
3: 不齐吗？
1: 但是它卡进去了，
2: 它卡进就行。
3: 孙老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挑战开始。
0: 开始。
4: 这怎么放在下巴上呢？是吧？
3: 这要很手得很稳，
4: 抬起来它都。
0: 哇！现在抬起来了。
3: 21个啤酒筐。
0: 21个啤酒筐。
3: 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

的时间不能等。

0: 看看啊，孙老师的下巴这已经凹出了这个痕迹了，啤酒框的那个支撑点。
1: 对，
2: 我觉得刚才这个挑战哦，真的太了不起了啊！您现在下巴上印出的这个痕迹就是胜利的勋章啊！哎，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还特别有参与性，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到其中了。
0: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刷新，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2: 的努力。
0: 对，咱们孙大哥一共有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最近的一项是2024年，
1: 对，去年
0: 用下巴顶起了150个红酒杯。
2: 150个红酒杯是怎么摞起来的？
0: 下巴啤酒框掉了它不会碎，红酒杯150个要掉地下全碎了。
1: 对，今天呢不挑战150个就红酒杯，来挑战一下，也是咱们酒杯吧，挑战45个。
0: 什么样的酒杯？
1: 来上道具。
0: 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杯已经拿上来了，虽然数量上比红酒杯要少，但是难度却要大，
1: 因为它呢是玻璃的，它不可能就是非常直，哎，摞着摞会歪，承受不了就啪就碎了，
0: 它能晃动。
1: 对，
0: 红酒杯是平着放的。
1: 对，这就是纯玻璃的。
0: 丁哥，这可不能像刚才一样了啊，这失误一次道具都没了。
2: 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在这儿又干活，然后给我们上压力，
3: 做不上去了。
1: 这已经是45个烤鸭。
0: 对，
1: 再加上50个吧。
0: 50个，
1: 对，
0: 要挑战50个，
1: 你把它落下来吧。
2: 慢一点啊，不是谁帮我来固定一下。
0: 哎，
2: 我这边 OK。
0: 丁哥，这一砸下来可真疼啊！这不行啊，这个放不了。哎，
4: 我现在觉得我是不是码错了？因为感觉我们现在一撒手，这个就倒了，就
1: 他怎么摞，他就怎么顶。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松弛感的挑战者。
4: 我能撒手吗？
2: 他撒不了手，
4: 就不是
0: 撒不了，撒不了，
1: 没事，我等着了。
4: 真的吗？都撒了啊？
0: 撒！哎呀，我还真行。
4: 这真能顶，这个有点难，这个比那个啤酒箱子难顶。
5: 松了啊！我松手了啊！我松了啊！1、2、3！啊呀！
0: 坚持10秒。现在是50个杯子。
4: 我天！哎呦
0: 我天，还在晃的啊，因为它有缝隙。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 挑战成功！哇
2: 哇哇哇哇！刚才猪的下巴承受多大的力量啊！
1: 我天哪，
3: 一个两个三个
4: 飞的拆了仨，
1: 朋友们，就因为它是底座被压给压碎的，它不是说掉下来的，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整个落下来之后的这个重量它到底有多重。
3: 拿起来的时候千万要由它的韧性，要不然你一拨啪就碎，
1: 是
3: 吧？顺着它的韧性慢慢的起步，然后放到这儿，并不是说用脑袋瓜子控制，用全身，看那个屁股晃了吗？用全身晃动，知道吧？这上面一直保持是一个垂直度，
2: 相对来说垂直的。
3: 对，
2: 就因为这个玻璃杯，你要套进去以后吧，它是能这样，就是能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它那个平衡的掌握感是要更强，就比刚才那个啤酒箱子
5: 还要难，
2: 更掌握平衡。
1: 一个是需要平衡点，另外一个它的重量也很沉。
3: 对，
1: 所以孙老师，您练就了铁下巴，我们练就了精吊下巴。真是大吃一惊啊！
5: 我想问问孙大哥，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用我的顶级的技艺呢，再加上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融合新节目，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呢

0: 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家乡山东德州，让我们的家乡呢更有魅力一些。
1: 平凡的土地也能长出了不起的梦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文化自信，什么是乡土文化能人的担当。
2: 谢谢孙大哥，刚才是你们队的孙大哥啊，
1: 是
3: 很擅长玩平衡的一个人。
2: 那我们这边也有擅长玩平衡的，咱们就是针尖对麦芒，咱们来比一比到底谁的平衡更强。有请我们的赖老师登场。赖老师今天呢也是仙气飘飘的，然后现在是一把剑，上面放上了一个玻璃杯，
1: 是他是在用剑刃再放上玻璃杯，不是剑背啊。哦呦，还上下摆动呢。
4: 哎呦，这难度更大了，
3: 在剑刃上游走。哇，
1: 好丝滑，感觉就好像滑冰一样。
2: 现在是拿出了一块布放在了剑刃上，然后放上了杯子。
1: 哇，抽出来吗？
2: 哇，抽出木块，但是这个杯子仍稳稳的在剑刃上。啊，现在呢又拿了一个球，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1: 放了个底座，
2: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1: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2: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3: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4: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剑刃？
1: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现在球它是圆润的，
4: 对吧？
1: 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4: 对，
2: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1: 自己放都有，
2: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1: 二指禅。
2: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1: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二指变一指，两根手指变成了一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哇，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1: 把剑叼在了嘴里，然后
0: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0: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1: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儿，
0: 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0: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吗？
1: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

0: 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很淡定。
0: 对，
2: 是的，我觉得我练就这个节目需要排除外界干扰，包括太阳，包括手上的汗，还有我们观众热情的掌声，
3: 还有不称职的助理。
2: 然后世界万物啊都有一个平衡点，我就是努力找那个平衡点的人。
1: 赖老师，就是能不能今天现场让我们每个人感受一下这个平衡？
2: 好嘞，
0: 给我们拿点适合我们的道具。哇，这么大一个杯子，
2: 用近扁端住它，应该，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的，就正常这么端住，
3: 感觉也有点难。
1: 包老师，
4: 赖老师，这个是往前点放还是往中间点放好？
2: 中间都行，只要手平衡就行了。
0: 只要平衡就可以，位置你可以自己去找。
2: 看杯的中间，
4: 杯的中间，
2: 再看这个位置，靠感觉平衡。
4: 不，你没事没事，下次了。
2: 找一下那个平衡点嘛。
3: 朋友们，两个小时过去了，
4: 我往这儿放吧，行吧？
0: 是不是我们再过两个小时回来，你们两个还是这个状态？
1: 赖老师，要不然你这样行不行？您就是帮他一下。
5: 数秒了吗？
0: 还数秒了吗？刚才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巧妙的这个平衡点和平衡感。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2: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针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1: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2: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吃，还是有挑战性的。
1: 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赖老师能不能把这不可能变为可能。

0: 剑刃、气球，还有
1: 酒瓶。
0: 现在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来看，哇！
2: 天啊！
3: 但是戳破，然后。
0: 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2: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4: 我现在脚底下站着晃板上面，然后剑刃上面有个杯子，用抽丝巾感受一下。
2: 这太难了，因为咱们之前的挑战是平衡当中找平衡，你下半身是固定的，现在下半身是晃动的，不平衡当中找平衡。来有请赖老师。
0: 先上晃管，这个也是一种平衡术的展现。
5: 赖老师上这个平衡啊，就如履平地啊。
2: 对，感觉这不是晃管，这就是平地。
3: 这块布都不用给它摆平一点吗？
2: 就很随意
3: 就可以吗？
0: 来，就在一瞬间啊，我们来看，哇，感觉太从容了。今天赖老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飘逸感啊，
2: 真的
0: 自带一股静气，尤其在天热。

0: 的时候看您的表演，我们都觉得很安静很清爽，
1: 所以有句话，心静自然凉，
2: 但是没过瘾啊。
0: 还有大招吗？
3: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摞高碑，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
0: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哇，
1: 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0: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1: 是大气儿不敢出。
4: 拿了个杯子的话，他人是看到斜上方，也不能看他底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风啊。

0: 叼住剑。
1: 天哪！
2: 啊，好晃，好晃！
3: 脚底下在找平衡的时候，全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1: 对，
0: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要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你要同时平衡这两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的。
3: 对对对对。

0: 他需要终极要找到平衡。哇，
1: 10、9、8、7、6、5、4、3、2、1，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3: 需不需要我们帮你？快拿一下剑
0: 来试试。
4: 太厉害了，我们刚才所有人大家都深呼一口气之后，然后都我感觉都不敢喘气儿的看着。
0: 所以这是什么呢？不平衡与平衡之间的较劲儿，
5: 更是我与道具之间的较劲。嗯，
0: 但是你最后较劲儿赢了。
5: 为了练就这个节目，嗯，我摔碎不少杯子。
6: 其实我在家里面摔碎有30-40个杯子吧。真是，我当时摔了几次，我都有点怕了。对我来说，就是目前水平最高的，就是目前这个突破我自己能力极限。哎，我还是成功了，所以内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的，因为那一刹那很重要。
0: 师傅，以后啊，有了我这个徒弟，摔多少杯子我给你买。
7: 不是，你得有点诚意，你不能说嘴巴上老是师傅，你说师傅，你这样。
4: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如何
3: 找平衡，
4: 去平衡自己的心态，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如何爬起来、站起来，完成它、战胜它。我觉得今天您做到了。
0: 对，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把家乡更多更好的特产带到全国人民面前，然后呢，和我的弟子们一起献上才艺，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4: 谢谢赖老师。
0: 那接下来有请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8: 集合！接到通知，去参加《风书集结号》的录制。
9: 好。
10: 大家想一想，我们什么节目去参加呢？
11: 我们表演斗钢吧。
12: 不行，斗钢太常见了，我们还是表演奇人吧。
11: 奇人不太行吧？奇人不够惊险刺激。哎，
13: 我有一个想法。
10: 这个好，这个我们肯定能得高票。
9: 风声集结号，我们来了！
14: 来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些，我们要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哦，我们要带些啥子？
15: 我们村里不用穿枪袖，枪袖是羌族服饰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我们村的茶叶呀，麦黑、叶厚、芽壮，卖冲泡香得很哦。
17: 我觉得我们村的腊肉才是最具代表性的，
14: 全部带起去。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
18: 我们来自江苏南通，我们南通江海相融，孕育了各种丰收美味，有海安的麻虾酱、如皋的黑猪油、西宁的脆饼、榆次的海蜇，我们南通有美食美景，欢迎大家来南通做客。
19: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几项北川的特产。那么第一个特产就是北川的台子茶以及北川的老腊肉。这位姑娘手上的是香包，香包上的图案呢，我们称之为枪绣。北川的特产呢还有很多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到北川常来做客，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慢慢的品尝一下北川的特产。
4: 那么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2: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传统杂技水流星。
19: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段是我们民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叫推杆舞。
4: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太厉害了，
1: 真的好美呀、啊！
2: 太帅了，兄弟们！
1: 不愧是水流星啊，舞动起来之后就像流星一样。
0: 对，我们能不能上手？
1: 来教教我们。
3: 可以。
4: 左手掌心冲上、嗯、右手掌心冲下、嗯、然后顺着它人转一圈，来我试一下。
0: 好、嗯、哦，那就行了。哎呀，来试试吧。
2: 那举起来，
1: 把它举起来。
2: 对对对，哎呀，
0: 这家伙都是老师。
1: 然后
2: 刚才不像流星
0: 转，
2: 然后你就开始就随心所动。
1: 我说我这个人用

0: 坐，我用转吗？
1: 你得转呀、
0: 啊。哦，我得转。
1: 你不转，他怎么转？
0: 走
2: 走。哇！
1: 举起来，举过头顶啊，家宝。举过头，往里边去。
3: 泼水节呢？
4: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难度更高的？
5: 今天也想挑战一下单手小翻六个，其中呢，有两个是空翻。

0: 难度太高了啊！一边水流星，然后翻了六个，其中有两个还是空翻。
1: 确实很难，
2: 对，
1: 但是感觉刚才那位老师完成的很简单，能不能再升升级，加加难度，
2: 再加码是吧？
3: 还有一个技巧呢，是目前国内是超高难度的，是两个底座拖一个尖儿，然后用脚去蹬流星，流星在空中旋转十圈。哇，
2: 这听起来就有点儿，
4: 我是想象不出来。
0: 首先这个动作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好几种这个组合，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最后要用脚蹬然后再转十圈。
2: 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感受一下，
1: 上着一下就要那个把流星耍起来了，
0: 就已经开始把这水流星舞动起来了。哇，现在是用脚，强了哇！而且整个这个速度也非常的快，完成的非常从容。
2: 如果您能带着您的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如果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希望我们用更加精彩的杂技表演告诉大家，我们南通不仅有丰硕的美食，还有我们一群热爱杂技的年轻人在默默坚守。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记住我们南通杂技。
2: 这么完美的水流星的表演，这样的技巧的练就，也是不断的磨破手掌，不断的摔红膝盖所造就的。
0: 期待你们能够梦想成真。接下来我们对推荐的节目呢，是来自我们羌族的同胞们，

0: 就是世界的。
1: 你看刚才庆祝丰收的这种欢歌，而且具有羌族的民族的特色。我想问一下，刚才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动作，叫这个羌族推杆，对吗？一般是什么时候会表演？
2: 羌族推杆应该是男人之间这个力量的这个一个较量，在心仪的这个羌族姑娘面前来展示自己的力量，现在已经这个逐渐演变成为我们这个可以全民参与的一项体育项目，同时也是在这个每逢节日表演的一个娱乐项目之一。
1: 那如果用羌语来说，这个羌族推杆它是什么呢？
2: 乌勒啧啧。
1: 乌勒啧啧。
3: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们
1: 也乌勒啧啧一下？

0: 责一下啊，感受一下推杆。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规定时间当中，如果进攻方将这个防守方推到他身后的1.5米左右啊，那么我们的进攻方就获得胜利。
0: 规定时间大概是多少？
1: 这10秒钟也就够了。来，让我们的这个两位枪手小伙先展示一下好吗？
0: 好，
1: 准备1、2、3。刚刚展示到的就是我们的防守成功，然后进攻失败了，这个就是。
2: 那咱们比拼一下吧。
1: 准备，3、2、1，走！
2: 开始。
1: 哇，很厉害啊！
2: 加油！加油！加油！
1: 五、
2: 加油！
1: 四、
2: 加油！
1: 三、
2: 加油！加油！
1: 一，坚持到最后一秒了。
0: 坚持10秒了吗？
1: 10秒了，已经。
3: 这何止10秒啊！
1: 最后一秒，最后一秒，然后倒了。要不然这样吧，两位老师稍微转换一下好不好？来，3、2、1，走！
2: 哎，不带方向。
1: 好，停！好，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
2: 哎呦，我真的，
1: 小心，小心，小心！
3: 你这力大如牛啊！
2: 什么跟什么呀？你们不能这样啊！太欺负人了！我明显看着这边都有2、3个人帮忙。
0: 我们其实啊，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个非遗的魅力，不仅呢有这样的文艺元素在，同时还有体育的这样的竞技。
2: 这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且参与性很强。
0: 是，
2: 这个有推杆的，有看推杆的。让我看推杆，我也觉得很精彩啊！我感觉我也参与其中了，我一直在加油。
4: 但我刚才看人家有那个姑娘，不是在那个杆上，然后几个小伙子会把她抡起来。哎，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把这个话撤回。
0: 能不能带她飞一把？
1: 当然可以。
5: 正反手，左手在上面，然后右手把它这样侧卧，然后你的胯骨要放在上面，一定要用手劲把它撑起来。
2: 要把它撑起来。
5: 对，撑起来，然后全身要收紧，
2: 要全身绷紧。
5: 对，
2: 然后呢？
5: 然后就可以上了。
2: 然后我就可以飞出去了，我感觉。
6: 不会的，不会的。
1: 来，准备，我们试一下。来，老师小心啊，绷紧。
3: 加油，加油！
1: 来，预备起。哎，慢一点，慢点，慢点，低点，低点。哇！先低点，先低点。后面护着，后面护着，
4: 后面护着，后面护着。呀呼！呀呼！
1: 呀呼！呀呼！来，好起来，好起来！呀呼！呀呼！呀呼！啊呼！
4: 啊呼！啊呼！来。
1: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哇，
0: 此时此刻你是函武关最高的女人，什么心情？飞起来了，
1: 想再来一圈感觉。哦，
0: 他想说，他说的是不够，再来一次。
4: 不，都流眼泪了。
2: 不，我一上去之后。我说实话，我就懵了。
0: 为什么？
2: 你知道吗？我在台上，然后就是那个摇摇欲坠，然后你们在下面，哦哦啊的那种感觉，我整个人脑袋更懵了。就
0: 如果有机会带着咱们一家人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么我们将会以这个羌族推杆为主体，然后增加这个更多丰富的这个羌族的这个非遗元素融入其中，然后让我们全国各地更多的朋友来个。认识羌族，了解羌族，感受我们羌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2: 谢谢我们的羌族的姑娘小伙
1: 伴，谢谢。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四轮选手
2: 闪亮
0: 登场。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四川宜宾的新月卓，这是我的师父，
8: 这是我徒弟，我们师徒并肩作战，即将登上风头集结号的舞台，有没有信心？
7: 别需要，

0: 么多丰收特产，赶快介绍一下。
1: 这个是白糕，它是用糯米做的。这个是豆腐干，吃起特别有嚼劲，越吃越香。
2: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
3: 来看看我们这边全是好吃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

0: 家乡的特产，那就是五福临门，吉庆有余一桌饭。这个是鸡，我们永济有很大的肉鸡养殖基地。然后这是牛肉饺子，这个是鱼，我们永济的特色黄河大鲤鱼。
1: 那接下来咱们表演什么呢？
0: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2: 高难度的双人舞蹈。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表演。

0: 忘了。刚才这些动作太震撼了，而且我们确实也为他们捏一把汗，真的是最美的技巧，最显的舞蹈。
1: 老师能不能教点比较简单的动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2: 当然可以了，各位老师学一下。
1: 好，
2: 好吧，
1: 来。
0: 这个简单吗？我这核心力量要求太高了。
1: 躺着那个挺简单的，
2: 咱躺下，咱扶小孩，
1: 我做你那个动作是吧？
2: 对对，
1: 好嘞。
3: 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回来回来，我你回来一下，你回来。你这手能放的位置低了，加紧啊！我扛不住的时候你扶下去啊！我能扛住你就松啊！
2: 没有没有，没使劲，我没使劲，没使劲。
4: 可以啊，王老师，核心向上型。哎呀，
5: 哎，行了，那我可以试了。哎、这什么破技巧啊！
0: 失败。
4: 我们队啊还有王炸。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来介绍一下，
6: 甩单手，
4: 倒立甩单手。
0: 双人的这种杂技的这种动作是需要非常高的这种配合度，还有极其信任。这是单手甩上来的，然后倒立。
5: 哎呦，太厉害了！
4: 像这样的倒立甩单手，在平常训练当中是不是也有过失败的情况？
7: 有过。
2: 嗯，我们这个技巧成功率本来就不高，能成功50%以上就不错了。你像我这手腕训练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绷带，因为这样能缓解我的疼痛。
0: 在伤痛中破茧成蝶，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能把我们家乡的民俗文化融合到我们节目里面，用我们节目里的一次次托举，一次次的抛接腾空翻转，然后来演绎我们家乡的一些故事呈现给大家看。
4: 在今天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之上看到了

0: 师徒的经验表现。之所以能够破茧成蝶，是因为从伤病当中不断地完成蜕变，这样你才能在舞台当中舞起来的时候是花蝴蝶，停下来的时候是蝴蝶花，这样的努力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得到绽放。把掌声送给二位，
1: 谢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是非遗，而且呢还是民俗文化的瑰宝。
2: 乡亲们啊，丰收了，咱热闹起来吧。

0: 欢喝的盼。
1: 这咏记到情一开场，就感觉咱们母亲河黄河的风啊扑面而来，
2: 很有韵味儿。这么一唱呢，就把人呢这思绪直接刮到了山西那边啊。
3: 哎，张老师，您唱到情唱了多长时间了？
0: 50多年了，我今年75了。
2: 能不能就是今天在这方舞台上简单教教我们几句唱腔？
0: 你听好了，哎，重阳的高粱唱昏了脸。
4: 重阳的高粱唱红了脸。
2: 包老师啊，这样行不行啊？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下，把道情的唱词儿变成偏流行的歌曲，
1: 融入道情的这个唱腔和曲调的感觉。
2: 来，

0: 受到的这种传统文化乡土艺术的感染力。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们永济说唱道情团为大家演出，给我们永济带来的是永济的年轻人都学道情。
0: 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谢谢各位老师。
2: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八组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特产红梨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票数最高者呢，将会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而且获胜者还将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好的，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北川民族艺术团，
0: 祝贺你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丹江口市，这里有中国水都之美誉，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5: 骗子！
6: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张开秀年过花甲，本该享清福的年纪，却依然选择不断尝试新鲜事物。500个儿苗蛋的缺口他将如何解决？儿苗毛能否顺利被收购？儿苗肉做菜品的市场如何开发？他通过养儿苗日子越过越好了，他还希望村里的老百姓都能越过越好，他的愿望能实现吗？
1: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它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它就隔着这个壳里它就会叫了。
3: 是啊，可是头几天它就开叫。
2: 不过这50来天等到这叫声也不容易，是不是
3: 啊？
2: 一听到叫觉得孵化成功了。你看这样一摸，搁手摸还有点凉凉凉的感觉，是不是？
3: 对，
2: 因为它是湿，
3: 刚一破壳出来，它的温度有点达不到啊，所以让它在水窗再稍微热一点，一个小时它就会跑啊。一会儿你看它自己它就会跑。
0: 儿苗每年12月初到第二年6月产蛋，孵化周期51到52天。张开秀最后这批儿苗蛋的破壳，意味着2021年孵化季结束了。儿苗出雏率和建雏率都高达97%，但随之而来的是，之前有人订购的500个儿苗蛋，他要怎么解决？
2: 儿苗蛋缺口特大，这也是我一个范畴的事儿。儿苗蛋流失的订单要比成交订单多，又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儿苗出卖的好的时候，我就舍不得把它卖成食用的蛋了，所以说更多的蛋我都把它孵种用了，所以这个食用的新鲜蛋就少了。
0: 随着儿苗蛋的订购量逐年增加，如何提高儿苗产蛋率是张开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2: 海涛啊，没事你别着急，完了我这就过去。
0: 听说张开秀的最后一批儿苗蛋已经开始破壳，养殖户王海涛也因为儿苗蛋的事情找到了他。
2: 王海涛也养鸟2年多了，他是离我这儿20多公里，现在儿苗也是接近200只。现在这时候气温比较低，也可能是孵化的温度稍微低一点吧，温度如果涨得低一点了啊，通风量小点，它可能会出的晚一点，完了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知道我比较忙，可能不好意思问我，不好意思联系我，所以说我有时候到了每个环节关键的时候我就问问他。这忙咋样了？
4: 我天天这么忙乎的，
2: 现在这么忙，
4: 闲时候。来，这批我人订单都订完了，你给我看看吧。现在没什么动静啊，急坏了。
5: 这是多少天了？
4: 哎呀，得有30多天了。

0: 方卖挺好，就剩俩卖没的。这批
1: 这
0: 订完了，我快交不上了。
1: 这都有温度了，
0: 没问题啊，
1: 没啥。
2: 王海涛这批正在孵化的儿苗蛋并没有什么异样，张开秀给他讲解了儿苗蛋孵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王海涛不用太担心。
0: 当然买点那边，我这没家伙地方太小，缺小鸵鸟跟儿苗在一起。
2: 张开秀借着这次来的机会，还要再看看王海涛养殖场里的情况。一看养殖场，张开秀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3: 现在环境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了。这家伙今天不是来看他们，他们倒挺有积极性，人家全都伸过来了，二苗。
0: 他们干仗啊，也干在一起。
3: 有时候也干是吧？
0: 儿苗鸵鸟干，儿苗肯定干不过。
3: 对，儿苗场地，不需要像鸵鸟，挣到四五十米这样的。
0: 对，
3: 有20多米、30米就足够。
2: 儿苗的体型相对于鸵鸟要小很多，成年鸵鸟最大可以达到150公斤。王海涛养殖场的鸵鸟正值产蛋期。儿苗和鸵鸟混养会严重影响鸵鸟的产蛋率，
3: 所以他俩混到一起养，你要按儿苗的标准养，浪费了饲料。那个鸟是育成期的鸟，1周岁的鸟，它得在10个月以后才能产蛋。你这时候要吃那么好，长得像猪一样，浪费了资源，对它身体也不好。
4: 得有必要分析，要不你这年头吃的，
0: 对
4: 啊，本来不是一个动物吃一样不行。
0: 那鸵鸟跟它胖了，这么整完了，成本就增高了。
2: 王海涛的养殖场只有一个工人，他自己也知道鸵鸟和儿苗混养是有问题的，但苦于没有人帮忙分圈，一直没有解决。这一次张开秀过来成了王海涛的好帮手。
3: 我说还是给他整一下，还有一个工人吧，就能看出效果。
2: 张开秀和王海涛决定先打桩再装隔离网，把原本的一块场地分成两块，这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3: 当时我就准备这样，我说往南这个大旗的呗，行不行？你说
0: 行。
2: 王海涛的儿苗就是来自于张开秀。
3: 对，
2: 在张开秀眼里，王海涛敢想敢干，不仅是他扶植的养殖户，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0: 认识我张哥多年了，他养的早，看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我就挺感兴趣的，完了就开始在他那抓了一些儿苗，买的是小崽儿。你看到我这来了，帮我看着什么活哪嘎不顺眼，就开始帮我干，拿大锤咔咔抡，这个夹这帐子。你看他也60多岁了，有时候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你看这老大哥这么多年了，人在家都不干活，你知道吧？到我这还帮我干活，咔咔的，对我扶持很大。现在你知道吧？
2: 儿苗虽有双翅，但已经完全退化了，无法飞翔。数十万年的地质和气候变迁，儿苗仍保持最初形成的原始形态，这种适应能力也是罕见的。
3: 咋你认识我咋的啊？你是不是认识我呀？这个小家伙，行，好了，好。
2: 儿苗很友善，若不激怒它，它从不啄人。如果儿苗向你靠近，一是对你表示友好，二是希望你能给点好东西吃。
3: 哎呀，你一点不温柔，那个给我打招呼，慢慢叨的，你看这样，你可傻了。
2: 隔离网装到最后一片，要给赶鸟留个宽敞的门。真正的难题这才刚刚开始。
3: 好了，鸵鸟全过去了。
2: 无奈鸵鸟和儿苗实在太活跃，不断想冲破阻碍，这就必须要让一个人守住门口，保证已经分开的不再来回乱窜。
3: 来个硬的。
5: 这波都在这儿了。

0: 张开秀抓鸟有自己的技巧，用圆钩子勾住鸟的脖子，顺势拉鸟，顺着鸟用力，事半功倍。
1: 哎，这小波，
0: 剩下的几只儿苗还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剩下的越少越难分。张开秀和王海涛开始使用战略战术了。
2: 就剩一个了吗？
3: 就剩一个，
2: 一个就别管这个，直接控制那一个得了。
3: 走，我不相信幸运的，快点。
2: 好了，哎，终于这头马车，这头马车过来，好了，加固就完事儿。
0: 张开秀帮王海涛解决了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着落。
1: 我不接了订单吗？啊，到现在为止，这我能发出信息啊，发这么多群，这么多那个平台我都在做，只现收集到了47个的，看见明年呢，更得找多人沟通去。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咱们都在一个平台上，
3: 还少。
1: 对，太少了，一旦有个接单子，咱都往起凑。
3: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大胆敢接。
3: 对，
1: 现在我1000来个了，你这1200个200来个，你大胆接不了。
3: 帮他多发朋友圈啊，同行多找一找，争取把这个500枚单凑上。得把这个单做下来啊，把这客户都达到满意，是不是啊？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嘛。只有说大家抱成团，把这事情做好。
0: 是什么情况给儿苗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
2: 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0: 他做错了什么？妻子和全家都要质疑他。
4: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贵在品质，赢在未来。维尔普斯幼儿羊奶粉，
8: 尽管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9: 实力赢得信赖，创新成就未来。苍亚
10: 科大100小麦种，科学育种，值得信赖。
7: 自然馈赠，贝恩喜源自新西兰。
11: 精工致远，聚力前行。护法科技，
12: 匠心品质，徐州香固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0: 无论自己多忙，只要养殖户有困难，张开秀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去帮助他们。他不希望大家再重走自己的弯路。
2: 我是学农业机械的，我对这个真正养鸟可以说是一窍也不通，看着儿苗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养，最后在广东的阳山找到了一家养殖场，我就在那订了30只。这30个鸟呢，加上外包装很大，装不下，只装了20只，剩了10只。7月份，天很热，你要在广州机场再隔上一天，就怕都得连渴带饿，就得热死。后来我想办法，第二天又从哈尔滨机场又运下来10只。哎呀，接机也很麻烦的，当时我开的车也很破，还赶上下大雨，雨也大，那个鸟搁那很着急啊，从家里吊车，那个车又找人拖回来，好像是那年的7月18号。哎，这个鸟就算是比较平安的吧，就到了大庆，到了我这儿了。儿苗对我来说更陌生了，问了好多人，我甚至连养猪的我都去问，养鸡鸭鹅的，我有时候我有几个群，后来养鹅的群我也去开会听啊，什么农博会

0: 什么畜牧博览会，走。
1: 大庆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光照充足，冬长严寒，雨热同季，有利于牧草生长。当年银浪牧场多数以养殖肉牛为主，张开秀作为当时的牧场一队党支部书记，觉得养殖肉牛成本高，还易得病，就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养殖项目。张开秀在养殖鸵鸟八年以后，他注意到了世界第二大鸟类儿苗。这种鸟体高150到185厘米，体重30到45公斤。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比对，张开秀发现儿苗比鸵鸟还易于养殖，而且价值很高。
0: 苞米杆那个大捆里的是苜蓿草，什么豆渣啦、酒糟啦，那个野菜啦、野草啦，啥都吃。
2: 到现在为止啊，今年是14个年头了，现在看这个鸟啊基本解决了。
1: 张开秀现存栏的1200只儿苗已经初具规模，但一直困扰他的是如何提高儿苗在东北的产蛋率。光靠自己的经验他已经捉襟见肘了，他找到了当地的畜牧专家，想在专家那里得到解答。
3: 儿苗不下蛋呐，下蛋量少，
0: 产蛋量少
3: 啊。儿苗这个产蛋季节现在是过了，
0: 对，基本结束了。
3: 那你主要是从料这个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能量这块来解决一看。
0: 对，
3: 在饮水这块，你这块也得注意。建议你就是饮用多维电解质，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个水，它是补充各种微量元素的，哎，效果非常好。
0: 在这你说了几个是吧？再改进。
2: 我现在今年这一夏天时间吧，我就把它这个产蛋提高产蛋率的事儿，我再深入的、细致的，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就是明年，我想我这鸟应该一个鸟拿我多产2个蛋呢，就能多产出1000多个蛋。
1: 得到了专家的指导，张开秀知道了该如何改进养殖方式，提高儿苗产蛋率。由于之前一心想着凑儿苗蛋的事儿，错过了拔儿苗毛的最佳时间，羽毛收购商实在等不及了，就赶过来催他，如果再不拔毛，羽毛商就不收购他的儿苗毛了。
4: 每年就是五一以后这个儿苗毛哈，就是不拔的话自己也脱落，就是自然脱落，做的衣服裙边儿的，还有这个衣服的领子里。
2: 现在儿苗吧，这个时间呢也刚刚要接近可以摘毛了，因为咱现在是5月底，6月以后呢，就咱这气温上来了，羽毛衬比较完整。这个羽毛你不摘，不取毛，它也会自己脱落。你要再脱落的时候呢，这个毛的品相啊就不好了。我想把它呢，就是按正常吧，产量高的时候再采摘。虽然现在收购商，积极性很高，经常联系，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想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价格。养到一年了。一年这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不想把这点产品呢就是太低价的处理掉。
4: 他这一边呢哈，不光他自己的这个量大，而是他放的儿苗带动了走出来这个养儿苗的，他怎么呢说的这个量就大起来了，
5: 少完点是吧？
4: 少完点了。这个毛主要哈要拔这个背上的尾部跟这个脖子间这个肚子底这种毛就不要拔了，
5: 就是短的不拔了是吧？
4: 对对对，就这种不要。
5: 哎，这个有多长的要多长不要？你
4: 对对，往上这个要。这个尾巴这边不要，还有这个脖子这边不要。
5: 行，注意点人的安全
4: 啊，好，
5: 注意点鸟的安全啊。哎，拔的时候短毛千万别拔下来。
4: 好，
5: 那是新长出来的。
2: 儿苗毛到现在看吧，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做服装配饰，做工艺品。因为这几年吧，知道人越来越多了，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多的，哎，更有代表性的东西。
1: 儿苗的毛不形成羽毛片，所以不含静电，常用于服装的装饰和高精密仪器的防尘扫。张开秀正是看中儿苗毛的这些特点，在进一步开发儿苗毛的产品。儿苗蛋、儿苗毛不能是全部的收益，张开秀开始考虑如何让儿苗的价值最大化，才能让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才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2: 让更多人知道。哎，我把这个整个全产业链给它做得长一些。
1: 张开秀这几天就正在联系餐馆，看如何把儿苗肉更好地推广出去。
2: 酱啊、干煸呐、烤盘啊、烤串啊，哎呀，都比较认可。
0: 真的非常好。

0: 做法也挺多的，真多呢，可以烤一个整只的。肉质就是说吃到嘴里特别瓷质。蒸开秀看中了儿苗全身是宝，儿苗肉肉质鲜嫩味美，脂肪胆固醇的含量都比较低，开发的菜品受到大家喜欢。儿苗蛋不仅可以食用，食用完剩下的儿苗蛋壳还可以再加工。
1: 儿苗蛋呈天然的墨绿色，在鸟类中独一无二。张开秀找来蛋雕师傅，把儿苗蛋壳雕刻成工艺品。
2: 开发了儿苗蛋壳的工艺品，认可度很高。儿苗蛋外面是绿色的，中层是灰色的，里层是白色的。我觉得这么有特色的东西，很有层次感，雕刻出来，让我的工艺品很多人看了都很喜欢。
0: 张开秀把雕刻成的儿苗蛋壳工艺品推向市场。 蛋壳雕刻不仅美观，而且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500个儿苗蛋没凑上，儿苗毛还没卖上好价钱，与此同时，它的小儿苗又出了问题。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对于儿苗来说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这波儿苗今天是28天了，现在就是这么大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了。就这种，就这个，你看看。 它这个腿上弯弯，你看，它没有任何毛病，只是由于缺钙，啊，钙吸收不好，就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越长大了，体重越大，它就会越站不起来，最终最终呢就得淘汰。你看我拿起来看一下，在这，你看走路现在已经有不正常的情况了。这种情况是早先这种鸟啊，这种鸟是最皮实的鸟了。它这个是这种鸟的最常见的毛病，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这条腿。 甚至这个哟，一开始是直的，通过这个，它长得要是快一些，缺钙一些，它就会弯了。通过这些年的关注啊，这些年的这个采取了好多措施，现在这种情况现在基本就是控制住了。之前我这里几百只，只出现了两三只这样的，由于它个体因素啊，它吸收不好，你看就这样了，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0: 看着手上的这只小儿苗。 张开秀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他的儿苗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第一批购进的30只儿苗，一只他都没舍得卖，都还养在他的养殖场里。张开秀只顾着心疼自己的儿苗，却不知道老伴儿也一直在操心着他的身体。
3: 成天也是起早贪黑的。 人家下班他得给这嘎达得考察嘎达，意思观察一遍，让你瞅一瞅，看看哪不管不满意，第二天再告诉他们再整理就这样式儿。你说能不操心吗？身体再不好，
0: 在妻子眼里，张开秀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对儿苗悉心照料，对家人努力守护，身边的养殖户有需求，他也是随叫随到，唯独张开秀对自己最不上心。
3: 啊，一整出去了。 那什么，上超市了，几毛钱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爱吃啥，给我买，钱多钱多少不重要，你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我就怕他身体不行，家庭都说他不听啊，说不听他，连我儿媳妇都说他那都不听，就心疼你这那身体。我说的你要养啥我都不，到时候我倒没事儿。我说你这身体能挠得了吗？ 糖尿病这么厉害，都十三四个、十四五个了，后边都那啥的，那腿呀、啊、都病变了，都腿都黢黑的，一块一块都，胸脯子、胳膊都一嘎一嘎坏，隔几天坏了，完了好了还那啥，半夜前那身热呀、啊、烧的都不行，半夜12点来钟，紧忙打完水，我跪那嘎，我腰不行啊，跪那嘎给他洗那腿呀、啊、脚那是，那你咋整啊？得好伺候他吧，为了这个家。
1: 没办法，老伴儿就是老伴儿，他想我再多陪伴他多些年，他不考虑是我做啥不做啥，他就知道关心我的身体，怕我知道我糖尿病那么多年了，怕我累着，因为我并不觉得我干了这东西会影响我的多少寿命，我回来哪也不去，我首先得看看我的宝贝儿苗。
0: 进入夏季，儿苗基地也迎来了旺季。 张开秀顾不上老伴儿的唠叨，就想在照顾好自己这些儿苗的同时，抓紧时间再组织几次培训。不管张开秀手头有多少事儿，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他很清楚。

0: 清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儿苗，了解儿苗，才能跟他一起把养殖儿苗这件事情做起来。
1: 啊，他现在也属于成苗吗？
2: 这个都14岁了。
1: 啊，那么多年的。
2: 原种过来，这14岁了。
3: 他下来的有固定的窝吗？
4: 他一个鸟有一个鸟的窝，窝不是具体在哪的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有点接近鸡。
3: 他藏起来怕你发现，给他吃。
4: 对对，他是他的孩子呀，他有这个智商。
3: 我养行吗？
4: 你得有几个基本条件。虽然你看我养着，不能说你谁养都行，不是这样的。你说得有宽敞地儿，你要在农村。地方宽敞点，哎，就是这个有点资金，稍微养点多一点，繁殖起来，这儿苗确实好。
1: 平放能，就是怎么个平放，怎么个养殖？
4: 在窝里头，窝里头吧，啊，当然密度太多不行。这我这是这个是500平的，养了250只多鸟，就是
3: 两平一个，
4: 窝是够了就够了。活动场地呢，最好是超过4-5平。
5: 那我要是抓几只养着养着不想养了咋办呢？
4: 没问题，我现在托不管说，我不管收鸟蛋、鸟雏、鸟毛，你看这老板从山东来，我少他人不知道来的。假如你要有个50，他有80，他有200，那不更好卖了吗？更值得来了吗？
5: 今天看了之后，开始我有疑问，他的肉啊、蛋啊，哈，能不能卖出去啊？成本高不高啊？这些我心里都有疑问。现在嘛，我这不退休了嘛，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想找点营生干，也想那个抓几只养养，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吗？跟大哥也有这个方便条件，到时候他也能那个多给我指导指导。
0: 经过和村民们的交流，村民们了解了儿苗养殖的基本条件，也对张开秀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张开秀似乎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大家都明白了，只有形成规模化成片养殖，才能更好地打通市场，让养殖户普遍受益。
4: 那我也会把它呢，就是传给需要的人，传给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人。像许多这样的对这个事业，有热情、执着的，我想把这个事儿通过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常见的常规的行业。
6: 煎锅鱼，烤鱼焦香，回味悠长。湖南迪云律师事务所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好牛羊源自新疆牧场，买巴尔让您和家人共享美味。创新科技，追求卓越。净智美商用饮水机，好品质值得信赖。玩转北京城，找奥青旅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匠心制作，专注品质，山西黄河醋业。诚信服务，品质至上，沭阳瑞芳花卉苗木园艺厂。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匠心品质，优品之选。茶中珍品，我选骏眉大师。飞天风，自然领先。鱼记鼎轩，一碗好面，匠心制作，筋道现制。茶中珍品，我选骏眉大师。张扬猪蹄五代传承，百年匠心。

哥来的。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大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岁岁金黄，粒粒好粮，大润石头粮堪誉212，真牛！阿潮花生米吃起来就是香，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吃花生米，我选阿潮花生米。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3: 多年匠心坚守，心意选新一代居家烤火罩。
2: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2: 秦山湖好食材，守住自然一口鲜。睡宝贝床垫，值得信赖。
5: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易解粘中品激光治疗仪。
7: 榴莲椰子鲜香，生蚝鸡包味悠长。
8: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一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一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

0: 讲个玩法。
1: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3: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啊、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1: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1: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1: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3: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4: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1: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1: 看看呀。
4: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1: 好好好好，
4: 有准吗？
1: 有准。
4: 你这么整过吗？
1: 40%呢？
0: 40%，
1: 怕什么？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2: 站直，
1: 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1: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2: 站好，
0: 有一斧，走、啊、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2: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1: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
2: 哇！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3: 坚持！
2: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
1: 哦！太厉害！极限操作。
2: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1: 哇！哇！太不可思议了，60斤16层。哇！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铁头功啊！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5: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站在千年雄关前，我的心啊就跟着咚咚跳，因为我们脚下踩的可是承载千年历史的
6: 函关古道。
1: 原来啊，这里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既见证了金戈铁马，又回想过商旅驼铃。
2: 这里呢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旅要道，如今啊更是一条崭新的丰收大道，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齐聚于此，顺着这条古道新路一起庆祝丰收。
7: 今天呢咱这丰收的擂台已经摆好了，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伙儿说中不中？
3: 咱不能白比呀，对不对？咱们多少得挂点彩头怎么样？哦，
2: 哎，我就知道你惦记着灵宝的丰收大礼包呢。
1: 那还是按照老规矩啊，两两一组，我和猴哥一对。
2: 我跟石老师，我们这是强强联合。
3: 没错。
1: 那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竞演规则。
8: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那我们就有请第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李宁，我现在在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地。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轨山野要丰收了，今个我将会带着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金玲玲，这呼啦圈呀，我一转就是30多年，转过了几十个城市，转到了数不清的舞台，转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2: 我觉得我还能一直转下去，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丰收展台是咱们农民朋友丰收成果的大晒场，来看一下咱们沉甸甸的丰收特产。
0: 乡亲们看啊，这可是我们河南焦作的特产铁棍山药，这东西营养丰富，吃了以后特别有山药劲。等下我上台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药劲，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真功夫。
2: 我现在手里呢，这是我们黑龙江的农产品五常大米，每粒呢都是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今天呢我的呼啦圈表演就像这个米粒一样圆润饱满。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看看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李宁上杠，
4: 哇，非常轻松。
3: 起来，
4: 超绝的核心控制力，行云流水，动作丝滑，而且感觉很轻松，游刃有余。哇，
3: 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大风车，我天哪！
4: 看起来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其实对于核心的要求非常之高，
3: 是支撑起来，破。
4: 很难的，需要非常强的核心的控制力，而对于李宁来说好像就是驾轻就熟，

0: 看我们这实力怎么样？
1: 难度确实大一点啊。那你说咱们也比划比划怎么样？俯卧撑怎么样？来几个？
2: 咱哥俩跟李宁比俯卧撑，
1: 不是他就不能是直接这么俯卧撑了？哎，他得是倒立俯卧撑。
3: 啊，你们俩正常做，让我们这倒立做。
0: 是啊，
3: 这种人我跟你说，李宁必须得挫挫他的锐气，行不行？
4: 行，
2: 那就规定时间30秒。
3: 好，
0: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实力上线，来，3、2、1，倒计时开始。哇，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计时一下。哇，你看李宁，这个双手倒立做俯卧撑，这两边的，哎呀，
3: 八，
0: 您这顶多算平板支撑。
3: 你下去，哥，你下去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下去，你得往下走，哎，哎呀，你起来，你快点，人都够15个了。
0: 哎，我说实话哈，哎，两位这个俯卧撑真的不是很标准啊。
3: 3、2、1，
0: 停！
3: 可以了，李宁。
0: 好，
3: 漂亮！
0: 停止啊，停止，停止！
3: 好，你们俩跑这晒太阳来了。
1: 我就发现，我虽然说做的没有他们多，但每一个都那么扎实。
3: 是，你就做一个，他能不扎实吗？这种俯卧撑看你是很轻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非常累。
4: 对，需要很。

0: 很大的肌肉力量，
1: 而且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完成的很利索。
2: 刚才为什么我做的少啊？我老看人家，我真好看，一样当我自己了。
3: 你行了吧？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位，服不服啊？
1: 对，服不服？
4: 心服口服，坐地服。
3: 虽然我相信此时此刻李宁已经用实力折服他们了，但是这才是冰山一角，
1: 对，
3: 九牛一毛，
1: 咱还有更绝的。哎，
3: 接下来李宁再给大。

0: 上，大家能想象一下这样的难度啊。
1: 咱们请李宁展示四指鹅挺，
0: 加油，准备，这应该是一个准备，
2: 咱慢慢来，不着急，多喘点气儿。

0: 手指，这个核心，这个手指的力度，
1: 这么细的手指能支撑起身体来，真是不可想象。
2: 五四三二一，
3: 可以了！
0: 哇哇，我看您的这个手指，铁做的吧？哎、
1: 真是、啊，
4: 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
0: 他这个指关节都是鼓起来的，
3: 对，也就我的手指能跟他相比。
0: 您那是肥肉。
1: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受没受过伤啊？
5: 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受的还是挺多的。最严重的伤就是在训练这些单杠花式的时候飞出去，手腕撑地骨折过两次。哦，
4: 手掌里面
0: 全是茧子、啊，
4: 全是茧子，这就是下过的苦功，流过的汗水，
3: 真厉害。
0: 而且是在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接近140斤的一个重量，只有4根手指，硬生生的撑起了他整个身体，还坚持了超过了10秒钟的时间。
4: 我跟大家讲啊，李宁还有更绝的，
3: 还有，
5: 对，这个叫飞机的伏地起，因为它的整个动作外形是比较像飞机的，然后呢是直接趴在地上飘起来的，就叫伏地起。
3: 这个动作目前您所知的能做的人多吗？
5: 手指能数过来。
0: 那让我们开开眼呗，
1: 真是，
3: 来，
0: 飞机伏地起，有请。
4: 说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哈，哇，一个手能数过来，
0: 确实像飞机啊，旁边是飞机的机翼，
1: 完完全全是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姿势哈，真是。
4: 厉害了，
0: 失败！
4: 我们队的，尤其我在旁边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太骄傲了，太燃了。
0: 问一下咱李宁啊，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灵王，这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5: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从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然后在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项运动，就想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慢慢的对这项运动越来越有好感，最终有了想要去拿冠军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成为王者。
0: 从一个农村小伙，然后再走向了亚洲舞台，甚至要冲击世界冠军的舞台，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想跟大家分享吗？
5: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去做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看到未来的光明。
0: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5: 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有俄式挺身俯卧撑，1分钟可以完成36次，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记录。
4: 1分钟
3: 36次，普通的这种俯卧撑就是你下去上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1秒了，是吧？
0: 而且今天咱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4: 是的，函谷关前，
0: 咱能不能登上城楼一起来挑战，可以吗？
5: 没问题。
6: 我觉得这个动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对于最大力量和最大耐力的挑战，因为要在1分钟之内再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高强的动作，它是需要

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的高强度训练才去敢于尝试。

0: 今天就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让我看，真是。
1: 虽然说我一个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哎，
2: 对，我觉得刚才仪式感也拉满了啊，在古老的这个函谷关的城楼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可以说是不仅完成了他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同时也是为国人争光，太争气了，太提气了。
3: 李宁，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从村里出来的孩子们，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好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属于自己的灵王。谢谢灵王。那接下来就该我们队的选手出场了。你们队是灵王，我们队是呼啦圈女王，有请金琳琳。一下四个呼啦圈，
1: 这四个要同时转吗？
2: 先是腿转起来了一个，
3: 单腿，
2: 单腿，
3: 金鸡独立，哇，
0: 脚面这是是吧？
3: 对，右脚勾着一个。
0: 就是除了一个脚支撑，其他能用的地儿全用上了。
3: 对，
2: 就是每一个呼啦圈在他这儿都特别听话。
0: 对，哎，又增加一个
3: 五环。哇，还是先用腿部转一个，
0: 五个圈
3: 同时转啊，
0: 哦，贯穿起来。
3: 腰部，哇，胸部，还有手部，
2: 太厉害，而且还能原地的转圈。
3: 对，

0: 六个
1: 还要加呀？
2: 哎，这回才真是，刚才我说把能用的地儿，这回全都用。哎
1: 呦，太厉害了！
2: 能赚的地儿全都赚起来了。
3: 哇，这里有多协调啊！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他赚的非常的丝滑，你看。哇，这是多少个呀？
2: 这个你们猜一下，大概现在得有多少？
3: 这我感觉这得上百个，这得上百个。
1: 我觉得得有八九十。
2: 八九十哪答应啊？
1: 哇，真多！
2: 我跟你讲，这倒应该压箱底
1: 了。得有三十多斤。
0: 哇，上百个呼啦圈全部都

0: 厉害了，
1: 好像蝴蝶一样，
0: 还能把它错开，可以收拢，然后可以把它错开一些，这个造型好漂亮啊！
1: 它与呼啦圈已经融为一体了，
0: 特别有流动感。
1: 嚯，

0: 太棒了。
1: 这有多少个呼啦圈啊？这个
0: 170个呼啦圈，170个。
1: 哇，转呼啦圈我觉得从小咱都玩啊，不然咱现场试试。
0: 可以呀、啊。
2: 不是不是，你们等会儿，这对我不太友好，我不会呼啦圈。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3: 会
0: 咱直接开始比得了。
3: 谁要这都转不起来，那谁就够笨的，是吧，永志？
2: 去你的吧！
0: 我还能一边转一边说话，
2: 你真厉害，
3: 苗林，你来。
0: 哎，这圈其实有点轻，不太好转。
3: 游刃有余，你看没有？哎呀，
2: 苗林，我看苗林这行吗？哦，苗林跟我
0: 真不会转，
2: 苗林跟我差不多呀。

0: 哎，脖子，哎，脖子行。
1: 你别说，感觉您这脖子比腰灵活。
0: 是一个多的。
2: 我今儿看看你是怎么现眼的。
3: 五环。
2: 行啊，
3: 不愧是俩人一个团的，平常没少教他吧？
0: 当年我没少培养这个年轻的演员呀。哎哎哎哎
1: 问一下哈，就是琳琳，您最多能完成多少个？
4: 我最多是305个呼啦圈。
3: 琳琳在2011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人同时转动305个呼啦圈，而且至今无人打破。哇！
1: 刚才讲了170多个是30多斤，那305个就是基本上要相当于翻一倍，得50-60斤，对吗？
4: 将近50斤的重量，嗯。
0: 而且当时琳琳才多重啊？
4: 98斤，是我体重的一半。
2: 你看看，
1: 自重一半以上要转起来。
2: 对，你想举都举不了，然后你甭说还要在身上转，可真的是太厉害的工
1: 作了。太厉害了，
3: 琳琳。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想有一个怎样的挑战？
4: 当时挑战305个呼啦圈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是23岁，也是状态最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演出是170个呼啦圈，但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230个呼啦圈。
1: 你们有没有想试一下的？
0: 这个你肯定试不了，这不可能。你
1: 这个真的
0: 两个人提
1: 我来拿起来一下，
0: 试不了。
1: 哇，太重。
0: 对，
3: 单手臂根本转不起来。我试试啊，
0: 170个，然后今天加了50个啊。
1: 你先钻进去，
2: 钻进去，哎。那个手
1: 慢一点，
2: 回来。好，
1: 这很难站起来。我觉得
2: 苗林怎么样？苗林
1: 他好像被
2: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被套。
2: 苗林算了算了算了，
1: 加油
2: 苗林，别人，哎呦
1: 慢一点，哎呦，哇，你这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这真的是最真实的。
1: 还好吗？
3: 这是个圈套啊，太不可思议。因为他这40斤，你这么一转直接把腰给带走了。琳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来开始挑战230个呼啦圈。
0: 对，其实你看抱起来都特别的难，
1: 抱起来其实很重。哇，
0: 每次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往上送这个圈的时候都特别吃力，但是我相信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出一点沉来了。
3: 走，

0: 这个呼啦圈
1: 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2: 坚持，
1: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不愧是呼啦圈女王啊。

0: 金琳琳，你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将无往而不胜。如果您有机会带着这份坚持和荣光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在哈尔滨，我希望把这份力量，这份运动带到我们乡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一起练一下呼啦圈。
0: 谢谢琳琳，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严冬聪，网名彪子。我练着脚蹼，我不仅仅是飞镖，50多年练的可不是官架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我是来自山东曲阜的斗峰。
4: 有人问我堆这么多铁疙瘩干啥，这都是我的兵器，
3: 我要带他们参加丰收集结号。你们看，我要去亮啥绝活。
5: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这是我山东煎饼，薄如纸，肉如醋，吃到嘴里嘎嘣脆又香。
6: 这是我家的辣味，它呢有淡淡的酒香，肥瘦相间。
0: 家王你知道吗，咱严大哥家里还有果园，种了很多龙眼树，能不能让我们尝尝鲜，吃吃这龙眼啊？
6: 可以，现在这里就有。
0: 哦，这么远啊。
7: 哇，第一次见到这样取龙眼的，把龙眼给钓来了。哇、哦、谢谢。哇，你看这个果肉啊，真的晶莹剔透的，尝一下。嗯，真正的龙眼就是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登上丰收舞台，亮亮你们的绝活。

0: 什么叫弹无虚发？
1: 太厉害了！
0: 就说我们队的表演精不精彩？
2: 确实挺牛哈，
3: 这个节目确实好，
1: 那绝活多的是。

0: 咱们再唠唠怎么样，严师傅？
1: 好好好，我给你玩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2: 严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就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0: 我跟你不说，像你这样抽在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1: 放心吧，放心吧。
3: 您之前表演这个绝活失误过吗？
4: 这个主要是问给永志听的。
0: 来，说实话，
1: 没有100%的成功。由于打死靶子会失误，这位兄弟呢，我会集中精力，就是一招击破。
2: 打架子都容易失误，打活的就不失误了。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1: 横着，横着。
0: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1: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哎呀，
4: 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的。哇，
3: 开始了。
0: 倒计时，你喊三。哇。
2: 啪嚓就给我一下。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0: 来吧，
4: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0: 三、二、
4: 千万
0: 一。厉害了，
2: 打了，
3: 一击中地，
2: 没感觉，
0: 你觉得没感觉是吧？
2: 没感觉，
0: 来一个有感觉的。
2: 不用不用，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3: 是不是还有更绝的？
1: 下面我再展示打十个100秒，
4: 计时100秒，现在开始。
0: 又破了，
4: 第一个，哇，
3: 两个，三个，漂亮，
0: 非常的从容啊，
3: 漂亮，
4: 好，已经完成了四个了，
3: 漂亮，
4: 第五个，还剩下5个。这个确实难度很大，因为首先今天天很热啊，光非常刺眼，所以判断它下头那个盖子在哪儿，瞄准然后再用鞭子快速的把它抽落，同时苹果还不能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2: 又有汗然后又有阳光，
3: 漂亮，
4: 漂亮，
3: 6个，
0: 7个，
4: 非常稳，还剩下最后，好，现在已经过去1分钟了，我们来看，
3: 好，9个，哎，这要重新来是吧？
0: 这都不算呀，哎呦，真是太严，
4: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啊，
3: 精益求精，
2: 来，
3: 漂亮，
0: 最后一个，
4: 哎呀，差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时间。
3: 我们严大哥确实对自我要求很严格，
0: 特别的严格，
3: 对，必须要精益求精。其实严大哥这个气也是一绝，咱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1: 来，预备，
3: 气贯长虹。
0: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2: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4: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2: 对，
4: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刷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3: 严大哥，咱练这个功夫无论是手上的还是气上的

0: 那练了多少年了？
1: 从小就开始练了，现在已经是55岁了。
0: 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咱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会为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给我们丰收集结号添更大的光彩。
0: 谢谢严师傅，谢谢。
2: 你们这边很强，我们这边掌声有请赵大哥闪亮登场。
3: 对，咱还真得瞧瞧这个是怎么个演法。
0: 实心的球哦，
2: 两个铁球，
3: 这知道了
2: 啊，这手里
3: 跟文玩一样。
0: 公园老大爷经常看到。
4: 赵大哥，这不算绝活，侯老师你试试来。
2: 侯老师这气质啊，你别说，跟这俩铁球
0: 就是北京人嘛。
1: 来，离心状，离心状，不能碰，
4: 不能碰，
0: 不能碰，
1: 中间有空隙啊，
2: 就是不能碰到这两个球啊。所以他是讲手法的，
1: 跳舞。
0: 行，
1: 不用说的，
0: 哎，行。喂，哎呦，
2: 我的妈呀，差点砸了我的脚。
0: 这样啊？
1: 对啊，来。
4: 哎呦，下方你离开点，我觉得危险。
2: 太危险了。
0: 跳舞，咱俩跳一个，来。
1: 接下来呢，来个手背啊。左右开弓，来。哎，
2: 我们看这边，
1: 来，
2: 刚才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啊，这个我发现啊，手指没有太大的幅度，但是却能把它给转起来。
0: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连放都放不上去，
3: 放不上去，
4: 放不上去。
0: 这多少斤？
1: 这5斤组合，
4: 五斤，
2: 这是5斤的，
1: 对，增加一个吗？
0: 那三个，
1: 三个，来转，
0: 7.5斤，
1: 哇，哇，反转，
4: 正反都行。啊，
1: 跳跳舞，
2: 太灵活了，
4: 这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球，让怎么动怎么动。接下来咱们就挑战一个更大的了。
1: 好，
4: 这个大的到底有多难？我想让你们两位啊，这个单手抓它一下试试。如果你们单手能抓起来，我就算你俩成功。
0: 这两个啊，
4: 抓。
0: 你等会儿，我给戴个手套。
2: 好较真儿啊，他俩啊。
4: 你干嘛？
2: 跺脚干嘛呀？
4: 腿肚子转筋了。苗老师，苗老师，你这不行，你这拖着不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苗老师，
0: 这多少斤啊？
4: 打呼啦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靠谱。
2: 侯老师在这儿，快把这球给盘的过更光溜了。
0: 太重了，我两个手才能拿起来啊。
1: 这18斤一个，
2: 真拿不起来。
4: 18斤一个，
1: 对，
0: 18斤单手抓，怎么可能？
1: 36斤组合，接下来单手托起，旋转盘呢？
4: 哎，赵大哥，
1: 放。
3: 我都不知道放哪儿，啊！
4: 哎呦，哎，这能转吗？
2: 这现在是，
1: 你们说转，
0: 转，
4: 转，哇！
0: 36斤，两个大铁球，
1: 哇！祝大家无病无灾，哎呦，溜溜大水，哎呦，哎
3: 呦，太厉害了，
4: 厉害，厉害，厉害！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呀都为之震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苗林侯老师，你们觉着这样的表演算结束了吗？
3: 还有，哎，都到头了吗？
4: 是到头了，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赵老师最厉害的一面，
2: 还有更绝的。
1: 接下来呢，这两个24斤组合，这个呢咱们就抛着玩。
0: 抛啊！
1: 对，
2: 抛起来，
1: 抛着玩。
3: 对，这个。
0: 来，大哥，来老响。
1: 好，来老响，
0: 来，
2: 加油。哇，
1: 哎呦，
2: 单手的抛接，单手抛接，这难度又增加了。
0: 一个球12斤，总共24斤。
2: 24斤的组合，赵大哥把它抛起来。
0: 哇，10个，力王啊！
4: 你们觉得是赵大哥表演完了吗？
3: 要按你这意思，还有
0: 没有？
4: 没错。接下来呢，我要让赵大哥展示一个终极绝活。
1: 接下来呢，我就单手托起，1×5个，2×10个，16×60斤，他还不能倒。
0: 哎呦，大哥啊，我觉得你的手都能把我托起来了。
1: 行，加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散的，没穿在一起，也没有焊在一起啊，哎，全是散的，
0: 好，
1: 一层一层的。

0: 分开的啊，完全分开。
1: 手心里要放四个，
0: 先放了四个。
1: 坐底，坐底盆儿。哦，坐上这个。哦，嚯！哎，走。哎
2: 呦，哇，这就十个了。
1: 继续加工，四目开放，节节高。
2: 好。
0: 这我估计我们这个单手拿都很费劲。哇，
2: 十五加十，25个球啊！哎呦。
3: 这可不单单是力量的原因了哈，这必须要有柔劲儿。
2: 多少斤现在？
1: 现在15斤左右。
2: 15斤啊！
0: 它主要是多层的，你要保持它的这个平衡，
4: 平衡，对，
0: 而且要转动起来啊，一直要这个力要传导到这个最顶上那颗珠子。
4: 还要加，哇！
2: 就7层
0: 了、啊。能加上去吗？
2: 现在多少斤啊？
1: 3斤左右，对，
2: 30斤。哎呦！哇！10斤7层的球，在咱们
0: 上面还有一颗大珠。
2: 对，在咱们赵老师的这个掌控之下，仿佛融为了一体，
4: 感觉没费多大的力气。
2: 漂亮，赵大哥！
0: 太漂亮了，太棒了！
4: 还有加，
2: 没有人的辅助，

0: 最上面的这个马上就要叠在上头了，哇！
1: 十六层，掌声！
2: 走，
3: 开始，
2: 转，
1: 哇！哇，太不可思议了，六十斤，十六层。
0: 太厉害了，五、四、三、二、一，
1: 挑战成功，
0: 来快帮接一下，这个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关注啊，
2: 啊不不懂了，
3: 这就帮倒忙了，
0: 没事，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这每一个球之间都是散开的。
1: 我感觉赵大哥单手托起十六层的功夫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托塔李天王在世。
0: 对，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带着我的每天在一起练习的朋友们一块登上咱们的丰碗舞台，展示健身球的魅力。
0: 太好了，太棒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带上您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丰碗，期待您能梦想成真。
1: 谢谢赵大哥，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是王楚香，我是一个在全国各地表演了5100多场街头表演的混搭玩家。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特产潘石榴茶叶、云浮腐竹、惠州荔枝干
0: 啊。您看，您是江苏南京人，为什么今天跟我们推荐的是岭南风味呢？啊，
7: 因为我街头艺人嘛，我在广东待过大概几年，然后这些特产对于我来说都是广东街头行走的能量三宝。
8: 这是我们宁夏龙王坝的土豆粉、酸辣粉，是用上好的马铃薯来做的，爽滑劲道。再尝一下我们龙王坝的四宝原浆，
0: 黑枸杞原浆、红枸杞原浆、
8: 西芹汁，还有沙棘原浆。这个旁边是我们的蜂蜜水，用的是龙王坝的

0: 枸杞蜜，就是蜜蜂采的枸杞花。
1: 我得问一下建成啊，你是贵州人？
2: 对，我是贵州人。
1: 怎么端上来的是宁夏大西北的风味啊？
2: 这也是缘分啊。嗯，因为多年前我跟着节目组一块去这个龙王坝录制过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一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我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1: 那接下来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
3: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4: 悬浮

0: 部位都非常的灵活。
1: 对呀、
2: 啊，这就是这两年我不怎么练了。原来我练霹雳舞的时候呢，也是一代舞王。
0: 我觉得咱别提当年勇，您现在就给我来一段。哎呀，
3: 黄老师
0: 太妖娆了，
3: 被电着了不算啊。
1: 楚香，能不能简单教我们几个动作？
4: 好的，我教你一个 isolation， 就是把身体拆成每一块，脑袋动的时候身体不动，头先过来，
0: 头先过来，
2: 头先过来，
4: 然后头不动，身体再过来，
0: 身体腿动吗？腿不动，
4: 腿可以自然的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就是头跟
2: 头不动，
4: 身体有一个错位感，
0: 过来，然后
4: 头过来，
0: 我过来了，
4: 身体过来，再头过来，
0: 再头过来，
4: 再身体过来，对，反复做的话就会有那个错位感。
1: 你们坐一下，我看看。
0: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看永志，哎呀，你把脑袋掰过去是什么呀？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2: 哎，家宝这棒，
4: 对
2: 吧？你瞧，嘿，
4: 你身体动的时候，
1: 身体动，脖子不能动。
0: 然后呢？
1: 再继续动，
3: 然后再身子
4: 再
3: 动，
4: 再
3: 动，
4: 再身体动，
0: 我就躺下了，我就。
2: 哎，家宝这有点样了。
0: 看你们两个，
2: 你来。
3: 你那是落枕了，彪林。
2: 不是歪，不是歪，是动。

0: 耍什么帅呀、啊？
1: 那有没有别的动作让我们试一下？
2: 这个要用这边撑住，脚踝这边撑住，撑住侧面，然后，身体平的这样慢慢的往下倒。对，然后大腿你要撑住整个身体，然后慢慢往下倒。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
3: 腰疼，
2: 倒平过来。
3: 哎呀！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对对、啊，脚撑住，
1: 往下，
2: 可以下到跟我身体是平的样子，就像刚才我做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下，你看，慢慢的下来，完全躺住，再
1: 这样下来啊，
2: 再起来。
3: 刚才这个互动证明，这个下腰确实很不容易，这个铺垫已经到位了啊！我请楚笑告诉大伙儿，接下来要挑战什么？
2: 一边下腰一边移动，穿过一个杆子。
1: 那个杆子大概多高呢？
2: 30-40厘米吧。
1: 30-40厘米，
4: 多少？
1: 第一个是40厘米，
2: 我不会碰到上面的啊。
3: 哇哇，太极限了这也。
0: 哎呦，哇
1: 天哪，
5: 一点点蹭着，
3: 这身体的折叠度也太强了，太强了。
2: 3-2-1-5-5-5-5，
4: 哇！对，你想试都无从往前试，
2: 脚要往前，
3: 你看这身体的折叠度。
0: 对，他还在给我们讲这个要领，好像我们能听得明白似的。
1: 再来挑战35厘米，
0: 刚才40厘米感觉过的时候啊都没那么轻松，接下来35我觉得更难了，
1: 又少了5厘米啊，
2: 试试看。主要就是烫脚，
0: 有点烫脚是吧？
3: 对，因为今天现场温度比较高啊，很热，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舞台上都很烫脚。
2: 有没有碰到啊？
3: 哇，现在

0: 步以下已经过去了。
1: 我天，楚萧
2: 还有功夫整理自己？
0: 马上头部，我们看能过去吗？
1: 我天
0: 哪！三二一，哇！
2: 你怎么那么帅呀、啊？
0: 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
2: 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是比较帅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了。很厉害，
3: 谢谢你。
1: 哎，我觉得楚萧刚才就是叠那个被子豆腐块的感觉，
2: 对，
1: 是吧？就完全叠在一块儿了。
0: 黄老师还在跃跃欲试，你要不试一下？啊，在琢磨这个窍门，然后想，这怎么就是双膝跪地了呢？直接，
2: 黄老师，我理解你。哎呦，
4: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4: 蹭不过去。刚才我以为呀，他平着那么就，他实际上你看啊，你看他平躺，身体后背没着地是吧？
3: 对，后背没着地，
2: 没着地。
1: 35厘米挑战完了，要不要继续挑战？
3: 可以再试一次30厘米，
1: 再少5厘米，30厘米。
4: 你别看平时啊差10厘米什么不显，刚才这40跟30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哎，咱们把那40拿过来，那比较一下，
1: 来对比一下啊。
2: 对，
4: 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哦，真是差挺多的，
3: 差很多。
4: 就感觉你看完30以后，你再看40，你觉得实用质都能过
2: 去的，
4: 实用质都能过去。
0: 啥呀？我感觉这也就一条腿能过去。
4: 咱仨匍匐应该差不多，实用质肯定那盖儿就碰着上面了。
2: 什么叫盖儿啊？臀部卡在这儿了。
3: 帮我检查看有没有那个碰到杆啊？
2: 好，
1: 极限操作。
0: 现在完全没有碰到。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0: 加油加油，忍住。
1: 好，三二一。
2: 哇，30厘米挑战成功。
0: 世界上最帅的人没有我了。

0: 楚萧一个，
1: 压根也没你这里头。
2: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楚萧，如果有机会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南京做点什么？嗯，
3: 我想开一个舞蹈工作室，让这个机械舞，让我的这种舞蹈的风格成为南京街头小巷亮丽的风景线。
2: 谢谢楚萧。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4: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到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顶了。至高的刀锋之巅，往往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是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
0: 哇，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剑臣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
3: 你哦。
0: 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
4: 我天！
0: 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哦！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1: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啊，就是你想这个圈
0: 儿特别热。
1: 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
4: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建成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建成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好多年没有挑战了啊，今天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19座的中巴车。
0: 开始，先试试啊，
2: 加油手。
0: 天啊，
1: 天哪，真的推动了，
4: 而且特别轻松。
5: 风筝处处是舞台，一点
4: 还能讲话，
5: 吹起来，
1: 我还能说话，我还能说话，
0: 师傅还能喝水。
4: 行了行了，要掉下去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点，哎呦，
2: 停停，
0: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6: 天哪，哎呦，
1: 我刚才有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是在就是看电影特效，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2: 我甚至觉着我也行，我有这种错觉。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啊，它不是光滑的，
2: 对，
0: 凹凸不平，你看这有很多坎儿，增加了摩擦力，更难推。在整个过程当中，咱建陈师傅还能喊丰收处处是舞台，还能喝水，
1: 太厉害了。
0: 建陈师傅，
3: 哎，
0: 能不能加大难度？咱让这个中巴车上坐上乘客。
3: 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父老乡亲，要不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我们上车免票。
0: 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都上车。这得多少斤呢？
3: 看上多少人，我们平均一个人上110斤吧，男男女女，然后加上我们这辆车应该是4吨到5吨吧。
0: 永志一个人顶俩。
3: 好的，开往我们函谷关的国际旅游大巴开始登车了。
5: 1、2、3，加油！

0: 水。
1: 哇，不可思议，
0: 太不可思议了。哇，
1: 可以停了，再不停就下去了。哇，建成师傅啊，膜拜膜拜，
0: 真的是今天真是见证奇迹了。
2: 我感觉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就是高山一样的人。
1: 想问一下建成师傅啊，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说登上丰晚，我一定和我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们展示原汁原味纯粹的贵州民间绝技，让非遗在丰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建成师傅。
1: 来，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吴思雨，来自河南鹤壁，人家都说我这跟斗翻得特别的丝滑，还送了我一个民间跟斗王的称号。其实没有啥，就是把功夫翻进了生活里。丰收集结号，我来了，看我进行翻滚吧。
5: 我们是舞狮妇女，我叫张杰，
6: 我叫张甜甜，
7: 我是山西运城人，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舞狮的功夫，现在这功夫算是后继有人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今天我们带来是蟠桃肉厚汁甜，嘎啦苹果脆爽甘甜，欢迎大家品尝。
9: 大家好，我是灵宝苏坤乡的药农殷淑娟，这是咱的黄金汤竹牛至，还有我们的连翘。
10: 哎，我刚才看您的短片当中不是这位呀，他怎么没来啊？
1: 别着急啊，思雨作为重量级选手要压着

0: 怎么样？就刚才那几个跟头，我惊为天人，而且不带停歇的，
1: 真是
0: 啊，斗转星移一般。你最远能翻多少啊？
2: 最远五六个人，
1: 翻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3: 那五六个人，哎，
1: 啊，我知道。
3: 你看我干什么，苗磊？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害怕，你躺那，我给你想个办法。
3: 你想办法什么？
2: 打开嘴啊，啊，这样吧，就这样，这样吧。
3: 那更不行了。
0: 思雨准备好了吗？石永志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1: 他有什么可准备的？
0: 来，三二一，开始。
1: 哎呦，差好些呢。
4: 我就在想，他脚底下是不是装盘黄的？这腾空怎么这么强？
0: 一个人，我觉得难度太小了，能不能多点人啊？
2: 可以，可以，十个人吧。
0: 十个人大概有多长？
1: 四五米。
2: 四五米，
1: 算上永志是六米。
3: 你没听说过啊？
4: 来，小吴老师，即将开始。
1: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哎呦！
0: 哎呦！你吓死我们了！
3: 小吴，你要不然步子迈大一点，要不然你就有点准儿。我跟你说，
4: 靠得紧密一点啊！
1: 紧点，紧点啊！这几个，哥几个啊！
4: 好，我们腾出足够的空间，加油！

0: 哇！太牛了！
1: 在我的视角下看啊，你是在有一定这个余地的情况下，非常从容的这个距离上完成了挑战，此刻心情如何？
2: 像过山车一样。
3: 刚才我是从我上边唰就过了一个飞眼就过去了，天哪，真了不起！
4: 其实咱们思雨啊，空翻这样的宽度、长度是一方面，它还能往上、往高走，
3: 往上翻，
4: 往上跳。
3: 永志，你站这儿。
1: 你就可一个人霍霍是吗？今天就。
4: 思雨啊，翻的比咱们个头都要高哦，是吧？
2: 2米8到3米吧。哎呦，
1: 2米8到3米，
4: 咱先慢慢来，先来个2米怎么样？
2: 可以。
4: 哇，太轻松了吧！
3: 真是轻而易举，真是
4: 游刃有余啊！

0: 咱们加高50厘米，2米5行吗？继续加高，加高到2米5。
1: 哎，这个弹跳力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加高到2米5了，有信心吗？
2: 有。
1: 看刚才那么轻而易举，我觉得加了50公分应该问题不大。
3: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朱跑距离不够
2: 不够，
0: 他需要再远点。

0: 准备好了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就
1: 好。
2: 这次助跑距离要远很多，
3: 加油。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太牛了，
2: 中间的空间还很大。
1: 对，
3: 是的，他那个身体越过杆子那一刻，上面还有大概25厘米以上，
4: 甚至我觉得

0: 的高度。
1: 准备好了吗，思雨？挑战3米高度，开始。
0: 加油！
1: 哎呀，差一点，
0: 差一点，差一点，
1: 撞到了。这个起跳位置没有把握好。碰头了，是起跳位置没有掌握好吧？
0: 再来一次。
1: 思雨可以了吗？好的，3米高度挑战开始。
0: 开始。还是差一点点。
2: 对，那个背那块没过去。
3: 当时跳完之后，我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难度还是蛮大的。平时我也跳3米，但是这次在现场，场地大小有限，空间也有限，各种因素吧，让我没有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就加大了助跑的距离。我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0: 是太厉害了，对，
1: 惊为天人啊！
0: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哇，
1: 天啊！
2: 虽然我也知道他没问题，但是那个过程还真的是让你揪心。
1: 对，你在天空当中翻滚，我们心也在翻滚。
2: 对对，
3: 人不轻狂枉少年啊，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飞扬的青春这种能量啊。那接下来我想问思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想把这个杂技传承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好多这种表演形式的村里人没有被看到，让他们也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1: 思雨，谢谢你。
3: 来欣赏我们队的张氏妇女带来的舞狮贺丰收。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气。
1: 但是天大孤
2: 哇，
1: 金刚修金宝剑光，剑光万里长。
3: 连续的奔跑，翻山越岭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
2: 你看这诗伟是父亲哈，稳稳地把自己的女儿托举起来，
3: 父女配合也很默契
2: 啊。这不仅是醒狮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女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啊。
3: 啊，能给你击个掌吗，狮子？哇，摸摸狮子头，
2: 摸摸狮头，万事不愁。哎、
3: 对，再摸摸狮尾。
0: 行，别摸了。
2: 小心他！
0: 行了行了，
3: 如履平地啊，
0: 厉害！

0: 甜甜，你多大了呀？
1: 我今年14岁了，从4岁就开始学，学了10年了。嚯！
2: 张大哥哈，这您有点严父虎爸的这个意思啊。
3: 少年强则国强，我从小培养他武士，主要让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他以后人生的道路，自己可以坚持不懈地做每一件事。
2: 那我想问问甜。

0: 从4岁就开始学舞狮，是真的喜欢呀，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
1: 我从小看着我爸上梅花桩表演，然后我就感觉很帅很好看，然后我就想学。
2: 咱们的甜甜很信任父亲，父亲也在背后保护着你，所以这10年的时间也让甜甜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南师这样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刚才一直在说这些狮子的一些动作，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3: 我带着女儿就是不带狮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即将飞跃3米的梅花桩，哇，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在狮头之下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样的。

0: 告示动作，第一个连续两个稳稳的降落。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山西运城做点什么？
1: 我想在我们家乡学校里面教更多的小学同学，成立一个少年醒狮舞狮队。
2: 谢谢两位。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已经全部竞演完毕，那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选手闪亮登场。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西红柿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丰收大礼包。
0: 好的，经过计票之后，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李宁，恭喜李宁，
2: 谢谢，祝贺你。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来参加丰收集结号了，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棍山药就要丰收了，
5: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丽江，来品尝我们美味的水果。
4: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6: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7: 丰收啦！
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8: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9: 我也要试试。
10: 怎么这么难啊？
9: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11: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9: 我报名，推独轮车。参加。
12: 车上还放了个孤城呢，
13: 第一名！
9: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5: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6: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5: 我能有一把枪吗？
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5: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6: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7: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8: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张开秀年过花甲，本该享清福的年纪，却依然选择不断尝试新鲜事物。五百个儿苗蛋的缺口，他将如何解决？儿苗毛能否顺利被收购？儿苗肉做菜品的市场如何开发？他通过养儿苗，日子越过越好了。他还希望村里的老百姓都能越过越好，他的愿望能实现吗？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他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他就隔着这个壳里他就会叫了。
3: 是啊，可是头几天他就开叫。
2: 不过这五十来天等到这叫声也不容易，是不是？啊，一听到叫觉得孵化成功了。你看这样一摸，搁手还有点凉凉凉的感觉，是不是？
3: 对，
2: 因为它是湿。
3: 刚一破壳出来，它的温度有点达不到，啊，所以让它在水窗再稍微热一点，一个小时它就会跑。啊，一会儿你看它自己它就会跑。
0: 儿苗每年十二月初到第二年六月产蛋，孵化周期51到52天。张开秀最后这批儿苗蛋的破壳，意味着2021年孵化季结束了。儿苗出雏率和建雏率都高达97%，但随之而来的是，之前有人订购的500个儿苗蛋，他要怎么解决？
2: 儿苗蛋缺口特大，这也是我一个范畴的事儿。儿苗蛋流失的订单，要比成交订单多，又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儿苗出卖的好的时候，我就舍不得把它卖成食用的蛋了。所以说更多的蛋我都把它孵种用了，所以这个食用的新鲜蛋就少了。
0: 随着儿苗蛋的订购量逐年增加，如何提高儿苗产蛋率是张开秀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2: 海涛啊，没事你别着急，完了我这就过去。
0: 听说张开秀的最后一批儿苗蛋已经开始破壳，养殖户王海涛也因为儿苗蛋的事情找到了他。
2: 王海涛也养鸟2年多了，他是离我这儿20多公里，现在儿苗也是接近200只。现在这时候气温比较低，也可能是孵化的温度稍低一点吧。温度如果涨得低一点了，啊，通风量小点，它可能会出的晚一点。完了，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知道我比较忙，可能不好意思问我，不好意思联系我，所以说我有时候到了每个环节关键的时候，我就问问他。这忙咋样了？
4: 我天天这么忙乎的，
2: 现在这么忙，
4: 闲时候。来，这批我人订单都订完了，你给我看看吧。现在没什么动静啊，急坏了。
5: 这是多少天了？
4: 哎呀，得有30多天了，看看吧，到40天了。好几批吧，卖的挺好，就剩俩都卖没了。
5: 嗯，
4: 这批这订完。

0: 这都有温度了。
1: 没问题啊。
0: 没啥。
2: 王海涛这批正在孵化的儿苗蛋并没有什么异样。张开秀给他讲解了儿苗蛋孵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王海涛不用太担心。
3: 当然没办法，我这没招，地方太小，这小鸵鸟跟那儿苗在一起。
2: 张开秀借着这次来的机会，还要再看看王海涛养殖场里的情况。一看养殖场，张开秀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4: 现在环境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了。啊、这家今天不是来看他们，他们倒挺有积极性，人家全都伸过来了。哎呦，
3: 他们干仗啊，也干在一起。
4: 有时候也干是吧？
3: 儿苗鸵鸟干，儿苗肯定是干不
4: 了。对，儿苗场地、不需要像鸵鸟，长到四五十米这样吧。
3: 对，
4: 有20多米、30米就足够。
2: 儿苗的体型相对于鸵鸟要小很多，成年鸵鸟最大可以达到150公斤。王海涛养殖场的鸵鸟正值产蛋期，儿苗和鸵鸟混养会严重影响鸵鸟的产蛋率。
4: 所以他俩混到一起养，你要按儿苗的标准养。浪费了饲料，那个鸟是育成期的鸟，1周岁的鸟，它得在10个月以后才能产蛋。你这时候要吃那么好，长得像猪一样，浪费了资源，对它身体也不好。
5: 得有必要分析，要不你这个鸟它吃的，
3: 对
5: 呀、啊，本来不是一个动物吃一样不行。
3: 那鸵鸟跟它胖了，这么整完了，成本就增高了。
2: 王海涛的养殖场只有一个工人，他自己也知道鸵鸟和儿苗混养是有问题的，但苦于没有人帮忙分圈。一直没有解决，这一次张开秀过来成了王海涛的好帮手。
4: 我说还是给他整一下，还有一个工人是吧，就能看出效果。
2: 张开秀和王海涛决定先打桩再装隔离网，把原本的一块场地分成两块，这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4: 当时我就准备这样，我往南那个炸起他呗。
3: 不
4: 行不行，你说
3: 行。
2: 王海涛的儿苗就是来自于张开秀。
4: 对，
2: 在张开秀眼里，王海涛敢想敢干不仅是他扶植的养殖户，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3: 认识我张哥多年了，他养的早，看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我就挺感兴趣的，完了就开始在他那儿抓了一些儿苗，买的是小崽儿。你看到我这来了，帮我看着什么活哪个不顺眼就开始帮我干，拿大锤咔咔轮这个夹这帐子。你看他也60多岁了，有时候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你看这老大哥这么多年了，人在家都不干活，你知道吧？到我这还帮我干活，咔咔的，对我扶持很大。现在你知道吧？
2: 儿苗虽有双翅，但已经完全退化了，无法飞翔。数十万年的地质和气候变迁，儿苗仍保持最初形成的原始形态，这种适应能力也是罕见的。
4: 咋？你认识我咋的？啊？你说认识我呀？这个小家伙，歇下歇下歇下，好了好。
2: 儿苗很友善，若不激怒它，它从不啄人。如果儿苗向你靠近，一是对你表示友好，二是希望你能给点好东西吃。
4: 哎呀，你一点不温柔，那个给我打招呼，慢慢叨的，你这样，你可傻了。
2: 隔离网装到最后一片，要给赶鸟留个宽敞的门。真正的难题这才刚刚开始。
4: 好了，鸵鸟全过去了。
2: 无奈鸵鸟和儿苗实在太活跃，不断想冲破阻碍，这就必须要让一个人守住门口，保证已经分开的不再来回乱窜。
4: 来个硬的。哎，这波都在这儿了。
2: 张开

0: 就抓鸟有自己的技巧，用圆钩子勾住鸟的脖子，顺势拉鸟，顺着鸟用力，事半功倍。
1: 哎，这剩这一小波，
0: 剩下的几只儿苗还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剩下的越少越难分。张开秀和王海涛开始使用战略战术了。
1: 就剩一个了吗？
2: 就剩一个，
1: 一个就别管这个，直接控制那一个得了。
2: 对。走啊！不行，你动硬的，快点。
1: 好了，哎，终于这都把持了。
0: 张开秀帮王海涛解决了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没有着落。
1: 我接了订单嘛，到现在为止，这我能发出信息，发这么多群，这么多那个平台我都在做，只现收集到了47个的，看见明年呢，更得找多人沟通去。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咱们都在一个平台上，
2: 还是少。
1: 对，太少了，一旦有个接单子，咱都往起凑。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大胆敢接？
2: 对，
1: 现在我1000来个了，你连一个月接200个、200来个，你大胆接不了。
2: 帮他多发个朋友圈啊，同行多找一找，争取把这个500枚单凑上。得把这个单做下来啊，把这个客户都达到满意，是不是啊？这都是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嘛。只有说大家抱成团，把这事情做好。
0: 是什么情况给儿苗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
3: 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0: 他做错了什么？妻子和全家都要质疑他。
4: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无论自己多忙，只要养殖户有困难，张开秀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去帮助他们。他不希望大家再重走自己的弯路。
1: 我是学农业机械的，我对这个真正养鸟可以说是一窍也不通，看看这儿苗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养，最后在广东的阳山找到了一家养殖场，我就在那订了30只。这30个鸟呢，加上外包装很大，装不下，只装了20只，剩了10只。7月份天很热，你要在广州机场再隔上一天，就怕都得连渴带饿，就得热死。后来我想办法，第二天又从哈尔滨机场又运下来10只。哎呀，接机也很麻烦的，当时我开的车也很破，还赶上下大雨，雨也大，那个鸟搁那很着急啊，从家里吊车，那个车又找人拖回来。

0: 好像是那年的7月18号，哎，这个鸟就算是比较平安的吧，就到了大庆，到了我这儿了。而苗对我来说更陌生了，问了好多人，我甚至连养猪的我都去问，养鸡鸭鹅的，我有时候我有几个群，后来养鹅的群我也去开会听，啊，什么农博会，什么畜牧博览会，走。
1: 大庆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光照充足，冬长严寒，雨热同季，有利于牧草生长。当年银浪牧场多数以养殖肉牛为主，张开秀作为当时的牧场一队党支部书记，觉得养殖肉牛成本高，还易得病，就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养殖项目。张开秀在养殖鸵鸟8年以后，他注意到了世界第二大鸟类儿苗。这种鸟体高150到185厘米，体重30到45公斤。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比对，张开秀发现儿苗比鸵鸟还易于养殖，而且价值很高。
0: 苞米杆那个大口类的是苜蓿草，什么豆渣啦、酒糟啦，那个野菜啦、野草啦，啥都吃。到现在为止啊，今年是14个年头了，现在看这个鸟啊基本解决了。
1: 张开秀现存栏的1200只儿苗已经初具规模，但一直困扰他的是如何提高儿苗在东北的产蛋率。光靠自己的经验他已经捉襟见肘了，他找到了当地的畜牧专家，想在专家那里得到解答。
2: 儿苗不下蛋呢，
3: 产蛋量少
2: 儿苗这个产蛋季节现在是过了，
3: 对，基本结束了。
2: 那你主要是从料这个增加这个营养、增加能量这块来解决一看。
3: 对，
2: 在饮水这块你这块也得注意，建议你就是饮用多维电解质，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个水它是补充各种微量元素的，哎，效果非常好。
3: 在这你说这几个是再改进。
0: 我现在今年这一夏天时间吧，我就把它这个产蛋提高产蛋率的事儿，我再深入的细致的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就明年我想我这鸟应该一个鸟拿我多产2个蛋呢，就能多产出1000多个蛋。
1: 得到了专家的指导，张开秀知道了该如何改进养殖方式，提高儿苗产蛋率。由于之前一心想着凑儿苗蛋的事儿，错过了拔儿苗毛的最佳时间，羽毛收购商实在等不及了，就赶过来催他，如果再不拔毛，羽毛商就不收购他的儿苗毛了。
4: 每年就是5月以后这个儿苗毛哈，就是不拔的话自己也脱落，就是自然脱落，做的衣服裙边儿嘛的，还有这个衣服的领子里。
0: 现在儿苗吧，这个时间呢也刚刚要接近可以摘毛了，因为咱现在呢现在是5月底，6月以后呢就咱这气温上来了，羽毛衬比较完整，这个羽毛你不摘不取毛它也会自己脱落，你要再脱落的时候呢，这个毛的品相啊就不好了。我想把它呢就是按正常吧，产量高的时候再采摘。虽然现在收购商积极性很高，经常联系，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想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价格。养到1年了，一年这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也不想把这点产品呢就是太低价的处理掉。
4: 他这一边呢哈，不光他自己的这个量大，而是他放的儿苗带动了走出来这个养儿苗的，他怎么呢说的这个量就大起来了，
5: 烧完点是吧，
4: 烧完点了。这个毛主要哈要拔这个地方的尾部跟这个脖子间这个肚子底这种毛就不要拔了，
0: 就是短的不拔了是吧？
4: 对对对，就这种不要。
0: 哎，这个有多长的药，多长不要？你
4: 对对，往上这个药。这个尾巴在这儿不要，还有这个脖子在这儿不要。
5: 行，
0: 注意点人的安全
4: 啊，好，
0: 注意点鸟的安全啊。哎，拔的时候短毛千万别拔下来。
4: 好，
0: 那是新长出来的。儿苗毛到现在看吧，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做服装配饰，做工艺品。就这几年吧，知道人越来越多了，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更多的，哎，更有代表性的东西。
1: 儿苗的毛不形成羽毛片，所以不含静电，常用于服装的装饰和高精密仪器的防尘扫。张开秀正是看中儿苗毛的这些特点，在进一步开发儿苗毛的产品。儿苗蛋、儿苗毛不能是全部的收益，张开秀开始考虑如何让儿苗的价值最大化，才能让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做，才能把这个事情做

0: 起来，
1: 让更多人知道。哎，我把这个整个全产业链给它做得长一些。
2: 张开秀这几天就正在联系餐馆，看如何把儿膘肉更好地推广出去。
1: 酱啊，干煸呐、啊，烤盘啊，烤串啊，哎呀，都比较认可。
3: 嗯，真的非常好。
4: 真香，
5: 做法也挺多的，
6: 人多呢，
5: 可以烤一个整只的，肉质就是说吃到嘴里特别瓷质。
2: 张开秀看中了儿苗全身是宝，儿苗肉肉质鲜嫩味美，脂肪胆固醇的含量都比较低，开发的菜品受到大家喜欢。儿苗蛋不仅可以食用，食用完剩下的儿苗蛋壳还可以再加工。儿苗蛋呈天然的墨绿色，在鸟类中独一无二。张开秀找来蛋雕师傅，把儿苗蛋壳雕刻成工艺品。
1: 开发了儿苗蛋壳的工艺品，认可度很高。儿苗蛋外面是绿色的，中层是灰色的，底层是白色的。我也这么有特色的东西，很有层次感，雕刻出来，你看我那工艺品，很多人看了都很喜欢。
2: 张开秀把雕刻成的儿苗蛋壳工艺品推向市场。蛋壳雕刻不仅美观，而且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500个儿苗蛋没凑上，儿苗毛还没卖上好价钱。与此同时，它的小儿苗又出了问题。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对于儿苗来说将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这波儿苗今天是28天了，现在就是这么大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了。就这种，就这个你看这里，就这个你看看，它这个腿上弯，你看，它没有任何毛病，只是由于缺钙，啊，钙吸收不好，就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越长大了，体重越大，它就会越站不起来，最终呢就得淘汰。你看，我拿起来看一下，在这，你看走路现在已经有不正常的情况了。这种情况是早前这种鸟啊，这种鸟是最皮实的鸟了，它这个是这种鸟的最常见的毛病。你看看。你看这条腿，甚至这个哟，一开始是直的，通过这个，它长得要是快一些，缺钙一些，它就会弯了。通过这些年的关注啊，这些年的这个采取了好多措施，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是控制住了。之前我这里几百只，只出现了两三只这样的，由于它个体因素啊，它吸收不好，你看就这样了，多可怜呢！你看，鲜活的一个小生命。
2: 看着手上的这只小儿苗，张开秀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和他的儿苗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第一批购进的30只儿苗，一只他都没舍得卖，都还养在他的养殖场里。张开秀只顾着心疼自己的儿苗，却不知道老伴儿也一直在操心着他的身体。
7: 成天也是起早贪黑的，人家下班他得在这嘎达得考察个的意思，观察一遍，让你瞅一瞅，看看哪个不满意，第二天再告诉他们再整理，就这样事儿。你说能不操心吗？身体再不好，
2: 在妻子眼里，张开秀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对儿苗悉心照料，对家人努力守护，身边的养殖户有需求，他也是随叫随到，唯独张开秀对自己最不上心。
7: 一整出去了，那什么上超市了，急忙先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爱吃啥，得给我买。钱多钱少不重要，你就身体好了比啥都强。我就怕他身体不行，家庭都说他不听啊，说不听他，连我儿媳妇都说，连我们家老太都90来岁都说他那都不听，就心疼你这那身体。我说的你要养啥我都不说，到时候我倒没事儿。我说你这身体能挠得了吗？糖尿病这么厉害，都13、14个、14、15个了，后边都那啥的，那腿呀、啊，都那病变了，都腿都黢黑的，热呀、啊，烧的都不行。半夜12点来钟，急忙打完水，我跪那嘎，我腰不行了，跪那嘎给他洗，那腿呀、啊、脚那是。那你咋整啊？得好伺候他吧，为了这个家，没办法。
1: 老伴儿就是老伴儿，他想我给他多陪伴他多些年。他不考虑是我做啥不做啥，他就知道关心我的身体，怕我知道我糖尿病那么多年了，怕我累着，因为我并不觉得

0: 干了这东西会影响我的多少寿命，我回来哪也不去，我首先得看看我的宝贝儿苗。
1: 进入夏季，儿苗基地也迎来了旺季，张开秀顾不上老伴儿的唠叨，就想在照顾好自己这些儿苗的同时，抓紧时间再组织几次培训。不管张开秀手头有多少事儿，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他很清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儿苗，了解儿苗，才能跟他一起把养殖儿苗这件事情做起来。
2: 啊，他现在也属于成苗吗？
0: 这个都十四岁了。
2: 啊，那么多年了。
0: 原种过来，这十四岁了。
3: 他下面有固定的窝吗？
0: 他一个鸟有一个鸟的窝，窝不是具体在哪的也不确定。这个东西有点接近鸡。
3: 他藏起来，怕你发现给他吃。
0: 对对，他是他的孩子呀，他有这个智商。
3: 我养行吗？
0: 你得有几个基本条件。虽然你看我养着，不能说谁养都行，不是这样的。你说得有个宽敞地儿。啊，你要在农村。地方宽敞点，哎，就是这个有点资金，稍微养点多一点繁殖起来，这个儿苗确实好。
2: 平房能就是怎么个平房，怎么个养殖？
0: 在窝里头，窝里头吧，
2: 嗯，
0: 当然密度太多不行。就我这个是500平的，养了250只多鸟，就是
3: 两平一个
0: 窝是够了，就够了。活动场地呢，最好是超过4-5平。
4: 那我要是抓几只养着养着不想养了咋办呢？
0: 没问题，我现在我不管收鸟蛋，鸟雏、鸟毛，你看这老板从山东来，我少他人不知道来的。假如你要有个50，他有80，他有200，那不更好卖了吗？更值得来了吗？
4: 今天看了之后，开始我有疑问，他的肉啊、蛋啊，哈，能不能卖出去啊？成本高不高啊？这些我心里都有疑问。现在嘛，我这不退休了嘛，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想找点营生干，也想那个抓几只养养，这不都是一个村的吗？跟大哥也有这个方面条件，到时候他也能那个多给我指导指导。
1: 经过和村民们的交流，村民们了解了儿苗养殖的基本条件，也对张开秀这个人有了新的认识。张开秀似乎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大家都明白了，只有形成规模化成片养殖，才能更好地打通市场，让养殖户普遍受益。
0: 那我也会把它呢，就是传给需要的人，传给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人。像许多这样的对这个事业，有热情、执着的，我想把这个事儿通过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常见的常规的行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品质坚固，值得信赖，顾威龙轮胎。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山东百事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8: 生美家纺，风雅永续，降噪不止。生美，懂生活，更懂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人工智能助力防灾减灾，中国科技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展开，广西灾后重建提速，夏季地质灾害隐患大，四部门要求加大排查力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大暑将至，高温来袭，莲花、玉米、辣椒需防高温、防病害。智种向日葵进入人工授粉关键窗口期，金蝉养殖迎丰收旺季。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本届大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在气象、地震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全球防灾减灾提供中国方案。在气象专会现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这套方案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在地震人工智能分论坛上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地震数据集等重要成果，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强力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我们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的情况。20号，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在山体崩塌前，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核心区内的60余名居民安全转移。4位网格员，一人被碎石击伤，一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脱险后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中。何光学担任沙陀社区兼职基层网格员多年。事发当天一大早，他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掉落，他马上去现场巡查，并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之后，网格员龚宝东、彭迪和向福超也赶来疏散转移群众。
1: 我们都是原根哈，我喊一撮，他们来撤离，但老早从楼房抛弃下来撤离，我也就走那里出来。
2: 首先是撤离，然后就是找了旁边的什么胶凳子，或者说那个叫三角桶之类的。